当时大家一致推荐了鼓。尧对鼓是不满意的，曾说：“鼓为人好违抗命令，摧残同类，是不能胜任的。”但大家都说没有比鼓更合适的人出来治理洪水了，因此尧就同意鼓去试试看。果然，鼓去治理洪水，只知道筑坝挡水，结果经过了9个年头，洪水仍然没有消退。这时候，舜代替了尧的职务，他在外出巡视时发现鼓治水不利，就立即下令撤销了鼓的职务，并将它放逐到僻远的雨山地方，鼓最终死在了那里。舜当了部落联盟首领之后，他最大的心事就是为老百姓治理好洪水。于是他打开国都四面的城门，请四方诸侯及12州首领都来反映情况，议论天子的言行，替天子提意见和建议。他问大家：“谁能光大尧帝的事业，努力工作，治理好洪水，我就请他当辅政官司空。”众人都说禹可以胜任这个职务。于是舜就说：“啊，不错，禹，你来治理洪水，可要恪尽职守啊。”禹跪下向舜叩头，想将司空的职务让给后稷、谢等人。但舜说：“你很合适，不要再谦让了。你现在应该到工作岗位上去，负起你的责任了。”于是舜就让禹带着伯益、后稷做助手，出发治水去了。这时候，禹与涂山氏的女儿结婚刚4天。禹为人仁爱可亲，诚实忠厚，工作勤勉谨慎，手脚又灵活敏捷。他感伤自己的父亲鼓因没能完成治水大业而受了惩罚，自己便吃苦耐劳，殚精竭虑地从事治水工作。他随身带着的测量准绳，登高山立标志，跑9州测地形，不顾暑热冬寒，不顾雨雪泥泞，日日夜夜奔走在治水工地上。他3次路过自己的家门，甚至听到自己刚出生的儿子的哭声，都不进去看一下。他自己饮食衣着节俭，住房简陋低矮，可是治水兴修水利却愿意出大钱花大力气。就这样，整整13个年头，他带领众百姓开辟了9州的道路，疏通了9条大河，整治了9个大泽，开凿打通了9座大山，终于用疏导的方法治理好了洪水，安定了9州，并且命令伯益教百姓滴湿的地方种稻，命令后稷教百姓种各种庄稼，于是使5000里见方的地带成了鱼米之乡，使各方的部落都来进贡。

禹为国家建立了大功以后，他一点儿也不居功自傲，舜也经常与禹对话，共同商讨治理天下的方略。有一次，舜对禹说：“大臣啊，应该是我的大腿、臂膀和耳目，你们要帮助我为百姓造福。如果我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你们应该向我指出、匡正我，而不要当面恭维我。” 背后说我的坏话。禹说：“帝说得很对，做天子最危险的就是善恶不分，听不得批评意见。”舜又说道：“我想发展六律、五声、八音等音乐，用来体察政治，宣扬礼仪治信，你看怎样？”于是，禹就做了名叫九韶的乐曲。 一边用以祭祀山川神主，一边用来景喻掌权的大臣和天子。例如，有一首歌曲的歌词这样唱道：“天子明哲呀，大臣贤良呀，重视安定呀。”又有一首歌唱道：“天子细碎无大略呀，大臣挟持不进取呀，这样万事就要败坏呀。”舜听了非常高兴。 连连说：“是啊，是啊，以后大家要谨慎呀。”于是就决定推荐禹作为他的继承人。17年后，舜在南方狩猎时，死于苍梧地方的山野间。于是禹带领国人扶桑三年。3年以后，禹为了让舜的儿子商均继承帝位，也学舜当时避让尧的儿子丹朱的办法，隐居于阳城。 今河南登封东南，可是禹尧死后的情况一样，当时天下的部落首领们都不去国都朝拜商均，而是去阳城朝拜禹。禹于是从阳城来到阳翟，今河南禹县正式继位。禹接替舜以后，一方面带兵征服了南方和东方的一些部落，使中原地区的百姓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 同时，由于治好了洪水，再加上炼铜技术，使生产工具有了从石器到铜器的飞跃，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很快，社会物质财富也不断增多。人们除了日常生活消费之外，物资开始有了较多的剩余，于是财富的私人占有便开始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使原本的一个部落内部。 获取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由全部落人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制开始瓦解，社会上出现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还有，部落之间因战争而抓到的俘虏也不必再杀掉，而是将他们看管起来进行生产。奴隶们生产出的粮食等物资，除了供给他们生活食用之外，还有许多剩余。部落里的上层贵族便可以获取奴隶。 创造大量的剩余产品，于是原始公社制社会便开始向奴隶社会迈进了。与社会体制的变化相适应，部落联盟首领的继承方法也开始了变化。禹的末年，他在中原地区的权力已经相当稳固和集中了。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下令各部落将自己冶炼的铜贡献出来，集中铸成了9个大鼎。 象征他统治着九州，禹有了这么多的特权，他就一心想在自己百年以后将这些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启，而不是按惯例禅让给自己的助手伯益。于是他便在私下加紧培植启的势力。不久，禹在巡视会稽（今浙江绍兴）时去世，伯益按照惯例先行避让。 不料启便趁机夺取了王位，于是中国历史上王位的禅让制就被废除了。从此以后，开始了家属世袭制，这也便是我国夏王朝的开始。

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

中华上下五千年，后羿夺权。夏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即位。太康是个非常昏庸的国君，激起了黄河下游有穷氏部落的首领后羿的不满。后羿是个著名的神射手，有个神话传说，尧帝的时候，有一次天上出了十个太阳，大地像被烤焦了似的，泥土裂开了，庄稼枯死了，连河流湖泊都逐渐在干涸，鱼虾面临灭顶之灾，实在没法过日子了。人们找到了一个叫羿的神箭手想办法。羿自信的拈弓搭箭，嗖的一下，一支箭直飞空中，把一个太阳射了下来。他又连发八箭，随着弓弦声响，又有八个太阳接连坠落，只留下了一个太阳。从此四季分明，旱灾消失了。可是过了不久，又发生了水灾，农田被淹没，牲畜被冲走，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兴风作浪的是一批水中的怪兽，他们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羿又先后与凿齿、九婴、大风、修蛇等猛兽恶怪较量，终于用箭把他们射死了。现在有穷氏部落的首领箭法也十分高明，因此人们将他称为后羿。他领导的部落实力越来越强大起来。后羿对夏国国君太康十分不满，一心想寻找机会推翻他的统治。太康对政事不感兴趣，沉迷于游乐，特别喜欢打猎。有一次他带着随从到洛阳南岸去打猎，玩了100多天还不想回宫。后羿掌握了这一情况，觉得这真是一个好机会，马上带着人守住洛阳北岸，挡住了太康回去的路。太康回不了京都，只得流亡在洛水南岸。这时后羿还不敢自立为王，而是立太康的弟弟仲康做国君，但把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仲康死后，后羿就把他的儿子象赶走，干脆自己来做王位了。开始后羿还能比较负责地管理国家大事，后来就渐渐地骄傲霸道起来。他仗着自己善于射箭，地位又越来越巩固，所以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后羿身边有个亲信名叫韩卓，这人能说会道，因为会拍马屁而得到后羿的宠信。他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见后羿也和太康一样喜欢打猎，就投其所好，对后羿说：大王是个天下闻名、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应该经常出去打猎，让百姓开开眼界，知道箭该怎么射，猎该怎么打。后羿被他捧得飘飘然，就干脆把政事都交给韩卓处理。

自己则热衷于射箭打猎，吃喝玩乐。韩卓不仅是个马屁鬼，而且还是个野心家，他瞒着后羿网罗死党，扩充势力。有一次趁后羿打猎回来极度疲劳时，派手下把后羿杀了。韩卓从后羿手中夺了王位，心里却并不踏实，因为仲康的儿子象还活着，他可是夏王朝国君正宗的后羿呀。于是韩卓就派人去追杀象，最终把他也给杀了。这时象的妻子已经怀孕，他逃到娘家生下个儿子，名叫少康。韩卓听说后又派人前去追杀，他带着少康东躲西藏，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少康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锻炼得十分坚强能干。后来他招兵买马，在忠于夏朝的大臣和部落的支持下，终于打败了韩卓，把王位夺了回来。这段历史人们称之为少康中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妈妈很辛苦啊，生了七个孩子，她在50岁那一年呢，说实在，你们要知道什么叫50岁。我现在看50岁太年轻了，哎呀，50岁真好。但是我妈妈50岁那一年，脊椎骨长肿瘤，动手术失败，半身不遂30年。我在美国念完书回到台北，我当然希望妈妈快乐啊。我跟她说，我现在念书回来了，赚的钱比较多了，以后给你生活费多一点，你会不会开心一点呢？我妈妈说，你给我钱没有用，我现在瘫痪了，我不能吃很多东西，也不用买很多衣服，钱有什么用？我第一次发现钱没用啊。我想到说第二个办法，我说我现在在外面到处上课，到处演讲，反应还不错啊，你说妈妈应该高兴吧？我妈说，你在外面有名有什么用？别人又不知道我是你妈妈。给她钱没用，给她名用不到。我就问她说，那你要我怎么做你会比较开心呢？她想一想说，有了，你要我高兴这个办法，陪我搓麻将。打麻将，我以前不会打麻将的，研究的时候发现打麻将是国粹啊，我就开始学打麻将，一学就会。麻将其实很简单嘛，尤其在台湾打16张的推倒胡，从此以后一到礼拜六我就回家陪妈妈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妈很快乐，她一上牌桌完全忘了生病了。但是我陪父母打麻将的乐趣很有限，又只能输不能赢啊，我只要赢得多一点，她就说我不孝顺。但是我本来就要让父母开心嘛，所以礼拜六就输钱了无所谓。打了半年，妈妈说话了，妈妈说，你不是希望我快乐吗？我说是啊。他说，你现在不是当教授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每天陪我打麻将呢？但是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我就说不行。他问我为什么，我学哲学啊，脑袋的反应是比较快。我说两个理由啊，我说第一个，我们做子女啊，陪父母打麻将，我自己也很快乐啊，这种快乐我怎么可以一个人独占呢？我有七个兄弟姐妹啊。还有第二个理由，我说我除了是你儿子，我还有另外六个角色要扮演啊。结了婚是做先生的，有小孩是做爸爸的，在学校是做老师的，在社会上是公民，自己是兄弟姐妹之一，也是很多朋友之一，加起来正好七个角色。所以一个星期有7天，你生了七个孩子，我有七个角色要扮演，所以我每星期陪你演不是正好吗？说实在，我自己听完毕都觉得无懈可击啊。我妈妈当然很聪明了，一听得懂，懂了之后说一句话，至理名言呢、啊。她说好，以后你每星期陪我一天，我就满意了。人活在世界上就要这样沟通啊，你讲的合情合理。她一听，对啊，我怎么可以要求你一个人每天陪我打牌呢？另外六个干嘛？对不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第一个我真诚，希望妈妈快乐；第二个，我们要沟通，找一个适当的模式，长期维持和谐的关系。人跟人相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是感情越来越好，感情越来越好是骗的。没有，不可能，感情好到一个时候就要停下来，找到一个稳定的模式，长期维持，长期维持才是王道。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领略相声大师的艺术魅力，郭大师。

0: 会闹出笑话。
1: 是吗？
0: 哎，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1: 怎么了？
0: 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山西人，
1: 哦，
0: 在山里边长大的，
1: 是，
0: 没念过书，没学问，不识字。
1: 哟，
0: 这个年纪呢，30多岁，快40了。
1: 嗯，
0: 我们两个人称得起是忘年交。
1: 呵，
0: 我呢论着管他叫二哥。
1: 呵，
0: 有一回他请我吃饭，
1: 嗯，
0: 定的是中午11:30到。
1: 嗯，
0: 我呢到时候就上家去了。他呢还请了一位陪客，
1: 哦，
0: 可是等到12点，这位没来，
1: 哟，
0: 他着急了，
1: 嗯，
0: 于是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1: 哎，帮帮您等会儿，干嘛画呀？
0: 因为他不会写字儿，
1: 哦，
0: 所以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1: 只能画。
0: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1: 嗯，
0: 画了一个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1: 挺奇怪。
0: 他叠好了，打发门口的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这位住的不远，就在前院住，就送去吧。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小孩回来了，人没带来，也带回来一张便条。
1: 哦，
0: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1: 嗯，
0: 也是一幅画。
1: 嗯，
0: 画了一个鸟笼子，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
1: 嗯，
0: 这个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他一瞧，哼，行了，咱甭等他了，咱吃饭吧。我说别去，我说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1: 是啊，
0: 您刚才那个画一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什么意思呀？
1: 干嘛呢？
0: 嗨，我跟他说呀，
1: 嗯，
0: 午后请他吃饭。捂着屁股就是午后。那他这个画一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他告我大概出不来。大盖儿出不来。
1: 哎呀，
0: 高科技呀，这是
1: 间谍的底子。

0: 杏干村的孙老爷，那就是我父亲。你帮我带点东西。
1: 嗯，
0: 带什么呀？带一封信，还有500块钱。
1: 哦，
0: 一封信500块钱。
1: 嗯，
0: 不就这点东西吗？对，一封信500块钱，交给我吧。我把东西都收好了，简短截说，转过天来上火车奔太原演出。
1: 这就走了。
0: 上了火车。
1: 嗯。
0: 我呀也没带个游戏机。
1: 那干嘛？
0: 也没带本书。
1: 哦。
0: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你说我干嘛呢？
1: 嗯。
0: 知音。这是知音。我拆信看看。
1: 不，你等会儿。你先别买。这不道德，知道吗？
0: 知道，
1: 知道还拆呢？
0: 你管着吗？
1: 我
0: 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
1: 没有，
0: 有你什么事？我乐意，你管着吗？
1: 碎嘴子，你是？哎，我不管，我不管。
0: 就看，词儿，
1: 对，
0: 拿出来一瞧，呵，
1: 嗯，
0: 我高兴了。
1: 怎么了？
0: 又画了一幅画，
1: 全是画。
0: 哎，画了一幅画，
1: 嗯。
0: 这画挺热闹。
1: 哎，都有什么呀？
0: 信的这边啊，画着7个骆驼。
1: 骆驼
0: 知道吗？
1: 骆驼知道。我这等会儿，甭把7个都比划出来，行不行啊？
0: 画着7个骆驼。
1: 嗯。
0: 信的这边画着一棵大树。
1: 嗯。
0: 树杈上面落着2个苍蝇。
1: 哇。
0: 树底下，
1: 嗯，
0: 趴着4个王八，
1: 嗯，
0: 立着2把酒壶，旁边还有1个鸡蛋，
1: 嗯，
0: 这什么意思？不明白。
1: 嗯，
0: 叠好了，装信封里，睡一觉吧。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到太原了。
1: 嗯，
0: 到了太原，奔剧场演出。
1: 嗯，
0: 演出完了，转过天来，在当地转一转，
1: 玩玩，
0: 买点什么土特产品，
1: 呵，
0: 对不对？你说买点什么呢？
1: 嗯，
0: 也无非就是烟酒，对不对？当地的特产。
1: 嗯，
0: 你说酒我北京的喝惯了，
1: 嗯，
0: 外地酒不爱喝。
1: 是，
0: 我买点烟吧。
1: 哎，
0: 当地的烟，
1: 看
0: 看啊。哎呀，呵，烟摊。
1: 嗯，
0: 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
1: 嗯，
0: 啊，100块钱一条。
1: 呵，
0: 便宜点，我不便宜，就100块钱一条，你买就买，不买拉倒。
1: 不还价
0: 也不贵。
1: 嗯，
0: 买一条吧，来一条，把烟拿过来。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我上这儿来还有正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上二哥家送东西去。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杏干村孙老爷嘛。
1: 没错，
0: 找吧。
1: 嗯，
0: 挺容易就找着了。
1: 好找。
0: 哎，一看这家，
1: 嗯，
0: 我走到门口，啪啪啪，叩打柴扉。
1: 哦，在这儿就不用拽了，你可以说敲门。
0: 捣乱是吧？
1: 没有，
0: 啪啪啪敲门，
1: 就别有啪啪啪了，
0: 啪啪啪叮咚敲门，
1: 你麻烦不吗？有门铃还敲什么呀？
0: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1: 跑这玩来了。
0: 四妞，
1: 嗯，
0: 门开了，
1: 哦，
0: 站着一老头，
1: 哦，
0: 年近60左右，
1: 嚯，哦，
0: 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孙老爷吗？
1: 嗯，
0: 对。那啥酸辣药，哎，听您这味儿就挺酸的了。我说您儿子让我给您带点东西，那儿子让你给我带东西啊？好，来，进来，
1: 让屋里了，
0: 让到屋里来。
1: 嗯，
0: 那儿子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嗨，你儿子呀，让我给你带一封信，
1: 嗯，
0: 还有400块钱。
1: 哦，您等会儿
0: 啊，
1: 说错了，500块，
0: 400。
1: 哦，你刚才还说是500呢。
0: 我说了，怎么着？
1: 不是，那这里差100块钱呢。
0: 废话，买烟了。
1: 卖，拿别人钱买烟呢？
0: 我替他尝尝好抽不好抽。
1: 人用你啊？
0: 你管着吗？我拿你钱了，有你什么事？你老打抱不平，有你什么事？
1: 干嘛这么碎叨啊？你说，哎，没有事。
0: 一封信，400块钱。
1: 嗯。
0: 把东西交过去，老头接过信来，打开了一瞧。
1: 嗯。
0: 看看我，看看信，看看信，看看我，你跟我儿子什么关系？点头之交。
1: 不，你们可是把兄弟，你刚可说了，
0: 这事儿不能说把兄弟。
1: 怎么了？
0: 说把兄弟，你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1: 啊，
0: 闲着在。

0: 人品次。
1: 你知道吗？
2: 你这个人品就够次的了。
0: 你甭管，就这么说，点头之交。
2: 你瞧瞧这个
0: 老头一看心，一看我，不对，
2: 嗯，
0: 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
2: 哟，
0: 你怎么知道？信上写的明白，哪写着了？
2: 是啊，
0: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七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
2: 什么规矩？
0: 五个为一罐，
2: 嗯，
0: 六个为一串，
2: 嗯，
0: 七个为一把，八个为一帮。
2: 哦，
0: 这上面画着七个骆驼，
2: 嗯，
0: 就是说一把子，
2: 嗯，
0: 所以说明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
2: 哦，
0: 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
2: 看，没这么说。
0: 我想坏了。
2: 嗯，
0: 这一百块钱要破案。
2: 我看也悬了。
0: 咱得咬住了牙。
2: 嗯。
0: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多少钱？
2: 嗯。
0: 四百。
2: 虚了。
0: 不对，
2: 对，能不紧张吗？
0: 穿包袱吗？这
2: 哎嗨，别磨蹭了，
0: 就四百，不对，五百，
2: 嗯，
0: 哪写着哪写着五百了？
2: 是
0: 信上写的明白，哪写着哪写着了？哪写着了？
2: 这隧道劲儿又来了，你说说，
0: 咱得假装横。
2: 哦，
0: 你看，
2: 嗯，
0: 这个信上面画着一棵大树，
2: 嗯，
0: 这是树杈上面落着两个苍蝇。
2: 嗯，
0: 我们山西呢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2: 叫什么呢？
0: 叫蝇子。
2: 蝇子，
0: 蝇子。
2: 哦，
0: 如果花的这个钱呢，
2: 嗯，
0: 也叫蝇子。
2: 哦，
0: 你看这画着两只苍蝇落在树杈上面，
2: 嗯，
0: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
2: 嗯，
0: 蝇子，蝇子有数。
2: 哇，太神奇了。
0: 有数写着五百了，
2: 哎，
0: 就是四百，
2: 对，
0: 就是四百。接着看呀，
2: 嗯，
0: 树底下趴着四个王八，立着两把酒壶，四八三十二，二九一十八，五十，那也是五十啊，没写着五百啊，
2: 对吗？
0: 旁边还有一个鸡蛋，
2: 嗨。
0: 你们是地球人吗？
2: 确实神奇，
0: 沟通的方式很特殊嘛。大爷，咱实说吧，我拿一百块钱买烟抽了。
2: 说实话了，
0: 没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你坐等走。
2: 嗯，
0: 我说我明儿个走，这样你晚上再上家里边来一趟，帮我带点东西。
2: 嗯，
0: 我行，您放心吧。简单先说，晚上我要上家来了。
2: 嗯，
0: 老头拿出两个信封来。这两个帮我带一下。
2: 嗯，
0: 这个大的是我给我儿子，这个小的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我行了，交给我，您放心吧。
2: 嗯，
0: 你可别拆开了看。我不会的，不会的。
2: 嗯，
0: 我说这里没有钱吧？不能，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
2: 太对了，
0: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2: 挺有意思的。
0: 这说了不好意思了都。
2: 还要脸呢，
0: 拿着东西上火车回北京。
2: 嗯，
0: 上了火车呀。
2: 嗯，
0: 烦的。
2: 是啊，
0: 没带个游戏机。
2: 哦，
0: 知音越来越多。
2: 哎呀，你快学坏了。
0: 我拆信看看，是他们跟我学坏了。
2: 差不多。
0: 我拆信看。
2: 你拆吧。
0: 我先把这大的拆。
2: 嗯，
0: 吃儿。把信拿出来，你瞧，呵，
2: 嗯，
0: 这信有意思。
2: 怎么了？
0: 还是一幅画。
2: 都有什么呀？
0: 画着两个水桶，
2: 嗯，
0: 水桶扣着搁着，底儿朝上，
2: 嗯，
0: 扣着搁着，
2: 嗯，
0: 水桶上面落着两个苍蝇，我一想，甭问，这里边有钱的事儿。
2: 嗯，对，有银子，
0: 银子嘛，
2: 啊，
0: 咱知道的。
2: 你算什么？
0: 他爸给我讲一回了。
2: 是。
0: 再往边上看，画了一个大圈，画了一个小圈。
2: 嗯，
0: 大圈里边放着一个炮仗，炮仗过年放的那个炮，一点当那个炮。小圈里边放着一个蚕茧。
2: 哦，
0: 蚕蛹外面那层。
2: 知道知道。
0: 蚕茧
2: 可以做丝线的。
0: 哎，对，做丝线的那种东西。
2: 嗯，
0: 哎， 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叠好了装信封里，
2: 嗯，
0: 把这小的拆开，
2: 你都得瞧瞧，
0: 打开了一瞧，哇塞，
2: 怎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
2: 是啊，
0: 太可乐了，
2: 哎，你给说说，
0: 画的热闹，
2: 嗯，
0: 画的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
2: 嚯，
0: 一共四只鸽子两只鸭子，
2: 哎呀，
0: 心的这边画了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
2: 嗯，
0: 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
2: 哎呀，
0: 信的底下画着一个藕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
2: 嗯，
0: 还有一截小木炭，再往底下画着一个小人，留着一个小平头，穿着一个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好像有我，
2: 肯定有你，
0: 什么意思不明白，装信封里，等着，觉也不睡了，我跟这儿等着，
2: 好，这不干熬吗，
0: 一会儿工夫到了北京了，
2: 嗯，
0: 由打北京站出来，我连家都没回，直接奔我二哥那儿，我二哥把东西接过来，行，谢谢谢谢谢谢，把抽屉拉开了，往抽屉里一放，关上了，行，你走吧，爷爷别走啊，
2: 嗯，
0: 拆开看看，
2: 这
0: 爷爷，我们家的信你看有我，那里有我，
2: 哎呀，
0: 真的真的真有我，真有我，
2: 露馅了，
0: 不怎么会有你，甭废话，你拆看吧，
2: 嗯，
0: 行行，我拆开，你别跟外人说啊，
2: 嗯，
0: 先把这大的拆开了，打开了一瞧，好，
2: 嗯，
0: 金子啊，交朋友还得交你这样的，
2: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2: 嗯，
0: 你把钱给我带到了，我哪写着，你看着，这画着两个水桶，水桶上落着两个苍蝇，
2: 嗯，
0: 我们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2: 嗯，
0: 叫蝇子，我说这我知道，花了钱也叫蝇子，一样的，哦，这你都知道了，我们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
2: 叫什么呀，
0: 叫水烧，
2: 哦，
0: 你看这两个水桶扣着搁着，意思就是水烧搁到了，
2: 嗯，
0: 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
2: 怎么说呢，
0: 蝇子蝇子烧到了，
2: 挺好，
0: 水烧倒着搁着就是烧到了，
2: 嗯，
0: 好好，我那这大圈跟这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
2: 嗯，
0: 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
2: 嗯，
0: 哦，我说这大圈里有一个炮仗，小圈里有一个残茧，这是什么意思呀，
2: 嗯，
0: 我父亲想我每天是茶里思饭里想，我有一炮就是饭里想，你们家人太恐怖了，
2: 厉害，
0: 哦，行行行行行行，嗯，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叠好了搁信封里，行行走吧，别走，主要看内封，
2: 这是关键，
0: 内封有我，不是我媳妇给我的信，你就别，不行不行，我得看我得看，
2: 嗯，
0: 行，别跟外人说，
2: 嗯，
0: 把信打开了，二哥一瞧，眼泪下来了，
2: 哟，
0: 哎，二哥怎么哭了，
2: 嗯，
0: 你看谁上面画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哥哥呀哥哥呀，嗨，
2: 这真没法说了，这，哎呀，
0: 喊你也没必要哭啊，你接着看，
2: 嗯，
0: 信的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这跟头里是一句话，
2: 怎么说呢，
0: 哥哥呀哥哥呀，想杀我了，想杀鹅了，
2: 您这个玩意儿啊，
0: 我说那这画着一个藕断开的丝还连着，还有一点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
2: 嗯，
0: 你嫂子想我每天是长丝短炭，
2: 呵，太精辟了，
0: 我说那底下画了一小人啊，骑小平头，穿一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
2: 嗯，
0: 还别提了，我那儿子不小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我呀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赵公明受了兵头旗舰书之害，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再看赵公明，那脸都苍起来，有这么大个，肚子也鼓起来，那人都走形了，五官挪移，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文仲一看是泪如雨浆，当就，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为了朝廷尽忠，我就死在战场，理所应该。可你招着谁惹着谁了？你是给我帮忙啊，今天大病缠身，我于心何忍呢？你说只要能给你治好，就掏出我的心来，我也心甘情愿。哎呀，我觉着不是一般的病，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暗算了啊？这肯定有毛病。哎呀呀，疼死我了，肯定有人暗算我呀。到第六天头不说话了，说不出话来。文仲跟六天君一商量，肯定有毛病，算算怎么回事，忙取金钱客演了一卦，会算了。演完这卦一看，呀，果不出所料啊，闹了半天，姜子牙在岐山森林里边天天拜呀、啊、 这一败这头病就重了。这是什么？兵头旗舰术。哎呦，用到任何人的头上，任何人也受不了。这可怎么办？赶紧到里边跟他说。他睡得呼呼的。道兄，道兄，你能说一句话吗？
5: 什么事儿？
4: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闹了半天，有个叫陆压的人使用姜子牙在岐山练法术，其名曰钉头旗舰术啊。你是中了这个伤了。
5: 哎呀，完了完了，文仲救我呀，要完呢。
4: 他也知道害怕。那怎么能救得了你？倒说一说。
5: 抢回草人，抢回来就没事，快去。
4: 抢回草人，明白。跟六天君一商议，六天君说这么办，岐山离此不远，不超过70里，派得有道。

这个事儿非我们不可。一看谁呀？赵公明的俩得意的弟子，陈九公、姚少司，这人跟着来的。那么老跟老师赵公明在一起，修仙得道也有一定的本事啊。文仲点头，二位啊，你们就辛苦一趟，马上赶奔岐山，找着姜子牙，切记暗中行事。不要公开的，他手下兵将太多，如果被发现了就麻烦了。此事利在速行，神不知鬼不觉，到点八抢回来，马上回来。救你老师要紧，明白明白。太师，各位啊，我们现在就起身了。两个人背背宝剑来到外头，天色已黑，抓了把土一扔。借着土遁，也是神仙，都有两下子，赶奔岐山。他们走了，咱不说，单说接仙台，群仙打坐，闭目养神。燃灯广成子，来的路鸦，众仙一句话也不说。咱说这路鸦真厉害。就在那坐着，就觉着心血来潮啊，有点闹心。他把眼睁开了，心说出什么事了？不然没有这种感觉呀、他一说不好，群仙把眼睛全睁开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方才我算了一卦，闹了半天，文太师派出俩人来，陈九公、姚少司去抢草人。各位啊，真要把草人抢到手，咱们就前功尽弃呀、如果赵公明再活过来，对你我大家绝无好处，咱是失败到底呀、那怎么办？为今之计，保护草人。现在是最后一天了，明天赵公明肯定得死啊！哎，一定派得力之人把草人保护好。这事怎么办呢？马上燃灯做出决定，让哪吒、金吒两个人起身赶奔岐山，通知姜子牙。加强防范，保护草人，说什么不能叫他抢去。金吒、哪吒领命，两个人起了身了。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他们刚走，燃灯觉着这俩孩子办事有点毛糙，不太放心。抬头一看，杨戬在台阶下呢。杨戬在。杨戬呐，派俩人去，我不放心，你也得跟着啊，跟随金吒、哪吒，保护草人，不得有误。遵命。杨戬跟着也去了，不过分了两拨，那拨先走，他是第二拨。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注意上再加注意，保险上再加保险。他们这派出兵去了，咱不说。单说姚少司、陈九公借土遁快，飘落在岐山，四外寻找，找不着。这岐山太大，两个人升空而起，脚驾祥云，在空中瞭望。看见了啊，在那儿呢。这玩意赶上侦察机了。在空中往下看，看得清楚。一看底下有座法台，转圈点着灯，插着旗，军兵在周围护着。再看那谁啊，姜子牙披发仗锏，正在那念咒呢。

头前看，站着个草人，哎呀，跟真人一般不二啊！姚少司两人一咬牙呀，好卑鄙呀！怎么使出这种手段来？怪不得我老师神魂颠倒，卧床不起，毛病就出于此处啊！今儿要不来呀，还真就危险了。哥哥兄弟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他们人太多了。响了，咱们就走。对，他们借着仙术，以最快的速度，一个俯冲，刷刷落到法台上。姜子牙呢，正在这念咒语，闭着眼睛，就觉着眼前凉风一闪，睁眼一看，坏了。就见这俩人抓起草人往嘎吱窝一夹，是转身就跑，啊，别让跑了，快追，那能追得上？凡夫俗子跟神仙怎么比？一眨眼没了。哎，姜子牙吓得浑身上下就冒了汗了，这可如何是好？眼看大功告成。正在这时，哪吒、金吒赶到了，上了法台。师叔，师叔，你们怎么来了啊？这个路鸦仙师说的明白，说恐怕这出事儿，让我们来保护草人。完了，完了，刚被抢走。是啊，谁抢的？没看清，奔正西下去了。你们二位快追！把草人抢回来，得嘞得嘞！金吒哪吒追下去了，不表旁人，单说姚少司陈九公，脚驾云光以最快的速度，到了，脚下就连营，赶紧收住云头。飘落在尘埃，守门的军兵一看，哎呦，二位回来了，回来了。太师何在？太师正在保障之中。我们进去回话。走进中军保障，一看文太师居中而坐，六位镇主在左右相陪，两个人喘了口气，哎，总算回来了，参见太师。文太师看了看，怎么样？大胜而回呀！您看，草人夹回来了，哈哈哈哈，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呐！草人抢回来，我道兄的命就算保住了，把草人交给我吧。是。文太师看看，跟真的一样啊！你是这面邪门不邪门？归我吧！哈哈哈哈。你们休息去吧。是，两个人转身出来，刚到营外，一阵狂风，俩人纳闷，这风从哪儿来的？闭上眼睛，待会儿一睁眼，一看坏了，大营是荡然无存。回头一看，什么都没有。两个人在荒郊野外，野外，我说怎么回事？风太大，把连营怎么刮没了？正在这时，就听见有人笑，哈哈哈哈，二位啊，你们上当了，我跟你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草人儿现在我手中啊。两人一看谁呀、啊？二郎杨戬。杨戬得手了，这阵可能往回走了，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跑了，打什么的不把握，干脆用办法，用智谋。他吹了口仙气，变了一座营盘，他假扮成那文太师，那跟真的是一样一样的。这两

0: 被蒙骗了，不知的真伪，
1: 上了当，把草人给了人家。等杨戬露出自己的身形来，一乐，你们上当了，
0: 狗头怎敢戏我？各个兄弟抢草人，要他的命，
1: 来斗杨戬。正在这时候，哪吒、金吒也赶到了。哎呀，一看前头给截住了，是杨戬，心中大喜呀、啊！
0: 刀兄不能让他跑了，
2: 他跑不了。杨戬说：“还要哪儿跑啊？大概封神榜上有你俩的名儿吧。”
1: 怀中拽出昊天拳，掐诀念咒，摇头摆尾，是直奔二人。这个昊天拳可太厉害了，说大能有房子那么大，比象还得大三圈，说小能在兜里揣着。咱这么说吧，陈九公姚少司措手不及，康康两口叼到嗓子上，没等两个人变化，是双双毙命。泥丸宫一开，两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死了。哪吒他们把汗擦了一擦，哎呀，道兄全仗着你呀、啊，不就完了？杨戬说：“别这么说，赶紧回去复命，把这草人又夹回来了。”姜子牙正等着呢，一看草人回来了，安然无恙，心中大喜，重赏杨戬和哪吒、金吒，让他们回去复命。草人摆在这儿，念得更欢了。等杨戬他们回去，到了法台上，见陆压，见着燃灯道人，把经过一讲，陆压大喜，哈哈，天灭赵公明啊！你们是枉费心机，各位啊，天亮之前赵公明就归位了，嗯，各位少坐，我要赶奔西山。脚驾云光到了岐山，姜子牙赶紧率众迎接，陆牙迈着方步上了法台。子牙辛苦了，这最后的一出戏嘛，交于贫道。他看看草人赵公明啊，赵公明，你还往哪儿跑？用金盆净了手，吃了一粒仙丹，把桑木弓、桃木剑拿出来了，小弓不大，对准那草人。子牙，你看啊，我射他的左眼，嘣嗤砰，直接给钉上。这块发箭，赵公明那受不了了。赵公明躺着正在酣睡之时，就觉得像剜心一样，哎呀，这眼睛扑瞎了一只，鲜血流淌，可了不得了，赵法师眼睛出血了。禀报文仲和六位天君，等他们赶到现场看，赵公明疼的是死去活来，哎呀，我的眼睛啊！抢草人事儿如何？到现在还没回来，完了，完了，看来是没救了，我命休矣。正这时，陆压把第二支箭拿起来，对着那右眼，啪，嘣，给钉上了。再看赵公明，就在营里头一蹦多高。俩眼流血不止啊！哎呀，我的眼睛！
0: 哎呀，道兄们，这可如何是好？
1: 你看，都是神仙，没咒念，治不了，干扎了手，这如何是好？哎呀，文仲你过来，文太师过来，拉着他的手，道兄有话你说吧。

0: 我命《西游记》，我说完了，我死不瞑目啊！要念你我结拜之情，我死之后，好好保护我的身体，我的肉身千万不要损坏。我喜欢穿什么衣服都给我换好，用棺椁盛殓，把我喜欢的东西都搁到棺材里。不要掩埋，你派得力之人赶奔三霄岛，通知我仨妹子，让他们哪怕来一个，看看我的尸体，看看他哥死的是什么样子，让他们给我报仇雪恨。他们一怒之间要拿混元斗给我报仇。我这仇可就报了，你也就成功了，切记切记，是，记住了。恐怕您还没有事，哎呀，这就要完。天似亮似不亮，路牙也够狠的，取出第三支箭，照着心窝，叭，就这一箭，正中心窝。再看大营里的赵公明啊。一蹦多高，哇！一口血喷出来，心口出血，扑通，死于非命。眼瞅着脑门泥丸宫冒气，一道灵魂到封神台报道去了，榜上有名，怎么的也好不了。文仲大哭啊，六天君大哭，是全军举哀呀、啊！一看死的太惨，那血流的，止都止不住。没办法，按着生前所交代的，这眼睛塞上棉花吧，不塞棉花不行，血一个劲儿往外淌，一个眼睛里塞一块棉花，鼻子眼嘴里都悬个棉花，把那血尽量擦干净，换好了衣服。这赵公明啊，死的太惨了，俩眼冒血，心口窜血，死于非命。文仲满营众将，六大天君围拢在一起，这一看呢，无不惊骇。怎么的呢？谁知道自己将来什么样啊？能不能跟赵公明学呀？死的也许比他还惨。文仲顿足捶胸，是放声痛哭：“仁兄啊，仁兄，你死的太惨了！我要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那么就按照赵公明生前的遗嘱，换上新衣服，可能还整整容，把他喜欢的东西。全都给他殉葬，成殓在棺椁之中，盖上盖儿。但这棺材盖可没铆钉子，留着亲人来了还得看看遗容呢。然后停到白虎帐，文仲现在是心灰意冷啊，一点底也没了。怎么破西岐？这仗还有法打吗？是垂头丧气。六天君一看，给他鼓气儿：“太师，你怎么了？胜败兵家常事，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对不对呢？您光看着咱们的人死，您想想他们死多少人了？我们现在还有十绝阵在，虽然他们破了四阵，还有六个阵，他未必都能破得了。到了100天。”破不了十绝阵，姜子牙得认输啊！您干嘛心灰意冷这样啊？明天决战，太师，你就听喜信儿吧。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 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

0: 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上文书咱说了，陆压使用法术，用钉头旗舰书射死赵公明。这赵公明啊，死得太惨了，俩眼冒血，心口窜血，死于非命。文仲现在是心灰意冷啊，一点底也没了，怎么破西岐？这仗还有法打吗？是垂头丧气。六天君一看，给他鼓气儿：“太师，你怎么了？胜败兵家常事，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对不对呢？您光看着咱们的人死，您想想他们死多少人了？我们现在还有十绝阵在，虽然他们破了四阵，还有六个阵，他未必都能破得了。到了一百天，破不了十绝阵，那姜子牙得认输啊！您干嘛心灰意冷这样啊？明天决战，打赌机长叫他破阵，真把十绝阵都给破了，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了。太师啊，对，鼓足劲儿吧，您千万别垂头丧气。也只好如此。第二天排兵建帐，关前列队，太师文仲抖擞精神，指名点姓叫姜子牙。等姜子牙出来，双方见了面，文仲就说：“姜子牙，你说话算数，我们现在十绝阵还有六阵没破呢，眼看一百天就到了，敢不敢破我的十绝阵？”文仲啊，姜某说话历来算数，他不多了个赵公明吗？哎，没有赵公明在这搅和着，十绝阵我们早就破了，现在就开始破你的大阵。咱这么说吧，一阵一阵的咱不重塑了，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殊。十绝阵是十座阵，破了四个了，天绝、地裂、金光、风吼都给破了，下面还有什么飞石阵，还有什么烈焰阵，还有白石阵、洪水阵，还有红沙阵等等，哎，一个一个一个全给破了。你说怎么破的？神仙一露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一句话简短解说，石绝阵剩下最后一阵叫朱砂阵。破朱砂阵之前，姜子牙请示各位神仙，燃灯道人一听，子牙呀，这石绝阵当中最厉害的当属朱砂阵啊，这阵是最难破不过了。我已经算计好了，想破这座阵，事先得找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这人得命大，进了朱砂阵，让他在阵里头受苦，在那一阵，我们才破得了这座阵。姜子牙一听，道兄您说明白一点，我满营之中谁福大命大造化大，谁能镇得住此阵？说出来你别见怪，非武王不可呀。武王啊，把武王放到镇里头，他是个文人呢，不懂武事，岂能破得了阵？哎，就借他的鸿符，不管他会不会武艺，他要进了阵，在那儿一待，这阵我们就好破了。那我得请示武王千岁，把武王给请来了。武王一开始心思商议什么事儿呢，等坐下之后，姜子牙没法说，大王有这么一件事儿，丞相说吧，什么事儿？凡是有用我之处，我万死不辞。他是想把您呐搁的那没法说呀，能说把你搁针里头去吗？叫你送死去。姜子牙是脸红脖子粗，吞吞吐吐。燃灯道人一看这人太厚道了，干脆我说吧。善哉善哉，大王千岁啊，我说话您别不爱听啊。石绝阵破了九座阵，还剩下朱砂阵没破，您希望早点结束不？要一早结束，文太师一拜，西岐的委就解了，老百姓都得过了。您要是希望这样，您就得付出点牺牲。丞相的意思，请您破阵。武王一听，好像没趴那儿，我破阵呢？我怎么能破得了阵？哎呀，仙长啊，我一窍不通，怎能破得了阵？您听我往下说，别着急，就借助您的龙体，您呢进阵，到阵里呢可能受点罪，您别怕，您就稳坐钓鱼台，我们想办法破阵，等您灾消难满了，阵也就破了，围也就解了，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3: 这
1: 好了。武王呢也是有血性的人，心说将士们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的是我的江山社稷啊，我一天吃太平饭什么事都没有，那么用到我头上了，我还怕死啊？我还怕危险呢、啊、而且仙长保证我没有问题呀、啊、所以慨然应允，道长你安排吧，我不怕，用我破阵我就去。
3: 好，
1: 一言为定。燃灯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他算出来了，武王有灾难呢，有难呢，非让他进阵里头磨练磨练，灾难满了往后一帆风顺，人要有劫难躲不过去。但是燃灯也做了充分准备，大王千岁，请您到屏风后面把衣服款掉。哦，还得脱衣裳。对，请到后边吧，到屏风后头挡着。武王把衣服脱了，里头是内衣内裤，把内衣内裤也款掉。哦，还脱。哎呀，身为大王这多难为情啊，内衣内裤脱了，裤衩也得脱掉啊！ 吴王一听这洗澡的是，哎呀，围着破阵拖，进澡堂子了，一丝不挂，脸背着。道爷，我这干嘛？再看燃灯，用手一指他的后背，掐诀念咒，击。吴王就一哆嗦，心说怎么回事是？浑身上下觉着发热，请您转过身来。哎，武王也豁出去了，闭着眼睛转过来了，一用手一指，武王又一蹦，像触电相似。完，穿衣服，赶紧把衣裳都穿上，内衣内裤外衣都穿好了。王爷，您觉着怎么样？哎呀，我觉着浑身上下发热，眼里的鼻孔都冒火。这就对了。哎，我再赠你一件袍子。燃灯把包打开，拿出一件袍子，又肥又大。这袍叫水火袍，您披到身上，披到外边啊，腰带的衣，保你平安无事。然后把小葫芦打开，取出三粒金丹。大王，您把这金丹也吞下去。这有什么用？哎，还那句话，保您平安无事。喝点水，吞下去了。一切就绪。燃灯这才说：“王爷，现在您可以破阵了，您可以破阵了。方向方避，走。”都三丈六尺高，脑袋瓜都这么大个，每人掌中一把钢刀。

这陈少可乐坏了，心说这是鬼使神差呀、啊！那么多的神仙，那么多的战将，都不破阵，武王破阵，这不是死催的吗？我杀死一千人、一万人，不如整死姬发一个人。哎，这是西岐之主，早晚要并吞天下，把他弄死，一切都结束了。哈哈哈哈！我说姬发，你说的不是玩笑吧？君前无戏言，好，你随我来。陈少头前引路，再看武王一拍逍遥马，方向方并，一前一后保护着，就进了朱砂阵。武王哪见过这个？进阵里放眼一看，黑洞洞，雾沉沉，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气味。往前面看，什么也看不着。渺茫茫往远处观看，有灯光闪动，照的人那脸就跟鬼一样。陈少就上了法台了，来在法台之上掐诀念咒，记起阴阳五雷，嘎啦这一声，奔三个人就打下去了。方向方毕，蒙灯转校，那什么玩意？雷就到了，咔！把方氏弟兄炸成齑粉，跟那饺子馅儿一样开了化了，顿时死于非命。两道灵魂去了封神台，往后啊，姜子牙斩将封神，封他俩什么呢？显道神。显道神的个儿大，比别的都高出几倍，负责守卫天体，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他俩死了，就剩下武王吓得体如筛糠。这个雷就围着他身子，咕噜噜噜噜噜，咔，咕噜噜噜噜噜，光围着武王转，但是伤不着武王。武王赶紧把这袍子周起来，连头带屁股蒙上，哭啾一声，逍遥马完了，马顿时就七窍流血死了。他就趴伏在地，往那一趴，蒙着袍子，雷声滚滚啊！虽然说没伤着他，武王可太难受了，觉着腹内如喷啊，浑身上下好像万道金针扎他的骨头一样。忍着吧，心说道爷所差，我呀有难呐，等着灾消难满了，我就没事了。在这别动了，把武王就困在朱砂阵，困在这儿了。哎，文太师听这信儿之后挺高兴，但是一想，光把他困住不把他整死，放心不下，问陈少有什么办法能把他置于死地。陈少把手一摊，太师啊，我只能做到这一点，活活的把他困死的里边也就足以了，想整死的很难。不知道为什么，雷声阵阵，难以入体，击不着他的肉体。莫非天意不成？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十绝阵破了九阵，陷落阵里的宝贝已经全得回去了，什么八卦太极图，什么乾坤圈、混天绫，所有的宝贝拿回去分散给众人，该谁的谁得到，就剩下这一座大阵。这咱先不说，武王在阵里的受苦咱暂且不讲，话分两头，单说一个人，脚架云光，从上头往下看了看，哎呀，赵公明死了。

0: 红杏儿去。到哪儿？到海外三霄岛找三霄娘娘。那边说谁来送信儿？这个人啊，非是旁人，正是《封神演义》这套书最坏的坏事母子，叫申公豹。这个申公豹专门是搬弄是非呀、啊。申公豹老想知道知道《封神榜》上有他的名没有，千方百计想把《封神榜》弄到手，但是以他的能耐，他做不到。他心老不放心，所以他到处搬弄是非。到了三霄岛之后，把词儿想好了，来见三霄娘娘。仙女到里的一送信儿，三位娘娘挺尊重他，接出来了。哟，道兄，您怎么来了？哎，免礼免礼，妹子，我怪想你们的，路过此处来看看你们。请到洞中一叙。是是是，正要讨扰。进洞分宾主落座，申公豹一看这个神情啊，看出来了。妹子怎么样？还不错吗？啊，您指什么说的？我指岛子上的还都挺好吗？啊，平安无事。外边的事儿你们姐儿仨清楚吗？云霄娘娘是老大，就烦她这手，有话你就直说，老兜圈子。道兄啊，有话直说吧，你指什么说的？哎呀，妹妹呀，你哥哥赵公明死了，咔啦一个雷一样，三个娘娘身子就一震啊，你再怎讲？你哥死了，死的太惨了，哎呀，死的太惨了。有你什么？你哭什么？他这一哭，代表着煽动性和蛊惑性。仨娘娘听罢之后，芳心乱跳，是玉体不安，容颜更变。道兄啊，能不能把详细的经过跟我们讲讲？听我道来。据我所知，你哥来了一趟，来借宝贝，借什么双龙金角剪。是啊，我把剪子借给他了。嗨，他想在阵前呐报复报复，哎，想把他丢失的宝物收回来，结果适得其反呐。不仅没收回宝贝来，把命还搭上了。要问他怎么死的，就死的一个人叫陆压。这陆压是个得道的散仙，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给姜子牙抱粗腿，捧臭脚，给那些大罗金仙打溜须，极尽出丑之能事啊。他出了个损主意，叫钉头七剑术，扎个草人，那草人就是你哥，做了七天法，射了三箭，结果你哥在连营之中二目出血，心口出血，一命呜呼啊，死的太惨了。哎呀，仨娘子顿时没气儿了。仙女儿徒弟赶紧过来，娘娘苏醒，娘娘苏醒，晃荡半天。
1: 哥哥呀，
0: 你不管怎么说，一奶同胞啊，哥哥死的那么惨，当妹子的能不难过吗？是八爪柔肠。申公豹在旁边看着，心里高兴，心说越难过劲儿越足，越足报仇的心越切，就夹你们之手达到我的目的。妹子哭没有用啊，节哀吧，哭不能把你哥哭活了，你们得想。

报仇才是。哭罢了多时，云霄娘娘首先止住悲声：“哎，道兄啊，这是天数啊，命该如此，非人力能扭转的。刚才我一边哭，我一边想，他死了，该死，早该死。”妹子，你怎么说这话？道兄，我跟你讲，城破厉害，我掰开揉碎都跟他讲了，怎奈我哥哥一意孤行，听不进我的话去。我说什么来的？我就怕他得这个结果，到头来果然得了这个结果，我不是没猜中啊，所以我说他该死，这是天数。看来姜子牙斩将封神，他是榜上有名啊。死了死了吧，这也就算了，我们哭一顿心里也痛快了，就这么结束吧。我申公豹一听结束了，嘿，我白费劲了，我啊，这云霄娘娘忍了，那能行吗？妹子，话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呀，是封神榜上有名，那不也在姜子牙吗？问不问也叫人笑掉大牙呀。知道的，你们姐仨通情达理，深明大义；不知道的，说三霄娘娘贪生怕死，一瞅莫斩。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

0: 现四个班子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驻地部队官兵活动。
1: 我县为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庭送喜报。
0: 国网通话柳河供电公司联合服务专班深入企业开展专项宣讲活动。
1: 在巴西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县委书记刘忠波、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强、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开展走访慰问驻地部队官兵活动。
2: 座谈会上，刘忠波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他说，柳河连续三年获评双拥模范城，这是军地双方共同努力取得的荣誉。部队视人民为亲人，把驻地当故乡，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为全县发展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县委县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解决官兵三后问题，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新篇章。尤海洋表示，县政府将立足职能定位，切实把支持部队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用心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切实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在全县营造尊崇军人、敬重英雄、热爱部队的浓厚氛围。部队首长对县委县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部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将始终牢记人民军队宗旨，继续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军地协作，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以实际行动回报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的关心厚爱，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柳河实践贡献力量。活动中，刘忠波等领导参观了部队史料文物馆，通过一张张承载记忆的珍贵影像，一件件见证烽火岁月和历史荣光的革命文物，详细了解部队的光荣历史、发展沿革以及近年来在改革强军进程中取得的新成就，深刻感受了部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红色血脉和铁心向党、矢志强军的坚定信念。葛延江、王红参加活动。
0: 今天，县人武部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成军地慰问组，专程到三元堡镇为荣立三等功的四名现役军人家属送上立功喜报。走进三元堡镇，一支身着艳丽彩衣的秧歌队，随着欢快的唢呐声和激昂的鼓点，扭起了大秧歌，红绸翻飞间洋溢着激动的心情。慰问组一行手捧三等功臣之家牌匾和慰问金，在秧歌队的簇拥下走向镇政府。在镇政府门前举行的送喜报仪式简朴而庄重。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王红与慰问组一道，将烫金的三等功喜报和慰问金交到四名现役军人家属的手中。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红与军属们围坐在一起拉家常、问冷暖，详细了解四名同志

0: 在部队立足本职岗位、刻苦训练、勇争一流的先进事迹，对他们为国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对军属们多年来默默付出、支持国防建设表示衷心感谢。
1: 孩子能立功，离不开部队的培养和党的关怀。作为家属，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他安心服役，保家卫国。希望他珍惜荣誉。
2: 再接再厉，我们将持续落实拥军优属政策，解决好军人的后业，让军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荣誉感。

0: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据悉，今年以来，我县共有24名现役军人荣获3等功。随着喜报逐一送至军属家中，有效激发了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忱。
1: 近日，国网通话供电公司与国网柳河供电公司组建联合服务专班，深入龙泰制药、基诚米业等企业开展电力金服平台春夏军奖活动，聚焦电力证与电力票两大核心业务，旨在通过电力加金融模式精准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0: 宣讲中，服务专班结合企业用电信用与经营实际，对两款产品进行了深度剖析。针对企业盘活应收账款及降低融资成本的需求，重点推介了电力证依托国内信用证结算，为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融通。针对企业支付结算与票据流转的难点，则详细讲解了电力票，借助银行承兑汇票服务，帮助企业延长付款周期，节约财务成本。这两款产品基于真实贸易背景与用电数据的融资服务，有效解决了传统融资渠道门槛高、审批慢的问题。下一步，国网柳河供电公司将持续深化电力证、电力票的推广应用，搭建银企合作桥梁，切实帮助小微企业把电信用变成活资金，解燃眉之急，添发展底气。暑期以来，我县聚焦广大家长暑期带娃难问题，县妇联导航街道河北社区纷纷联动志愿力量，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活动，以贴心、多元、安全的暖心服务，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快乐的假期，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
2: 为精准破解快递员、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新就业领域女性从业者子女暑期招募难题，县妇联依托巾帼暖心家和工坊真谛，精心挑选优质托管机构，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托管期间，机构严守安全管理制度，每日为孩子们提供营养午餐和新鲜水果，全方位保障孩子生活与学习安全。课程设置丰富多元，兼顾时效，在常态化作业辅导、学业提升的基础上，创新开设柳河小导游口才训练、书法指导、普法课堂、声乐启蒙、京剧脸谱非遗体验、心理关爱沙龙等特色课程，全方位助力孩子德智美全面发展。在托管班最后一堂课上，县妇联为孩子及家长上了一堂主题为先锋扶柳、书香传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历史教育课，引导大家铭记历史，树立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及五辈自强的信念。随后，孩子们通过精彩的汇报演出，充分展现了假期的成长与蜕变，贴心的托管服务也收获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与此同时，河北社区联合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依托社区党群服务阵地，开展了公益暑期托管服务。社区整合工作人员、返乡大学生等力量，构建课业辅导加兴趣培养加安全教育的一站式托管模式。志愿者们耐心为孩子答疑解惑，指导大家科学规划暑期学习，高效完成假期作业，同时开设手工绘画趣味课堂，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创新采用动画宣讲加现场讲解的方式，普及防溺水、校园安全、拒绝校园欺凌等安全知识，潜移默化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托管中心严格落实常态化安全制度，细化管护流程，闭环守护孩子们的假期安全。
0: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河北社区银河艺术团在小客停车场举办庆八一红色文艺汇演，以文艺传递敬意，共叙军民鱼水深情。
2: 演出开始前，全体演职人员将现场的4位退役老兵送上节日的祝福，并认真聆听了老兵讲述的军旅故事，吸引了众多行人驻足观看。整场演出种类丰富，红色主题贯穿始终，演员们满怀深情，以一曲曲、一段段

0: 精心编排的红色节目，向人民子弟兵致以崇高的敬意，传承红色精神。铿锵嘹亮的红歌激荡起强烈的爱国情怀，灵动优美的舞蹈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双人对唱与独唱深情款款地诉说着军旅荣光，欢快的歌伴舞则用跃动的节拍绘出幸福生活的俄美画卷。这场露天演出接地气、聚民心，既为军民文化生活增添亮色，也进一步营造了尊崇军人、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感谢收看。
2: 抬头显示屏啊等等啊都配备到了。那关于动力方面呢，是800伏的高压平台的充电，包括1.5T 加2.0T 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系统，然后全系呢是双电机四驱，纯电续航402公里的续航版本啊，而且也用了现在目前的长城的硅源 S 的平台啊。其实这个它跟 V9X 呢有一个互补吧，就是这个车是一个大五座布局，然后呢 V9X 呢是一个征战6座或7座布局的这样一个市场啊。
3: 嗯，曾经我一直以为啊，今年2026年吉利可能是发力年，就是吉利旗下当中将会有很多大个头的 SUV 要跟大家见面。没成想啊，原来长城今年也是一个发力年。你看长城前段时间公布了一下啥呢？就是关于它的这个 H10，然后现在呢又有 V8X，未来呢还会有几款车型要正式的跟大家见面，所以我看了一下，长城今年还挺发力的哈。
2: 对，是的啊。
3: 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样吧，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来看一下落叶问的，他说峰哥，名爵07怎么样？和风云 A9 综合来看，该怎么去选？
2: 你说到这个名爵07呢，因为还没有正式上市，8月份将会正式的和各位见面啊。它是一个纯电动的这样一个轿车，其实从这个车现在目前我看到的数据上来看，也是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运动级的轿车。这个现在好像是现在很多汽车企业呢都在发力的一个产品啊，包括风云的 A9 呢，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属性和风格的汽车，就是比较偏向于运动风格的。他们其实都有点标着谁去干的，小米的苏7。标着小米苏7的造型设计风格，吸收的都是这部分人群啊，这个来做的啊。但这两款产品，我个人觉得现在目前就是，你看名爵，首先品牌就不用说了，有知名度吗？你在吉林省内，如果你买这个车的话，以后未来服务的体系可能都找不到。这个就像我说的，不符合我对于新能源车购车的标准，就是销量低的、服务网络不好的新能源就不要买，有风险。即使它再好看，咱不要入。然后像风云的 A9 这个车型，说实话现在也上市一段时间了，7月20多号上市的吧，现在到现在说实话这个车现在好像没有太好的一个销量，也没看到有多出彩的地方啊。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等期待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等等什么呢？喜欢这种类型的车一定等一款车，就是吉利银河的 TT 这款车、绝对值得等待，因为你喜欢小米苏7的平替产品，一定是银河的 TT。为什么？首先第一点，银河 TT 我看了相关的那个预售发布了，然后我看了它相关的一些信息，包括它的设计，咱不说了，就是我最起码从整体的底盘调教啊，从整体的造车理念上来看，它能跟小米甚至不要说抗衡了，就是我觉得本身吉利的人家的这种工厂的制造车的体系，那比小米强太多了。小米只是说什么强大，第一个营销强大，品牌的营销影响力强大，再有就是什么呢？小米的采购强大，小米采购确实很强大。就它，你就包括你看，都用过小米很多的，像手机呀、电子产品等等，它其实你看它都很多东西不是自己生产，但是就是采购它非常厉害，所以这是它真正的优势。但是你要如果说真正造车，你真正把车开到一个极致，真正开出一种感受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还是这种有底蕴的汽车厂家造出的车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如果说期待这种车，你峰哥给你真心建议啊，像阿尔法 S5什么的都不推荐了，就是我就建议你再等一等，就是银河的 TT， 关注一下那个车啊。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 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2: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把这个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和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
3: 嗯，来看一下石头问的，他说峰哥，奥迪的 Q6 e-tron 这个车型怎么样？
2: 问我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解答。在整个汽车的新能源销量当中，它不怎么样，相当不怎么样。你看销量就明白了，基本卖不动。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新能源车只要卖不动的车，我不建议大家去买。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它的价格，就像我说的，不是新能源真正主流产品，30多万的新能源车卖的都不好。尤其这种纯电的啊，不建议买。既然花了30万了，就看看其他的吧啊。因为我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就是你既然选择奥迪 Q6 这个车型的话，
3: 为了是品牌，
2: 对你可能是比较对传统品牌是有信心，还是对它的设计比较感兴趣，或者说Q6 呢，可能在我的驾乘体验上确实得说一点，虽然它是新能源，但是它还有传统车的味道，就底盘调教啊，包括在整体动力方面呢，它确实是还是有点像燃油车的感受啊，这是它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说新能源车它不光是体验电呢，它体验的是智能化体验呢，对不对？智能座舱啊，智能的这个支架呀，这方面其实你去体验一下你就明白了，差了很多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款车它有个同门兄弟，就是上汽那款
3: E7X。
2: 对，它E7X 可能在整体的进化当中，它可能更像是新能源。你看，在设计体验上啊，在整个智驾体验上啊，在智能座舱方面，它更像新能源啊。但是我这两款车都不推荐，强烈不推荐啊。记住峰哥这句话，买纯电动车没有必要上到30多万，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如果就上了30多万了，我个人觉得你不如看看未来的 ES8 了，正经东西啊，记不记住未来的 ES8 正经东西啊。
3: 如果你想追求这个品牌，比如说要有面儿的话，其实未来的品牌在新能源的体系当中也算是高端了，所以要有面儿。
2: 你买个大五座不挺香的吗？
3: 对，
2: 对不对？而且它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未来还有一个就是它能租电情况下，你一定买租电的版本。
3: 嗯，
2: 就是我曾经介绍过，就是它电池不参与你整体的这个贬值。
3: 嗯，
2: 最重要一点，你什么时候卖的话，再买你车的人就永远是使新的电池，
3: 常用常新嘛。
2: 而且就对于很多希望长时间拥有的朋友来说的话，那你电池永远是常新的，
3: 嗯，
2: 而且就是电池更新迭代，它也是在你换的电池也是该更新迭代的，
3: 对，
2: 所以电车就保证一点，就是可能到5年以后你的智能化跟不上了，但是最起码你的电池是没问题的，你跑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3: 所以峰哥推荐你去看未来的 ES8，第一个要面有面，第二个要空间有空间，要智能有智能，最关键它还可以租电的形式啊，
2: 对，啊。
3: 既然我们刚刚提到了奥迪品牌，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近两天呢关注度也比较高的，就是奥迪正式发布了全新旗舰 SUV， 名字叫奥迪 Q9。 新车呢是奥迪品牌历史上尺寸最大的 SUV， 因为都已经到九了嘛。我们都说2025年开始各大车企都愿意上九，奥迪这次的 Q9 也要来了。这次呢也是填补了奥迪在三排座椅全尺寸豪华 SUV 市场的空白。说到它大啊，到底有多大？车长5米。

0: 310，轴距3米140。就是看到奥迪 Q9 来了，也知道奥迪这次也是想发力，想把真正的实力展现一下。然后内饰呢就不用说了，这奥迪品到国内啊，大家可能在想会搭载多大的动力呢？欧洲搭配的是48伏的轻混系统，来到国内的话，暂时我们还得等啊，不好说。但柴油够呛，基本上肯定就是燃油版啊。然后提供的是6座、7座两个布局供大家来选择，匹配的是8速自动变速箱和 Quattro 全时四驱的系统。白说的，峰哥，我就是想问一下，了解一下大众的探岳 1.5T 是不是加92号油就行？这个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哈，详细的信息看你的油箱。你打开油箱盖的一瞬间，油箱盖上写的非常的清晰，告诉你加什么，你就去加什么样的油，这样的话是最有保障的，好不好？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海军说的，想问一下风云 T9L 怎么样
1: ？T9L 啊，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在同级车当中呢，你建议你再去看看海狮06啊，还是建议看看海狮06吧，因为毕竟呢，在整体销量上，在整体的使用反馈上来说，比这个风云的 T9L 呢强太多了啊。大众的探岳值得入手吗？1.5T 的可以买啊，就是现在呢，我也不推荐2.0T 了，因为毕竟燃油现在得考虑到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嘛，就是 1.5T 呢可能节能性好一点，买一个大众品质吧，燃油车没啥可说的，说实话这车啊。QQ3 这个车值得买吗？QQ3，因为我昨天我也介绍过，就同品竞争太强了。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信我一句话，就是你如果拿不准情况下，你再看看这近一两个月现在 QQ3 的整个销量，如果再提不上去的话，我建议你直接转头去看目前现在这个级别当中卖的前三的啊，吉利星越，还有呢领跑的 A10，包括呢像极狐的 TE，这三款车你着重关注一下就得了啊，别做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无谓的选择啊，就是一定新能源什么销量好你就买啥，没毛病啊。
0: 因为这个级别的车型我们说的很清楚了，第一个呢，你主要肯定是买一个当代步的家用的，第一个考虑是什么，你就是买随众，就是我们说的从众的车型，大家买啥你去买啥，销量更高的可能大家也都是试过水的，这样的说您就明白了。所以峰哥建议你最好还是看看其他，其实星越挺好的，去关注关注吧。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款车型，是来自于腾势 Z9S 的车型将会开启预售。其实从腾势的汽车了解到啊，旗下全新的中大型纯电轿车腾势 Z9S 将会在8月3号要开启预售。新车定位是低于腾势Z9GT 的，它也是支持了天神之眼 5.0 啊，车尾配备了是造型的这种尾灯，然后内部呢也是分层的设计。说这个车内呢搭载的是新一代的 AR 智能座舱，中控台下方保留的是自动泊车、E3方、云辇在内的控制的按键，然后动力系统呢看了一下，纯电续航能跑到920和780公里。说这个价格呢，预计可能啊，预售价格将会在25万左右，将会与小米的苏七、特斯拉的 Model 3、上汽的 Z7、Z7T 以及启静的 GT 等车型展开竞争。
1: 嗯，这个福峰。说的说小米新出的鹏派这个车，鹏程这个车怎么样啊？其实我们也是拿到一些相关数据，包括在这个车上市之前呢，我们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评论等等啊。我其实做一个自己的分析，我一直在今年强调了一点，就是以后未来的新能源，像这种所谓的增程或者是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啊，将并不会受到市场的认可，会逐渐的退出这个舞台。这个舞台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以后不卖了，或者没有没人买了，而是可能。更多的选择新能源的人就会买纯电产品，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次小米的鹏程 N70 也好和 N90 也好，它做了一个最大的这个变革是什么？老邢看到了最大的变革吗？纯电续航已经达到了460公里和505公里的纯电续航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什么呢？这种所谓增程的车也好，未来或者插电混合动力的车也好啊，就是所谓油电的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你只要记住一点，你的纯电续航里程不够情况下，你的车就已经推沟里了，没人买了。为啥呢？因为只要不用电，体验感就非常差，你花的钱就要很多，日后的养护成本将会非常高。所以就是

0: 是很多的一些理念呐，很多的设计啊，包括它的品牌啊，它能冲击一下市场。但是你记住了，真正开过新能源车的人，他慢慢会体验到是用什么是最省的，他就知道了买这种车其实无非也是没什么太大用。为啥呢？你永远得背着发动机去跑，发动机得去用油得花钱，发动机保养也得花钱。但当然了，这次小米说了，它的增程机呢，三年保养一次，3万公里，好像2万不3万公里保养一次，三年保养一次，就是保养的次数也变少了。其实你看他说的这些，也就是反倒现在是很多买新能源或者是第二次换新能源人，很多消费者考虑的问题了。因为他们以前知道我们开过油电混合动力的新能源，它有很多都是鸡肋的，你用不上的，你莫不如买一个600公里、700公里的纯电车跑，不一样吗？为什么还要背着发动机跑呢？所以你要问我这车怎么样，它可能从品牌到它现在目前的很多设计上来看，它确实是能收割一部分人群。但是啊，你真正反过味儿来，你真正去想的话，你要不要还买增程呢？增程和以后未来的插电混合动力啊，可能将会是很多汽车消费者购买的很大的一个壁垒。就以前我们说买新能源车一定买油电的，为啥呢？因为要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但现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新能源车的发展，现在电池整体的补能速度和电池整体的这种放电速度，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焦虑了。那你还为什么背着油车跑？所以就是我不说这个车以后未来会卖得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增程的技术以后未来玩不转。你看，包括理想已经看出这个颓势来了吧，对吧？你像它的 L。7、89其实卖的现在都不好，
1: 都一般，
0: 对不
1: 所以
0: 对？
1: 你看它纯电反倒卖的很好
0: 对，你看它纯电 i6 卖的就非常好。
1: i8，
0: 为什么现在理想就紧锣密鼓的在做一件事儿？i6、i9，对吧？就现在目前还有这个未来可能还有一款 MPV 产品都是纯电产品，其实它在补给就是现在目前纯电的产品。
1: 对，
0: 这就是市场，你知道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发布会也好，你得去了解它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它强调了一点。你看，昨天我就特别看雷军说了一点，就是我这个增程机3年保养一次，就是保养一次，就告诉你，其实他这个东西，他其实知道这一点，很多消费者他知道，他很在意这些东西。明白吧？
1: 其实每次啊，大家如果看小米旗下的车型的发布会，就觉得雷军其实讲得很细，细到什么样呢？细到你老百姓想要买车的一种心理。其实我觉得他也是研究过这种心理的，就是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最想得到的什么样的信息，然后他会在发布会当中来说。其实有的品牌老总啊，咱不是说他们讲的就是不好，就是讲的有点太官话了，但是雷军在开发布会的时候讲的真的就是非常的细致，所以就知道老百姓心中所要的是什么。
0: 因为雷军我觉得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人以前从整个的这个
1: 情商很高的
0: 企业的，他情商是一部分，就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上来看，他以前不是卖车的，他可能以前卖的最小的是一个充电线，他都要去亲力亲为。你想想，他从一个小事做起，从一个小产品做起的一个企业老板，那你想想做这种大产品，那他一定会讲得很细，你知道吗？就雷军讲产品，就讲汽车，你会发现他发布会为什么长，因为他讲得太细了，就一个小的一个，可能我的充电口，或者我给你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延伸的一个，
1: 就查手机的一个口。
0: 哎，对，他都给你讲得非常非常细，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他讲得非常细，就是这个第一点啊，就是这个老板真的是在用这个造车的过程当中他参与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从以前企业的发展上来看，人家确实从小产品做起的，人家讲的也非常细，知道消费者要什么。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你得承认一点，小米造出的产品为什么能得到你有时候动心，让你脸红，让你激动，其实它确实是有自己独到的东西的啊。然后刚才有个人说的，说那个其实北方吧，有加油站兜底呢，还是挺好的，日常纯电里程够用就行了。你说的没毛病，就是你记住了，就是如果说你要第二次换新能源车，我相信更多人会换纯电的。就是第一次可能新能源买的早的一些部分消费者，他用的插混或者增程，他第二次换车他一定会选择纯电的。
1: 对，
0: 你用过你就知道了，其实没有啥里程焦虑了现在啊。
2: 燕窝发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

0: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好，继续来回到103.8。今天下午，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3: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六周日啊，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2: 嗯，然后我看了一下大家呢分析哈，说峰哥说的对哈，就是买纯电动的这样的车型，而且现在新能源的车型发展的确是太快了，没毛病。我们都说嘛，车特别是电车，不要把它看成是以前传统的那种燃油车的感觉，一定要把它看成是科技产品。其实跟我们的手机也差不太多了，就是它会淘汰或是更新速度特别的快，发展太快了。明白了吗？
3: 对，而且我跟各位分享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不要买预期新能源的汽车，就是跟老邢刚才说的手机和电子产品是一样，不要听他说我的芯片多强，然后我买预期，我说哎，我以后未来可能5年以后 OTA 升级我还能跟得上。
2: 峰哥说的不是小米预期啊，
3: 对，
2: 说的是不要提前
3: 你的预期
2: 啊，
3: 就是你花了更多的钱买了以后未来，买未来没有必要。新能源的车不要买未来，就买现在，你能体验的你现在就买，体验不到的说以后未来的 OTA 的升级多少年以后还不淘汰不过时的，你不用听他说，因为他自己都预示不到。
2: 就是你不要听他画大饼，
3: 就是咱这么说，我刚才说这句话你们还听不明白吗？就是他能预料到1年以后5年以后现在电车发展成这样了吗？他现在能预料到现在整个的这个电池的芯片的都已经干到2毫米或者3毫米了吗？对不对？他预示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就不要听那些东西。你记住了，你的手机你会发现你更新，你做了 OTA 升级以后，你的手机更慢了，你的运转更慢了，你啥玩意都慢了。所以就是千万，我为什么说，我说现在的新能源你不要买太贵的产品，够用就好，就是现实用。现实用就可以了啊。
2: 这俯卧撑就说了，哈哈，我还真以为峰哥说的是预期呢，不是，就是不要买太过于高的期望值。这样说哈，未来咱也不能提，要不然说不要买未来，你得买现在，大家说未来咋的了？就是这样啊，就是你们一定要理解峰哥的这种寓意啊。
3: 对，就是有很多产品大家可能花了更多的钱买了一个所谓很高端的芯片很强的，
2: 对，心里的期待
3: 没有用，没有意义啊，淘汰会更快啊。
2: 最后一个问题给到地铁啊，他问一下，他说峰哥 ，i6、l6、m6，这三款车型要咋选？
3: 一定是 i6，就是纯电产品。反正我一直是纯电产品，就是你可能有很多的，你很有很多的疑问会打来问我，就是那我为什么不用油电的呢？你记住了，就是只有纯电的才是更纯粹啊。再有就是 i6 产品，现在目前看销量你就知道了，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产品。L6 虽然说已经更新迭代了，就用了很多好的东西，就像我说的，这个车再怎么好，它就一点现在是劣势了，就是它是油电的增程的，就是它的劣势。不信你就试试，你可能再过3年5年你再试试，你都不用可能3年5年了。我也预料不了现在以后未来什么样，但是我就想以后未来的新能源肯定是纯电的天下，不是增程的啊。行了，今天咱就聊这些了，咱也不过多说了，咱慢慢聊，因为节目时间咱们每天都有，对不对？
2: 对
3: 啊，一点点聊，然后呢现在新能源发展非常快，也建议各位呢每天的10点呢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把最新的汽车的动态信息，把我们的很多行业观点传递给各位，希望呢大家在买车用车过程当中避坑不踩坑。哎呀，今天说话是挺费劲，为啥呢？都是不是有一种感觉，今天就是有点闷挺。
2: 对
3: 啊，
2: 就是感觉气儿不够用，可能是因为外面太阴了，要下雨吗？
3: 对。
2: 好了，那这样啊，大家可以多帮助我们点关注、啊。
3: 给我来一个理想的马赫100的芯片，
2: 装上就能好。

0: 对呀、啊。
1: 然后关注一下。
0: 1280 tops。
1: 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给峰哥也充充电啊、
0: 嗯！
1: 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
0: 其实说实话，峰哥就是每天，就尤其现在高温情况下做这样一档节目是挺难的一件事。别认为你可能说了一句话，你问了一个问题，我就是很简单的回答出来。这个其实是第一个啊，是行业很多年的一些积累。第二呢，就是什么呢？你的脑袋反应速度。
1: 嗯。
0: 你说了一句话，我得想100个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在100个当中，我可能挑出最后的10个能进决赛圈，然后最后才能最后一个答案告诉你。你知道有多难吗？就是这个脑袋的算力，我告诉你，真的不次于马赫100的算力。就是你们别认为好像峰哥你这玩意儿，就很多人都说峰哥你那
1: 张口就说
0: 那么简单，一天一个小时节目你做的那么轻松呢？轻松啥呀？你知道在线下的一种积累，然后你在线上的反应速度，这是一个非常烧脑的一个节目。
1: 对呀。
0: 所以就是真的珍惜吧，每一天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希望把最好的一个状态、最积极的一个状态、最反应速度最快的状态都给到你们。但是天气的原因，很多的因素你不可能完全做到，你知道吧？所以就珍惜每一天我能做好的每一期节目。高通骁龙呢？我可能马赫，我喜欢马赫的。
1: 然后大家帮峰哥充充电，点点关注啊、
0: 嗯！
1: 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好，我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最喜欢下一个环节
1: 啊，
0: 维修养护的问题，为啥呢？让
1: 鲁猛
0: 烧脑。
1: 那这个
0: 是不是
1: 这样？
0: 让猛的烧脑吧、嗯。
1: 我们先来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鲁猛老师，你好，鲁猛。
2: 哎，谢谢峰哥好。
1: 哎，好了，每天呢后半个小时呢是关于我们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啊。大家这样，如果您的爱车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或者是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这样啊，我们说一下豪车会啊，因为鲁猛老师呢是来自于豪车会，然后呢豪车会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随时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鲁猛老师。先来关注第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轩逸鲁猛啊，他说外循环的出风口漏水了，停车开内循环，下雨洗车都会漏水，空调滤芯都是水，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2: 他这应该是风冷玻璃下边那个导水槽里边有堵的这个情况，然后顺着那个空调的风口就进到这个蒸发箱里边了，进到那个空调箱里边，然后先把外边那个导水槽里边都清理干净是一个，然后这同时也要再清理一下空调的那个排水管的那个排水口啊，就处理这两部分啊。
1: 嗯，主要就是把这个给它处理一下就可以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奔驰的 GLB 啊，那款 SUV， 他说仪表盘上黄色发动机的冷却液温度报警灯点亮了，他说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2: 它温度报警这块点亮的话，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手电上缺不缺防冻液啊。然后另外一个检查一下解温器和水泵这块，基本上这个两部分也充好了。
0: 嗯，好的啊，好了，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啊，我们豪车会呢也为大家推荐了一个动态清洗这样一个项目啊，就是比如说你的车啊是一个燃油车，跑了很长时间没有做过相关的比如说除碳的一些这个保养啊，出现了一些什么呢，车一些打火不好打动啊，不好打火，然后呢有抖动，包括呢加速不良、费油等等一些现象，你都可以来到豪车会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的项目。它其实对于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呢都会进行一个完全的清洗。
1: 嗯。
0: 然后呢，清洗完以后啊，我们都体验过，就是你的车真的会，感觉很年轻，就是声音也好了，加速也平顺了啊。然后四缸机呢才300块钱，六缸机呢是500元。其实说实话，就是实的给大家一个粉丝的福利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工时就得一个半到2小时左右，就是可能这也就是一个工时费用啊，
1: 对，
0: 不挣钱，就是希望呢为每一台现在咱们在意的燃油车一个福利，就是车一定是一样在修的，就是你车保养好了，其实不用维修，你车保养好了，你就不用犯愁，对不对？不用给你找麻烦，不让你花钱，不浪费你的时间啊。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咱拿出2个小时时间，拿出300块钱，你给车保养一次，你发现你的车平顺了，省油了， 这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1: 而且像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说了，基本上两年做一次就可以了，两年左右啊。
0: 嗯、对啊。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跟鲁萌老师来预约，联系一下18004445858，18004445858，这是鲁萌老师的微信。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加他。我再说一遍啊，1800444585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奥迪 Q 五的车型，卢萌老师啊，他说有时呢40到50迈速的时候，踩油门就会有一种弹簧的声音，然后油门呢就是这样被弹簧弹了一下似的。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听着他这个应该是油门踏板这块来的毛病啊，重点稍微检查检查上油门踏板这块吧。啊，油门踏板这块可能有这个内部它有这个就是弹簧啊，就是它是一个卷簧。有这个设计，有可能那部分有磨损的，所以会有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油门踏板正常踩的是没有什么声。
0: 嗯，好。
1: 那奥迪愿意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吗？油门踏板
2: 这个不容易出现啊，不容易出现。但还是检查检查他这个车的情况吧。
0: 嗯，好的，油门踏板啊，主要检查一下油门踏板啊。好了，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豪车会的项目呢，也提醒各位可以去做一下，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给自己的那个车的空调系统。做一个清洗，包括那天我们提到了一点什么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呢，空调这个使用效率不高，比如出风量小啊，或者是
1: 有异味啊，
0: 有异味啊，
1: 嗯，
0: 包括呢空调不良啊，对不
1: 对？
0: 有没有这样现象？
1: 有
0: 很多啊。然后呢，我们也分析过，第一个可能你缺氟了，就是咱们现在修配厂呢是有仪器的，先给你打一下，
1: 嗯、
0: 看你的缺不缺氟，缺氟的话补一点氟。你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空调呢，整个的这个清洗，然后呢，让你整体的使用效率更高、更健康。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水箱清洗了，这个其实挺重要的，这个很多人很少去做到的。就是大家发现，尤其最近这段时间都高温，不光人有的时候挺遭罪，其实车也挺遭罪的。高温情况下在运转啊，然后。就是很多出现了这个车的高温情况，那这个时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分析过，就是跟你的水箱是有关系的，水箱散热不好了，尤其有前一段时间刮那个树毛啊，有很多那个柳絮啊，它其实对于整体的那个水箱前面都糊上了。
1: 对呀、糊上了以后就散不了热了。
0: 对，就不能呼吸了。就像你现在你一样，给你戴一个 N95 口罩，那肯定你没有不戴强，对吧？它那玩意儿呼吸都困难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很少有人去。介意的或者是知道的，所以呢，就是豪车会呢，其实是针对我们现在用车的很多使用环境遇到的问题，给大家去做解决。所以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呢？空调的，我给它起的名叫三件套了。
1: 嗯。
0: 啊，第一个就是检查一下你的这个氟利昂够不够。
1: 嗯。
0: 不够给你补上。第二呢，就是给你做一个整体的啊，比如说你空调系统的清洗，让你更健康。第三个就是我们水箱的就是空调散热器的清洗啊，这三件套其实你做完以后，你的使用效率将会非常高啊。车天窗是不是有堵的，溢水槽有堵的，这样的话呢，避免以后未来你损失更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推荐的很多东西都是现在比较应景的。
1: 嗯，
0: 对，东北话叫应景的，是现在很多人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推出了很多的服务，就是希望为大家去解决问题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来到豪车会啊，第一个检测啊是给你免费检测也可以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有问题，你就找我们的金牌技师鲁萌老师，18004445858，18004445858。
3: 咖啡配组，奶茶配意，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

0: 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直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城，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1038车天下，
3: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直天下。这样啊，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这样我们一一来给大家做解答。来关注一下探岳的车型，鲁蒙老师啊，他是23款的探岳。他说之前的时候呢，红绿灯啊，起步加油门的时候，方向盘往右移动一下也没有在意，但这一次呢，跑了一趟高速，发现向右跑偏非常的严重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7: 啊，像他这个有跑偏严重的这个情况啊，咱就还是检查一下，首先检查底盘看看有没有亮，他看看这个支臂胶套啊，这个球头什么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亮，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如果这块没有亮的话，大部分可能是因为蹲过导致底盘真的支臂偏了，然后出现的这个跑动问题，这样的话直接就做一个四轮定位就可以。那也要检查一下，做四轮定位的时候还要检查一下轮胎的这个有没有偏磨的问题，如果轮胎偏磨之后也会导致它这个出现跑动的这个问题啊。就检查以上的三部分啊。
6: 嗯，然后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虽然每一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但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新来的听友没有听到。我们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不用像以前一样把您的爱车大卸八块，只需要外围设有一个机器盘缸的方式就可以。4缸发动机我们就一天的时间，如果是6缸的话，2天就可以治理好烧机油的情况。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跟鲁蒙老师联系1800-034-5858，特别是外地的朋友，您来之前一定要联系，给您留工位，这样的话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我们都说哈，类似于像咱以奥迪 EA38 为例，如果出现了烧机油，治理的费用啊，如果是4缸发动机就是2000块钱多一点，然后这个根据车型不一样，比如说有没有渗油啊、漏油啊，旁边啊像宝马系列还有油封等等，因为每一个车型或是每一台车发生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车型来判断选择1800-034-5858，也可以详细的去问一下鲁蒙老师该怎么去治疗。然后所有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朋友啊，都是有质保，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出现了在此范围之内又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大家如果出现了烧机油，1800-034-5858去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车型啊，是领跑的。他想问一下鲁蒙老师，空调第一排、第三排风量很大，第二排几乎不工作，风量小，而且就是温度也热。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7: 这个单独控制一下二排的这个风量啊，就看看把这个风量加大一点，然后看看能不能行。有的车吧是有缺陷的，就是它因为空调的管道设计比较长，所以它到那个个别的这个出风口啊，它这个风量是偏小的，这个可能是设计问题，这个也还是要咱们要看实际情况啊。
6: 还是要单独的，就是到店去检查一下，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先看一下这个，先把二排这个风量给它加大之后，看看风量能不能正常啊，先确认一下啊。
6: 好吧，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就是分析参考，然后详细的信息你也可以联系一下鲁蒙。好了，那也非常感谢鲁蒙老师来跟大家做的介绍。今天的问题解答部分呢，我们先到这儿。最后呢，因为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几条相关的信息，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关于我们的松原威尼斯。这次呢，我们将会在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会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我们有主持互动助演，和听友们面对面的去玩游戏，然后气氛给你拉到最满。然后说一下，这次也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的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重点啊，就是我们各大平台呢日常优惠完是119元，8月1号的这一天，我们是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块，每个 ID 限领1张，到手仅需要。

块钱，仅有500张。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我们说的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共同去玩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抖音去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去抢票就可以了。8月1号跟103妈一起快乐浪一下。说过旅游的事儿啊，这次呢推荐大家旅游地是来自于尼泊尔，然后这一次呢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尼泊尔4飞7天的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你去看风景，还有一次深度的文化和自然交融之旅，详情可以关注13843100340或者是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尼泊尔可以了解详情。就是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住的舒心吃的精致玩的深入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打卡。这趟旅程呢无论是比如说呢你平时的时候呢想告别内耗啊，然后呢还有对一些外地的充满好奇啊，都是为您量身定制打造的欢乐之旅。当然呢全程我们是有主持人明天来陪伴，所以大家想要去13843100340可以关注或者是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尼泊尔了解更多的信息。

赏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失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这次的博览会呢，设置是十大展区，它是聚焦了失老化家装的改造，还有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然后活动呢，是有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的老年文艺演出，还有这种银发啊银龄相亲的交友会。所以随着大家对于养老需求不断的提升，然后这一次的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所以感兴趣的听友啊，你可以安排一下跟自己家人，比如说父母啊或者自己啊，然后前往我们的展会，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个招商，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展会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18043810016，18043810016。

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好物啊。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一双鞋，但是这个鞋呢不是一般的品牌，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名字叫昂跑。提到昂跑啊，它是属于轻量休闲鞋。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穿上这双鞋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超级轻，怎么穿着这么舒适，就感觉好像脚上了弹簧一样啊，又轻，然后呢走路又舒适。就平时吧，你要如果在专柜或者官网，一双得要1290块钱，今天我们拿下的是奥莱直供价格，只要399，相当于3折入手了。然后呢，您去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还能单单再减5元钱，就买2双买3双还能折上折。他这一次呢，看了一共有八款热门的颜色，有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等，男女同款啊。鞋码是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然后线下是奥莱现货清仓，限时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拉倒。所以大家如果想给父母买，想给自己的儿子姑娘买，那么昂跑的这双鞋真的值得你去看一看，值得去关注啊。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鞋，就这一个字，鞋，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昂跑的这个品牌。就当你看了这个品牌，你会发现啊，原来在线下店看见过。对，它这个标识也挺有意思哈，就是这个标识你一看你就知道原来是这个牌子呀，昂跑。它是在长春的这个万象城是有店的，然后大家呢可以到店去看。其实呢，说到这个品牌，它的轻有多夸张啊，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明白了吗？就是为什么叫轻量化，真的超级轻，你拿到手你就觉得哈，怎么一只鞋怎么还没有我一个手机沉呢，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呢，就是上脚的那一刻啊，就是脚底的负担也瞬间卸掉，就像踩在了一朵棉花上，或是踩在了云朵上，虽然没踩过，但是棉花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又轻又舒服。

诸事。现在说了，给大家安排的是8款热门的颜色，咱就说今天不管你买不买，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鞋，就打这一个字，你看一看这个品牌，你就知道啊，原来它是昂跑系列。对，然后这一次我们说了，一定是正品保真啊，因为我们是属于奥莱直供，只要399块钱，399就可以拿下一双昂跑的鞋。就这双鞋怎么说呢？哎呦，我就觉得父母啊，要如果出去旅游的话，你给他俩一人买一双，真的超级划算，最关键舒适。舒适性直接给你拉满，非常的舒适。你是自用啊，平时比如说你愿意那怎么说呢？运动或者是走路啊、徒步啊，这样的鞋非常的舒适。或是孩子呢，平时的时候，比如说喜欢打篮球啊、运动啊，或者是说呢，穿校服上学的时候呢，有一双运动鞋，这个鞋也非常的适合，黑色很好看，就是很黑。然后大家呢，如果说你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吧，公众号，您自己回复鞋。就这一个字，自己去看一看，因为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只要399块钱就可以买到昂跑。你可以去关注关注。好了，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03妈车天下。明天周末了啊，大家呢周末愉快，出行注意安全。还有今天是周五，不要忘记没有油的到众诚连锁去加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3: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一零四五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伍佰，本名吴俊林，1968年1月14日出生于台湾省嘉义县六角乡，华语流行音乐男歌手，有摇滚诗人、现场之王等称号。1990年，伍佰发表单曲《小人国》，正式进入演艺圈。

1992年，伍佰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同年 ，China Blue 乐队成立，伍佰担任主唱兼吉他手。乐队于90年代在台湾掀起一股摇滚乐团及新台语歌的风潮。1995年，伍佰凭借现场专辑《伍佰的力舞》《枉费青春》获得关注。专辑中《爱情的尽头》发行于1996年，专辑中的单曲《挪威的森林》迅速红遍两岸三地。

1997年，伍佰获得亚洲杰出创作歌手奖。2006年，伍佰发行音乐专辑《纯真年代》。2019年，伍佰举办 Rockstar 2019巡回演唱会。同年11月，台剧《想见你》播出，伍佰的单曲在剧中反复循环，他也因此走进了年轻观众的视野。2023年，伍佰发行录音室专辑《纯白的起点》，在中国台湾地区累计销量超过了500万张。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1998年，伍佰在电影《征婚启事》中饰演刘若英的相亲对象。整个电影没有剧本，全部剧情都来自于伍佰的即兴发挥。此后，伍佰又先后参演了《美丽新世界》《顺流逆流》《新警察故事》等作品。2023年开始，伍佰在北京、上海、郑州等地举行 Rockstar 2023中国巡回演唱会。截至2023年7月，伍佰发行个人专辑29张。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取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智。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妈妈很辛苦啊，生了七个孩子，她在50岁那一年呢，说实在，你们要知道什么叫50岁。我现在看50岁太年轻了，哎呀，50岁真好。但是我妈妈50岁那一年，脊椎骨长肿瘤，动手术失败，半身不遂30年。我在美国念完书回到台北，我当然希望妈妈快乐啊。我跟她说，我现在念书回来了，赚的钱比她多了，以后给你生活费多一点，你会不会开心一点呢？我妈妈说，你给我钱没有用，我现在瘫痪了，我不能吃很多东西，也不用买很多衣服，钱有什么用？我第一次发现钱没用啊。我想到说第二个办法，我说我现在在外面到处上课，到处演讲，反应还不错啊。你说妈妈应该高兴吧？我妈说，你在外面有名有什么用？别人又不知道我是你妈妈。给她钱没用，给她名用不到。我就问她说，那你要我怎么做你会比较开心呢？她想一想说，有了，你要我高兴这个办法，陪我搓麻将。打麻将，我以前不会打麻将的，研究的时候发现打麻将是国粹啊，我就开始学打麻将，一学就会。麻将其实很简单嘛，尤其在台湾打16张的推倒胡，从此以后一到礼拜六我就回家陪妈妈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妈很快乐，她一上牌桌完全忘了生病了。但是我陪父母打麻将的乐趣很有限，又只能输不能赢啊。我只要赢得多一点，他就说我不孝顺。但是我本来就要让父母开心嘛，所以礼拜六就输钱了无所谓。打了半年，妈妈说话了，妈妈说，你不是希望我快乐吗？我说是啊。他说，你现在不是当教授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为什么每天陪我打麻将呢？但是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我就说不行。他问我为什么。我学哲学啊，脑袋的反应是比较快。我说两个理由啊。我说第一个，我们做子女啊，陪父母打麻将，我自己也很快乐啊。这种快乐我怎么可以一个人独占呢？我有七个兄弟姐妹啊。还有第二个理由，我说我除了是你儿子，我还有另外六个角色要扮演啊。结了婚是做先生的，有小孩是做爸爸的，在学校是做老师的，在社会上是公民，自己是兄弟姐妹之一，也是很多朋友之一，加起来正好七个角色。所以一个星期有7天，你生了七个孩子，我有七个角色要扮演，所以我每星期陪你演不是正好吗？说实在，我自己听完毕都觉得无懈可击啊。我妈妈当然很聪明了，一听得懂，懂了之后说一句话，至理名言呢、啊。她说好，以后你每星期陪我1天，我就满意了。人活在世界上就要这样沟通啊，你讲的合情合理。他一听，对啊，我怎么可以要求你一个人每天陪我打牌呢？那另外六个干嘛？对不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第一个我真诚，希望妈妈快乐；第二个我们要沟通，找一个适当的模式，长期维持和谐的关系。人跟人相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是感情越来越好，感情越来越好是骗的。没有，不可能。感情好到一个时候就要停下来，找到一个稳定的模式，长期维持，长期维持才是王道。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嘴里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7月31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上午收盘，可以说呢，今天上午走势还是非常的不错啊。那么市场呈现了一个早盘的震荡高开，获得一个震荡。那么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76%，深指涨3.16%，创业板指呢大涨超过了5%啊，而科创50呢，涨近了6%，还是非常的强劲，量能呢也是明显的放量。那么在上午时间的截止收市呢，两市成交接近1.8万亿，那么较星期四呢放量超3000亿，盘面上呢已经呈现一个快速轮动，并且是一个放量补涨状态。当前的市场有4500只个股以上出现了上涨，主要爆发呢还是基于了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科技的一个大幅反弹的一个状态，其中呢就 AI 应用端呢出现了一个强烈爆发，像蓝色光标啊，什么中兴在线等等，都是一个大幅涨停。然后这个算力租赁概念也是进一步的走强，而半导体产业链呢整体表现的一个非常强势和活跃。而受到这个机器人龙头 IPO 的这样一个8月10号的这样一个开启呢，整个的机器人概念也出现了一个震荡拉升，像中达力德呀、龙峰股份也是纷纷涨停。但在下跌方向来看的话呢，短期呢，这些前期护盘和相对稳定的一些板块出现一些调整，比如说像银行啊等等这样一些权重啊，以及像电信服务啊、油气开采啊这些方向出现一些调整，以及部分的消费类，那么也反映了市场现在的这样一个稳定。那么下午呢，进一步看市场的向上修复这样的过程，主持人。
0: 嗯，好的，申瑞。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刘婷婷、王悦、云锦，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2: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3: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1: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4: 闺女。
5: 哎，老爸。
4: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5: 嗯。
4: 啥时候回来呀？
5: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4: 哎，好好好。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6: 我走了。
7: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8: 注意着呢。
9: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7: 好嘞。
8: 都长大了，也就省心了，但更加牵挂了。
1: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0: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9: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15: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1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评书机，
22: 郑王王世充将偃师城重新归还西魏王李密呀，同时呢，又提出了一个以粮易布的计划。其实啊，就等于把李密这边先稳住，先稳住。我内部呢，正在做准备呀，什么准备呢？灭你西魏国的准备。但现在时机未到呢，现在我内部士气还没有调整到最高，另外我也缺粮，我呢先把内部整好喽，再瞅时机灭你瓦岗啊，所以先把你稳住，同时呢也得解决后顾之忧啊。什么叫后顾之忧呢？洛阳所在地这一片，在北周时期呀、啊，那叫做河南郡，后来杨坚建立大隋朝了，这个地方又改成

州，隋炀帝一登基，这洛阳不成为东都了吗？就把这洛州啊改称豫州了。到了大业三年，隋炀帝废州置郡，再置河南郡。当时人口啊202230户啊，河南郡下辖18县呢，分别是河南、洛阳、文乡、桃林、陕县、雄耳、渑池、新安、偃师、巩县、宜阳、寿安、鹿魂、伊阙、兴泰、沟氏、松阳、阳城。那到了隋末，整个河南郡基本上啊被这洛阳王世充和那西魏王李密给瓜分了。东边半拉基本上归瓦岗了，西面半拉基本上是被王世充所掌控啊。那么离着洛阳城最近的东边的县城基本上就是新安了。新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啊，因为在新安县境之内有一座关，这座关非常知名，叫做函谷关，那可以说呀是洛阳西侧的重要屏障啊。可能有人说了，王老师您说错了吧，函谷关据我们所知那在咱们现在的河南省灵宝市啊，怎么跑新安去了呢？啊，这是两座函谷关，所以咱读历史你不能啊光看一个名字啊，函谷关你马上就出现了鸡鸣狗盗那函谷关。其实啊隋朝末年的函谷关跟原来那个函谷关是两个地方，名字一样，故此呢一个称之为秦函谷关，就在这河南灵宝市的那函谷关，另外一个称之为汉函谷关或者说是新安函谷关，就在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东关村这个地方有一座雄关呢。那么说俩函谷关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关系了。咱们简单一句话，汉函谷关也就是新安函谷关是秦函谷关的平移升级版，函谷关 plus。 那秦函谷关呢是当年的秦国为了防备东方诸国西进，在如今的豫西萧函孔道的西端据险设关，名曰函谷关呢。但到了汉朝汉武帝元鼎三年呢，有一位楼船将军叫做杨浦，乃是新安县铁门镇南湾人呢，他屡有大功，耻为关外之民，所以呢上书起西东关，您把我这关外民呢变成关内民吧。那怎么变呢？说你自己搬家搬到关内不行吗？那可能是有户籍问题吧。总之啊你把关往外挪挪，往东边推一推，这样一来不就把我让进来了吗？感情为了自己户籍，他让人汉武帝呀移关。这汉武帝呢本来就想着呀把这函谷关往东推进，扩大函谷关的防范区域，因为这样就满足西汉王朝在新的历史时期扩大经济，就是关中地区啊扩大这个地方的防御纵深，控制中原的战略需求啊。那秦函谷关是因关涉险，完全凭借天险，位于深险如寒的峡谷当中，所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啊。但是汉函谷关呢依关建城，虽然呢也依托地形，但更多的呀是一座东西狭长的小型城邑，防御体系北至黄河南达洛河，关塞相连呢。而且新安这个函谷关呢乃是丝绸之路西行第一关。到了隋朝，隋定都长安大兴城啊，重新重视关中防务，但此时啊捍卫关中东大门的角色那已经不是原来的秦函谷关了，而是由东面的潼关承担起来了。咱也曾介绍过潼关呢，花刀大将魏文

就镇守潼关。秦琼为了出潼关多难呢，那么潼关呢就成为了长安城的屏障了。那么新安的函谷关因为靠近东都洛阳，哎，转而成为了洛阳西侧的重要屏障啊。所以在咱这部书里所说的函谷关，那说的是新安函谷关，也就是说汉函谷关。函谷关在新安境，那你就琢磨吧，新安县对着洛阳有多么重要吧。那再往西，那就是渑池啊，这都是很重要的据点啊。哎，结果呢，原来这新安呢控制在洛阳城手中，新安县令也是函谷关大将，此人姓张啊，叫做张方。这张方呢看不惯洛阳城中无论是袁文都还是王世充，就觉得这些人呢那都是一帮的庸臣，没有什么大作为呀。一看洛阳落得他们之手了，他们天天的还人脑袋打成狗脑袋，哎，张方就叹息呀，看来呀这大隋呀扶不起来了，扶不起来了。就算大隋再次中兴，哎，再次的统一天下，就这一帮宵小在朝堂当中啊，那朝堂仍然是乌烟瘴气呀，那大隋也不可保啊。哎，张方啊，看看中原的老百姓苦透了，心里头也十分不是滋味啊。现在就得有明主，能够整百姓于水火，救百姓于倒悬呐。那谁是明主呢？经过他这么一看，认为啊，这新立的大唐，那皇帝李渊，哎，那是明主，老李家未来很有可能能统一天下呀。他看好老李家了，一看洛阳城中斗争那么激烈，行啊，趁着你们斗啊，我暗中投唐不。所以张方啊就悄悄联络周边郡县的这些官员们，尤其是往西的渑池县县令，一说服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呢对张方还是比较尊崇的，听张方的，您说太对了，我们觉得呀，这洛阳它也不能成事啊。既然你有意投靠大唐，大家一起呗。好，大家一起，那我们都听你的。这些人呢背地里就举张方为首领啊。这张方啊就遣使者到了长安城去见唐高祖李渊呢，把自己有心献城投唐的想法就给李渊说了。李渊大喜，马上遣使者跟随这个使者一起返回新安面见张方啊，代表唐高祖对张方投唐的行为大加赞赏啊，并且赏赐了不少东西啊。因为只要新安一归唐朝所有，函谷关呢就成为了大唐向中原伸触角的窗口了，这多好啊，往外能攻，往内能守啊。那张方立下大功一件呢，马上加封张方为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那还了得呀。对着渑池县等县，只要是一起投降的，哎，这些县令啊，这些官员呢，是一律加赏啊，都给你们升官啊。这些人皆的欢喜呀，背地里商议一个时间，人家张方啊，把这洛阳大隋的旗帜往下一拽一扔，树立起大唐的旗号了，改旗易帜了，告诉洛阳，我们新安往西全部归唐。李渊这边也调集一部分人马前去驻扎在新安境内，帮着镇守函谷关呢，这已然成大唐朝的地界了。消息传到洛阳城，正赶上这王世充啊把那袁文都给灭了，就这个节骨眼上这边投唐了，王世充大吃一惊啊，哎呀，从此我洛阳西面的屏障为大唐所

有啊，这还了得呀！有心统兵带队去伐张方，复夺新安，但是呢，又担心李密这边呢，再给自己背后来一刀子，所以呢，暂时的先打了偃师城，然后呢，又把偃师归还，耍了这么一个一来一往的小伎俩，跟着李密呢，重新的好像言归于好了，创造出来那么一个对东的和平时期。再加上你李密现在元气大伤，有我这么一夺一给，你也知道我的实力了，你也不敢在这一节骨眼上贸然的去打我东都洛阳。那正好啊，我就趁此机会，我出兵去打新安城，复夺函谷关。所以王世充立刻整兵带队，亲自挂帅。这一回啊，不让段达当元帅了，也不让侄儿王仁泽当元帅了，我自己来。怎么呢？人家李密那西魏王怎么的，人家每次都自己亲率队伍，我为什么非得把这队伍交给别人呢？啊，显得我王世充好像没打过仗似的，那天下群雄也不服，这一次就让你们看看我王世充有何许能为。对内我能政变，对外我能打仗。他有这么一个想法，故此领兵20000出了洛阳西门，直奔新安城啊。那原来的新安县令，现在的大唐兵部侍郎张方早已得到战报啊，离洛阳太近了，那边一动弹，这边就接到战报了。其实啊，人家张方啊早有准备，就知道自己一头大唐啊，那王成必然发兵来伐，甭管谁带队，他也得打我，也得复夺函谷关。所以人家这里啊早就做好了防守准备了，不出声打，不出声打，那不能够迎敌而上啊。知道打不过王世充啊，在大唐援军未到之前，我们那闭关自守，你爱攻关我们就给你干，你不攻关我们就在这守。总之啊，我们现在有大后方啊，唐朝会源源不断的援救于我的，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函谷关这么一个重要的关隘的。张方有这么一个想法，故此啊，命令将卒们都上城严防死守。王世充带兵来到新安城下面，骂着张方啊，你给我出来啊，你这个背主求荣之人呢，陛下待你不薄，你为何县官投这大唐，你对得起谁？甭管你怎么骂，张方连面都不露。怎么呢？骂破你的嘴皮子，喊破你的喉咙，我呢只当听不见，我跟你回骂干嘛呢？我能说你啥呀？我说这大隋不可保，我劝你投大唐，有用吗？有用吗？一点用没有。知道王世充对这个权力呀非常的痴迷呀，那就是他的第二条生命啊，他焉能主动放弃呀？既然主动放弃不了，等于你也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咱两者在那里互相斗口没有任何必要。每人气一肚子气干嘛呢？你爱骂骂，只要你不打我，我就假装听不见呢。王世充骂了半日，一看人家根本就不理，给我驾云梯攻城。这边云梯往上一架，这边的哈滚木雷石箭如飞蝗，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下就打呀。王世充攻打了一日没见寸功，丢下了上百具死尸，这大军撤回去了。当然了，人家张方这边呢，自打听说王世充大兵出来，就赶紧的派快马800里加急往长安城送军报啊。这边挡着王世充，那边军报就打到长安城啊。武德天子李渊接到军报一看，大吃一惊啊，没想到这么快就跟王世充干上了。因为原来觉得呀，王充现在被李密缠着，一时半会儿可能不顾西边的，我们呢把西方给他经营一段。

段时间，王世充再打他又不容易打了。可没想到啊，王世充居然舍李密来打新安城了，这可如何是好啊？新安函谷关既然已落我大唐之手，绝对不能让王世充再一次给夺取。故此呢，寡人认为应该马上派兵前去救援，不知何人能领兵带队去救新安呢？他一问这话，秦王李世民站起来了，插手施礼：“父皇，孩儿愿往。”李渊一看呢，还就得是我这二儿子呀，一站起身来就带劲，而且呢，手下将领对我这二儿子还非常的尊崇，威望很高。好，二郎啊，这一次你准备带多少兵马呢？父皇啊，现在王世充攻打新安城甚急呀，如若带大队兵马，恐怕来不及救援，万一新安那边有失，咱们呢后悔莫及呀。故此孩儿我认为给我5000精兵，最好骑兵多多的，我带他们赶紧急援新安城。二郎啊，王世充那边可是带兵50000呢。那么说你不是说20000吗？怎么成50000了呢？人家实际人数20000，领兵带队的都得往外虚报啊，带20000往外报50000，先从气势上得把你吓着啊。可你只带5000，是不是太少了？父皇啊，一则新安城那边由咱们原来派去的几千唐军呢，另外呢，新安城渑池城本身也有原来的兵卒啊，故此加一加，咱们这边也大概得有10000余人呢。王世充那边虽然号称50000，但孩儿分析估摸着也就是10000余人，顶多20000撑死了，他绝对不会超过30000呢。如果再多了，等于把那洛阳城啊就掏空了，他还得防范西魏瓦岗呢，那边比咱们这么重要啊。咱们现在呢没想打洛阳呢，可西魏瓦岗一直对洛阳城虎视眈眈，垂涎三尺，所以呢他大部分兵力得防范东方，对咱们呢顶多带20000人呢。你看李世民年岁不大，分析战报非常精准的，人家王世充确实只带20000人，被他猜中了。那么咱们这边有10000，又采用的是防守之势，足够了，请父皇放心。如果那边兵力缺少，儿臣我呢就派人再来搬兵，到那时父王再次搬兵也不为迟晚。我儿言之有理，那就依我儿，调什么样的兵，选什么样的将，二郎你自己去挑选吧，寡人无不允可。你这就是李渊的好处啊，李渊这人不简单的，不像有人说的糊里糊涂的，天天笑眯眯的，好像啥事都不懂，不是。什么叫领导啊？领导就是把这既定的战略定完之后，具体的战术那交给下面的人执行就行了，你们自己去打仗就行了，只要大方向是咱们既定目标就可以，具体怎么打由下面将卒派给你们自由发挥，我别远程操控啊，我这也管那也管，好嘛，我又不在前线，我这么一管不就乱套了吗？充分相信下属，让下属放手大胆去做，那我作为领导呢掌大舵把控大局，不是瞎指挥。所以李渊懂这个，放手让李世民去做呀。同时李渊呢又一琢磨，现在王世充攻打新安城甚急呀，我怕二郎带兵万一援救不及，心安有事啊。这么着吧，咱们呢再用一招缓兵之计呀，朕写一份诏书派。

0: 食者出使大隋，大隋啊，人家王充那边是大隋呀、啊。到那里面见王世充，陈说厉害，告诉王世充要识得天下大事，我李唐必能取得天下，让他是英雄的能够识时务，只要现在归顺我大唐，寡人呐、啊、管保他不失王侯之位呀、啊！啊，你到诏书去招降于他。李渊一说这话，哎呦，这裴寂在旁边就出来了。陛下，这王世充横骨插心之人呢、啊，他焉能就这么着投降咱们了？朕也知道他不投降嘛，不投降可以谈嘛，啊，只要双方这么一谈，谈上两天，不也就给二郎充足的时间吗？咱援兵不就能到了吗？哎，管保那心安成无虞呀、啊，是不是二郎啊？父皇英明。同时呢，儿臣还以为啊，应该发动王充手下咱们大唐之人，在此啊，给王世充在进献上良策，让王充这几日不要攻打新安城太甚，要等着儿臣我到那里，然后呢，把我一网打尽。让这新安城作为诱孩我这条大鱼的一只诱饵，那这样一来呢，儿臣我也成为了诱王世充这条大鱼的一个诱饵，到那时鹿死谁手未为可知啊。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原。

0: 课程，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前往李世民要统兵带队救援新安函谷关呢，但新安县函谷关能不能守到自己援兵到来呀？这有一段时间呢，得给新安城赢得这段时间。故此呢，李渊、李世民父子二人呢，就商议了两个对策，一个是派人呢去给王世充下书劝降王世充，他们父子也知道啊，王世充答应的可能性那极其微小，但是呢，只要是使者一过去，就能够给你拖上一天半日的，这一天半日对着援军来说时间太宝贵了。另外一方面呢，发动大唐朝在这洛阳王世充那边的内奸，那边也有内奸，当然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呢，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到咱们今天也是如此。那西方某大国欺负别的小国家，直接对人家元首斩首行动，把人家给抓了，把人家给炸死了，谁告的密呀？他怎么知道人家元首今天就在某个地方开会呢？那就是对方里面有他安插的内奸了。所以这个抓特务抓间谍呀，永远不能松啊。当时也是如此，天下大乱，互相流动的人数极多呀。今天我跑张三家去了，明天我到李四家去了，哎，这种流动人口太多了，来不及分辨，没时间去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有可能来的这人呢就是别的势力的间谍呀。同时中高级的官员里头也难免有这样的被收买了，甚至说被好几个势力收买了，做双面间谍甚至多面间谍，那太多了，谁知道未来的天下归谁呀？干脆呀，我的鸡蛋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各个篮子我都丢点，张三有事找我，李四有事找我，我都给点情报，我都给点帮忙，回头啊，张三得势了我有功，李四得势了我也有功，我本来在王五这里，王五得势了我也有功，这样我未来荣华富贵的几率就高点。当时持这种观点和态度的太多太多了，人大唐这边也收买人呢，不光洛阳，不光西魏，在其他国家内部也都安插策反拉拢很多这样的人呢，现在就得发挥这样人的功效，让他们在郑王王世充面前，哎，给王世充啊献计献策，不要这么急于攻打这些安。我们听说了，大唐朝派了秦王李

群前来救援新安呢，才带了5000人呢。李世民这可是一条大鱼呀、啊！这年轻人呢，哎呀，脑袋热，容易冲动，一打仗啊，他就兴奋，一兴奋，他就自己跑到队伍最前头去了，冒险王啊！如果这一次他能赶到新安，他能够再冒险，能够主动出来变守为攻，只要跟咱们一列阵，咱就有机会捉拿这个小秦王啊！拿住这个秦王，那等于掌握住李渊的命根子了，拿秦王要挟大唐啊，至少给咱们割地赔款，咱再说放不放这个小唐童，这多好啊。所以呢，主公您呢，不要急于打着西安，先等着李世民，把李世民等来，将其一网打尽。王世充手下的谋士那被这大唐朝收买了，还真就有几个谋士在王世充面前献这计策。王世充一琢磨，嗯，也对也对呀，这个李世民呢，好多人都把他看成年轻一代的英雄啊，哎呀，什么雁门救驾了啊，什么雨夜哭帐了，甚至说呀指挥大战四平山呢，哎，后来江都所玉玺又是他带着李元霸在外面垂镇紫金山，坐收渔翁之利，把18国用命换来的金镶玉玺，人家轻而易举的得到手了，拿走了。就这李世民特别可恨呢，要真的抓住他，那真是要挟李唐的一个好物件啊。嗯，这新安城城池坚固啊，不愧是函谷关所在地呀、啊。我这攻打几日，损兵折将，也没有打破关门呐。那倒不如啊，稍微的等待等待，反正现在急攻不下，那就等着李世民到来，看看这个冒险王能不能开门与我交战呢。要是真敢与我交战，我真把他给抓住，那这一次得利甚巨也。王世充有了这个想法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哎，李渊的使者到了，给这王世充啊下诏书的人到了。来的是谁呀？李渊当时啊拟好诏书，就问他，哪位爱卿前去东都去见一见那郑王王世充，把这诏书下给他，召王世充归降呢？一问这话，满朝文武你看我我看你，基本上无人敢领旨，都知道此事那是天方夜谭呢。你招降人家，人家凭什么受你招降啊？名义上现在人家是大隋正根啊，咱这里已然把大隋皇帝给废了，人家那边还挑着大隋皇帝旗帜呢，咱过去招降人家，是咱招降人家还人家招降咱们呢？这事徒劳无功啊。因为李渊呢没有把这事后面的逻辑告知众人呢、啊、其实啊不在乎招降不招降成功，而只是希望啊用这种方法拖王世充一天半日的那就成了。但这个小心思李渊不能说呀，这说出来不明了吗？不被王世充知道了吗？哎，不能说。这么一来呢，群臣一琢磨，干这事徒劳无功，那我们接这个旨干嘛呢？所以呢群臣无人接命。李渊一看，各位爱卿啊，这是件大事啊、哎、如果把王世充招降了，东都一投降，咱大唐朝即可统一天下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难道说没有爱卿肯替朕前去走一趟吗？李渊说这话呢就有些带气了，那意思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怎么现在无人敢复命了呢？哎呀，真是大失在望啊。李渊把这4个字扔出去了，
这一下子呀，有人受不了了。陛下勿虑。突然间呢，有人站起身来，有胆的班烈就出来了，站起身来啊。那年代上朝是坐着的，每个人一张席呀，坐在席上的。等到了宋朝，宋朝皇帝一看啊，朕也坐着，你们也坐着，这君臣没有一点分别呀，那哪成啊？把这臣子的座椅全抽了，啊，让他们站着。从宋朝之后，再上朝只有皇帝坐着，所有臣子全部立两班呢。所以呢，那个时候大部分只要不打仗，只要不是临时朝会，大部分朝会时间君臣都坐着呀。有打群臣当中站起一人呐，转出来，陛下勿忧，臣愿做天使，赴东都召降王世充。李渊一瞅，站出来的是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太尉杨通啊。李渊一看非常高兴啊，杨爱卿啊，你愿替寡人走一趟啊？陛下，臣愿意领命。本身呢，臣跟着王世充原来就认得，不能说有深交吧，也有几面之识，关系还不错，所以臣想领命前去面见王世充，苦口婆心给他说破厉害，也要把这王世充给劝降归唐啊！哪怕是王世充横骨插心，他就不归降。以臣与王世充之关系，王世充啊也不会难为于臣的，请陛下放心。你看，杨通啊，直接把李渊的顾虑都打消了。你派我去没问题，我跟王世充有交情，我到那里，王世充不能把我怎么地。总归我俩认识，有这一层薄面。李渊点点头啊，好吧，那就有劳杨爱卿了。杨爱卿捧召河南，用心安抚，勿辜朕望，不劳圣虑。李渊马上命人拟诏，就把诏书啊交给杨通，杨通就领诏出了朝了。那当然了。也给杨通配了几名副手保镖，一路得护送啊，就离开了长安城，奔着东都而去啊。那么此时呢，秦王李世民也点齐了5000精兵，在他的后脚跟着，也开始离开长安城，够奔西安，去增援西安呢。等杨通出了潼关，一瞅啊，哎呦！杨通一皱眉呀，怎么的？就见关外呀，是一片荒芜啊，那田地呀，都长满了野草了。尤其现在已然8月间了，秋天到了，那大部分的草都已经枯黄了，被这金风一吹，好不凄凉啊！一看这么多原来的良田，怎么就无人耕种呢？哎，杨通骑在马上叹息一声啊，关里花一丛，锦衣簇，怎么关外这等萧条啊？就见村居劳碌，茅舍清退，不闻犬吠鸡鸣，只见虎踪兔迹呀。田地是一派荒芜，麦场是遍生荆棘，萧条缕底，马嘶古道少人行，寂寞楼台燕语微凉，王旧主啊，那真是啼鸟数声花更落，八分山水二分人，茫茫荒芜芦苇地，全无一处好黎民。十庄九户空茅舍，半掩柴门不见人，框架无残难收捡，麦苗荒废尽为尘。杨通马上
贫劫炭

荒怎度生？俊俏儿郎挑野菜，风流美女采蒿根。因此人家逃窜进，时装人有酒装贫呐。哎呀，杨通啊，双眼含泪呀，看到百姓们生活如此贫苦，能不心疼吗？各位父老啊，现如今新君即位，改大唐要一统天下，已然下了交天大赦了。过去啊，甭管大家有什么罪过，甭管大家是不是逃逸的兵，哎，现在呢都无罪了。这一代呢，现在已然归我大唐所有，所以各位父老啊，不要四处躲藏了，哎，赶快回归家园，赶紧的补种农务，明年呢能有一个好收成啊！快回家去吧，各守家园去吧。哎，这杨通啊，也知道这样的情景啊，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不把天下统一了，不把战乱消弭了，万民焉能稳定啊？说我呀，我不管别人，我也不管什么国家，只要我这人呢能够安居乐业，小富即安就行。哎，这国家大事我也管不着，爱咋咋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你不管，他不管，大家都不管，国家散摊子了。最后倒霉的那就是老百姓啊，就得落你头上啊。那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国家强盛了，让社会稳定了，哎，大国稳，小国安呢，大河有水，小河不干呢，这就是家与国的辩证法呀。所以甭嘲笑人家，你才月薪3000，蛤蟆你操国家高层的心呢你啊，该操心。我们现在呢，那是人人当家做主啊，谁都是国家主人呢，那凭什么国家我们不操心呢？这叫做家国情怀呀，这是中国祖宗一代一代留下来的，这是历经了多少代的磨难，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呐，无论哎这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层，都有一颗家国情怀，都能为国谋计，咱国家才能蒸蒸日上啊，才会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呢、啊，才会社会稳定啊。所以杨通一看呢，嘿，没有大唐统一天下，这些老百姓啊还不知道苦几年呢。但知道啊，自己现在力量很轻啊，我呀把我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任务完成好，也算是对大唐一统天下，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出自己的一份功劳啊。哎呀，王世充啊，你打什么呀？不如投降啊！这杨通的想法也有些简单，也有些天真呐、啊。想到此处，快马加鞭，驾，赶紧走驾。就赶到了新安前线呢，不用赶到东都洛阳，王世充已然呢出洛阳了，就在新安城外头呢，在这里等候着李世民呢。结果李世民没等来，先等到了杨通。王世充一听有人来报，说这李唐派太尉杨通前来给我下诏。王世充一听这个诏，气就不打一处来呀。怎么的？皇帝在我这里呢，要下诏也是我给那李渊下诏啊，他怎么能给我下诏呢？哎，杨通这老家伙我倒认识，跟我有几面之识啊，也是个俘虏啊。行啊，给他面子，我看看他要给寡人下什么诏，宣他进来。是，宣他进来。你看他成皇帝了，时间不大，有人带着杨通就走进了王世充的中军宝帐啊。再看杨通啊，呵，一身官袍，头上戴着乌纱，身上穿着紫

好，位居太尉呀，三公之一也了得吗？右手高高举起来，三个手指头捏着一道诏书，用另外两个手指头在下面托着，哎，挺胸抬头，和气宇轩昂，那真不愧为大国天使啊！迈着八字步，迈进了中庭宝帐啊。王世充坐在那里呢，这么一瞅，呀呀呀，这架子不小啊！那既然如此，我也别站了。王世充不但没站呢，而且往这踏背上一靠，偏着脸，歪着嘴，冲杨通说话了：“哎呦，这不是杨大人吗？啊，久别不见，甚是想念呐！”连作揖都没作，连拱手都没拱。不是王世充没礼数，是王世充觉得呀，你杨通过来面见我，你凭什么趾高气扬的？你凭什么进来不给我跪下，不给我见礼呢？杨通一看王世充那模样啊，不给我见礼呀、啊！哎，你真是无礼！杨通啊，冷笑一声：“王总管还是这么健硕，真让老朽宽心的很呐！”耶，这王世充一听啊，把这腰给拔直了，后背也离开那靠背了。怎么呢？他听着杨通称自己为什么王总管啊，还当我为元洛大总管呢？我是正王啊，你得称我一个王家千岁呀、啊！嘿，着实无礼。杨大人，你由打长安城来，所谓何故啊？王总管，我奉天子之命，特来为王总管下诏书来了。这杨通啊，也是，你好好的说呀，你不是说一说人家吗？也是杨通啊，在一路之上见到那么多的荒芜天地，那么多的无家可归的老百姓，那么多的饿殍，这心里难受啊！天下都成这般模样了，你王世充还在打仗啊？你投降了不就太平了吗？他这么琢磨的，他带着气儿呢，所以过来说我给你下诏书来了。哦，王世充一听这么强亮啊，诏书，何人的诏书啊？那是当今大唐武德天子的诏书。嗯，往前一递，有人赶紧接过来呈给王世充。王世充打开这么一看，说得很客气，但实际意思就是让这王世充啊能够识时务，能够归降大唐啊。王世充看完冷笑数声，刺刺刺刺，怎么的，把这诏书啊给扯得粉碎，啪往这桌案上一撂。杨通啊，你我可是大隋之臣呐、啊，隋朝天子皇太祖现在正在东都稳坐龙庭啊，你这是谁诏书啊？这分明是贼子李叔德的矫诏啊！李叔德不过是太原留守，那也是我大隋之臣呢、啊，他怎敢擅自为君呢？这李渊乃是大大的反贼呀！啊都！杨通一看王世充无状，把这诏书撕毁了，是破口大骂：“王世充，你这是犯了欺君之罪呀，何该一灭九族？”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豆红，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7: 爱上微笑。
8: 微
7: 一笑，绝对不
8: 冲。有的时候啊，这天气真是，你刚才说风和日丽，你现在可能就刮风了；你刚才说这天气挺晴朗，现在可能就阴云密布了。反正我就跟大家说啊，阳光明媚和风和日丽呀、有的时候它是形容天气的，但是在我这儿呢，它也可能是形容心情的。啊，如果说心情晴朗的话，那么天空再阴沉也阻挡不了我们微笑的热情。非常规、非套路、非常好听的爱上微笑就这么开始了。我是你们的快乐小精灵上微，跟大家 say hello 啊。有的人觉得上微啊，你说你主持节目是你的工作，每天都一样，你是不是很困惑呀？朋友们，跟你说， 我一点也不困惑，但是我很困。接着说正题啊，真的，我发现有些事情做起来时间长了真挺累，没有激情，不知道怎么办好。不瞒你说，我也曾经困惑过，真的，我也不知道我这节目怎么办更好听，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才能让各位好朋友听我的节目，让其他的朋友也非常的不排斥。所以说呀，这段时间我就上顿愁下顿愁，终于愁长了少年头。人家一上火一着急不都睡不着觉吗？我不对，我这人也怪，我一上火我就能睡着，而且我睡得还香呢，咋醒都醒不过来。后来呀，这两天我终于顿悟了，也就茅塞顿开了，我就变成这么不着调了。你看我天天，虽然说有的时候我活动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有的时候吧我隐藏在这个话筒之后，嗯，反正也挺好的。但是我跟你说，我有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人，追忆过去，憧憬未来，生活是美好的。于是乎我学会了感恩，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对快乐的追求。我觉得生活太乏味，工作太累，唯有自己想招给自己解闷儿，你才能过得不那么累。所以说希望各位能有一个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啥事儿呢别太较真儿，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图一乐呵就行了。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喜欢上课的时候看书看小说，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不就武侠吗？要不然上回怎么会如此江湖。我跟你说，武侠那时候非常风靡，所有人都有一股侠骨柔肠。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的男人就显得比90年代的更加成熟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看武侠小说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啊是看那个花样男子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以说他们喜欢那种白白净净的男性，而我们那时候崇尚的呀都是健感群心的人。我小说我就喜欢那武侠小说，哎呀，天龙八部，我那时候我看的正是兴头啊，看天龙八部，这家乔峰为了追寻身世屡遭奸人所害呀，这家伙含冤莫白呀。最让人痛心的是错杀红颜知己阿朱，当时我看到哪儿了呢，就阿朱他妹妹阿紫寻找大夫，找到那个大辽国的南院大王嘛。哎，那时候看的我眼睛都不带眨的，夸夸看，看完了，看完这我都知道下面要说啥了，因为看书之前呢，我都会看一遍电视剧。我就知道后面乔峰啊要到那个聚贤庄要跟一些江湖英雄决裂了。正当我看到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完被老师发现了。我跟你说，我最不喜欢数学，当时数学课嘛，数学老师啪呀把我书给抽走了。你看什么呢，上尉？没看啥呀。老师当时一翻，呀，金庸呀，天龙八部，妈呀，没少看呢，你这都看到第八部了，你快点，你把你看那前七本都给我拿出来。当时我寻思，老师你能不能不买的金庸，还其他七本，你当哈利波特呢，出好几部了都。但是我告诉你啊，学生朋友千万不要跟我学，因为呀，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小说，所以说把成绩给我耽误了，要不然我跟你说我现在发展的更好。哎，大家伙都记住啊，上课的时候千万别看小说啊，你没啥事儿的时候你不得就学一学自己的这个一些这个本领吗，对不对？你这书本上的知识不能落下，哎，平时的情商智商你也得培养。今天给大家出的脑筋急转弯是，地球上什么东西每天要走的距离最远呢？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我说呀，哎，咱们没啥事儿呢，可以锻炼锻炼自己的情商，锻炼锻炼自己的智商。同时啊，作为小孩子甚至是成年人来说，我跟你说呀，就是人生观世界观你培养正确了，你这个人就正啊，一身正气。我就一身正气，我平时特别善良，特别有爱心。你说什么叫善良？我就问你一下，你说什么叫善良？人家说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就是善良，其实我告诉你，善良是啥？善良就看见人家墙要倒，如果不能扶，那么你不推也是一种善良。看见人家喝粥你在吃肉，如果不想让 那么你不吧嗒嘴儿，它也是一种善良。你看着人家伤心落泪，如果你不想安慰的话，那么不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善良。而作为教师，如果不能桃李满天下，那么不误人子弟，它也是一种善良。所以说善良啊，其实很简单。有的时候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评价，其中就有一条是非常善良。当然了，也有的时候啊，俩人分手也是因为对方不善良。话说呀，有一对情侣呀，俩人唠嗑呢，唠嗑那个女的呀就跟男的撒娇说：“亲爱的，亲爱的，明天陪我去逛街好不好？”男的说：“不行，明天得上班。”女的说：“那你给我请假呀。”男的不情愿说：“请不了，根本就不给假。”女的说：“那你就说你叔叔死了就得了呗。”男的当时就生气了：“你说你怎么回事？上回为了陪你逛街，我舅舅也都已经死过两回了。关键照这样下去，咱俩这恋爱谈不成的话，我家亲戚都死光了。”现在我发现呢，有的女的可真是那样式的。哎呀，就是天天呢就必须得围着他转，你以为你是太阳啊？话说呀，小王在办公室啊，就跟他的同事们就说他的女朋友，哎，我发现了我的女朋友啊，就跟手机似的。那同事就问他了，为啥说你女朋友像手机似的呢？哦，我知道了，说明你女朋友也像手机那么小巧玲珑。完了，旁边那人说：“不是，我猜呀，是他女朋友跟手机一样新潮时髦。”人说：“都 no， 你们都说错了。我觉得呀，他为什么说他女朋友像手机，就是因为呀，必不可少。”小王有人说了：“错，你们都错了。我为啥说我的女朋友跟手机似的呢？就是因为呀，我没钱的时候，他就不跟我说话。”是啊，你那手机没钱了。能说话了吗？停机了。你就说两口子之间，那媳妇儿让你愁的话，真事儿啊，那是真上火呀。话说两口子，其中老公啊，有一天谈生意呢，谈崩了，人家非得就不按他这价来了，之前谈好好的，最后黄了。回到单位之后，又被老板一顿臭骂，哎，身心疲惫的回到家，看着桌上留着一张媳妇儿写的纸条。说：“亲爱的，爱车在修理厂，晚饭在家常菜谱第十七页，做饭材料在楼下超市，我在发廊做头发。”老公当时万念俱灰，寻思那我还要你干啥呀？不过有的人家他不一样，有的人家啊是媳妇让人上火，有的人家是老公让人上火。话说有一对啊小夫妻啊，结婚大概五六年呢，很少有浪漫的时候。这一天呢，俩人啊相约是去看场电影。哎呀，当时给媳妇乐坏了，然后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呢，出来的时候老公还扯着媳妇的手离场。当时媳妇啊，哎呀妈呀，高兴坏了，真是多少年了他也没这么牵过手啊。后来呀，他就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然后跟老公撒娇说：“哎呀，老公啊，你看看咱都老夫老妻了，还有必要这么温馨吗？还牵人手。”后来呀，老公说了：“你没听着广播说吗？请带好随身垃圾。”什么玩意儿？谁是垃圾？他们是老夫老妻，结婚五年叫老夫老妻吗？50年那才叫。我爸我妈俩人，哎呀，你就天天你看着结婚这么多年了，你太让人羡慕了，真的，周围那个邻居啥的都羡慕。但是我跟你说，最羡慕的要数谁？要数隔壁李大爷跟李大娘。李大娘今年60多岁了，他结婚也都40多年了呗，但是啊，他们就没有我爸我妈那么和谐。隔壁李大娘平时啊一块儿哈，一天在家里一块儿一声都不吱，话都不说，俩人就一块儿看电视啊，跟电视说话。那天呢，李大娘俩人坐家里看电视啊，突然呢电视里边就转播那个选美比赛呀，完了结果当时李大一看脸刷一下就红了，脸红了就转身进屋了，进卧室了。 当时我李大娘就笑了，寻思哎妈呀，这老头子还挺封建，选美比赛穿的不都少吗？那泳装啥的穿的少，老头子脸红进屋了。结果不到一分钟，李大爷出来了，端坐正好，脸上多了一副老花镜。你说就这样子，谁能等了啊？今天给大家出的脑筋急转弯是：地球上什么东西每天要走的距离最远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爱上微笑。今天又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这节目啊叫这个名字了。我跟你说呀，我这节目啊名字呀内有玄机呀。你看啊，爱就是爱情的爱，上呢就是高尚的上，微呢是微笑的微，笑是微笑的笑。你看，虽然说他是爱上微笑，但不是上下的上，他呢主要就是把我的名字包含进去了。我叫啥？我叫上微，这回你记住了吧？为什么要你爱上微笑？就是因为呀，希望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太快了，很多人呢每天呢愁事儿啊，真是把自己压得都不行了，压力太大了。我就希望上微最起码呢不能让你开怀大笑吧，也应该让你美个滋儿的乐呵的，哎，好的心情。今天跟大家说呀，说这个婚姻以及恋人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很多已婚的，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呢，说那个，哎呀，未婚。人说未婚未婚呗，你为啥叹气呀？关键呢，虽然是未婚，但是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生与死。往往一说到死亡，我们呢就感觉太可怕了，而且一说到死亡，就说到离别，就走破这双鞋，我陪你走也。哎，说离别就相当于伤感，有的时候啊，男女朋友之间，甚至是夫妻之间，也会说一些有关生死的玩笑，开一些玩笑。话说有一对男女朋友，俩人啊就说了，男的跟女的说，说那啥呀，亲爱的，如果我要是死了，你一定要记得把王小明欠咱们的钱呢给拿回来，听着没？当时男朋友说完这句话，他以为他媳妇儿保证得说，你千万别胡说啊，你是不会死的。可是他女朋友跟他说的话竟然是，那除了王小明还有其他人欠他钱吗？我估计死也不瞑目啊。国外呀，有一个妇女乘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啊，不小心被那公交车的门把自己的右手的手指给夹断了，夹断了，后来他就起诉，把汽车公司啊起诉到法院，向这个汽车公司索赔100万。律师当时就跟他说，哎呀不行啊大姐，你一个手指头你让人家赔100万，你也太狠点儿了，一只手指恐怕不能索赔那么多。结果那女的当时就咆哮了，这是最新的咆哮姐，当时就咆哮了，说那怎么就不能索赔100万呢？怎么就不能索赔100万？我跟你说，我这个右手的手指那是相当相当有用的。人问他说，那你啥有啥用啊？我这手指是用来指挥我丈夫的，老有用了。嗯，是挺有用的。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觉得呀，哎，人和人之间，哎，是容易产生感情的，但是你不了解，动物之间它也是容易产生感情的。话说呀，有一只老公鸡和一只老母鸡，俩人是两口子啊。两口子呀，这只公鸡和这只母鸡呢，他俩出远门，结果一直走啊走，走啊走，走了好久好久，累得不行了。老母鸡呢，突然就瘫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呀呀呀呀呀呀。老公鸡上去啪一巴掌拍过去了，在那骂，你就说说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跟我卖什么萌啊，在那嘤嘤嘤的。老母鸡当时捂着脸望着空中继续哭，嘤嘤嘤，我说的是老鹰。鹰是鸡的天敌呀。我跟你说呀，刚才跟大家说了，说这男女朋友之间哈，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互相欣赏那就是爱。 有人说有的人比较胖，嗯，胖完了之后他自卑。我跟你说呀，有些人他就喜欢胖乎的，哎，胖乎的多招人稀罕呢，那叫啥？叫耐人肉。然后啊，我跟你说呀，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儿，啊，那是真胖啊，啊，100多公斤，100多公斤，你自己能想想都啥样了？是我的二倍呀，啊，100多公斤。然后她呢，就是，哎呀，反正我就喜欢照镜子嘛，她平时就不愿意照镜子啊，哎呀，200多斤。然后啊，我们当时学校开运动会，然后我们班里边吧，学生男生特别少。学这个专业的女生比较多，男生少。然后后来呀，我们体育委员哈就千方百计拉我们都参加。最离谱的就是刚才我跟你说那个200多斤的那小姐们被指定去参加啥？参加3级跳远比赛。我们当时知道之后啊，都崩溃了，特别惊讶。你我们就质疑啊，你说你这么胖，能不能跳坑里去啊？结果人家。人家说了，特别胸有成竹，人满面笑容的跟我们说，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像我这样的，我跳到哪儿哪儿就是坑。真是自信是多么可贵的一种品质。后来就因为那次跳远比赛嘛，然后就被一个师兄追到手了。我跟你说。这个姐妹儿啊，她不止自信，她呢其实还是挺会来事儿的。要不然的话，你说怎么才能把老公老婆哄得那么？

0: 开心呢。她前些日子就是因为啊，她那老公公哈，她老公公啊，干的那个工作哈，比较冷，比较冷。于是呢，她就给她老公公买了一个这个电褥子，那哎呀，用的是相当满意啊。完有一天呢，正好她和老公啊去她老公公那儿，回家吗？回家。完了呢，她当时她老公公在床上坐着呢，然后就吩咐她说："那啥，儿媳妇啊，哎呀，我跟你说呀，你给爸买这电褥子啊，老好了，老好了，真的老好了。那啥，你现在把那个插头给我拔下来一个腿儿。"完，当时她就说："爸，为啥拔下来一个腿儿啊？"她爸就说："不行啊，全插上太热，不插还太冷，又拔下来一个腿儿，不冷不热正好。"他爸也挺有自信。在这个时间，按照惯例，我们要给大家来公布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了。今天我们问出的问题是：地球上什么东西每天要走的距离最远呢？有人说是飞机，有人说是人心，因为心若近，近在咫尺；心若远，则在天涯。有人说车走的最远，有人说脚走的最远，有人说孙悟空飞的最远。我要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了啊！坐住了啊！说地球上什么东西每天要走的最远？答案就是地球自己，因为地球自己呀，得自转一周啊，比啥都远。怎么样？你猜对了吗？希望爱上微笑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首先可以继续到快乐的营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脑筋急转弯，让自己呢锻炼一下智力。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

0: 教授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爱上微笑，
2: 小薇，
1: 小薇，爱上微
2: 笑，豆腐，
1: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3: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4: 爱上微笑。
5: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6: 现在各位好朋友能够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节目，叫做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是尚薇。不管你在做什么，也许你现在可能正在开车，也许你正在做家务，也许你正在无聊，来收听这个节目。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了，就像每天大家需要上班是一样的。其实呢，你说每天大家伙上班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按点儿。我们主持人这个工作啊，可能不像大家伙似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时间那是必须卡点儿，肯定必须得开始。而且你要是晚一秒钟进直播间的话，那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说，往往我们都会提前。当然提前的这个时间主要于取决于你的心里有没有底儿，取决于你对自己够不够自信啊、有的人提前20分钟，有的人提前2分钟，我呢通常都是提前20秒。有的人呢，如果说过度自信的话，哎，就会产生一种自负的情绪。自负有的时候咱说是情绪，但有的时候啊，自负呢可以说是一个人哈他的一个心理特征。就比如说有一些自负的人，他就愿意训别人。比如说谁呢？比如说我们家我嫂子啊，我那个啥，我舅舅家有个哥哥，哥哥有个嫂子，不是哥哥有个媳妇儿，我叫嫂子啊。我这嫂子老厉害了，那家我哥喝酒不行，抽烟不行啊。然后你要想出去玩两把，那更不用说，绝对不可以。那天啊，上我们家这时候，串门上我们家，完了我爸他们哈在那抽烟，就递给我哥一根烟。我哥当时拿起烟来哈，不寻思不抽不好，完了就抽了一口。后来我嫂子看着了，哎呀妈，老不乐意了，就在那块儿就跟我哥说教上了。当时说，你看啊，老公啊，你瞅瞅啊，你抽烟。多浪费钱呢，对不对？你一天5块的话，一个月就是3000，办一年可就是12万呢。我当时我在一边听着，我瑟瑟发抖。我当时寻思，哎妈呀，嫂子，你数学是英语老师教出来的吗？咋算出来的？一天5块钱，一个月就3000，一年就12万呢？之前有人给我做出一个结论。有人给我发短信说，尚薇你好可爱呀。其实我觉得呀，可爱这个词儿，你真得从不同的侧面来看。你说可爱这词儿，那它保证是褒义词就是了。但是可爱表现在哪几方面呢？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说明你是一个可爱的人呢？今天呢，尚薇就不妨教大家一个办法。哎，尚薇呢说这么10条，只要你这10条当中超过5条是符合你自己的一些做法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可爱的人。第一点，吃西瓜的时候喜欢抱着半个西瓜用勺子吃。第二点，喜欢在蚊子咬的包上掐一个十字儿，或者是用油笔画个圈儿。第三点，喝饮料的时候喜欢咬吸管。第四点，喝流行的儿童果奶。第五点，想问题的时候喜欢咬手指或者咬嘴唇。第六点，写字的时候喜欢转笔。第七点，喜欢靠窗的位置。第八点，吃苹果不削皮儿。 第九点，喜欢吃生的番茄或者是黄瓜。第十点，阴雨天喜欢窝在家里睡觉。请问你超过几条了呢？有人说，上回我想知道你的答案，我十条，全中。我跟你说呀，星期一对于上班族来说，算是比较痛苦的一天，因为你想想，休息了两天之后，你马上让你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你是不是有点痛苦？哎，可是我告诉你，最痛苦的人哈，不是上班族，而是学生。最近呢，在学生当中有一句话流传特别广，特别流行。这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关起手机，收起 pad， 拔起网线，还要关了 wifi。 这是现在呀，我发现科技发达了，无论是在这个大人呢里边哈，还是在学生里边哈，都特别流行玩手机，智能手机，玩 iPad， 是不是？但是啊，在学校来看，你玩这些东西属于玩物丧志，容易影响学习，所以说很多学校不让带手机啊。我记得当年呢，我们上高中那会儿，学校就不让带手机，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就非得带，非得带，后来不就被老师给没收了吗？你猜他是咋没收的？当天晚上，我们呢，那个都回到寝室了。回到寝室了之后，这个同学呢拿着手机在被窝里偷着玩啊。突然呢，他看着有人给他打电话，哎，来电话了，然后他就把电话接起来了，说：“喂，你好。”那边说：“你好，你是李小明吗？”他说：“啊，我是啊，请问你是？”那对方就说了：“我是你班主任，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他要不报大名，你绝对不能先报。我记得当时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就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喜欢压堂。这个现在我估计哈，这个毕业很多年的朋友都忘了啥叫压堂了。压堂啊，也就是说，正常你11点放学的话，或11点下课的话，他非得拖几分钟，哎，超过11:05或11:10他才放学，这就叫压堂。嗯，然后啊，我不知道现在各位老师有没有这习惯了哈。反正我们当时啊，就是同学们呢，就感觉这个行为呀，简直啊太崩溃了。有一天啊，打上课铃了，然后同学们还在下面叽叽喳喳、叽叽喳喳一顿说话。老师当时站在讲台上了，啪，用手一拍桌子：“同学们，难道你们没有听到上课铃吗？”结果这时候班级鸦雀无声，从角落里传出来一个小小声音的话，虽然说声音很小，但是当时班级里鸦雀无声啊，所以说他这话就显得特别清晰。这个同学是这么说的，说：“哼，我们没听着上课铃，你哪次下课铃你听见了？”当时我们就想，哎呀，终于有个人实话实说了。还记不记得咱上学的时候，老师竟然经常提问了，是不是？尤其是语文课，我跟你说，我最喜欢学的就是语文，因为呀，我这个词汇量比较这个学掌握的比较多，同时呢，我的语法方面啊也是不错的。老师有一天呢，上语文课的时候就跟我们提问啊，提问说：“请问配偶的称呼有哪些？”哎，下面这些同学争先恐后说：“老师，我知道。”老师，你说配偶的称呼是老公。老师说：“那你再说一个。”说：“老伴儿。”哎，回答正确。你再说一个，丈夫。OK 啊。哎，谁爱说一下？来，你站起来。他点的这个呀，就是平时特别腼腆的一个女生，特别腼腆呢。站起来之后，用弱弱的声音跟老师说：“死鬼。”当时全场笑翻了，老师瞬间石化了。今天依然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今天问题有点长，所以说希望大家啊能够仔细来听，因为呀，这个问题它是有一定的逻辑顺序的啊。听好了，说教师给学生们布置写作文，题目是假如我是一位经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学生啊马上就开始动笔了，埋头写作呀。可是这时候只有一位男生，叉着小手啊，然后靠在椅子上无动于衷。老师问他：“你为啥不写呀？”你猜他是怎么回答的？我记得呀，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和哪个系离得最近呢？师范系。

啊，正常啊，在其他的学校，师范呢算是一个学院，但是我们学校小嘛，就只是一个系，只是一个系，师范系的学生跟我们平时的生活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唯独有一点，他们没事儿的就得练当老师，没事儿呢就得上台讲课说课，是这样的，有一天呢，我就寻思我去看看他们上课是啥样的，然后我就去了。那一天呢是上的专业课，老师当时呢说：“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上说课课啊，我们来上的说课。大家现在呢可以准备10分钟，一会儿啊，我让一位同学上来给大家讲一讲，讲讲题啊。没事儿啊，大家伙儿是先准备10分钟的时间足够了，一会儿10分钟之后我提问。后来10分钟过去了，老师说：好，下面准备时间到了啊。准备时间就到这儿。我们呢，现在提问一个同学，来，你，对，就是你，小明，你站起来，给大家讲一讲。对，上前面来。当时小明扭扭捏捏的呀，哎呀，不好意思呀，上去之后呢，噗嗤一下笑了。老师，你笑啥呀？老师，我不好意思。老师说，有啥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咋讲，你就咋讲就行了呗。后来。小明说话了，同学们，下面我给你们10分钟时间看书，一会儿我叫同学上来讲。有人说了，说上回呀，你说你那学校不大哈，那保证是因为你没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好学校的话，一般哈，大学校人家是真不是按系来说的。我说也是，你知道我为啥当年我没有考好吗？我记得有一年呢，高二那年大概是，我妈带我出去旅游去了。那边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庙啊，有个庙。我妈当时就指着殿里边有一个孔子的像，就跟我说：“老姑娘啊，你看啊，这是孔老夫子，他呀能够保佑你考上大学，赶紧去拜拜。”那当时我就是一本正经，我走过去了，走到他跟前儿，我说：“孔老夫子，拜拜。”不就拜拜了吗？能考上了。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们班呢依然是有很多好学生，学习特别特别好。其中呢有一个女同学，我特别特别佩服她。你知道我佩服她在哪儿吗？她呀，每天在自己的书桌上放一面镜子，反正我也放一面。我放镜子有的时候就是照一照啊，看看我的睫毛掉没掉一个呀，或者是我脸上哪块长没长痘痘啊啥的。我通常啊都会这样照。但是他那桌子上放一面镜子是啥作用的呢？每当他不想学习的时候，他就照照镜子，然后对着镜子说："哎，都长成这样了，还不好好学习，将来能干啥呀？"所以说，后来他的成绩一直在我们班名列前茅。我发现呢，现在呀，很多老师都特别潮。人说是潮是什么概念？潮啊，是现在哈兴起的一个网络词语。潮呢，就是比如说比较时尚啦，比较尖端呐，哎，比较流行啊，这用一个字儿来形容就是潮。话说呀，有一个学生今天考试的时候忘带笔了，然后呢，后来那个老师给他监堂，监堂的时候本以为呀他会提那个什么上战场不带枪呀之类的老掉牙的例子，结果。那个老师跟他说啥？你看看你，你看看，下本不带武器怎么刷怪？玩网络游戏的朋友，你懂啊。上学的时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美好。我记得呀，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最喜欢上的是化学课，为什么？因为化学课可以做实验。当时你可以把这种物质和那种物质对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它有化学反应。但是啊，就往往我们在这个做实验的时候啊，会发现，如果你不小心，可能会有一些损失。比如说像我那时候做实验，打破了一只价值5块钱的试管，后来老师说了，你们打破多少钱的试管，你就得按价赔偿。然后后来啊，我寻思那赔就赔呗。我自己做的事儿，我必须得自己来承担责任。从小到大我就知道这个道理，于是乎我就翻兜。后来我发现呢，我兜里没有5块钱呢，只有10块钱，10块钱整的，我就给老师了。老师。

0: 短信平台啊，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那写作文是学生干的事儿，经理啥时候写过作文？那个老师啊，我是经理是吧？你说我是什么单位的经理？老师就说你随便写，你愿什么单位经理什么单位经理。那老师我就是那个学校的经理，你被开除了。上位啊，刚才你跟我们说那十条里边超过五条就是可爱的人，我跟你说呀，我是九条，我哪条不是呢？就是第一条，我就不爱吃西瓜。真的吗？我也不爱吃。要我是经理的话，我就直接跟他说不会，就俩字儿，不会。这经理太厉害了，连作文都不会写就能当上经理。我们来完成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给大家公布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今天咱们出给大家问题，说一个老师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题目是假如我是一位经理。很多学生马上就开始写了，只有一位男生没有写。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写呀，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呢？很多朋友都说出了不同的答案，而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是这样说的，他说老师我是经理，我在等我的秘书帮我写。但是我觉得哈，学不会它不是必然，你只有努力了才能知道啊，这个有些东西是可以学会的。现在的时间我还要给你讲一件事儿哦，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儿啊。这两天呢，我有一个男同事跟他的女朋友去民政局，哎呀，结婚登记去了。我跟你说，这件事儿是一件让人非常非常高兴的事儿，而且作为好朋友来讲，这是一件让人非常激动的事儿。就好像你的好朋友踏入了这个幸福的婚姻生活，然后你就会特别特别激动一样。俩人呢去这个民政局办结婚证，当时啊，工作人员语重心长的就跟那个我那男同事说：“小伙子，今后啊。”要好好过日子啊，烟不要抽了。当时我男同事非常不解，说哎呀没事儿大姐，我们俩近期还没有打算要孩子，所以说抽一点烟没事儿。后来工作人员说，我告诉你，这里是工作室，这里呢是公共场所，不许抽烟。啊，误会了。反正一看到他们登记的时候哈，我就想起了我的曾经。我跟我老公登记那会儿，可以说是我们的爱情达到一个顶峰的时候啊。我俩当时呢，就是反正我们俩一起走道，我不手车手，他愿意搂着我，完了我有的时候愿意拽他衣服，一种依赖的感觉嘛。完有一天哈，散步的时候，完了我老公就说哎呀，你能不能别扯我衣服，扯着多难受啊。我当时我就不高兴了，我说不行，你把你刚才那句话收回，你重新跟我说，你跟我说话的时候里边不能加个宝贝吗？怎么说话呢？后来我老公说了，那行我重说啊，刚才那句话我收回，我重说，你别扯我宝贝衣服行不行？不是，我让你把宝贝加前边，就跟他无法沟通。好了，今天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要紧。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1: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2: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3: 太高了。
2: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那这根儿它就弄不着水了。
1: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2: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1: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
4: 我看这立了个认养牌，
5: 这个咱们居委会拿搁这儿，原来不是净是草，他啥时候说就种点花的，不是干净立了，起码自个儿心情还好呢。原来我妈就好弄这花，这岁数大弄不了了，我说
4: 你就接棒了，
5: 对，凑合。
1: 居民马先生家住一楼，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6: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那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它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1: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7: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
1: 赵雪飞说，上千平方米的微花园需要以年为单位来。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妈妈很辛苦啊，生了七个孩子，她在50岁那一年呢、啊。说实在，你们要知道什么叫50岁。我现在看50岁太年轻了，哎呀，50岁真好。但是我妈妈50岁那一年，脊椎骨长肿瘤，动手术失败，半身不遂30年。我在美国念完书回到台北，我当然希望妈妈快乐啊。我跟她说，我现在念书回来了，赚的钱比较多了，又给你生活费多一点，你会不会开心一点呢？我妈妈说，你给我钱没有用。我现在瘫痪了，我不能吃很多东西，也不用买很多衣服，钱有什么用？我第一次发现钱没用啊。我想到说第二个办法，我说我现在在外面到处上课，到处演讲，反应还不错啊。你说妈妈应该高兴吧？我妈妈说，你在外面有名有什么用？别人又不知道我是你妈妈。给她钱没用，给她名用不到，

0: 问他说，那你要我怎么做你会比较开心呢？他想一想说，有了，你要我高兴只有个办法，陪我搓麻将打麻将。我以前不会打麻将的，研究的时候发现打麻将是国粹啊，我就开始学打麻将，一学就会。麻将其实很简单嘛，尤其在台湾打16张的推倒胡，从此以后一到礼拜六我就回家陪妈妈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妈很快乐，她一上牌桌完全忘了生病了。但是我陪父母打麻将的乐趣很有限，又只能输不能赢啊，我只要赢得多一点，他就说我不孝顺。但是我本来就要让父母开心嘛，所以礼拜六就输钱了无所谓。打了半年，妈妈说话了，妈妈说，你不是希望我快乐吗？我说是啊。他说，你现在不是当教授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每天陪我打麻将呢？但是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我就说不行。他问我为什么。我学哲学啊，脑袋的反应是比较快。我说两个理由啊。我说第一个，我们做子女啊，陪父母打麻将，我自己也很快乐啊。这种快乐我怎么可以一个人独占呢？我有7个兄弟姐妹啊。还有第二个理由，我说我除了是你儿子，我还有另外6个角色要扮演啊。结了婚是做先生的，有小孩是做爸爸的，在学校是做老师的，在社会上是公民，自己是兄弟姐妹之一，也是很多朋友之一，加起来正好7个角色。所以一个星期有7天，你生了7个孩子，我有7个角色要扮演，所以我每星期陪你一天不是正好吗？说实在，我自己听完毕都觉得无懈可击啊。我妈妈当然很聪明了，一听得懂，懂了之后说一句话，至理名言呢、啊。她说好，以后你每星期陪我一天，我就满意了。人活在世界上就要这样沟通啊，你讲的合情合理。他一听，对啊，我怎么可以要求你一个人每天陪我打牌呢？那另外6个干嘛？对不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第一个我真诚，希望妈妈快乐；第二个，我们要沟通，找一个适当的模式，长期维持和谐的关系。人跟人相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是感情越来越好，感情越来越好是骗的。没有，不可能。感情好到一个时候就要停下来，找到一个稳定的模式，长期维持，长期维持才
1: 是。你比如说他是否有存在着把有用的给排掉了
2: 如果要是把有用排掉了，那就说明他就有生病了。
1: 有生病
2: 啊，对，
1: 就有生病的时候他截留不住你的有用的这个信息，或者有用的这个营养价值的东西。
2: 对，就像蛋白
1: 啊，
2: 尿就是身体里头的蛋白啊，通过肾脏的大分子蛋白漏出去了。
1: 嗯
2: 啊，
1: 所以我们要检测尿常规的时候，可能要查一查这里边有没有对你身体有用的，它没有拦截住，然后直接给你排掉的，说明你有毛病了。
2: 对，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也出毛病了，它把没用的再次的在你的身体里循环？
2: 这就是说刚才所说的那个肌酐、尿蛋了，它正常来说是要排代谢出去的。
1: 嗯嗯。
2: 但是呢，这个肾病循环出现了异常之后，代谢不出去了。之后呢，这些废物呢，又通过这个就回到血液里边了。
1: 嗯
2: 啊
1: 嗯。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肾虚。
2: 嗯。
1: 有的时候是在开玩笑的说法，有的呢自己认为已经是这种状态。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肾病或者慢性的肾病，
2: 嗯，
1: 它和所提到的肾虚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肾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2: 好，
1: 嗯，
2: 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
1: 因为我不懂，我就是觉得在生活里边我们常见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说开玩笑说要肾虚，容易出汗，这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说身体乏力啊，这个容易出汗呐、啊，腰总酸疼啊等等，大家说了，哎呦，这是不是肾虚了？但是呢，它是属于肾病吗？
2: 它不属于肾病，
1: 嗯，
2: 它是属于一个体质的一个变化。
1: 哦，
2: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这个肾呢，中医讲的话，这个肾呢，它属于先天之本，
1: 嗯，
2: 就是说。它这个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源源不断的给你供应能量。
1: 哦。
2: 那么肾是啥功能呢？肾呢，在我们中医讲的话，它跟西医讲的是不一样，就是说身体的这种封藏功能。
1: 嗯。
2: 封藏功能呢，就比如说，就像冬眠的时候，我们需要休整啊、
1: 嗯。
2: 它这个封藏功能就是把身体里头就好的物质，它能给你，给你藏起来啊，这叫封藏。
1: 嗯。
2: 之后呢，你需要的时候呢，完了之后源源不断的提供给身体啊。
1: 嗯，
2: 当肾气不足的时候，比如说就像我们说肾虚的时候，经过劳累了，或者是 什么了，这样的话呢，会出现一个肾气不固
0: 嗯。
2: 啊。那这样呢，这个封肠功能失司，就是说，有一些好的物质，比如说这种能量，可能
0: 嗯。
2: 就往外漏了啊，漏出去
0: 哦。
2: 了。
0: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身体的表征上边能够感受到一些吗？比如说，已经出现了肾虚，那么它会体现出一些什么样的方面？当然，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跟大家也说一下啊。主任呢，跟咱们分析的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大家如果在身体方面出现问题，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您做一下诊断。不要说，哎呦，这一听跟我的症状差不多，那我肯定就这个毛病了，这不一定。所以我们也替主任在这边说一声，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大概的，大家比较常见的出现这些毛病，我们身体也会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状态？
2: 身体上主要表现在一个，怕冷
0: 嗯，
2: 啊，手脚凉
0: 嗯，
2: 啊，这些肾阳不足的表现。
0: 嗯
2: 完了之后呢，乏力没劲儿
0: 嗯，嗯，
2: 啊，腰呢这个疼是跟腰这种急性的腰痛是相反的，它是一种腰酸，感觉到腰比较酸啊。完了之后呢，长时间弯腰呢，它就会疼，身上呢经常处于一种种乏力没劲儿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说的这种这个肾虚的表现
0: 嗯，嗯，嗯。
2: 啊。
0: 刚才您提到了有阳虚有阴虚，它是有区别的，是吗？
2: 对，因为阳虚的话，肾阳不足，
0: 嗯。
2: 偏于怕冷；肾阴不足的话呢，愿意手脚心热，
0: 哦。
2: 啊，另外愿意出现心烦，
0: 嗯，所
2: 啊。
0: 以你看，同样是出现一个虚字，但是呢，阴阳有所不同，在身体上表现出的病征，它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变化。对于咱们这些没有医学知识的朋友来说，我倒是觉得啊，只要您的身体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您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医院去看一看，万一有点什么毛病，有点什么隐患呢？刚刚主任咱们分析到的，可能是大家平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词。那在您的患者当中，当然在目前的这个程度下，可能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毛病出现。比较常见的是肾方面有哪些疾病？
2: 现在的疾病呢，跟以前的疾病，跟以前就是90年代
0: 嗯。
2: 那个时候的肾病呢，是不一样了啊。
0: 嗯
2: 现在的肾病呢，主要是一种代谢性的一个疾病啊，引起的多一点，比如说像糖尿病。
0: 嗯
2: 啊，糖尿病肾病呢，目前在我们国家现在是处在第一位，
0: 哦
2: 啊，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包括像尿酸性肾病啊，像这类的，比如说代谢性循环性疾病的话，
0: 嗯嗯。
2: 会多一些。另外，像慢性肾炎这个疾病呢，现在是已经非常少了啊。
0: 慢性肾炎比较少，主要是代谢类的。
2: 对，因为现在主要是这种代谢性疾病，主要是跟人的这种我们生活条件好了，饮食有关。啊，饮食，比如说，你看现在糖尿病人多，
0: 嗯。
2: 完了之后呢，痛风的人多，
0: 嗯。
2: 像这类的病人呢，他继发影响到肾了，形成了一个肾病
0: 是因为他
2: 啊。
0: 得了糖尿病，得了痛风，然后才影响到了肾的这个器官。然后附带着这个器官出了毛病之后，它会再继续让你的身体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表现出来，是这样
2: 对，
0: 吗？
2: 就是像刚才咱们前面提到的这种出现尿蛋白，
0: 嗯
2: 出现那个肌酐高，肾功能出现问题，就是因为它是有这种原发病，完了之后呢，导致的你的肾血管出现了损伤，啊，肾脏血管出现损伤之后呢，出现了这种肾病，啊。
0: 肾病可能在平时我们多数人的关注下，它不在关注的系列之内。
2: 对。
0: 因为好像我们提到肾病，它的毛病就会比较大。
2: 对。
0: 可能平时大家这儿有点毛病，那儿咳嗽咳嗽，那块儿有点这个小症状，可能都是其他的一些器官。那平时我们在生活里边，尤其现在身体处在健康状态的这些朋友，如何来对肾有一个保护呢？就是你需要有个保养，怎么样去关注这个肾这个器官呢？
2: 说到这个肾的保护吧，主要是我看还是在啥呢？就是说，就是在我们的找它的原发病啊。那么现在都是这种代谢性疾病呢，都是通过这个饮食来的啊。那么在饮食上呢，我们要注意一些，比如说像注意一个清淡饮食啊，不要吃太油腻的啊。另外呢，多吃一些菜啊，因为这类的疾病啊，基本上都是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中医讲的那种过食、肥甘、厚味之品，啊，比如说喝酒，啊，比如说吃肉，啊，像这类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尿痛风，像这类疾病，完了劲儿它会影响到肾，啊，所以说我们要治啥呢？要治它的本，从这儿啊，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啊，不能熬夜，啊。
1: 就是不需要特殊关注，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对对对。
1: 嗯，每一位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坐在您这个位置的医生们，

0: 乎把第一句话都放在了健康饮食这个角度，
1: 对，
0: 都是提倡大家要少油少盐，
1: 对，
0: 蔬菜水果要搭配好，
1: 对，
0: 然后呢过度的比如说这个肉的摄入可能要注意，
1: 对，
0: 尤其是身体上已经出现了偏肥胖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更加需要注意一点。所以你看从中医的角度，中医看来啊还确实是以食为本的一个角度，
1: 对，
0: 我们能够深切的感受得到。嗯，西医的角度是你出了毛病我给你两片药或者打个针，但中医的角度呢看完之后说，哎，你要调整一下你的身体的状态，确实身体会调整的，可以说从本质上吧会调整的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各位提个醒，可能我们每一周有不同的角度的中医主任们专家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但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呢是为了保证大家健康。健康的根源在于首先就是个吃的问题，你吃出了毛病你再去看可能就不如您在吃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今天我们所关注的是肾病方面的问题，如果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您在这方面有一些需求，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疑问的话，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我们肾病科主任杨楠主任。杨主任呢也今天本身是出诊的时间啊，今天到这儿来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肾病方面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包括你出了毛病之后在中医中药的手法方面应该做出哪些的治疗啊等等这些推荐啊。当然如果您在身体健康方面有一些这方面的担忧，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我们在生活当中身体上如果发现了一些变化，那您不能简简单单的比如听着广播听着我们主任的介绍，或者您拿出手机在豆包上自己给自己做一下诊断，现在有很多尤其是年龄上一点的老年朋友们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这个实话说啊，没那么靠谱。希望各位出现问题的还是要到我们的医院，让专业的医院专科的医生给您做一下诊断。当然平时我们要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医疗的知识，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时间能够让大家关注的更多一点。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一些需求的朋友，也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吉林省中医中药科学院的第一临床医院，位置呢就在长春市的会展大街与自由大路交汇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儿，您直接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就可以找到了。在医院里边有各种科室，都是采取中医中药的这种治疗和这个诊断的方式，所以大家可以平时关注一下，这是我们这个瑰宝吧，这真是我们的瑰宝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嘞，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主任，我们提到了这个慢性的肾病，虽然现在慢性的肾病可能不像以前的那样病症那么多啊，患者那么多数量那么大，但是慢性肾病对于身体的伤害是很重的，是吗？
1: 对，这个得了慢性肾病之后吧，它首先是啥呢？它这个浮肿，它会造成一个你平时的行动啊，行动不便，浮肿。那另外呢，就是这种这样加重了之后呢，造成出现肾衰啊，肌酐高和尿蛋高。它呢可以肌酐和尿蛋呢可以影响到身体上各大循环，比如说像血液循环，这个肾性的这个病呢，它会出现一个肾性的贫血啊，造成呢身体贫血啊。另外呢，还有这种像循环造成循环系统，比如说，尿毒症的这个一个心肌病，肾衰引起的一个心衰另外呢，还引起到胃肠道反应啊，肌酐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开始经常的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
0: 那如果出现了慢性的肾病的话，在中医中药方面会做出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1: 我们中医中药的话，其实对这个肾病啊，因为它属于慢性病嘛，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的话，我们是从根本上调，通过调整体质，因为一般得肾病之后呢，都是一种像肾气不足或者肾阳不足啊，脾肾两亏，像这类的病人多，那么我们通过调整脾肾啊，达到一个啥呢？恢复他的体质，针对像尿蛋白，或者是尿潜血。

0: 像这类的往外漏的疾病呢，那么我们呢就用一些像，固肾的药啊，固涩的药，这样呢让你往外漏的这种漏蛋白的这个症状呢，它会减少啊。
1: 通过这样的中医中药的治疗方式，它对我们身体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可能也会更低一点，是吗？
0: 啊，对对，通过中药的话呢，我们可以调整，比如说刚才所说的恶心呕吐，我们通过中药呢就可以调整它这个胃肠道反应，啊，包括呢有一些像皮肤瘙痒这个毒素刺激啊，我们呢通过调整之后呢可以缓解它这个瘙痒，但是归根到底呢主要是啥呢？我们把这个代谢出去、代谢不出去的这个肌酐和尿液氮，在我们中医讲的话，它都是一种这种湿毒啊。我们通过这种扶正气、去邪、去湿毒呢，而达到一个去除这个疾病的这个效果啊。
1: 通过这样的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调整。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患者说这个受病情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代谢类的肾病，就因为代谢类的疾病带来的肾部的这个疾病的出现，本身治疗代谢类的这些疾病，可能用药就会比较多了。
0: 对对
1: 如果你对肾病再型的进行治疗，它是两条腿儿，
0: 对，
1: 它可能需要两种药或者更多款的药进入到你的身体，
0: 对，对，
1: 它的影响会比较大。但是我相信在中医中药的治疗方式上，一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是吗？
0: 我们呢把它当成一体化。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汤药了，就可以把啥呢？比如说像代谢啊，像些后期形成的毒，另外正气啊，扶正气，可以呢通过这个一个汤药就可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另外呢，可以改善一下、减轻一下这种有一些西药了对肾的刺激啊，肾毒性啊，可以减少它这个肾毒性啊。
1: 昨天我因为今天要上节目嘛，昨天碰到了身边的一位朋友，我就顺便问了他一下，我说如果你现在身体上出现一些毛病，你首选的是中医还是西医？是直接吃药呢，还是慢慢的去调整呢？他笑了，他说哥，如果说句心里话哈，我因为现在比较忙，我可能直接选择
0: 西医，
1: 吃药打针，赶紧解决，我好能扛着继续上班。但是转过头来，我会去选择进行中医的调理。他说我说的科学不科学？我说我不知道，我明天我给你把这个问题问一下。可能这是一个现在很多人都做出的一种选择，就是我先通过简单的这个西药的治疗啊，先把自己的表征给它控制住，然后忽然之间有了时间，可能我们要去做一些中医中药方面的一
0: 慢
1: 些
0: 慢
1: 调
0: 调
1: 理，
0: 理。
1: 慢慢调理，这是一个可选性吗？
0: 这个呢是一个可选之一，只
1: 可
0: 能这
1: 选
0: 么
1: 之一。
0: 说。对，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转变一下观念啊，就是像有一些像比如说像一些比较轻的疾病啊，可能头痛发头头脑热了，大家可能觉得哎，我吃点西药可能就好了啊。但是呢，其实同样来说的话呢，中药它也不慢啊。中药呢就是对症之后呢，比如说感冒发烧了，对症之后呢可以当天喝当天就好。啊，甚至可以比西医还快，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看啊，真得需要李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可能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会习以为常，就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可能都在这样去想。有的呢，可能觉得自己怕坚持不住喝药的这个节奏，比如说这需要1周或者是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些服药，说我现在能不能做得到？现在咱们中药的服用其实也很方便了，是吧？
0: 现在方便，现在的话在医院的话都给熬好。
1: 熬好，
0: 另外，现在还有配方颗粒，
1: 哎，
0: 就
1: 颗粒
0: 是
1: 的。
0: 那能带出差的时候就可以带颗粒的冲一冲
1: 直
0: 就
1: 接
0: 行，
1: 冲服就可以了。
0: 对，而且效果也挺好，它那个基本属于比较提纯的啊，效果也不错啊。
1: 那如果从您的角度来说，因为我知道颗粒的价格可能会高一些，会吗？
0: 现在的话，
1: 停留在原来那个阶段。因为呢，家里边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中医中药呢是比较多一点。一般的呢，最开始的时候是选择熬过，后来呢选择基本上就是免冲的，也就是
0: 民
1: 这个
0: 间，
1: 免煎的
0: 对，颗粒，
1: 颗粒。
0: 对，
1: 后来呢，我自己也去医院开过一次药，开这颗粒好像几年前了吧。我觉得哎呦，这个颗粒的好像不便宜，
0: 对，贵，那个
1: 价
0: 时
1: 格
0: 候，
1: 好像不便宜。
0: 对，我
1: 哎呦
0: 们
1: 我。
0: 当时也不爱开，因为那时候确实贵，
1: 对，当时呢，我就回想起来，为什么医生问我说你开哪一个？我说哪一个方便开哪一个，因为当时确实赶上要出门，我说哪一个方便开哪一个，我就说了一下我的用药情况。然后医生说好吧，那我就给你开颗粒吧，就给我开的颗粒。哦，原来我在买单的时候，我发现了他。

0: 格上有区别。但刚才主任已经说了，现在很多颗粒要进入到集采，因为颗粒它是一种提纯的方式。
1: 提纯，对。
0: 它不简简单单说是研磨再成型，不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提纯的方式可能服用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对。
0: 所以可能我们一些传统的对待中医中药的一些理念和认知，可能在目前阶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像刚才主任所提到，你真的感冒发烧对症下药，一天的时间马上有作用，那你不比吃其他的药好很多吗？尤其是对于这个需要保养身体的这个年龄，很多朋友说年龄大了需要保养身体，主任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么看待？
1: 现在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比较快，另外呢，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年轻人，都容易熬夜，
0: 对，
1: 完加上饮食还没有运动，所以说现在的身体，我看你根本赶不上那个年龄大的，比如年可能都
0: 赶不上规律生活，
1: 对，20多岁都赶不上四五十岁
0: 是这样的、
1: 啊，对，现在吧，很多就像我们现在医院里边吧，来的基本上都是40岁以后的，40岁到50岁的人其实很多了，能占一半儿、这部分人的话。就是很会保养，但是呢，其实现在来就诊的话，我们看20多岁的小孩儿摸脉的话，甚至体脂还不如那个就是40-50岁的体脂啊，已经说明他们经常熬夜，对，出现这种肾亏了太多了，比比皆是，脱发呀，其实脱发很多都是因为熬夜来的，
0: 就是不规律的睡眠。会给我们的这个头发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对，就睡觉吧，得睡好，得会睡，就是说你不能。

0: 是阴最重的时候，这时候应该人就已经应该这种休息了。完了，另外到子时的时候，子时一阳生啊，这时候开始身体提供能量啊，就开始运转，开始说生成能量啊，生成阳气。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动，应该主静，睡着11点之后应该睡着，应该是这样的话也可以那个养身体啊，可以这样。
1: 每天晚上大概要，因为之前我们都说过，说8小时睡眠呐，甚至说孩子们要达到10小时的睡眠，现在来看好像基本都达不到。
0: 对，
1: 您觉得睡到什么时间，如果真的能做到，比如10点半到11点之间上床，11点之后，最晚在12点之前，你一定要进入到睡眠，甚至已经进入到深睡眠的状态。
0: 对，
1: 那我们大概需要睡多长时间，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基本的机能？
0: 这个吧，就是跟啥有关呢？跟自然界这种那个节气啊，春夏秋冬有关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其实也是随着啥呢？随着太阳。啊，比如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呢，只要太阳升起来了，就是随时就可以，就是起床都不算早啊。对，一般你看像春天的时候呢，他也都建议是这种早睡早起啊，早睡早起。可能冬天的时候呢，需要是早睡晚起啊，是不是？是这样的啊，这是随着自然界走啊。
1: 大家还是多注意一点嘛。所有的医生都会提到睡眠的问题，就是饮食、睡眠是现在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不管是孩子和老人，其实都是一种这个冲击。现在有很多老哥老姐们，平时大家其实都知道，没事在家也在刷手机，哎，看看短剧啊，看看电影啊，看看短视频呐，哎，一看也是11、12点钟才休息。本身你的睡眠的质量已经不如年轻人，有可能年轻人11、12点钟睡觉，一觉睡到早晨8、9点钟，这个还好，是吧？虽然可能没有达到刚才主任所提到的这种优质睡眠，
0: 对，这种优质睡眠，
1: 但至少呢，他的睡眠时间是够的。
0: 对。
1: 但是很多老哥老姐们、老年朋友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晚上12点钟睡觉，早晨照样3点多、4点多就行，
0: 对，
1: 对吧？你1点多熬夜。他还是4、5点钟、3、4点钟就行，他很难像年轻人那种去再补补觉。哎，中午眯了半小时起来了，哎，
0: 对，
1: 可能就在这样的身体状态下，所以给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提个醒，大家也应该多注意一点，好吧？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81-5411、881-5422，持续为您开通。各位在身体方面，尤其在肾病方面出现的、肾脏方面出现的一些疾病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确实应该多关注我们这样一个有可能被您平时所忽略的一个脏器。每一期节目我们重点关注的都是不同的脏器，比如说从心脏啊到肺呀、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可能要了解到这个肾脏，所以您在这些方面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李主任会给大家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问候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 喂，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吧，我感觉就是那个身体可能是稍微的乏，愿意乏。然后呢，那个下楼梯的时候吧，这个腿膝盖这儿呢，有点像是说的腰膝酸软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在那市面上吧买的那个什么金匮肾气丸，然后不知道就是这一类的药是不是能起到一些就是补气、补肾气的这个作用啊？
0: 金匮肾气丸呢，它主要就是以补肾气啊，以补肾气为主啊。所以呢，就是您出现这种像腰膝酸软啦啊，感觉腿无力呢，可以吃啊，可以吃，没问题。
2: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关于就是什么像六味地黄丸呐这些什么左归丸右归丸？
0: 六味地黄丸嘛，主要是它是补肾阴的啊，肾阴的。比如说你要出现这种像五心烦热了，晚上盗汗了，你可以吃六味地黄丸。啊，像这类的啊。
1: 每一个也不一样。李先生，我们还是这样说吧，就是还是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看一看，先确认一下是哪一个方向。因为刚才主任也提到了，比如说你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可能会有所不同。主任，您觉得是不是应该需要达到这个程度？
0: 对，就是肾阴和肾阳，就是说你要是有这种，肾阴不足了啊，它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种这五心烦热啊，对，盗汗，晚上盗汗。如果没有，主要是以啥呢？就是哎，疲乏无力之后呢，有时候平时可能觉得怕冷，这时候你可以用肾气丸，这两个。
1: 如果说到了医院去，要是针对他的病情进一下，
0: 对，得摸脉啊，
1: 摸
0: 得摸
1: 脉，
0: 脉，对，看看舌苔，摸摸脉，问问诊，这样四诊合参，这样是更准确一点。还是希望

0: 上医院
1: 嗯，
0: 啊，上医院的话，让那个医生专业看一下
1: 对对
0: 啊，
1: 对，这样可能
0: 这样
1: 更，
0: 更准确，对，
1: 哎，更准确一点，
0: 对。
1: 可能要比自己做一些补充啊，或者是吃一些自己认为没有问题的药品，可能更加的安全，而且更有针对性一点。好吧，谢谢李先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的时间我们是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名医会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杨楠主任。杨主任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跟大家做了很多的分享。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来问候的是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5: 哎，你好，
1: 哎，
5: 你好，
1: 请讲。
5: 主持人，你好，主任。
0: 你好。
5: 现在我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就是在这个30岁以后吧，可能就是说生活习惯也不太好，肥胖，然后我血尿酸还高。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是近几年就有点这个痛风的症状，头部呢还伴有一些肾结石的症状，然后就是在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是医生之前也想让我说就是调整一下，但是现在就是以我的这个身体情况嘛，可能短时间内就是通过自己调整好像也很难，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最近这个身体也不太舒服，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就查出了一点这个，就是他们说有一种叫就是有一点这个。这个是，对，就说肾有点这个肾病的意思，具体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寻思说，如果说现在我就是想这个去进行这个保守治疗，不想吃那种就是特别就是对身体副作用很大的这种西药的话，应该怎么弄呢？
0: 你现在吧，应该这样，就是说应该先去进行一个相关体检啊，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有就是可能记不清了，那么我建议你啥呢？就是说，找到之前的化验单，看看哪个指标高啊。如果说这个找不到了之后，那么呢你得做啥呢？就是说我说肾方面的，查一下肾功啊，尿常规啊，再做一下这个肾脏彩超啊，这三项的话，就基本上就能看出来你这个肾达到一个啥样程度了。完了之后呢，就医就是我想呢，可能你那些指标吧，如果通过这，就是说您这个尿酸来的，包括肾结石来的，可能这个指标相关来说的话不会很重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啥呢？你可以用中药调整啊，调整呢就是咱们呢可以吃中药啊，通过这个调整你这个代谢。啊，这样呢，促进你这个指标啊恢复到正常。
5: 行，那我就是要是想去咱们那，咱是周几挂号？咱们这是？
0: 啊，我是周一、周二、周四全天，周五是上午出诊啊。
5: 行，那我这是在网上提前挂就行了，还是？
0: 对，在网上挂就行啊。完了，或者到现场也行，现场挂。
5: 到现场也能挂着，咱们那个号。好抢吗？
0: 还有我们现在还就是没有太多限号啊，就基本上都能看上啊，来了之后都能看上。
1: 主任再见啊！如果大家想关注，尤其是想到李主任这块儿去看一看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首先呢，您关注一下位置，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在长春市的自由大路与会展大街交汇的位置，您可以到这里去直接找一下咱们肾病科啊李主任，这是可以的。周一。

0: 周二、周四
1: 对
0: 全天，再加周五的
1: 上
0: 午出诊啊，所以各位如果想在身体方面做一下调整的话是可以的。李主任，我还有第二个问题，也是这个身边的朋友在上节目之前让我替大家去问的。
1: 嗯，
0: 现在呢大家已经开始有了很好的意识，通过中医中药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下调整。
1: 嗯，
0: 他说你看像咱们平时没什么太大的毛病，
1: 嗯，
0: 但是呢毕竟四十五六七岁，这身体的机能开始走下坡路，
1: 嗯，
0: 都想说呢，我想开点中药，想调理调理，
1: 嗯，
0: 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知道进了这家医院之后，我们要去哪一个科室做调理。那我没什么毛病，我也不是肾毛病，我也不是心脏，我也不是肺，但是我去了之后，我需要怎么去就诊？比如说，主任，从咱们医院来说吧，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来说，当我们来到这家医院，我们需要做身体的一种调整的时候，我们是什么科室都可以吗？还是有专门这样的科室？
1: 我们。

0: 这个患者啊，他对自身的感觉
1: 嗯。
0: 啊，如果感觉到这种像比如说胃肠道反应，那么呢就到脾胃科啊去看。如果是说是这种，哎呀，天天就腰腿酸软的没劲儿啊，或者怕冷啊，可以到肾病科来看啊，像这样。
1: 然后
0: 比如
1: 还，
0: 说疼痛了，可以上远程疼痛了，骨科了，上骨科去看。对啊，
1: 那如果
0: 还有
1: 目
0: 推
1: 前
0: 拿。
1: 确实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可能就是觉得我想找个中医给我号号脉，看
0: 啊，
1: 看我有没有问题，我需不需要在什么样的季节里边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调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哪一个科室都可以吗？
0: 其实中医的话应该是不分科的，
1: 不分科
0: 按理说是不分科的，
1: 的。
0: 对，只是在医院里头分科。中医呢，就是说啥呢？中医因为它这个治疗理念是一个整体治疗。所以呢，也不像西，就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可能头疼的是因为其他层面来的，所以呢，中医这个看的大方向主要是所以就是可以，一般其实看中医的话，其实都是口碑推荐，对，就是说听谁看的好了，过去就是去找看
1: 看大夫，
0: 对，看大
1: 去
0: 夫，
1: 找
0: 对对，
1: 大夫。
0: 找大夫，对，
1: 比如说咱们去了之后，我们就找李主任啊。好，那您到这儿去，李主任看完之后说，
0: 对。
1: 虽然是肾病科，但是一看，哎呦，说那你可能在脾胃方面，你可能需要注意点啊，需要调整
0: 对
1: 一
0: 对
1: 下
0: 对，
1: 啊，都会给一些建议
0: 对，
1: 啊。所以大家其实确实是可以啊，就是通过自己身边的这些
0: 嗯，
1: 中医中药的资源，当然我们在这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建议您要去专业的医院，信任是一种吧。啊，
0: 嗯，
1: 更基础的是一种这个专业，
0: 对，
1: 首先是专业，
0: 对，
1: 然后才是信赖，
0: 对，
1: 因为只有专业才值得信赖。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自己谨记一下。那我就告诉我这朋友，你自己使劲往身上找毛病吧，你找到自己哪块有毛病，你眼皮跳，你就看这个科去吧，在自己身上使劲找毛病。其实这些确实是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们遇到的比较尴尬的事儿。有的时候说，哎呦，该调理调理了。还有一个观点，大家都一直也在说，说伏天，尤其是大夏天的，说这个时候不适合吃中药。反正老辈儿跟我是这么说的，我呢
0: 都
1: 可
0: 这么
1: 能
0: 说，
1: 原来也在这么说。
0: 对，都这么说。
1: 那想问一下主任，是这样的吗？
0: 它这个伏天呢，它是这个节气的话，其实像你看，像都大家都知道什么三伏贴了，就治啥冬病夏治，另外伏天呢调脾胃呢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伏天的时候正好应在这个人的这个脾上啊，胃肠上。冬病夏治是啥呢？比如说冬病是啥呢？就是怕冷、怕寒的病，骨病或者肾病。肾病是主冬天的啊，就相当于我们说节气的话是主冬天，完了之后呢，骨质病的话也都可以在这个节气调，利用自然界的阳气呢，完通过吃药，通过调理呢，这样的话能够更达到更有效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以前说什么伏天不吃药什么的，这个是非常不科学
1: 非常不
0: 的
1: 科
0: 啊，非
1: 学，
0: 常不科学。
1: 你说这谁给传出来
0: 对，
1: 的？
0: 那对，
1: 大家都在这么说。
0: 对。
1: 那反过来想问一下主任，您的患者会在秋天的时候会有高峰期吗？数量会有变化吗？
0: 有变化，就是在我们肾病的话，基本上到秋天的，就我到晚秋之后吧，尤其到几月份呢？到没来暖气之前，到就是10月过了国庆节之后
1: 也是最动人的那一段时间。
0: 对，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啥呢？因为肾主骨啊，肾主水，所以说一到偏寒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肾病，就开始高发了，对。
1: 我在不停的摸我的这个腰的前边、后边捏过捏过，就是总是感觉啊，确实，不得不说啊，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它就是成一个反比的。
0: 对，就是说啥呢？就是说，其实啊，男子是58、40肾气衰，女子是57、35开始走下坡路，就是说男子，比如说你看到40的时候了，其实这时候就应该那啥了，就应该没事了，就调理调理啊，补补肾啊，58、40，68的时候呢，开始是肝啊，就是肝也是肝气衰了，这样的肝肾都亏了，六八四十八，其实50岁之前的话，就是这种肝肾，你看肾主藏精啊。肝主藏血，你看精血啊，精血同源，这种的话，身体上有形的这种能量的话，已经开始亏了，走下坡路了。所以这时候啥呢？人就开始弱了，开始不舒服了，另外开始出现一种各种的这样的一种亚健康状态了。所以这时候啥？这时候我们已经到年龄之后了，开始定期调理
1: 保温杯里泡枸杞，这是很多中年人，不管男士女士都可能习

0: 们的保温杯里边应该泡点什么，可以泡点什么吗？主任给我们点建议。
1: 其实的话，这种代茶饮的话挺好的，平时喝的话肯定比喝那个凉茶了，冰就是那种什么冰红，就是那个啥了，是不是？冰咖啡了哈，是不是？
0: 虽然您很客气的在规避着这些品牌，
1: 对，
0: 但是看来这些品牌对您的冲击很大呀。
1: 对他这个，
0: 您可能张嘴就会来这个品牌，确实这些凉饮啊，这些
1: 冷饮，
0: 粮食冷饮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1: 他主其实吧，我建议说可以喝，就喝吧，别喝那种。别带冰，我看现在都喝带冰的。
0: 对对对，
1: 这种寒呢，之后呢，直接喝到身体里头之后呢，直接是伤脾胃了，造成一个脾阳不足。所以说现在人为什么，尤其女孩为什么都发胖，都是就是很多都胖啊，都胖的不像样。
0: 嗯，
1: 就是因为喝凉的啊，就是你喝你可以喝，对吧？你们不要喝那么凉的，拿出来都是冰的，造成一个脾代谢，就是胃肠功能弱了。
0: 嗯，
1: 胃肠功能弱之后，你整个代谢就慢了，你身体推动不出去了，就在身体里头了。这是那啥，就是我说的这个饮食。
0: 对，你看老辈人都喝热茶，
1: 对
0: 吧？到什么季节喝什么。而且我小的时候，不管是爷爷还是我父亲，都会告诉我喝热的更解渴。
1: 喝热的是里边热，外头凉快。
0: 对对对，
1: 我就喝热，一般的话，白天喝个茶。
0: 嗯。
1: 完了之后那个，刚才我再接一下说那个代茶饮那个事儿，刚才忘了。
0: 嗯。
1: 就是这个代茶饮啊，可以啥呢？比如说根据节气啊，你看像这个节气的话呢，我们可以泡一点啥呢？比如说可以泡用点百合。
0: 嗯。
1: 栀子。
0: 嗯。
1: 啊，用点像薏米。
0: 嗯。
1: 啊，乌梅。啊，像这类的啊，可以呢，稍稍放一点姜啊，稍放一点生姜，啊，完了之后呢，加点枸杞了，大枣了，枸杞大枣是补脾的。刚才我说那些呢，主要是啥呢？清热的，啊，这样的话呢，哎，人喝完之后非常舒服，肯定是比那个肯定啊，这个能达到啥呢？达到一个养生的效果，肯定比喝凉的强。
0: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啊，因为我喝过咱们医院的这个代茶饮。很方便，很好喝。我在家里边是用的那个煮那个代茶饮那种壶
1: 啊，
0: 玻璃壶，
1: 养生壶
0: 煮的。
1: 对，
0: 煮完了之后全家分享。
1: 嗯，
0: 其实喝到嘴里，尤其它凉了之后，喝咱们有的时候买到的那些饮料的那个凉的之后，那个喝的口感是差不多的。我说凉就是常温凉冷却之后的那一种。
1: 对，
0: 其实在家里边不管是大人孩子，这些呢代茶饮只要买的时候，比如到医院去购买的时候，你都能够得到医生的建议，说这些呢是适合全家人喝的，这些呢可能男士们喝更好一点，这些熬夜的喝更好一点，
1: 对，
0: 这些女孩子们喝更好一点，尤其在特殊时期喝的更好一点，等等等等吧。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更加时尚的一个生活方式和健康的养生方式，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多注意一点，我们可能跑医院的次数就会少一点。当然，有了疾病，你不要这个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想去医院，嫌麻烦，不要这样。早一点给自己的身体的方向做个定性，然后早一点正确的去做出调整，我们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1: 对，
0: 早些年代，尤其像我们的父亲父辈儿，这个年代他可能是医疗资源比较匮乏，
1: 对，
0: 而我们现在家门口没多远都是达到更高级别的医疗机构，我们都可以到那里边去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下排查。其实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可能会更科学一点的去就诊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也给各位提个醒。好的，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李主任继续来聊一聊，看看还能够给大家提供哪些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肾病科的李楠主任。

做我们的直播间。李主任刚才跟我们大家也聊了很多，包括我们保温杯里边泡什么，大家可能也都听到了，给各位一些建议。如果您没有记住的话，您可以到医院去看一看。医院现在都只要咱身边的正规的中医院都会有一些代茶饮，他们都已经给大家匹配好了，哪些是照顾我们的脾胃的，哪些对于我们的心脏好的，或者对于各个脏器身。

0: 的钱，其实是完全可以换来更多维的健康的这种这个饮水啊，包括我们的代茶饮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刚才李主任也提到，年轻的尤其是女孩子们是身体偏胖，甚至胖得很重的这些孩子们比较多一点，就是因为平时你更多的摄入了糖的同时，也更多的摄入了粮，对身体的脾胃是一种伤害。不得不说啊，年轻的时候你怎么去糟践自己的身体，可能都会觉得能恢复过来，但实际上给身体留下的一些隐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调整到健康的状态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吧，都能够多多的在我们健康方面来关注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脏器。继续和我们的李主任来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在饮水啊，平时注意的，还有哪些生活的一些习惯，或者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习惯，但实际上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尤其是对我们的肾脏方面，大家应该还注意哪些细节？您给我们做一点科普。
1: 其实吧，就是熬夜的话对肾最不好。
0: 熬夜，
1: 对，
0: 大家谨记的第一点啊，就是熬夜啊，不要太晚的睡。
1: 对，因为熬夜吧，因为晚上是主阴，就主晚上是主肾的啊。我们讲呢，就是说这种按照。

0: 常的就是啥，就是一定要保护肾，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像一种补肾精的药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啥呢？你这边消耗，这边最起码能给你补充一下
1: 得
0: 啊，
1: 顶一顶。
0: 对，顶一顶。另
1: 哈哈。
0: 外的话就少那什么，就是尽量嘛，尽量大家还是少熬夜，少熬夜，对。
1: 对，您别听完了之后说好啊，我该熬熬，这边呢让李主任给我该调调，我一边调一边熬，熬着也调着，然后这身体基本平衡。主任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到您，我身边呢因为也有在国外的跟咱这边有时差的朋友，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开玩笑，他说哎呀熬点就熬点吧，我在这边熬呢就相当于咱们在国内了，你在那边熬呢就相当于我在我们这边了，咱们互相之间其实呢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时间的点了。当时我们笑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当然这种玩笑已经在年轻人的群体里边说的比较多了。行吧，我就当免费出国了。你看你调时差，我也在调时差，这个科学吗？那为什么说在不同的半球或者太阳升起的不同的时间节点里边，我们都需要遵照这个太阳的规律吗？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啥呢？就是说，我们接受的是啥呢？我们就是说，按照这个，我们以啥为准？就是以太阳，以太阳为准。
1: 日升日落。
0: 对，太阳升起来了，叫我们以前古人说嘛，叫做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嘛，是吧？那你在西，在这个，就比如东半球和西半球，西半球的话，你也得按照啥呢？当它。那个西半球的太阳什么时候升，什么时候落，也要按照啥呢？日出而升，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对
0: 按照
1: 对，
0: 这个规律才行啊。
1: 所以大家不要误认为啊，说大不了我就当出国了呗，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短时间调整时差，身体还算是能接受得了，但是你长时间的这种熬夜啊，对肾脏的这种伤害，大家能明白吗？对脏器的伤害，不是你的皮肤之痛啊，
0: 对。
1: 那可绝不是说，哎呀，我青一块紫一块，一周之后就好了，无非留个疤痕呗，那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脏器的健康。哎呀，今天跟主任聊了很多，从咱们一些表征上的一些表现，也聊到了您现在如果已经身处在这样疾病的状态，包括咱们这两位听众打来电话形容了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也聊到了咱们的保温杯里边到底泡点什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能够对我们的脏器能够起到一个营养的一个作用。那最后呢，还是应着刚才主任这句话吧，希望大家早点休息，这个太阳落山了，你也该休息了。你看太阳一落山，小鸟们都不吱声了。早晨太阳一出来，小鸟在外边叽叽喳喳的就开始叫了。其实自然规律，我们人也是动物，也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我们都要去尊重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同时呢，如果身体方面有了疾病，大家可以到咱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到第一临床医院去，比如说肾病方面，您去找一下李楠主任。周一、周二、周四全天出诊，星期五的上午出诊。您如果有这个需求，都可以到这儿去。您如果听到说哟，李主任挺好的，那我可以到这边去调理调理吗？好。你也可以到这儿去调理调理。李主任提到了，咱们中医是相通的，只不过说每一个医生有更专的一些专攻的方向而已。大家都是相通的，
0: 对，
1: 所以也希望各位呢多多关注。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吧，无非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少一些陋习，多一些好的习惯。希望各位的身体倍儿棒。谢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辛苦您。
0: 感谢主持人
1: 哎，没有。
0: 啊。
1: 今天能跟我们全省的听众分享这么多的知识，希望大家能够拿去用啊，该用用。这么专业的人，我们邀请到了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吧。谢谢您，谢谢您，李主任。好，我们和李主任说声再见，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会共同期待下一周的我们的名医会邀请更多的我们的专业的这些医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来共同关注。同时啊，交通广播的几个事儿啊，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几个事儿，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全国性的万人肖像照，这个事儿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它不是简单的拍个什么写真那么简单，不是的。因为拍肖像照的这个团队是一个明星班底，这个明星班底指的是他们是给国内的一线奢侈品进行商拍和给明星进行跟拍的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他们去跟拍奢侈品、跟拍明星团队都需要6位数、5位数这样的价格，咱们普通的消费标准确实触及不到。但这一次我们全国性的万人肖像节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体验机会，是299元。这个价格被贴起来好像有点像忽悠哈，说啊平时都6位数、5位数，现在只要299，你架不住全国是万人肖像照啊。所以咱们集齐了人数之后，才可以参与到让团队飞到咱们吉林省来，给咱们吉林省的这些

说的朋友们来进行肖像照啊，绝对是保真的东西啊，我们所介绍的所有的内容确实就是这个标准，所以当您拿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您会发现您也可以拍出特别有纪念意义，能够符合你现在的标准，人儿就是你自己的那个人儿，但是你会读出很多故事感，现场的光影的效果，包括现场的情绪的调整，情绪价值拉满的这个过程，都能够让你留下一个你此时此刻的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如果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发送拍照。发送拍照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刚刚呢，光辉岁月也发来信息，关注一下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次出行。8月6号我将会带着大家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今天下午这个时候也是最后一次报名的机会，最后还有那么两个名额，如果各位想感兴趣的，那您就抢占一下最后的机会吧，再过一阵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如果有想关注的朋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光辉岁月我把电话给您发过去，您如果急需的话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出发的时间是8月6号啊，返程的时间是8月12号，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的时间，再晚的话确实来不及了，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最后两个名额可以往上补充一下，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此外呢，我们交通广播今天正在热销的产品昂跑的这个鞋，大家都知道吧，喜欢跑步的朋友都知道，昂跑来自于瑞士的高端的运动品牌，这几年的时间昂跑可以说做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吧，大家被称之为鞋中的爱马仕嘛，确实与其他的几个品牌我们不一一说，叫新中产的三跑啊，标志性的昂跑的这个标志确实大家比较认可。平时呢1000多起的这双鞋子，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一双1290块钱的专柜，一双要1290块钱的休闲版的昂跑鞋，大家可以发送鞋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链接。而今天给您的价格是一双399元，一双399元的昂跑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颜色有不同的颜色啊，根据您的需求，这个鞋呢是通勤、约会啊、出游、运动一双全部搞定的。日常通勤打一个9分的西裤，非常的洋气，亚麻的裤子看起来非常的干练，颜色从白色呀、黑色呀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灰色啊等等不同的颜色，您都可以做出选择，而且号码齐全，男女同款。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只需要关注自己的号码就行了。您平时这个脚啊，要是稍偏胖一点的、肥一点的脚，您拍的码呢就大一点。咱们准备的黑色、白黑色，还有灰色、米色、象牙白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根据不同的款式，根据不同的这个尺码，选择不同的颜色，您就可以直接到手了。399元买1290块钱的昂跑品牌的鞋，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发送一个"鞋"字到直播微信，发送"鞋"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即可。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

0: 刚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位这个当代的京剧名家，著名的这个青衣演员叫李维康。他也是咱们这个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李维康啊，我觉得他是当代京剧青衣行中的佼佼者，素有金嗓子之称。那么他呢，具有优美的扮相和良好的艺术素质。他是中国戏曲学校毕业的学生，从在戏校学习期间开始啊，就崭露头角。他经过刻苦的学习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通过不断的探索和逐步呢，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这个风格。特别是啊，他从学校开始呢，就排演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尤其是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京剧院在二团工作，他工作以后啊，又排演了许多新编的历史剧目和现代剧目，创造和积累了这个诸多不同遭遇和性格的这个妇女形象。那么李维康啊，在艺术上呢，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并且呢，形成带有鲜明的艺术个性的艺术风格。在对待京剧流派的问题上啊，他呢，首先呢，是宗的是梅派，用梅派艺术呢，为自己奠定了扎实的艺术功底。那么他又具有大家风范，赋予人物雍容大度的气质，那么都可以呢折射出对梅派艺术的光泽。而在演唱风格上啊，他首先呢学王瑶卿，也学梅兰芳，还学程砚秋，也学张君秋。他博采众长，并通过不断的实践呢，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表演和演唱风格。演唱呢，就是唱，首先是青衣行塑造人物的主要艺术手段。李维康他的嗓音非常好，嗓音甜润，而且他的音域特别宽，使他运用这个自如，游刃有余。听他的演唱啊，即使是华丽的高音，也从来没有过要观众为他担心的地方。在表达不同人物不同心态的声音造型方面呢，这个比如他在演唱方面，演唱技巧的运用上，是非常有功底的。这个他的演唱啊，清晰而圆润，咬字以及这个发音运用这个非常这个恰当，使他能够在演唱余音呐、这个回绕，韵味无穷。特别是他按照不同人物的这个身份和环境呢，这个经历以及情景吧，各异的人物呢，这个他的心态表现得特别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使其在传统剧目演唱方法当中呢，又揉进了这个梅派、程派和张派的唱腔特色，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充分表达了人物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感情，使观众啊，在欣赏他的这个高亢的这个激越的演唱风格的当中，又得到了这个美的艺术享受。他塑造的妇女形象呢，无论是传统剧目

当中的铁镜公主呀、白素贞呐、秦香莲呐、王宝钏呀、柳迎春呀、苏三呐等人物呢，还是新编历史剧或者是现代戏当中饰演的？你像什么李凤姐啊，还有李清照啊，还有凤妹子、杨开慧呀、以及宝莲灯呢，前面她演三圣母，后边她演王桂英等形象吧，我觉得都能够在展现人物性格和内心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呢，突出了东方女性美的特质，既强调人物内在的美和含蓄的美呢，从而呢能使她扮演的人物呢，无论是喜剧人物或者是悲剧人物吧，都充满着洋溢着女性的魅力。她把每一出戏啊，每一个人物呢，都演得那么真实，那么令人动情，透出了媚人的灵气，又总是能够折射出一些新的内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法二黄》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返儿黄》当中的一段唱段。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李维康呢是专攻青衣，就是以唱为主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虽然是他专攻青衣啊，但他却不拘一格，兼容青衣啊。

龟门旦呢，甚至刀马旦呢、花山呢等各种行当的表演城市。他在舞台上啊，塑造美的方面呢，七的这个一招一式啊，都要求准确而精美。即使他是一个转身，一个简单的动作吧，他也十分注意让观众啊从不同的侧面看到美的外形造型。这个我记得大家很可能看到过他一些个戏，你像前一段时间呢，这个他拍的一个戏曲片叫那个《宝莲灯》，他前面演三圣母，后边演王桂英，这出戏大家可能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看过。另外，他有些他在文革期间，他演了很多现代戏，其中有一个戏叫《杨开慧》。他塑造这个杨开慧啊，叫蝶恋花这个戏呢，我觉得他这个戏表现的也很成功，就是他呢不仅仅是以唱为主，那么他从各个侧面来塑造人物，来表现艺术的外在美。比如他在舞台的技巧与舞台这个舞蹈动作当中呢，你像他这个运用水袖啊，总是那么十分这个精炼而且明确，绝不拖沓重叠。所有这些呀、啊，都可以强烈的这个感受到李维康在塑造东方女性有着这个自主的创造意识和那个创新精神。一个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呀，这个总是这个立足于传统深厚的根基上，而呢又站在当代观众审美要求的这个新的起点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又有当代精神的探索与追求。我想呢，这正是李维康在京剧艺术领域里的执着追求。好，那下面大家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

0: 甲，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净行的著名演员，叫金少山。净行啊，在京剧当中呢，俗称是大花脸。净行在京剧剧目中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啊，学唱花脸的演员呢，相对的要少一点，尤其是呢，学唱铜锤花脸的演员，比较少。金少山呢，他是生于1890年，卒于呢1948年，他呢是出生在北京。少年时期啊，随父亲金秀山，金秀山呢当时也是一名净角花脸演员嘛，到处搭班演戏。后来呢，他就长期在烟台、上海等地演出。1937年末呀，他来到了北京，组织了松竹社，自挂头牌。那么据说在金少山以前呢，还没有花脸演员挂头牌的。一般的呢都是生角、净角演员的挂头牌。正因为孙金少山呢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曾经被这个戏曲家吧翁某红老先生称之为十全大净嘛。十全大净就说的就是金少山先生。这个一般的在金少山以前呢，花脸演员是给人挂刀的，挂刀也是我们京剧的一种行话。就是专演配角的，一方面是花脸演员人才比较少，那么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花脸主演的剧目当时也比较少。那么金少山呢，继承了他父亲金秀山的演唱艺术，又呢博采众长，艺术上呢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比如他主演的连环套啊、打龙袍啊、草桥关啊、白梁关呐、都非常受人们欢迎。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被人们称之为金派。金少山的戏路子很宽，铜锤花脸呀、架子花脸呀，无所不能。尤其是架子花脸的戏呢更见长。他和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的《霸王别姬》呢，有金霸王的誉称。金少山呢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又宽又亮，非常浑厚，刚柔并济。那么他的声音和共鸣啊，还有这个运气啊，是非常掌握的非常好。这个你像他的嗓音高中啊有低啊，低中又有柔啊又有刚啊，反正是像运用相当不错，音量也特别好。他特别善于控制音量的强弱，放则如雷贯耳，声震物瓦，那么收则呢若音渺渺，动人心弦。尤其是他演唱的快板啊，最有功夫，气口匀称，节奏稳当，吐字清晰，干净利落。金少山呢，注重声腔来刻画人物。你比如，你像段碧剑的《西皮流水》中有"一心只想坐龙台"一句，这个"龙"字，这个用的鼻音，是不是表现了当时李密这个得意忘形的心情，可谓是非常绝妙。另外呢，他更细腻的这个抒发了这个人物的感情。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金少山早期的录音，《木虎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金少山演唱的《木虎关》选段。通过唱片，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年头非常早了，效果呢不一定太好。这一点呢，应该请听众朋友们谅解。这个金少山呢，他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和雄伟的扮相，他的身材有1.80米以上，我想这在京剧界当中是很少见的。同时呢，他的武功基础也特别好。有着非常高超的表演技巧。金少山的拿手好戏啊，有打龙袍、探阴山、黑风怕，就是刚才咱们播送的这叫木虎关吧，玉果园、草桥关、忠孝泉、神里七、道玉马、法门寺、白梁关、捉放曹、霸王别姬。从他这个戏码上看呢，他这里边有些戏是属于铜锤的戏，你像打龙袍、探阴山，这都是铜锤的戏。你像神里七呀、道玉马呀、这个法门寺啊、捉放曹啊和霸王别姬啊，这些戏属于架子花脸的戏。从这个戏码上可以看出来，金少山这个他是架子、铜锤全能演员。可惜的是啊，金少山呢中年谢世。金少山逝世以后啊，有很多人继承和学习金派艺术。其中我觉得就是给我有感触的，就是有一位女花脸齐孝云呢，她呢宗了金派。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这个女花脸齐孝云演唱的《玉果园》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女花脸演员齐孝云演唱的《玉果园》选段。大家听过录音，可以感受到齐孝云女士呢，大概没有一点女同志那种印象，完全是一个非常刚劲的一个大花脸。她呢，就是在继承金派的基础上呢，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形成了这个自己的演唱风格。现今舞台上呢，这铜锤花脸呢，大概有这么两大派。你像一派呢是金派，就是刚才咱们介绍的金少山；另一派是裘派，就是目前非常有影响的裘盛戎，就裘先生创立的裘派艺术。其中的呢，就这个在继承金派的这个方面吧，很有建树的哈。除了这个齐孝云以外呢，还有这个尚长荣。尚长荣呢，大家都知道是尚小云的儿子，他的代表剧目呢《曹操与杨修》。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尚长荣演唱的一段《天水关》选段。

那么下边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球派演员方荣祥先生呢演唱的《铡美案》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球派的著名花脸演员方荣祥先生演唱的《铡美案》选段。好，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

0: 惠教育最佳首选伙伴，六合县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九集，今天想必有很多人等着听我说这一集呢。为什么呢？今天咱们要讲的是一件八卦，西晋的八卦。野史中有提到过，贾南风对这个天下第一美男子潘安产生了浓烈的兴趣。那我们就着这个事儿啊，深挖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值得八卦的成分。这个至情至孝的潘安到底有没有可能和贾南风有关系呢？我们先来看看贾南风是什么时候执政的。元康元年，也就是公元291年，杨俊被杀后，司马亮入朝任太宰，与魏冠分掌朝政，大肆封官却失去人心。不久，司马伟矫诏将司马亮杀死，司马伟又被贾南风以矫诏阴死，最终贾南风完全掌握大权。也就是说，公元291年，贾南风取得了执政大权，而这一年的贾南风34岁。这边就要说说帅哥潘安。潘安生于公元247年，足足比生于公元257年的贾南风大了10岁。所以啊，在贾南风掌权时，这个时候的潘安已然是一位44岁的大叔了。当然，哎，有人就说了，对于帅哥来说，年纪越大的帅哥越有味道啊。潘安在坐于晋惠帝太康6年，也就是公元296年的《闲居赋》序中，对自己的任职经历做了叙述：仆少妾相趋之欲，舔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卢武公其人也，举秀才为郎，代世世祖武皇帝，为河阳怀令尚书郎廷尉平，今天子亮案之际，领太傅主簿，府主诸除。

无名为民，额尔副官除长安令，迁博士为赵拜，亲吉折去官冕。自若官设乎知命之年，八喜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哎，文中称舔司空太尉之命，并非在贾充拜司空太尉之后才入府为院，而是以后来的官职称呼其主官，这在古人文章里面很常见。贾充欣赏潘安的才华，对他颇有提携。潘安在咸宁四年，也就是公元278年所写的《秋兴赋序》中说，晋始有四年，于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以太尉院兼虎贲中郎，将御职于散骑之省。所谓举秀才为郎，就是其在担任贾充府院期间，通过察举以太尉院身份兼任虎贲中郎。虎贲中郎是朝廷四中郎将之一，虎贲中郎将下属的职位，至600担。潘安得以兼任此职，在他的面前似乎敞开了一条大道，但潘安却始终未能及真。从八喜官经历来看，他举秀才为郎之后就出任河阳令、淮令了。西晋初期啊，有好内官而不乐外职的风气，就是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当官喜欢离中枢越近越好，而不喜欢外放当官。一文类聚卷48引晋起居注诏说，今之士大夫多不乐出宰牧而好内官，今皆先经外郡，治民助济，然后入为长博中书郎。因此啊，潘安从京城被派出为河阳令，心情一定是郁郁不得志的。潘安出任河阳令的时间，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潘尼赠河阳诗里面说，若官不顶炫，既立载三河。这里既立不必确指30岁，但也应出30不远。太康三年，也就是公元282年4月，贾充去世，这年潘安35岁，其初为河阳令很可能就在这一年。潘安在河阳令任上约2-3年后转任淮令，在淮县作这首诗里说，自我为经年，4载弃于斯。照此推算，应在太康7年，也就是公元286年左右。假使2年后潘安重新入京调补尚书郎，那也是在太康9年，也就是公元288年了。从举秀才为郎到回京担任尚书郎中，历经10年左右。这段时间潘安只是平调，没有任何升迁和进阶。晋书中说他七尺10年并不为过。这个七尺是什么意思呢？七尺在词典中啊，有烟流隐遁的意思，如后汉书冯衍传下，九七尺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就是说总是在当小官，没法施展心中的抱负。咱们刚才为什么说了这么久潘安的官职呢？就是为了引证一条时间线，到底有没有机会和贾南风在一起的时间线。公元288年，这时候的潘安终于回到了洛阳，做了尚书郎中，也就是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的官职。做了1年被称为尚书郎，3年称为侍郎，而潘安自述为尚书郎，所以说他没做满3年就被调任为廷尉平。而廷尉平呢，也就是廷尉属官，至600担。哎，不知道各位听众啊有没有注意到，前文说到潘安当虎贲中郎的时候就拿600担的俸禄了，10多年后依旧拿600担。这时候潘安忍不住了，干啥呢？他开始攀附权贵了，于是跟了杨俊做了太傅主簿。主簿看起来只是个小官职，掌管主官的主管文书簿籍及印鉴，但大多为重臣的主要僚属，参与机要，总领府事，说白了至少也算是亲信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公元291年，杨俊被诛，潘安受到牵连，被除官为民，后来又被举荐为长安令，之后又得到机会升迁为博士。但是这时候母亲却得了病，潘安还没有回到京城谢恩，就辞去了官职奉养母亲。此时的潘安至少都有48岁了，潘安不甘心呀，于是就开始攀附贾密。这个贾密呢，本来是贾充的外孙，但是贾充没有儿子，于是过继到贾家。此时的西晋早已是贾南风把持朝政，贾家的地位不可撼动，贾密自然也是权势滔天。贾密整个人呢，喜好文学，经常的开阁言宾，而此时西晋文坛的风流人物都纷纷来参加贾密的宴会，其中潘安、左思、刘琨、陆机、陆云、欧阳剑、石崇、郭璋、杜宾、王粹、邹杰、崔基、刘圭、周辉、陈轸、刘瑞、老征、智愚、诸葛全、何玉、千秀、刘猛、刘瑜、杜玉，这24个人相当于当时文坛的10之7/8的泰斗级文学家，并称为24友。由于他们经常在石崇的金谷园大别墅聚会，所以又称金谷24友。在西晋的惠帝元康6年，也就是公元296年，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许要前往长安，石崇与众人在洛阳的河阳县金谷别墅设宴相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聚会，后人称之为金谷宴集。这次聚会啊，有了石崇所作的金谷诗序，后人王羲之效仿，于是有了兰亭雅集和兰亭集序。金谷宴集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3斗，是酒宴上罚酒的鼻祖。晋书潘岳传中记载，岳性清躁，趋势力，与石崇等阐释假密，每后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说是这个潘安呐，性格浮躁，趋炎附势，与石崇等人一起拍贾密的马屁，总是等到贾密出门看到飞起的尘土就开始下拜，成语望尘而拜就出自此处。这时候的潘安攀附于贾密的势力，整日往返于金谷园中享乐，此时已经将近50岁了。所以要让大家失望了，不管从时间线还是年龄来看，潘安和贾南风好像并没有机会在一起。那么贾南风喜欢什么样的美少年呢？咱们下集接着说。咱们书归正文，贾南风命心腹侍婢在京中秘密寻觅美貌少年，然后用香车载入宫中供他宣淫，等他满足之后便将他们杀死，以免这些人出宫后把这些丑事传出去。只有一个姓张的小吏，因为贾南风太喜欢他了，不忍将他杀死而存活。此人呢也很会装傻，从香车中出来后便把贾南风寝宫叫做仙宫，把宫女儿叫做天仙，才捡了一条性命回去。要说现在贾南风啊，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帅哥有帅哥，有权有钱有势，全天下最幸福的人如果不是他，那世界上就没有人幸福了。但贾南风真的没有幸福感，因为他还有个眼中钉没有除去，这个人就是一天天长大的太子司马昱。这个司马昱非常聪明，而且身世很让人疑惑，他很有可能是司马炎的儿子，而非司马衷之子。虽然司马昱的基因比较好，也很聪明，但毕竟司马炎死得早，司马衷又是个弱智。

户，龙交龙，虎交虎，这屠户交出来的太子会杀猪。司马懿长大后啊，就在东宫设立集市，

被看作是不务正业。杜熙是太子手下的中舍人，相当于太子的助理或秘书长。此人是个忠臣，几次三番地劝司马昱一定要干好太子的工作，以便将来能够胜任皇帝的位置。太子听得烦了，又不好发作，便命手下将一把钢针放到杜熙经常坐的毡子中。那时候还没有椅子，大臣们办公都是跪坐在毛毡上。杜熙这天呢，照常上班办公，刚坐到办公毡上，便如触电一般的一蹦三尺高。再看他的膝盖和小腿上被扎了无数针眼儿，鲜血直流。杜熙知道这是司马昱讨厌自己，从此不敢再见。这便是成语如坐针毡的由来。太子司马昱虽然不才，但贾南风还是担心一旦司马衷死掉，等司马昱当了皇帝，自己便会大权旁落，于是决定早做打算，立自己的儿子当皇帝。当然贾南风并没有儿子，要临时生一个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不过贾南风有好多妹妹，正好贾武怀孕，贾南风便与妹妹贾武商量好，一面将贾武密留宫中待产，一面在自己肚子上按日子见天棉絮，诈称有孕。随着贾南风往肚子上塞的棉花越来越多，司马昱的末日也渐渐临近了。贾武十月胎满，果然生下一子，贾南风大喜，告慰祖先呐、于是取名魏祖，立刻开始实施除掉太子的计划。元康九年，也就是公元299年腊月29日深夜，寒风怒吼，大雪纷飞。太子司马昱突然接到中宫的旨意，说圣上病了，召太子入宫侍疾。司马昱来到宫中，既没有见到父皇，也没有见到贾南风，只有一名侍婢奉旨赐酒。司马昱虽然奇怪，但并没有想到此中大有深意，遵旨饮酒，很快便被灌得酩酊大醉。这时贾南风出场了，贾南风让司马昱在酒醉迷糊之中写下：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守了之。并与谢妃共邀，客期两发，勿宜犹豫，以致后患。如某饮血于三臣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为王，蒋氏为内主。愿诚当以三生辞北君，这样的字句。因酒醉而有一半的字儿不成字形，贾南风又修改了，这才让人扶着酩酊大醉的司马昱回去。司马昱还奇怪地问贾南风，为何父皇又不让他侍疾了。贾南风说皇上的病突然好了，司马昱竟然毫不怀疑。俗话说啊，小时候要是太聪明的话，大了一般就都傻了，司马昱算是一个例子。贾南风以此书为证，诬太子欲谋反。司马衷当然对贾南风十分信任，百依百顺，当即下旨废掉太子。但众官都觉得疑惑，请求贾南风进一步调查之后再做定论，特别是张华反对甚烈。贾南风当然不想调查，于是以退为太子的生母，以教子无方蛊惑太子之罪杀害。这谢淑媛呢，本来因为贾南风从中作梗，与亲生儿子见面都很难，最后却落得个教子无方的罪名，真是比窦娥还冤。太子被废之后，赵王司马伦坐不住了。司马伦就是前番征讨陕西起义军和谢系互相争权连吃败仗的那个人。此人虽然不学无术，但野心很大，一听太子被废，便觉得这是个起事的好口实，正好自己手掌兵权，一鼓作气攻入中宫，拿下贾南风，以后晋朝的天下就是自己的了。这时他手下的谋士孙秀阻拦道：殿下你急什么？

0: 心急吃不到热豆腐啊！赵王不解，为什么说我吃不到热豆腐呢？现在好不容易逮着个口实，贾南风的亲信武将又在外领兵，现在不起兵，何时起兵？孙秀神秘一笑，道：“是啊，殿下现在起兵，贾南风必手到擒来。可胜利果实您还是享受不到啊！太子是个聪明人，等他回到东宫，必不会受制于人。而且大家都知道您原属皇后党，跟着贾南风做了不少事。明日夺宫之后，您认为是立了大功，别人却不过认为是将功折罪。”到时候您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替别人忙活？我看不如再等等，贾后啊，迟早要害太子，等到那个时候，殿下再起兵废后，为太子报仇，岂止免祸而已，整个晋朝天下都是您的了。赵王司马伦听罢大喜，于是便依了孙秀的计谋，静静的等待着。那么大权在握的贾南风，到底会不会再次加害废太子司马昱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张国荣的莫妮卡，这首歌收录于张国荣198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此曲打破了香港乐坛以往的抒情风格，以充满青春激情的演绎为歌曲添上了异彩。这首歌呢，也成为了香港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在业界和公众中都有深远影响，同时也奠定了张国荣歌坛巨星的地位。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莫妮卡》。

一丝丝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年纪，多年前，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那么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雨梨和刘诗意共同演唱的《恋爱的犀牛》。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黄雨梨演唱的《好不好啊》，收录于专辑《温暖的苔藓》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你老了》是赵照演唱的歌曲，歌词改编自爱尔兰诗人威廉·伯特勒·叶芝的诗歌。这首歌曲由赵照作曲，收录在了赵照2015年发行的专辑《当你老了》当中。2016年，这首歌曲也获得了2016 QQ 巅峰音乐盛典年度十大热歌金曲奖。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照演唱的《当你老了》。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上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首歌呢提醒大家注意环境卫生，爱护我们的大家园。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环保行动从我做起。今天让我们一起关注环保行动为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环保对于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而作为学生的我们更应该积极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来。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一些学生们在环保方面的优秀案例。有一群学生自发组织了环保社团，他们定期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向同学们传授垃圾分类的知识和方法。通过他们的努力，学校的垃圾分类工作得到了有效推进。另外呢，一些学校开展了绿色校园创建活动，学生们积极参与植树造林、节约用水等环保行动。他们还组织了环保创意大赛，鼓励同学们发挥想象力，提出环保创新方案。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环保意识，还锻炼了他们的实践能力。那么作为学生们的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环保呢？首先呀，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养成节约能源、减少废弃物的好习惯，比如随手关灯、关水，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自带餐具和购物袋等。其次呢，我们可以积极参与学校或社区组织的环保活动，如垃圾分类宣传、植树活动等。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学习环保知识，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影响身边的人，共同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在当今社会，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之一。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威胁日益增加，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变得至关重要，而减少塑料使用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步骤之一。塑料污染带来的危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环境危害。塑料在自然环境中难以分解，长期积累会破坏土壤结构，影响植物生长，还可能堵塞下水道，污染水体，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二、健康风险。塑料中的化学物质可能会渗入土壤和水体，进而进入食物链，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危险。此外，塑料微粒还可能被吸入人体，对呼吸系统造成损害。三、动物危害。许多动物被误食塑料或被塑料缠绕，导致窒息、受伤甚至死亡，这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产生了负面影响。第四点呢是经济影响，塑料污染会损害旅游业、渔业等相关产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第五点呢是能源浪费，生产塑料需要大量的能源，而塑料垃圾的处理也需要消耗额外的能源，造成资源浪费。塑料污染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塑料垃圾在海洋中漂泊，危害着海洋生物的生存，它们在土壤中堆积，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更为严重的是，塑料的产生和处理过程也会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加速全球气候变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首先，推动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要转变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我们可以鼓励企业采用环保材料和生产工艺，减少对材料的依赖。同时呢，消费者也可以通过选择可持续发展和拒绝过度包装来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另外，加强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也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加大对垃圾分类设施的投入，提高公众对垃圾分类的意识和参与度。通过有效的回收利用，塑料可以得到再利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此外呢，教育也是推动环保行动的关键。我们要从小培养自己的环保意识，了解塑料污染的危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学校可以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与环保实践，培养他们成为环保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们还可以参与到更多的环保活动当中，例如参加学校组织的植树节活动，为地球增添一抹绿色，加入社区的环保志愿者团队，一起清理街道、公园，让我们的环境更加整洁，积极宣传环保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环保的重要性。学生的环保行为和意识可以影响家庭成员和周围的人，
带动更多的关注和参与环保行动。环保教育不仅对学生当前的生活有意义，更对他们的未来发展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学校和家长应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环保活动，垃圾分类、节约能源、植树造林等，让他们在实践中体会环保的重要性。同时呢，学生自己也应该主动地了解环保知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环保贡献自己的力量。接下来我分享大家一些关于学生环保行动的建议。一、垃圾分类，在学校和家庭中积极推行垃圾分类，了解并正确分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二、节约用水用电，随手养成关灯关水的习惯，避免浪费水资源和电力。三、绿色出行，尽量选择步行、骑自行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学，减少交通对环境的影响。四、减少一次性用品，自带餐具、水杯和购物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五、参与学校环保活动，参加学校组织的环保社团、志愿者活动或者环保竞赛，如垃圾分类宣传、植树活动等。六、推广环保知识，在班级或学校内组织环保知识讲座、展览或讨论，提高同学们的环保意识。七、开展环保实践项目，例如进行校园内的资源回收、植物养护或可再生能源研究。八、倡导绿色消费，选择环保产品，鼓励家长购买环保标志的商品。九呢，是爱护校园环境，保持校园的整洁，不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十呢，影响身边的人，将环保理念传递给家人和朋友，鼓励他们一起参与环保行动。十一，学习环保知识，通过阅读环保书籍、浏览环保网站等方式，不断的丰富。

保知识。十二，培养环保习惯，将环保行动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学生是未来的主人公，通过积极参与环保行动，不仅可以为环境做出贡献，还能培养责任感和社会意识。希望这些建议对学生们开展环保行动有所帮助。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些具体的环保案例有哪些呢？在某一校园里啊，有一个班级组织了一场绿色行动，他们在校园内设置了垃圾分类回收点，鼓励同学们将垃圾分类投放。同时呢，他们还组织了环保宣传展览，向同学们介绍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方法。这个活动呢，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环保意识，还让校园环境更加整洁。还有一位同学，他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注重节约用水，他会将洗菜水用于浇花，洗衣服的水呢用于冲厕所。他还积极向家人和朋友宣传节约用水的重要性，鼓励他们一起节约用水。这位同学的行为呢，不仅节约了水资源，还带动了身边的人一起参与环保行动。那么如果不节约用水，可能会产生以下结果。一呢，是大家都不节约用水，水资源会很快的耗尽，我们将会面临没有水用的困境。二呢，环境恶化，大量的水浪费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河水干枯，湖泊萎缩等环境问题，影响植物动物的生存。三，生活受到影响，没有足够的水，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无法洗澡、洗衣服、做饭等等。四，水费增加，浪费水会导致水量增大，从而呢使水费增加，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五，农作物受损，农业需要大量的水，如果不节约用水，农作物会缺水，产量也会减少，我们可能会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通过教育小学生节约用水的重要性，可以帮助他们培养环保意识和责任感，从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做起，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以下呢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节约用水，可以分享给我们的父母，互相监督节约水资源。一，随手关闭水龙头，用水后呢及时关闭水龙头，避免不必要的水流失。缩短洗澡的时间，节省漏水设备，检查家中的水管、水龙头等设备，发现漏水及时要修复。使用节水的器具，如节水马桶、节水洗衣机等，可以有效地减少用水量。收集雨水，可以在屋檐下安装雨水的收集桶，用来浇灌植物或冲厕所。提高水的利用效率，比如用淘米水浇花、洗菜、拖地等等。倡导一水多用。就是说培养节水习惯，教育孩子从小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通过这些方法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切实的减少用水量，为保护水资源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将这些方法分享给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节约用水的行动当中。节目结束之前呢，为大家分享一首好听音乐。

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比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上文，圣手就是冯渊叫人给抓住了，要不怎么说是饭桶呢？不但不能给别人帮忙，还给别人找累赘。但是冯渊这家伙肉烂嘴不烂，不管到什么地方也忘不了穷白话，在这是振振有词，侃侃而谈呐、满嘴胡说八道。一气先孔亮冷笑了几声，冯渊呐、可见你们开封府的人多不老实了。这什么地方你还敢如此的卖狂，顺嘴胡诌？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我们通天观的厉害。来人，老人家有何吩咐？在院里头把油锅支上，把它扔进油锅给我炸了，炸死！孔亮跟两旁的人说：“各位啊，今天待着也没事儿，让大家开开眼，解解恨，看看油炸活人。”那位说：“一气先孔亮是吓唬人吧？”啊，不，真的。人还有叫油炸的吗？太有了。您看过一本书叫《中国古代酷刑》，那书上记载的很全呢。打开人类的历史一看，自从有了人之后，有了统治之后，为了叫大家都服从他，随着他的意志转移，所以就定了很多酷刑。您一看呢，毛骨悚然，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上古年间油炸活人叫烹，犯了这个罪了，拿油给炸了叫烹刑，那简直想的那招都绝了。咱们闲言少叙，手下小老道七手八脚就在这院里把大锅支上，倒满了油，底下加上火了。您想啊，那么一大锅油一半会儿烧不开呀，这时间也没闲着。一气先孔亮接茬审问冯渊：“你跟我说实话，究竟你们来了多少人？说了实话，我现在还可以放你。如果你执迷不悟，再要信口胡诌，冯渊呐、今儿可有你的好看呐、你说不说？”冯渊面对酷刑，坦然一笑：“乌鸦混着乌鼻盖子，我说的都是实话，没有半字虚假。今天你们拿油把我炸了，我变成厉鬼，也把你们抓得阴曹地府，把你们插条油锅，我也要报复。你要问我就是这些话，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好好好好好好，我叫你嘴硬。报告祖师爷，油烧开了，把这衣服扒光，扔进油锅。”是。众人把冯渊架在院里了，屋里的人眼光都盯着院里，要亲眼目睹怎么样油炸冯渊。其实冯渊此时也有点害怕了， 额角之上直冒冷汗，心说话：徐良啊，你在哪儿呢你啊？这么老半天你没露面，你藏哪儿了？我现在这个处境你知道不知道？难道你就看我哈哈笑吗？你就不出来救我不成吗？冯渊可有点犯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不能吐露实情啊。单说房上的徐良，他一看呢，势在危机，不能再忍下去了。就是马蜂窝我也得捅啊，有天大的危险，我也不能看着冯渊死啊。再看徐良飞身行，跳到前坡，未从下房之前，先抓出一把石头子来。徐良打这暗器打得太准了，就瞄准下手那些小老道，操之高，操之高，操之高，操之高，就这顿操之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把他们打了个鼻青脸肿啊。徐良利用这机会，像小燕子一样唰，以最快的速度飘落到冯渊近前，一伸手把冯渊的腰带子揪住了。你给我把绿敲起来，还不快走。徐良单背一轮，像扔包撇铅球一样把这冯渊就抛到空中。这冯渊也有两下子，借劲儿使劲儿，扒一个云里翻的跟头，双脚落到墙头上。徐良一摆手，混账，我不过咱得快走。冯渊理会，往下一下腰，哧，是逃之夭夭。这个事情从徐良插手到结束没超过5秒钟，你说得多快？5秒钟就一眨眼这么个功夫。等群贼清醒过来，徐良已经把冯渊救走，但是徐良可没走，钉子步往院里一站。嗯，这个王八绿悄悄的，你们这叫什么刑法呀？也太残忍点了，桑先生在此。哇，屋里的群贼就开了锅了，纷纷站起甩衣服拉家伙，就一阵的大乱呢。一气先孔亮孔学武也为

惊啊！就这么一打闪的功夫，有人把冯源给救走了，而且听声音，这是徐良啊。虽然他没见过，听大伙介绍不止一次了。闪目往院中观瞧，就见孤单单、冷清清站立一人，手提明晃晃金丝大环宝刀，说话是山西味儿的，让人听着牙根都发酸，恨不能牙根都冒酸水啊！哦，这就是徐良。再看一气仙孔亮，双腿一飘，从莲台上下来，晃动浮尘，来在门外。他这一走动，

0: 量天尊。娃娃，你就是白眉大侠徐良吗？
1: 不错，这是桑老子。我想要问问你，你就是一气相孔亮孔玄武吗？
0: 不才，正是贫道。徐良啊，你胆子可真不小啊，晒干了比老倭瓜还得大三圈。这什么地方？这叫通天观。你一个人敢夜探通天观，你有几个脑袋？我且问你，通天观下院是你给烧的吗？
1: 啊，正是。
0: 人是你杀的吗？
1: 一点都不假。
0: 徐良，你过于残忍了吧？你刚到连云山就下此毒手，可见大家说的一点不假。你们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个个都是一狠心毒之辈。徐良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道理你懂吧？今天别看没铡了冯渊，你做他的替死鬼，这活人我照样铡。现在换成你了，小辈，你还想伸手不成吗？
1: 撒牺牲就是不听邪。哎，我是妖里爷冲牌，谁玩跟谁来。你通天观也没什么了不起，撒西人要教你们个地府天方，
0: 是吗？好嘞，既然如此，贫道就会你一会。再看老道把拂尘交于小老道，肥大的袖子挽了挽，撩底襟在腰带子上掖好了，刚要下台阶，他背后四大护法出来了。那个说四大护法是谁？也是他手下的门人弟子，号称通天观的四大台柱子。他们是金面天尊叫元铎，玉面天尊马成，花面天尊周立，铁面天尊汪霸。这四位一直是一气仙孔亮的保镖啊，这四个人狂透了，谁都不服，眼里没人。方才卧佛昆仑僧介绍失败的经过，飞剑仙朱亮也介绍失败的经过，他们的肚子就气得鼓鼓的，有时候发出讥笑的声音，笑话昆仑僧，笑话朱亮没能耐，心说要遇上我们哥四个，他们早就玩完了。你们怪谁呀？怪你们是窝囊废。哎，现在机会来了，这四个人早就气坏了，要不是老师在前面拦着，他们早就伸手了。现在一看有机可乘，金面天尊头一个过来的，无量天尊老师啊，您怎么能过去跟徐良伸手呢？您什么身份呢？他算个什么东西？您跟他伸手，对您脸上无光啊，对付他教于弟子也就足足的够了。那你就去吧。
1: 遵旨。
0: 再看这元铎大踏步来到徐良近前，那嘴角撇着，一脸的瞧不起，摁崩簧，苍啷一声把长剑拽出来了，剑光一闪，用单手掐剑诀，呆，你就是白眉徐良吗？
1: 不错，这是桑老子，你是哪一位？
0: 金面天尊元铎是也。
1: 你是谁？
0: 元铎。
1: 你就是元铎。
0: 正是。你知道吗？
1: 啊，不知道。元铎一听你不知道，你咋呼什么呢？

这不是当众叫我出丑吗？哎呀，这丑鬼可真可恶！拿命来，唰，上部就是一宝剑。这宝剑招叫仙人指路，直刺徐良的面门。再看徐良，一不慌，二不忙。一看这个宝剑似挨着似挨不着的时候，徐良把脑袋一歪，宝剑唰扎空了。还没等老道换招，徐良的金丝大关刀顺着他嘎吱窝就进来了。这一招叫顺水推舟，接我一刀吧，唰，剑闪身把金丝大关刀躲过。咱这么说吧，一口刀一口剑，二人就斗在一处。金面天尊

那真是身形无影，忽前就后，忽左就右，金丝大环刀呼呼刮风，金光闪烁，简直叫人扑朔迷离呀、啊！老道打着打着都转向了，哎，心说这丑鬼的身法怎么那么快？召见，召见，召见，召见，召见，召见。召见

你这俩下的白给，好丑鬼，我叫你瞧不起我召见。摆剑分心就刺，徐良上步一闪身，把大环刀举起来，对着宝剑嘡就是一刀。徐良的金丝大环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啊。老道抽宝剑慢点，刀来的快点，苍啷一声把宝剑削为两半。金面天尊一看，喂，这回成了小宝剑了，不由得恼羞成怒，摆着半截宝剑发动进攻。徐良又一大魂刀，苍啷又削下一轱辘去，没俩照面，苍啷一刀又削下一轱辘去。金面天尊一看，哎，这得光剩下宝剑把了，宝剑没了。好小子，你凭着宝刃赢我，我跟你拼了。院里有兵刃架子，金面天尊扑过去，一伸手拽起一条花枪来，阴阳把一合，砰，奔徐良分心便刺。徐良一看戏耍的也不得灵了，也没工夫跟他扯淡了，枪到上步，枪尖躲过，徐良刀往下一顺，苍啷把枪头给砍下去了。金面天尊一看，哎，这不错，剩下金箍着棒了啊！抡棒便砸，徐良一闪身，苍又一刀，又削下一箍了去。他再一看，这好，剩擀面杖了。情急之下，他把半截擀面杖就扔出来了，对准徐良面门便砸。徐良火旺上撞啊、哦！你会扔零碎，我比你还会。再看徐良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拽出块石头子儿来，俩手指头掐住了一拧，这呲这口啊，啪，正揍鼻梁子上，把金面天尊揍得嗷了一声，顿时顺着鼻子眼那血就淌下来了。徐良压金丝大环刀刚要结果他的性命，玉面天尊马成晃大宝剑从后边扑上来了，丑鬼休得猖獗，毛家在此招宝剑。徐良放弃了金面天尊，扭身跟玉面天尊马成斗在一处。其实他们这能耐都差不多，徐良想要赢他不费多大的劲儿，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再看马成手中的长剑也被削成宝剑把了，马成气急败坏，把宝剑把扔出来了，砸徐良的面门。徐良一看，行，咱们今儿就斗法吧，往旁边一闪，宝剑把落地。徐良一伸手又拽出个石头子儿来，你也来快操着搞，啪，正揍脑门子上的，把这马成揍的眼前直冒金星，哎呀一声是抽身便走。花面天尊、铁面天尊、周立、王霸两口宝剑是夹攻徐良。徐良一想，别跟他们费劲了，嘎巴嘎巴打出两只袖剑来。这两只袖剑打到两个人屁股蛋子和大腿上了，把俩人给疼的哎呦哎呦，是抽身便走。徐良谈笑之间力胜四阵，气不长出时面不更色。嗯，哎呀，还真有点意思。最近这两天我得了感冒了，出不来汗。那这么一折腾啊，出了一身透汗，好过瘾，好过瘾啊！我你们哪个还过来？飞剑仙朱亮到了一气仙近前。老人家您看见没，这小子有多可恶，他有多狂吧，哎，他就是这样收拾咱的绿林人，老当家的可不能放他走了啊。嗯，他走不了，哈哈哈哈，贫道今儿个拿他开开心。说话下了台阶，迈着方步来到徐良近前。丑鬼，行，的确有两下子，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

0: 看来你下了一定的苦功啊，徐良啊，但你分跟谁比？跟贫道我比，你还差得多得多呀！哎，咱这样吧，三个回合，你要在我面前能过去三个回合，我就撤销龙虎风云会。你提什么条件，我答复你什么条件，你看好吗？你说的这话也太长了一些了吧？三个回合，好吧，那今天咱就比划比划，看一看山西人究竟能不能过得了三个回合。好，娃娃，你伸手吧。那你先伸手。嘿呦，你到了我这儿了，我焉有先动手之理呀、啊？徐良，别客气，你先伸手吧。好了，既然如此，山西人可就不客气了。唰，徐良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没敢轻易进招，眼睛盯着一气仙，脚底下小碎步一步一步挪，转转转转转，他得把握机遇才能进招。他深知一气仙那什么人呢？什么身份？也许一个照面我就趴下，他焉有不注意之理呀、啊？拉家伙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老徐一看差不多少了，冷不丁双手捧刀，搂头便剁，我的照刀杀，斜肩铲背。一气仙一看来得好，一不躲，二不闪，一看刀来了。再看老道把胳膊抬起来了，身子一拧，唰，探出3尺，抓徐良的寸关尺，出手如电。徐良一看不好，哇的下一撤刀，把寸关尺躲开了。哪知道一气仙使的是进步连环招数，他一撤，一气仙手一翻，根部就进来了。一气仙把牙关一咬，是猛击徐良的滑盖穴。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上文，白眉徐良大闹通天观，力胜四天尊，会斗一气仙，通天上人孔亮、孔雀武。徐良这胆子也太大点了，别人不敢捅马蜂窝，他敢捅。事后啊，他有害怕的时候。通天观什么地方？高人云集，群雄荟萃，都是顶尖的人物。一气仙孔亮，那乃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师弟，剑客之中的剑客。从身份到武艺，徐良是望尘莫及。但是白眉徐良

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小伙子就这么敢干，要不他有名啊？换句话说，胆小难得将军作呀，这是年轻人的一种表现。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白眉徐良跟一气仙孔亮、孔学武打到两个回合，孔学武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啪就跳到徐良的近前，举手一掌猛击他的花盖靴。徐良再想躲为时已晚呢，就因为孔学武出手如电，不给你喘气的机会啊，啪啪啪几招就到了近前了。老心徐良把眼一闭，麻了，在这等死。哪知道奇迹出现了，有一块砖头啊直奔孔亮的脑袋就拍来了。这个孔亮啊，眼观六路，是耳听八方，他一听恶风不善，感觉到不妙，赶紧收掌撤身，撤跳出去三丈多远，这块砖落到地上的啪断成了六半。随着砖头落地，从墙外头日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飘落在徐良的面前。庙里的人哗就一阵大乱，心说这是谁呀、啊？注目观瞧，单说徐良眼一闭等死，觉着这声音不对劲儿。等睁眼一看，一气仙退出去了，眼前换了一个人。再看此人，身高七尺挂零，长得是猿臂风腰啊，满头的头发跟扎蓬窝差不多少，几乎都赶了毡了。往脸上看，满脸的紫泥，一脸的污垢，眉毛凝劲儿往上长着，两颗眼睛跟金灯相似，阔口咧腮，连鬓络腮的胡子，这胡子都赶成团儿了，可见他是经常不梳理。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长袍，腰里系着丝带，光着脚露着大脚巴丫子，简直跟个野人相似，背后斜背个大口袋，往那一站，呲着白牙，让人望而生畏。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呦，怎么是你老人家？莫非在梦中相见？我不介绍你也能猜透八九，来者是谁呀？正是海外野叟王元，王老剑客。你要听过前文书，您对他有印象。王元呐、在阎王寨出事，帮助过徐良，大破阎王寨，力战群寇，立了大功啊。同时这王元拉着徐良在山上磕头拜了把兄弟，叫徐良管他叫盟兄，他管徐良叫兄弟。其实他们这辈分呢差的太多，王元的辈儿比徐良要高着两倍，但是王元这个人心直性梗，想怎么地怎么地。徐良是迫于无奈才跟他磕头结拜的，但是平心而论，尽管如此，徐良啊依然拿人家当老前辈对待，因为那个辈分差的太多，王元身份太高啊。后来阎王寨

结束了。开封府打了大胜仗，王元这才辞别而去。临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难舍难离。王元呢，拉着徐良的手就说：“兄长，哥哥走了。我这个人呢，是个野人，跟别人不存在感情。你别看开封府三家五义、小五义那么多人，我跟他们就是那么回事，胡了八兔。唯独对你，感情深厚。哥哥远在天边，也惦记兄弟你呀。”徐良啊，眼含同泪。老人家，此番一别，什么时候再见？也快，也快呀。我这次出事，感觉到我这能耐是不小，但有些地方力不从心。我想回炉另葬，找我老师万年古佛，我再学学能耐去。你呢？好好干差事。两个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说见面就见面啊。兄弟，你好好保重。另外临别之际呢，哥哥再告诉你几句话，最好啊别当官。也许我没那个命，我感觉这当官风险太大呀。我听我老师说过，什么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啊，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别看你年岁不大，你的名气可不小，恐怕会引来麻烦的啊。早晚有一天辞官不做，退归林下，孝敬老娘，哥哥我也去找你去，咱哥俩手牵着手闯荡江湖，那有多美呀、啊！坐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清闲自在呀、啊！你愿意吗？徐良点了点头，嗯，我愿意。好，咱就一言为定啊！哥哥，我走了，我跟旁的人也就不辞行了。打那之后，王元、王老剑可走了。这一晃这么长时间没露面，他怎么说的他怎么做的，到了海外金角岛找他老师万年古佛重新学艺。您说这人有毛病呗。王元他爹叫王商啊，家住福建省，趁着多少片海渔船，家资巨富，那钱有的是，在福建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富翁。你说他怎么享福还不行啊，但他不喜欢，视名利金钱如粪土，他觉得那玩意儿没什么用，有吃有喝就得了，不如我练点功夫，走三山踏五岳，交几个朋友，逍遥自在。所以呢，他几乎不回家，当然也不缺钱花。这么长时间他这功夫又有长进。那么王元怎么到通天观来的呢？上个月万年古佛接着请帖了，打开一看是通天观来的，署名是金灯剑客夏绥良，一气仙孔亮，翻掌镇齐天方天化，还附带着一封信。信上说五年召开一次八十一门英雄会，十年也召集一次英雄大会。因为五年前有事儿，所以这会没召开，这次十年开这一次，所以要格外的隆重，故此取名叫龙虎风云会。什么意思？五年举办一次是虎，十年举办一次是龙，两次加在一块儿了，故此叫龙虎风云会。商量商量，在这十年当中

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出来哪些高人，出来哪些不孝之徒，大家切磋技艺，这是一次大检阅呀。还要纪念武圣人，他们说这个武圣人就是达摩老祖，所以这个会相当隆重，届时请万年古佛参加。老和尚拿这封信跟王元商量，王元一看眼睛就亮了，老师啊，既然八十一门英雄会，那么开封府三侠五义都得参加吧，那是自然的、啊、他们是上三门的，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三个门合为上三门，不只是开封府的人得参加，我想四川峨眉山四大剑侠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等人都得参加，可谓是盛况空前呢、啊、哎呀师父，那可太好了，那咱爷们也得参加，您呢是开阔视野，我呢凭想徐良，我那小兄弟不错，哎呀分别日久了非常思念，我去看看小梁子。老和尚点头，掐手指的一算还好几个月呢，他告诉王元，你不必着急，哎，到了时候咱们提前起身，你看这个事儿就定好了。但王元这个人呢，猴性，没有稳当劲儿，跟那小孩一样，惦记上什么事儿就是什么事儿，连做梦都梦见这个事儿，一会儿看着徐良的，一会儿到了开封府，一会儿到了通天观，连日来他是吃喝不下呀。万年古佛看出来了，就问王元，你怎么了，有心事？师父，哎呀我闹心呐，我呀好几个月我等不及呀，我打算提前动身。提前动身？你上哪儿去？我上开封府，我去找小梁子去，我们哥俩好好叙叙旧，我也挺想那帮人，商量商量这通天观的事儿，究竟是好事是坏事，要他娘的是坏事，我给他砸个稀巴烂，我把一气先孔亮给他打卸八块了。老古佛把脸往下一沉，王元呐、啊，你偌大年纪，你怎么性情这么古怪呀、啊？嗯，你把事儿看简单，一气先孔亮、孔学武，并非等闲之辈呀、啊。论身份和本事，仅次于金灯剑客夏随良啊，那也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的爱徒，就凭你能赢得了人家吗？换句话说，你就把一气先给赢了，你能对付得了金灯剑客夏随良吗？也慢说是你，就是为师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你千万记住，不要性骄气傲、目中无人，骄傲自大者必为失败之本呐、啊，你懂吗？您说的太玄乎了吧，一点都不玄，将来你碰了南墙也就知道了。既然你待不下去了，我也不留你，你赶奔开封去找徐良，可有一件事儿你要牢牢记住，你不准给我惹祸，要惹了祸，你是自取其祸，为师可不管你。哎，师父，您怎么这么说话？我也不是孩子了，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能惹什么祸呀？哎，到那块我听我兄弟徐良的，他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嗯，但愿如此吧。就这样，老剑客王元辞别老师万年古佛，到了大陆，赶奔开封府。那个时候他到开封了吗？没。

0: 好了几天呢，他心里就盘算着，你说我就这样到开封府啊，见着包相爷我说什么，我见着徐良我说什么，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闲着不是那么回事。哎，得了，不如啊，我先去连云山通天观，我到那摸摸底，哎，哪怕掌握一点情况，见着我兄弟徐良我也好交代，哥俩见面这是见面礼。对，所以半道他改了主意，又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哎呀，费老了劲了，咱这么说吧，半个月之前他就到了连云山，怎么的也找不着这通天观，到处打听，到处学嘛，找啊找啊找啊，一直他也没找着。后来王元急了，心说晚上我不睡觉，我也得找着通天观，这什么地儿他在哪儿呢？找来找去，事儿也凑巧，哎，在第三天，也就是今儿晚上，终于找到通天观。王元高高兴兴，大步流星赶奔通天观，一看大门紧闭，不走门了，走墙吧。而且我这次来呢，属于夜探，了解人家的底细，哪能正大光明的进去呢？所以他飞身上了墙了，手扒墙头一听，里边怎么干仗啊？掌身一看，哟，一气先孔亮正打斗徐良。王元是个热心肠的人，一看就知道兄弟白给呀，怎么能是一气先的对手啊？他着了急了，因此抠起一块砖来，用砖打孔亮，孔亮躲出去，砖头摔碎了，利用这个空隙，王元飞身行，才飘落在徐良面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徐良啊，对王元印象太深了，一看老哥哥站在面前，徐良赶紧把大环刀环鞘，双膝跪倒在面前呢。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弟我想死你了，请上受我一拜。
1: 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兄弟，
0: 王元伸出大手来，拍着徐良的肩头啪啪直响，把徐良拍得直咧嘴，心说你倒慢点，幸亏我骨头硬，不家叫你拍裂了都。
1: 兄弟，哥哥也想你耶。哎呦，我真没想到你在这儿，我还想上开封府找你去呢。要真那样，裤裆放屁跑到两岔去了。嗯，兄弟你听好吗？
2: 老哥哥放心，我一切全好。
1: 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哎，小孩没娘提起了话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日后有了机会我再跟您说吧。
1: 嗯，也对也对。兄弟你还记得吗？哥哥曾经发过誓，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分彼此，谁要敢伤害你，我跟他没完，谁要伤着兄弟你一根汗毛，我他娘让他赔一根金漆干。刚才怎么回事？这牛逼老道想干啥？欺负兄弟？兄弟你在这等着，我找他算账。
2: 老人家你
1: 不要说了，
0: 刚才你说的对，有了功夫咱们谈他三天三夜，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看我的。
1: 这王元性如烈火，不听别人的话，徐良一把没拉住，王元一转身飞奔一气仙。只玩这个劲儿，王
0: 长垣这一露面，那飞剑仙朱亮一看，我的妈呀！朱亮吓得好悬没背过气去。他是领教过王元呢，这王元在阎王寨出事，头一个打对手的就是飞剑仙朱亮。朱亮一见王元，脑仁都疼啊，心说倒霉就倒到他身上了，不借阎王寨能失败吗？天德王能完吗？我能没家可归吗？倒霉就倒到徐良跟这王元身上。我知道说多日没露面，这小子死了，闹了半天活得挺硬实啊，他脑袋嗡嗡直响啊，强打着精神来到一气仙孔亮近前。老剑客，老剑客，我有话跟您说。
1: 什么事儿？
0: 来这人您认识不？
2: 不认识。不认识啊，海外野叟王元呐、啊，他老师就是万年古佛，这家武功十分了得呀。老剑客，只可斗智，不可用武。我发现王元这家伙有点半吊子二百五啊，动动脑筋能赢得了他。真要仗凭这武力，咱是甘拜下风啊。老剑客，你可多加谨慎。朱老剑客，你是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让他们吓破了胆了吧？哦，这野人叫王元，我怎么没听说过？王元有什么了不起的？无名小辈一个呀，动什么脑筋？他来的正好，今天我叫他有来无回，你信不信？
3: 不信。
0: 朱亮心说，你要倒霉，这就叫忠言逆耳啊。反正我给你提醒了，你要不听，大祸就在眼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0: 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劳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

0: 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4: I'm glad I'm
5: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3: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6: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7: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8: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9: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

0: 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

0: 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2: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3: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0: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4: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烟去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一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3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持、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5: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 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6: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了。重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重选价我就可以重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酒附剂，就是按最高重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有效承包价，就给一次重选的机会。
5: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7: 参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5: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8: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5: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4: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3: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

0: 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1: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

0: 码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1: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0: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1: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0: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税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

0: 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2: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六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3: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2: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3: 没有，完全没提啊。
2: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一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七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4: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2: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4: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2: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5: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2: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 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0: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嘛？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1: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2: 这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再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卡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3: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2: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七就是839.3块，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3: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4: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又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过于无效的。
3: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解暑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荔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7: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8: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7: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9: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7: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10: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7: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11: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随手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7: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2: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就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7: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13: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7: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14: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时令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7: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尝味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 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15: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实力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7: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12: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7: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12: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煽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6: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光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事件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2: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0.72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1: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2: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3: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1: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0: 战斧上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0: 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总台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了实际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97%。事情很快迎来反转，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的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从个案的反转到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威。
7: 朱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哈，也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8: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呢，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10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10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

0: 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的损失啊，这是一定的补偿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航司超售的原因造成风险，航司当然要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这种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1: 那近期的京津冀三地消协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哈，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您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0: 航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航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航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啊，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啊，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同。啊，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啊，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猫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航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前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前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这个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航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航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赌可能赌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赌，有的时候航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个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航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航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

0: 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航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航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既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啊去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航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航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啊。
1: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红美、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美洲大蠊是怎么到北方来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蟑螂了吗？北上的美洲大蠊能在北方定居吗？如何做好居家防范？蟑螂会变得耐药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样学会变出那么多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那些年在小喇叭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系列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第5集，那些岁月里的经典剧集。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第5期，小喇叭的广播剧，讲讲广播剧的创作题材。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充满想象与情感的世界，小喇叭的儿童广播剧世界。提起小喇叭的广播剧，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小熊请客。曾经小熊请客在节目里至少一个月就要重播一次，每次重播都会有一大批小朋友们听，很多小朋友从头到尾连对白到唱歌都能完整的表演出来。但是小朋友，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的录音条件很简陋，房间小，隔音效果不好，技术控制也不太灵活。演员们在表演，现场的工作人员们也在演。一会儿把这个人抻到话筒前，一会儿把那个人拉走，可是要紧忙活呢。大导演陈方谦老师是小熊请客的作曲。除了温暖欢乐的题材，小喇叭的广播剧中也蕴藏着思考与温度、生命和情感。在很多人看来，给孩子写故事编剧本似乎总要避开一些沉重的话题，比如离别，比如生命。但在小喇叭的老编辑李小兵老师看来，孩子们的理解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
1: 实际上呢，你要充分的相信我们的听众对象，虽然他们只有4、5岁，但是他们的理解力和智力能力并不比我们成年人差多少。
0: 正是因为相信孩子的理解力，李小兵老师在选题时更看重的是故事本身的寓意和情感力量。而其中有一类题材他尤其偏爱，那就是生命教育。
1: 孩子们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他的意识已经就是能够独立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对生命已经开始在思考了。你看小朋友为什么会害怕，他害怕是因为他已经理解了 他怕什么呢？他最终的怕就是怕死，怕离别，怕一切感情上的东西。那么他理解了，那么我们给他呢正确的引导他不去惧怕这个东西，而只是说是一种自然现象。
2: 李小兵老师的话让人动容，他说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生命，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懂得离别，他们哭泣是因为他们懂得爱。而小喇叭编辑们可以做的不是回避，而是引导。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小喇叭的经典广播剧《小乌鸦和他的妈妈》。
1: 当时呢，我刚刚进入咱们这个小喇叭工作，还是个年轻人，对咱们小喇叭的歌曲啊，就是特别感兴趣。正好赶上咱们的音乐编辑，老编辑万立斌老师啊，在制作这首歌，因为这是一个老歌，他是新唱，他组织了幼儿园的小朋友重新走路，他回来以后啊，他要听这些歌，他要一剪子一剪子剪的话，就是必须得放出声音来。

0: 这首歌呢，小乌鸦和他的妈妈，我越听呢越觉得里头有故事。
1: 面对这么有寓意有故事感的歌曲，李小兵老师就着手组织将它改编成广播剧，而这部剧的录制过程更是成了一段难忘的回忆。那天北京下着特别特别大的暴雨，眼看着录音时间到了，但是录音棚里却只有三位演员。
0: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加一个小朋友。最后我们的录音时间到了，钟老师呢就希望这个男演员把所有男生角色你用你的变声把它戏剧化，女生呢也是戏剧化，然后小朋友就不用变了。所以三个人把这个广播剧演得活灵活现，然后特别的生动。
1: 就这样，三位演员撑起了《小乌鸦和他的妈妈》这部广播剧的表演任务。而最令人难忘的是小演员在戏中的真情流露。当他们演到狐狸想要把他的妈妈也抓来的时候，出于保护妈妈的目的，小演员本能的撂挑子了，他不录了。
0: 那你想想，主角撂挑子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去哄他，哎，还说你这是戏呀，这是表演呐，这不行，坚决不行。最后说了，小朋友出了一个条件，说我必须把那个狐狸打一顿，我才干。
1: 结果，在导演和老师们的帮助和劝慰下，狐狸终于在戏外被大家抓住，然后被小乌鸦打了一顿之后，戏才得以继续演了下去。
0: 你们可以听一下那个呸，你这个坏狐狸，那是真正从心底发出来的声音。
2: 哎，谢谢你蝙蝠大神，
3: 快飞吧孩子。
4: 啊，小乌鸦，我的小乌鸦怎么飞了？哎，你回来。
2: 呸，你这个坏狐狸，呸。
1: 这段戏里戏外的故事恰恰说明了广播剧的魅力，它不仅是表演，更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孩子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不仅理解了剧情，更感受到了情感的真实与力量。生命教育是小喇叭广播剧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用李小兵老师的话来说，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会经历生老病死，而孩子们尤其需要正确的引导。
0: 尤其是小朋友，他们这个幼小的心里头对这种生命的这种演化过程还存在着很多很多模糊的地方。如果我们通过戏剧教育啊，通过童话教育啊，通过一些歌曲啊什么的，能告诉他这是一个人的自然的生理现象，他会在里边寓意着很多感情的东西，感情的东西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思想的变化，比如说愉悦，比如说伤心，比如说这个愤怒啊，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个感情。这样的话呢，才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更深刻的一层意义。而且孩子们呢能通过这些教育认识生命，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1: 是啊，通过童话，通过戏剧，通过歌曲，小喇叭告诉孩子们，生命是自然的，情感是真实的，而正是这些情感也让孩子们成为真正的人。
2: 好爸爸，我的小脚趾上长了一个小痘痘。
5: 不行，下去贴水面低飞。
2: 哎呦，是谁把我推下来的？我跟他没完。你说是我们飞得快，还是那个火车跑得快呀？
3: 当然是我们飞得快。
6: 不对，是火车快。哦，
7: 你的工具难道不够啊？
1: 关于创作的核心，李小兵老师是这样总结的：
0: 你在这部戏里要告诉孩子什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好剧。
1: 简单却深刻，而这也正是小喇叭70年来不曾改变的初心。我们从不把孩子当作无知的听众，而是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有思想、有情感的人。
0: 你不把小朋友当成无知的小朋友，他的理解力和他的一些辨析能力并不比成年人差太多。
1: 和成年人一样，孩子同样会哭会笑会思考，他们只是年纪小，表达不够完整。而小喇叭要做的就是认识他们，理解他们，然后用最真诚的声音讲最真实的故事。
8: 我已经锁定目标了，兄弟，我们下去捉兔子啦！
2: 好嘞，大哥，目标锁定，下去捉兔子吃啦！
9: 两只老鹰一扇翅膀，立刻朝小兔子们俯冲下去。就在两只老鹰刚刚各自盯住一只小兔子的时候，兔爸爸立刻发出了指令：
10: 孩子们，听我的口令，交叉换位！
11: 交叉换位！交叉换位！
3: 哎呀，不好，大哥，我的眼睛好像花了，我锁定的目标不见了。
12: 老鹰，我在这儿呢。
3: 老鹰，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13: 老鹰，我在这儿呢。老鹰，我在这儿呢。
8: 到底该抓哪个呀？
3: 大哥，我把目标给丢了。
1: 70年了，小喇叭的故事还在继续，从小熊请客到小乌鸦和他的妈妈，从难船秀梅再到南飞的燕子、奔跑的兔子，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颗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慢慢发芽，逐渐开花。这些声音，这些故事，早已超越了时光的界限，它们不仅是童年的记忆，更是生命的礼物。我们听见的其实是纯粹的爱和勇敢的心，而这恰恰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感谢李小兵老师以及所有为小喇叭默默付出的编辑、演员、导演和其他幕后工作人员，是他们用最真诚的声音为一代又一代孩子们建造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童话王国。在这里，孩子们学会了感受爱、理解生命。这些声音的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个个故事，更是这个世界的温柔和美好。小朋友、大朋友们，本期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5: 小朋友们晚上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小喇叭的声音一响起就特别的温暖，我也在同步收听呢，让我们共同度过这段美好时光吧。
16: 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听到很多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我请你听《卖火柴的小女孩》，由正经姐姐播讲，
1: 安徒生童话故事。 卖火柴的小女孩。

天气冷得可怕，天在下雪，而且快要黑了。这是一年的最后的一个晚上，在这寒冷和黑暗中，有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在街上走着。当她离开家的时候，她穿着一双拖鞋，那是一双很大的拖鞋，是她妈妈的。当这个小姑娘穿过街道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奔地闯过来，小姑娘就把大拖鞋给跑掉了。有一只她怎么也找不到，另外一只又被一个男孩子抢走了。那个男孩子还说，等他将来有了小孩，他就可以把这个拖鞋做一个摇篮。现在，这个小女孩只好光着一双小脚走路，脚已经冻得发红发青了。她在一个旧围裙里包着许多火柴，她的手里也拿着一把火柴。这一整天，谁也没有向她买过一根火柴，谁也没有给过她一个铜板。可怜的小姑娘，她冻得饿得直发抖，一个人孤零零地向前走着。雪花盖满了她。

0: 丽的长头发，这头发一卷一卷的，非常好看。可是他现在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看见街上每个窗子里面都有亮光射出来，而且还有一阵烤鹅肉的香气飘出来。他在两栋房子形成的一个墙角里面坐下来，缩成了一个小团，把他的一双小脚也缩进来。这时他感到更冷，可是他不敢回家，因为他没有卖掉一根火柴，也没有一个铜板，他一定会挨爸爸揍的。他家里也很冷，因为他们头上只有一个屋顶，风可以从那上面灌进来的。虽然最大的洞口已经用草和破衣裳塞起来了，他的一双小手几乎要冻僵了。哎，要是他抽出一根火柴在墙上擦一下，暖一暖手的话，那该有多好啊。于是他就抽了一根出来，它燃起来了，冒出火来了。当他把手放在那上面的时候，它就成了一朵温暖的光明的火焰。这是一道美丽的小光。这时这个小姑娘觉得自己好像是坐在一个光亮的大火炉子面前，这火烧得多么好啊，这是多么舒服啊。但是这朵火焰灭了，火炉子也不见了，她手中只有一根烧过了的火柴。他在墙上又擦了第二根，他燃起来了。当这亮光照到墙上的时候，它是透明的，像一片薄薄的面纱。小姑娘可以通过它看到房间里面的东西。桌上铺着一块雪白的台布，在那上面有全套的晚餐器具，烤熟了的添满了苹果和葡萄干的鹅正冒出美丽的烟来。叫人看起来更美丽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下来，它的胸前插着刀子和叉子，在地上摇摇摆摆地走着，一直向这个小姑娘面前走来。这时火柴就灭了，在她面前只有一片又厚又潮又冷的墙。他又点了另一根火柴，这时他好像坐在一棵美丽的圣诞树下面，这棵树比他上次圣诞节时透过玻璃窗子所看到的一个有钱人家里的那棵还要大还要美。在树上的碧绿的枝上点着几千支蜡烛，这个小女孩向他们伸出手来，于是火柴又灭了，圣诞节的烛光越升越高。这个小姑娘把他们看成了天上的星星，他们之中 有一颗落下来了，形成了一条很长的火丝。这个小女孩想，现在又有一个什么人死去了，因为他死去的唯一爱他的老祖母曾经告诉过他，要是一颗星落下来的话，一定就有一个灵魂到上帝那儿去了。小女孩在墙上又擦了另一根火柴，又有一个亮光出现了。在这亮光当中，老祖母很清楚地站在那儿，发着光，显得很温柔，很美丽。
1: 奶奶！
0: 这个小女孩叫起来，
1: 奶奶，就把我带走吧，我要跟你一块儿走。我知道，当这个火柴灭了的时候，你就会不见了，你就会像那个温暖的火炉，那个美丽的烤鹅，还有那个富丽的圣诞树一样的不见了，奶奶。
0: 于是他马上又擦了一整把的火柴，他想把他的祖母紧紧地抱住。这把火柴发出那么大的一柱火焰，照得比中午还要明亮。祖母也从来没有显得像现在这样巨大，这样美丽。她把小女孩抱到怀里，他们两个人在光明和快乐之中飞离了这个世界，高高的飞，飞到了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和没有忧愁的地方去。

第二天早晨，这个穷苦的小女孩坐在一个墙角里，她的脸通红，嘴唇发出微笑。她已经在旧年的除夕冻死了。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她小小的尸体上面。这个小女孩坐在那儿已经僵了，冷了，可是她手中还捏着一把火柴，其中有一把已经烧掉了。有人说她想把自己暖一下，但是谁也没有看到她曾经见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他曾经是多么高兴地跟他的祖母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

0: 杨勇，即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0: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 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1: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0: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4: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5: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6: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7: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8: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7: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20: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5: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

0: 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 尼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0: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结果
7: 速报结果，夜去再奏，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按照1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1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

场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7亿元，其中电影《八仙》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0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目前片方已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31号宣布，自8月2号起，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与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相关规定。同时，新的人工智能透明度要求也将正式生效，要求部分人工智能系统明确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互动，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当地时间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赫苏斯·比瓦斯表示，已有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一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日，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赫苏斯·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升至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将于8月23号到29号在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举行，包括赵新彤、吴怡泽、丁俊晖、特鲁姆普在内的52位顶尖球员将在江城展开角逐。此刻提示，甘肃陇南市气象台今天17点52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武都区玉河、丰巷、五马等部分乡镇仍有暴雨，请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及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怎么到北方来了？他们能在北方定居吗？到底怎样才能防住家畜蟑螂？以及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仿生灭蚊设备，他们如何伪装猎物骗蚊子？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包括沈阳等北方城市的网友纷纷在这个夏天惊呼“狼来了”，并且指出，近年来北方异常多雨的天气或成为他们爆发的契机。其实，在去年甚至更早的2023年，就有一些在北方居住的朋友在身边发现了通常活跃于南方的一些蟑螂种类，比如说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这一下子似乎是遇到了一拖鞋下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了。不少南方朋友都感受过被邪恶双马尾支配的恐惧，因为在被形容成双马尾的两根触角下，就是一只恼人的大蟑螂，甚至是会飞的。不过蟑螂也有南北分界吗？什么情况之下蟑螂能够扩散？它们能够在更靠北的地方越冬定居吗？在居住环境当中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它们一网打尽呢？家中的蟑螂药要不要经常换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最近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像西安、郑州、北京、沈阳的网友反映狼来了。北方网友描述的南方大蟑螂，是不是应该就是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那他们的这个外部特征跟北方常见的那种小蟑螂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方网友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其实就是美洲大蠊。
0: 嗯，
1: 它和北方常见的德国小蠊呢，虽然都是蟑螂，但是在外观上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关键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型大小，这个是最直观的区别了。
0: 嗯，
1: 美洲大蠊呢体型巨大，它是我们室内能见到的最大的蟑螂。它的成虫体长呢至少能够达到3厘米，大的甚至能够达到5厘米长，非常的巨大。
0: 嗯，
1: 而德国小蠊呢体型就小巧的多了，它的成虫体长呢只有1到1.5厘米，大约只有美洲大蠊的1/3，所以它们两个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另外在身体的颜色和斑纹上呢，它们也区别比较大。美洲大蠊呢它身体是红褐色或者是深褐色的，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前胸背板上有一块黑褐色的蝴蝶形的大斑。
0: 嗯，
1: 这个斑呢中间向后延伸形成一个独特的小尾巴，有些个体的背部中央呢可能还有一条淡色的纵纹。而德国小蠊呢，它的体色多为淡褐色或者黄褐色，它的前胸背板上呢有两条非常醒目的平行的黑褐色的纵形条纹。
0: 嗯，
1: 看起来就像两条赛车条纹一样，这是它最典型的识别特征。从翅膀的飞行能力来说呢，美洲大蠊的翅膀更发达，它的翅膀成虫的翅膀是长于腹部末端的，具备飞行能力，受惊时可以短距离的飞行。而德国小蠊呢，它虽然也有翅膀，但通常是不飞的，更多的是依靠它出色的爬行能力快速的逃窜。所以说能够飞的是美洲大蠊，不能飞的是德国小蠊。当然如果是幼虫的话，这个肯定是都没有翅膀的。另外它们在卵鞘，也就是卵颊的形状上也有区别。两种蟑螂的卵鞘呢在颜色变化上是不同的，美洲大蠊的卵鞘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褐色至黑色，而德国小蠊呢则是变成淡褐色。总的来说呢，我们只要记住是一大二红三蝶斑，也就是说第一是体型大，第二是红褐色，第三是前胸有个蝴蝶形的斑，这个呢就是美洲大蠊。而如果是一小二中三纵条，也就是说体型小淡褐色，前胸有两条纵纹呢，这个呢就是德国小蠊。我们主要记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口诀，一大二红三蝶斑是大蠊，一小二中三纵条是小蠊，这就能够区分它们两个了。
0: 嗯，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很好记哈，但是我相信没有见过 美洲大连的这个北方的朋友们，如果比如说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呢想起来上个厕所，一开灯，一只咱们刚才说到的几乎5厘米的美洲大连冲着脸就飞过来了，我觉得这一幕能给吓出心理阴影，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吧。所以像这个美洲大连它特有的这个飞行能力哈，是不是就有可能让它比北方之前更常见的这种德国小连可能就更难被杀灭呢？
1: 美洲大连的飞行能力呢，并不会让它比德国小连更容易被更难被消灭。
0: 嗯，
1: 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平时防治蟑螂的时候呢，德国小连的防治难度某种程度上是远高于美洲大连的，这个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了。
0: 是，
1: 我们可能以为大蟑螂不太好对付，
0: 嗯，
1: 其实呢小蟑螂反而难以对付一点。
0: 嗯，
1: 首先我们从飞行能力上来看，美洲大连虽然会飞但只是滑翔，美洲大连确实具备飞行能力，但是它们更多的呢是受惊时进行短距离的滑翔或者快速飞离，并不会像鸟儿一样长距离的飞走，所以对于杀灭来说呢，飞行并不构成主要的障碍。因为杀灭它们的手段我们主要是喷雾和各种诱饵，
0: 嗯，
1: 主要是针对它们的活动和取食的区域，并不是我们去空中追击它，我们拿个网去空中追击它，
0: 或者用拖鞋是吧？
1: 对对对，并不是我们拿着拖鞋去追它，
0: 嗯，
1: 我们主要是用喷雾剂和毒饵来对付它，所以说这个飞行能力对我们来说呢，就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基本没用的一个防御特征了
0: 啊。
1: 而德国小连呢，它基本不会飞，但它跑得很快。德国小连虽然有翅膀，但是翅膀的肌肉呢不足以支撑它飞行，所以它主要依靠快速的爬行和它扁平的体型在缝隙中快速逃窜，反而让它更难被我们拍到或者踩到。你要拿鞋子去拍它的话，它可能马上就溜到缝隙里去了。
0: 嗯，
1: 所以说真正决定猎杀难度的关键因素呢，主要是它的繁殖能力和栖息特性，而不是它能否会飞。
0: 嗯，
1: 从繁殖能力上来说呢，德国小连的繁殖能力呢堪称恐怖，它一只雌虫一年可以繁殖超过30000只后代，当然这个是连续的累代的这计算了。
0: 嗯 嗯。
1: 而美洲大连呢，一年仅能产生800只后代，这两个繁殖能力就差别很大了，一个30000只，一个800只。这就意味着德国小连的种群数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一旦失控，繁殖难度就更大。另外呢，德国小连呢是纯粹的室内派，
0: 嗯，
1: 喜欢藏匿在厨房、电器等温暖的缝隙中，并且能够在全屋通过缝隙快速的扩散。而美洲大连呢，它更喜欢下水道、管道等户外的潮湿环境，
0: 嗯，
1: 它不一定都是住我们家里边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少在我们家里边长期的繁殖，它主要从户外进来的。从抗药性来说呢，美洲大连的抗药性其实反而要弱一些。因为它的繁殖周期长，反而不容易产生耐药性。
0: 嗯，
1: 而德国小连呢，适应性更强，对不同的药物反应各异，它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才能够把它毒死。所以综合来看呢，杀灭它们的难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它们会不会飞，而是在于它们谁更能生，谁更能长，谁的抗药性更厉害。防止德国小连呢是一种攻坚战，我们需要彻底的把环境清洁、封堵缝隙，并且使用诱饵进行连环的猎杀。而对于美洲大连呢，只要我们堵好下水道门窗和外界连通的缝隙，往往就能够防止它们从户外入侵我们家里边。
0: 嗯，
1: 所以说下次我们看到会飞的大蟑螂这种场面虽然有点吓人，我们要明白其实它是纸老虎。
0: 嗯，
1: 需要真正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藏在厨房缝隙里不会飞但是繁殖能力惊人的小不点德国小连呢。
0: 哎，这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哈。那居民家里面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蟑螂，或者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连或者是德国小连，他们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一户居民家当中吗？
1: 嗯，这两种蟑螂并不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在我们居住的家里边各居一方的，他们可以和谐共存。这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
0: 嗯，
1: 首先他们是分区而居的共存模式，虽然两者都喜欢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并且缝隙多的环境，但是他们具体的偏好是不同的。这种生态位的差异呢，让他们能够在同一空间内互不干扰的生活。美洲大连更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于浴室、厨房、下水道这些区域，而德国小连呢，则更偏爱于温暖的角落，比如冰箱、微波炉、 等电器的散热处。
0: 嗯，
1: 这些地方呢，就是尤其是暖气片这些地方，更是他们爱居住的地方。所以说，他们躲的地方其实更难被我们打到。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传统认知里，美洲大蠊是南方蟑螂，而德国小蠊是北方蟑螂。其实呢，在那个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冬季供暖的情况下呢，以及物流发达的情况下呢，他们更容易就是迁徙，让那个南方的蟑螂进行迁徙到北方。当然，北方的蟑螂也可以扩散到南方。不过，德国小蠊呢，本来就在南方也有，即使有了呢，南方的朋友们呢，也不会觉得很稀奇
0: 啊。
1: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互相之间都可以扩散的。所以说，两者呢出现呢，虽然他们在习性上不同，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出现在我们家里边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洲大蠊呢，一般是单只的零星入侵，因为它繁殖比较慢了，并且不太适应室内的干燥环境，因为北方尤其是冬天供暖的时候，室内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他们往往还是我们室内的一个过客，数量不是太多。有时候我们见到他们的死已经是尸体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干死了。但是德国小蠊呢，一旦入侵，它惊人的繁殖速度呢，很容易在室内建立种群，经常成群结队的出现，反而是我们北方容易见到的住家蟑螂。所以说，两种蟑螂虽然能够同时出现在我们家里边，其实我们更容易见到的呢是德国小蠊。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北方。至于南方呢，美洲大蠊还是主要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家里，也时不时能够见到美洲大蠊，它们反而是一个主要的那个居住地了。因为我家里可能一楼的地下室比较潮湿吧，它们反而比较多。
0: 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哈，就比如说过去，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南北分界线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呢？
1: 关于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因为这条精确的地理分界线过去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被模糊了。更准确说法是，他们由原来的南北分治变成了现在是南北偏好，但是呢到处都有了，这种格局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蟑螂分布呢有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南方的霸主呢是美洲大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南方大蟑螂，他们就是体长4厘米左右的大个子了，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因为在南方嘛，到处都是高温多雨，他们很容易生活，尤其是在广东、广西、云南非常常见，在四川也是很常见的。我刚刚就说了，我家里都有。
0: 是。
1: 而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我们北方室内最常见的，他们体型小，适应能力更强，能够靠室内的供暖在北方存活。他们在北方来说分布范围更广，所以说他们是南方也有，北方也有，几乎覆盖了全国。而美洲大蠊呢，主要生活在南方，北方呢，现在虽然有呢，好像也不算太普遍。不过现在呢，由于有了现代物流的顺风车，美洲大蠊它和它的卵呢，可以藏在物流的快递包裹中、货物中，随着发送的物流从南方带到北方。而北方冬季室内的供暖以及复杂的地下管网呢，也为喜欢温暖潮湿的美洲大蠊提供了过冬的庇护所。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到北方，再加上全球的整体的气温升高，也让一些原本不适应北方寒冷气候的物种有了向北扩散的可能。所以说实际上美洲大蠊早就入侵北方了。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看到一报道，就是早在1998年，北京的专家就已经在下水道里边发现了美洲大蠊的踪迹。而如今呢，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在内的华北地区，到处都有美洲大蠊的种群发现了，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分界线了。这一条分界线由于我们人类的活动以及全球变暖，他们已经逐渐模糊了。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备两种蟑螂同时出现在家里边了。不过能够稍微宽慰一下北方朋友的事实呢，就是美洲大蠊目前在北方还是主要栖息在管网中和户外的下水道里的。他们一般在垃圾堆里生活，到室内的时候呢还相对较少，因为他们不适应冬季干燥的室内环境。
0: 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了这个快递物流哈，所以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它来到北方， 或者比如说通过这个快递物流向更北的这个渠道去做扩散，它就只通过这一个渠道吗？就是比如说通过快递箱或者是怎样，就这一个渠道就能够扩散出这么多的在北方出现的这种情况吗？
1: 其实除了依赖物流的被动扩散以外，蟑螂也可以通过主动的方式进行扩散的，这主要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食物和庇护场所了，因为他们会主动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首先他们自己就可以爬也可以滑翔，虽然飞得不远，但是可以滑翔，这是蟑螂最基本的移动方式。虽然这种方式一步步的迁徙的，因为他们可以累带迁徙嘛，各类管道在建筑物内部，邻近的房屋之间到处移动。比如说如果你邻居家有蟑螂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各种管道入侵到你家中了。
0: 是，
1: 在南方炎热的夏季呢，美洲大蠊这些具备飞行能力的蟑螂还会通过短距离的滑翔寻找更阴凉的栖息地，所以说一般夏天你家里可能觉得更凉快，你开着空调他们就进来了。还有就是当生存环境突然恶化的时候呢，蟑螂会为了求生进行大规模的主动迁徙。比如说极端天气，强降雨带来的洪水会破坏它们的地下栖息的巢穴，这样就会迫使它们成群结队的从下水道里边涌出来，寻找新的干燥的藏身之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南方暴雨以后能看到很多蟑螂的原因。除了洪水呢，大城市的进行各种施工拆迁也可能破坏蟑螂的栖息地，也迫使它们迁徙。

0: 当某个地方蟑螂的数量过多，种群密度过高的时候呢，由于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一部分个体呢也会主动的迁徙去寻找新的领地。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人类一些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比较友好的环境，一些我们活动的设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吸引他们了，比如说庞大的城市地下管网，
1: 是
0: 像下水道呀、暖气管道呀、电缆沟啊，这些里边又潮湿又温暖，对蟑螂尤其是美洲大蠊提供了绝佳的高速公路和栖息地，他们可以沿着这些管道在较大范围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化学防治的时候，如果长期单一的使用同一种杀虫剂，会筛选出抗药性更强的蟑螂，这些超级蟑螂幸存下来的繁殖可以在我们人类经常喷药的地方也可以生活下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是某些时候一些国外运来的一些飞机运来的一些那货物里，甚至可能夹带新的蟑螂种类。比如说作为宠物饲料的樱桃红蟑螂，这种叫侧缘大蠊的一种蟑螂，就通过异宠交易的途径，现在已经扩散到了野外，扩散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了。所以说就是物流运输是蟑螂的洲际旅行的条件了，他们可以通过飞机扩散，轮船扩散，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扩散渠道。但是他们下了飞机下了轮船以后呢，还可以进行室内交通，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主动寻找可以生存的家园。所以说要防蟑螂，不仅要警惕快递包裹，也要封堵好家里边与外界联系的各种管道缝隙，还要注意环境干燥清洁等等，方方面面面面我们都得考虑一下。
1: 所以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现在的活动范围已经扩散了，那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它就能够在北方地区非常好的生存繁衍下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所谓南方大蟑螂这个事情，应该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是这样吗？
0: 对的，因为美洲大蠊呢，它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在北方的长期生存繁衍了。因为就是说美洲大蠊它可以长期大规模的繁衍，现在在北方室外他们也能做到了。因为以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呢，是北方户外的寒冬，在户外他们基本上是无法越冬的，他们会冻死。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室外有大量的地下管网为他们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环境，另外呢，他们在室内也可以安家，所以就能够让他们在北方，尤其是我们的城市里形成局部的种群了。在城市以外呢，在就是田野里呢，在户外他们是几乎不可能越冬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热带地区的昆虫，对于极端的寒冷环境是没办法度过的，因为就是北方冬季的年寒气温是远低于他们生存底线的。有研究表明，在温带地区他们很难在户外没有供暖的建筑物里熬过冬季最冷的3个月，因为他们最活跃的温度呢是20摄氏度以上，28摄氏度左右是他们最适合的生存温度，而北方冬季的户外呢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活跃温度，所以说在北方他们室外是没办法活的，因为这种低温干旱的环境让他们根本无法存活。但是呢，尽管户外困难重重，我们在人类在大城市里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绿洲，北方冬季的室内供暖为美洲大蠊提供了最基本的温度保证。同时呢，那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呢，也让整个北方的环境更适宜它进行短距离的迁徙。地下管网系统像这些温暖的下水道、暖气沟、电缆沟，这些是他们在北方重要的庇护所和扩散通道。物流的顺风车也让他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暖壳有可能附着在快递纸箱或者货物上，通过物流到处偷渡。因为他们其实最顽强的生命火种就是暖壳了。美洲大蠊的暖壳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是它种群繁衍的一个关键。因为美洲大蠊的所有生命阶段，中它的卵是最耐寒的。有研究表明，它的卵在温带地区可能是可以越过冬天的，甚至它的幼虫在温带地区的地下也能够越冬。它的卵有惊人的短期的耐寒能力，有研究试验显示，美洲大蠊的卵在零下15摄氏度的低温中仍然能够存活， 冰冻半小时以后，通过温水浴还能够恢复活力。甚至成虫有时候如果是仅仅冰冻它数分钟的话，
1: 嗯
0: 嗯，通过温水浴它也能够恢复生存活力的。
1: 嗯，
0: 它的胚胎发育的低温阈值呢，大约是6.8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呢，温度如果是长期低于6.8摄氏度呢，它没办法繁殖。
1: 嗯，
0: 但是呢，它如果说在我们室内，就是偶尔低一下呢，它是能够耐过我们北方的。
1: 嗯，
0: 当然呢，北方长达数月的严寒呢，在室外是远超出它的极限的。卵鞘在户外的环境里呢，也很难完成孵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在北方的户外，它是基本不可能生活。
1: 嗯，
0: 但是在室内有供暖的情况下，可以形成局部的种群。
1: 是。
0: 嗯，在室内即使无供暖呢，它的卵也有可能就是生存下来。所以总的来说呢，它可以通过卵鞘，
1: 嗯，
0: 以及很多对于成虫来说没办法抗过的环境，在北方熬过最艰难的冬季生存下来。
1: 嗯，这么说的话，它比如说这个蟑螂，包括它的卵鞘对气温，还有包括整个环境的耐受范围，要说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那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咱们这个地球上哈，有哪些地方现在是确定没有蟑螂分布的吗？有吗？
0: 嗯，蟑螂呢确实是一个生存大师，但是呢它们也有耐受的边界。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一种单一气候条件能够在地球上彻底的消灭所有的蟑螂。
1: 嗯，
0: 极端的寒冷呢确实是限制它们分布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蟑螂的舒适区与致命温度来说，我们可以区分一下。蟑螂是变温动物，它的生命高度依赖着环境的温度，它对温度的耐受呢可以清晰的分为几个区间。首先它最适宜的温度呢是15到37度之间，
1: 嗯，
0: 这是蟑螂的黄金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呢它最活跃，繁殖也最快。德国小蠊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35度之间，
1: 嗯，
0: 美洲大蠊呢是29度以上，所以说美洲大蠊需要的温度要比德国小蠊最低的活动温度要高个接近10度左右。
1: 嗯，
0: 至于那个致死温度呢，就是能够让它在一段时间内致死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2摄氏度。如果这个温度维持一天以上呢，雄性大部分就会死亡；如果3天以上呢，雌性也可能死亡一半。
1: 嗯，
0: 这就为冬季防止它们提供了窗口了。而那个对于美洲大蠊来说呢，温度就是致死温度还要高一些了。
1: 嗯，
0: 一般来说呢，美洲大蠊如果是10摄氏度以上维持几天，10摄氏度以下呢维持几天，它也有可能被冻死。所以说持续低温呢对于蟑螂来说是大杀器。当温度降至-5度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呢，蟑螂就会趋于死亡。美洲大蠊在气温低于9.4摄氏度的时候会立刻死亡。而德国小蠊呢在-5度的环境里呢，生存时间虽然比其他蟑螂长，但是几天以后也会死的。当然高温，也就是说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呢，也会让蟑螂致死。蟑螂虽然喜欢温暖，但是高温对于它们同样也是致命的。当环境温度持续高于40摄氏度以上呢，它们也会在几个小时以后死亡。还有就是水的限制其实比温度更致命。
1: 嗯，
0: 因为水是限制蟑螂生存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甚至比温度更致命。
1: 嗯，
0: 因为蟑螂非常不耐渴，在有食物没水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存活27到40天。但是呢，如果说是有水没食物的情况下呢，它们可以活3个月都能活。
1: 嗯，正常。
0: 这个比例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了，水对他们更重要。
1: 是。
0: 如果是有食物没水，他们最多能活40天，但是有水没食物能活。

0: 都有蟑螂，他们如果说是确实他们有禁区的话，这个就是南极和北极了，这是确定的没有蟑螂的地方，因为南极和北极天寒地冻，环境恶劣，蟑螂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还有就是高海拔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会明显下降，高山上是没有蟑螂的。德国小蠊呢，通常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极少能够到2000米以上的地方出现。美洲大蠊呢也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呢，在2500米以上，我们是肯定见不到美洲大蠊的。另外呢，就是在沙漠里，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蟑螂，但是呢，这个是在水源附近。如果在没有水源的沙漠里呢，蟑螂也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没有蟑螂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自然环境本身就非常严酷，无法同时满足他们对温暖潮湿需求基本的地方。所以说呢，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需要和我们人类共存的。如果有我们人类提供条件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离开了人类呢，他们在野外呢，就是低温也好，极端的高温也好，或者说是极端的干旱也好，都会不适合他们生存。所以说是在人类和自然条件之间呢，就是蟑螂选择了与我们作为邻居了。
1: 是，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一户居民家中，这两种蟑螂，就是美洲大蠊跟德国小蠊，人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他们之间，比如说在种群的这个关系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哈？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来到北方，哎，它会和德国小蠊形成某种竞争吗？就比如说两种蟑螂，有一种蟑螂，比如说像美洲大蠊以后越来越多了，哎，那德国小蠊的种群会因此被压缩吗？
0: 美洲大蠊北上以后呢，会和本地的德国小蠊形成一种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呢比较温和，他们更倾向于共存，因为我们人类产生的生活垃圾足够为两者提供充足的食物。
1: 是。
0: 要他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里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不可能就是说一种蟑螂就把它吃完的。他们可以共同吃，都还远远有剩余，是吃不完的。
1: 是。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它在北方来说呢，现在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两者可以在同一环境中共存的，只是他们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避免了直接的对抗。有研究显示呢，两者会通过食物印记互相吸引，美洲大蠊会被德国小蠊吃过的食物吸引，而德国小蠊对美洲大蠊吃过的食物呢反应会更加强烈。有研究说记载说的是，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的摄食欲望是对新鲜食物的33.48倍。
1: 哇！
0: 也就是说，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更喜欢。这个简直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1: 是的。
0: 当然，这种吸引力呢，会随着时间的加长呢，可能会逐渐减弱的。现在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比较新鲜。当然呢，就是在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是更优势的一方，毕竟它繁殖太快嘛。它从卵到成年一个月就可以做到了，而美洲大蠊呢可能要3个月左右。而且德国小蠊适应性更强，体型更小，更能够躲在我们室内的缝隙里，因为它在室内呢，所以它成了一种优势的物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从食物来源上来说，我们产生的垃圾足够同时养活两种蟑螂。我们为它们两种蟑螂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来源，在食源的竞争上，他们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只是说呢，食性上呢，他们略有差异，他们的口味略有差异。德国小蠊呢偏爱的发酵的食品和饮料，而美洲大蠊呢更喜欢腐败的有机物和含油的食物。所以说我们成都地区给美洲大蠊还取了个外名叫偷油婆，因为它特别喜欢在油瓶附近活动。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呢，蟑螂都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一般来说，只要一克的食物残渣就能够养活数十只德国小蠊。在现代城市里，我们产生了大量的厨余和生活垃圾，足以支撑庞大的蟑螂种群了。所以说对于两种蟑螂来说呢，他们是完全可以在那个一个环境里同时生活下来的，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丰富的食物让他们能够有各自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虽然理论上美洲大蠊由于某些方面有一些劣势嘛，繁殖速度更慢呀，

0: 就是不适应干燥环境啊，会受到一定抑制。德国小蠊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他们呢，还是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共存的。最终的局面，我猜想呢，可能就是德国小蠊继续稳坐北方室内的头号交椅。
1: 嗯，
0: 而美洲大蠊呢，作为一个新的邻居，在部分区域，比如下水道啊、地下管网这些潮湿场所里呢，能够与德国小蠊共存。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
1: 对，不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只会更多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了蟑螂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就是要判断家里面有没有蟑螂啊，有多少蟑螂。人们经常说，在家里面你要是发现一只蟑螂，哎，那绝对不是一只的事儿，那就是有一窝呀。可以以此来估计家中的这个蟑螂的这个所谓啊螂口数量，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估算吗？
0: 狼口的数量其实是可以估算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先把就是家里的灯关上。在黑暗的环境里，让他们充分的活动，在你家里边到处跑。一般来说，你晚上你把灯关上一个小时左右。让他们就是充分活动以后，然后你突然打开灯。你看看你家里边这个时候突然这些出现的蟑螂的数量。另外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跑。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一两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十几只蟑螂，并且这些蟑螂呢向四面八方的逃窜。那就证明你家里边已经是一个蟑螂的窝了。就是说你家里边已经有大量的蟑螂了。因为一般来说蟑螂有群居的习性，同一窝的蟑螂它们往往住在一起。如果说是那个他们都向一个地方逃呢，他们就只有一窝。如果他们分开逃呢，到处跑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有很多窝了。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粗略的估计家中蟑螂的数量。它虽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是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就是说你家里边大概有多少蟑螂，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繁殖能力也可以推算嘛。因为德国小蠊一个卵鞘能孵出30到40只。而美洲大蠊呢稍微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边呢应该就已经有蟑螂的种群了，可能就有十几只到几十只这么一个可能性。如果说是你把这一只打死以后，过几天再也看不到了，那可能就这一只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是你天天都能看见那么一两只，你至少家里有十几只到几十只之多了。如果你家里看到很多幼虫，几十只在跑了，那么你家里边至少有几百只蟑螂。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可以把你目测能够看到的蟑螂乘以十，才是你这家里边真正的蟑螂的数量。这个普查的方式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进行是彻底的专业的害虫防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的把他们一网打尽吗？这个事儿我相信不容易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方式呢？
0: 现在呢，就是要把那个蟑螂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呢，确实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事儿了。因为蟑螂呢，我们都知道太会跑了，就是我们要把它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很费周折，因为它们藏在各种各样的缝隙里。它们就是可能说是出其不意的藏在很多你不知道它的地方。
1: 没错，
0: 你要找到它的居住地点的话，可能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对于蟑螂的防治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了。就是要防止我们家里边各种环境里的蟑螂的话，我们应该以环境的防治为主，物理化学防治为辅。要争取把它一网打尽，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鼻息公于一役了，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很难找到的。
1: 是。
0: 一般来说呢，对付蟑螂，我们首先要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定位它的老巢。蟑螂最爱集中的聚集地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了。你家里就是它的五星级酒店。一般来说，重灾区就是你的厨房里，因为这里边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你首先要翻你的橱柜的角落，尤其是抽屉活页的缝隙，然后你的灶台灶具下面周边的缝隙，抽油烟机内部啊这些地方，还有水槽下方的管道也是它们绝佳的栖息地。你冰箱压缩机背后也是。

0: 比较温暖的，而且缝隙很多，蟑螂也可以藏身。你的微波炉、你的烤箱、你的电饭煲的散热口，它们也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栖息的小天地。你的储物区里边有各种米面粮食，还有各种调料，那当然是一个他们吃自助餐的地方了。在你的卫生间里可能也是它的温泉中心，因为潮湿水源充足。在你的洗手池下面的柜子内部，马桶底座与瓷砖缝隙的那些没有密封好的地方，地漏里边连通下水道的地方，那个是地下管网里的美洲大连的重要出入通道了。还有你的那个浴室柜子里的内部的死角，浴室浴缸里的一些角落里都是他们栖息的地方，甚至你的卧室里也是他的隐蔽的基地。你的电视机的机顶和路由器、电脑主机的散热处，你的沙发、你的床、你的衣柜的缝隙和底部，你墙壁的贴角线、墙纸的破损处、电源插座的内部，它都可以钻进去。你堆的杂物里，这种各种快递纸箱、废旧衣物里的，更是到处都可能居住它们了。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在找到它们的藏身地以后呢，你可以采取围剿行动。环境防治呢是治本之策，也是最基本的方法。首先你要对它们断水断粮，把食物封存起来。把垃圾也封起来，擦干净你的灶台水槽，修复好你的水管的各种缝隙，不要让它们有机会钻进来。用水泥、用硅胶这些封死墙体缝隙、贴角线周围的那些可能让它们进来的管道和缝隙。把你们家里边不用的快递纸箱、报纸尽量扔掉，不要给蟑螂有藏身之所。把这些杂物清掉以后呢，它们就没有一个藏的地方了。然后你接着就可以用那个诱饵进行一网打尽了。我们可以利用蟑螂有吃同伴尸体的习性实行连环杀灭。可以用那个毒蟑螂的饵料投放以后，让蟑螂吃了以后一窝端被毒死。另外也可以通过物理的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各种粘蟑螂的各种粘蟑螂的纸啊，这些把它放在蟑螂经常经过的路线上，这样很多蟑螂就会被粘在上面了。而且呢，当蟑螂被粘在这些纸上的时候，你别着急把它扔掉。因为蟑螂的信息激素呢会吸引来更多的同伴，当一只蟑螂被粘住的时候，别的同伴还反而以为这里安全，还会跑到周围来，就会有更多的蟑螂被粘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开水对准蟑螂藏身的缝隙孔洞直接灌进去。这个可以有效的烫死蟑螂甚至它的卵鞘。还有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各种杀蟑螂的气雾剂，也可以在室内到处喷，到处杀死它们。但是这个方法呢无法根除，因为躲在缝隙里的蟑螂呢往往能够逃过一劫。另外呢，我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杀蟑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因为任何化学药品都可能有毒的，必须不避开我们自己的食物和水源，尤其防止他们和儿童和宠物接触。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在杀死蟑螂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猎蟑螂呢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保持环境的清洁。另外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各种可能滋生蟑螂的区域，要和他做好和他们长期打交道的准备。如果蟑螂问题严重的话，最好是一个小区一起行动，至少你要联合周围几家邻居一起行动，才能够有效的解决蟑螂的困扰。
1: 好的，我们也谢谢赵丽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进入到夏季，还有一种昆虫经常成为大家的烦恼，那就是蚊子。最近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了仿生灭蚊设备，这些设备能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让蚊子以为这里有人，吸引它们飞过来叮咬。有些设备还可以同时模拟人体温度来吸引蚊子，当蚊子一靠近，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就趁机把蚊子吸入灭蚊舱，从而诱杀蚊子。这可真的是好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呢。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驱蚊液、驱蚊手环等产品当中哪些有效成分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兴苗的介绍。
2: 蚊子为何会被二氧化碳骗过来？
3: 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2: 灭蚊灯能用光线吸引蚊子吗？
3: 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2: 蚊子会对驱蚊液产生耐药性吗？
3: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桉叶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0: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季节限定的动物奇观。那现在呢，正是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洄游季的尾声。每年五月到八月前后，黄鱼呢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此外呢，像是诗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则是对河豚洄游的生动写照。鱼类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如何能够在茫茫大海和江河中准确找到回家的路呢？我们一起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从一条鱼的视角出发，看看鱼类洄游当中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4: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明，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什么是洄游？通俗来讲，就是鱼类在特定的时间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这可不是瞎溜达，而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 定向大规模运动。鱼类的洄游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种是生殖洄游，我们在诗词里提到的河豚、三文鱼、四大家鱼都是在繁殖期为了寻找合适的产卵场长途跋涉，这是最常见的一类。

年的河流中，鱼类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可以说，鱼类没有手机导航，但它们天生就把气味、磁场和水流变成了自己专属的地图和指南针。首先，鱼儿有视觉系统，它们的视网膜上既有感知亮暗的视杆细胞，也有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虽然水下光线较弱，但它们依然可以利用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水面的折射光线来辨别方位。生活在光线比较微弱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鱼类，不见可见光的这些环境当中的鱼类呢，它的视锥细胞种类就会演化的更少，只剩下了视杆细胞，感受明暗的。鱼它们的眼睛堪称广角镜头，能看到180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捞不到鱼，很大程度是鱼早就发现你了。另外，鱼在水中还能精确地定位岸上的物体，那是因为它们能精准计算光的折射率。但是鱼是天生的高度近视眼，只能看到1米以内的细节，10到15米以内可以看见轮廓，但光有眼睛在浑浊水里边是远远不够的。鱼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水下雷达，那叫侧线系统。侧线里面的感受器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水流的方向、速度和细微的变化，甚至能探测到周围其他物体，比如捕食者他们的运动轨迹，这让鱼类在摸黑的环境里也能自如游动和躲避危险。同时，鱼类还有内耳里的耳石和感觉毛细胞，就像是鱼体内的陀螺仪和姿态传感器，不仅能感知重力，保持身体平衡，还能感知加速度，这让它们能在湍流的水流中保持平衡。另外，鱼类的嗅觉和味觉也极其灵敏，这就好比在水里装了化学雷达，尤其是味蕾。大家别以为味蕾只在嘴里，鱼的味蕾分布在口腔、鳃盖、嘴唇，甚至全身的体表。它们用全身的味觉来判断食物的可食性，识别同伴，感知周围环境。鱼的感官再厉害，可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许多鱼类，比如三文鱼，在幼鱼时期就会把出生河流中独特的气味、水质化学特征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形成终身记忆。这种记忆叫印痕。等它们到成年，在海洋里游荡了几年后，就会依靠这种嗅觉记忆逆流而上，准确无误地回到童年的摇篮里产卵。所以鱼的记忆何止7秒，它们能记住故乡的味道整整一辈子。鱼还有一种神秘的导航工具，地磁感觉。地球是一个大磁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有些鱼的头部或侧线有特殊的感受细胞，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方向，这就好比鱼身上

0: 的位置，形成高度协调的定向运动。这不仅仅是团队合作，更是信息共享。前方的鱼游到哪里，后方的鱼就能迅速跟上，大大降低了迷路的风险。青海湖的罗鲤，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它黄鱼。繁殖季节，它们必须离开咸水，远赴上游的淡水河流中寻找适合产卵的浅滩和水草丛生区。雌鱼在淡水河滩产卵，雄鱼受精，经过2到3个月的孵化，小鱼出生，再顺流返回青海湖。科学家们尝试建设各种各样的过鱼设施，比如丹尼尔鱼道、垂直竖缝式鱼道、仿自然鱼道，让鱼儿可以像爬楼梯一样逆流而上。对于水位落差特别大的大坝，还设计出了生鱼机和集运鱼船，相当于给鱼营造了一部电梯和公交车。除了物理通道，科学家还通过行为引导技术，也就是利用物理屏障或非物理屏障，比如气泡幕、声音、光照、电和水流，去引导鱼群主动游向鱼道入口。鱼类洄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奇迹之一，它们跨越江河湖海，克服艰难险阻，只为了生命的延续。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 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要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王晓红主持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会上介绍，目前针对广西、湖北、甘肃等20个省份暴雨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53.3万件，估损110.5亿元，已赔付55.3亿元，其中对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赔付52.1亿元。当地时间7月31号。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当地时间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纳伊姆强调，目前局势下，球已经到了以色列一边，以色列必须根据协议履行其承诺。 同时，停火斡旋方和担保方也必须承担责任，监督并迫使以色列履行义务，防止其违反协议。纳伊姆指出，根据协议规定，在停火协议前一阶段条款未完全落实之前，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当地时间31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处确认，已有41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溺亡。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1号表示，近期大量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的情况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支持，加强边境管控并打击人口走私。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今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授卡管理的公告。 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实。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星空短，劈长，漂亮！
1: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 41分41秒98，命中眼睛了，
5: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
6: 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围棋王中王赛决赛，柯洁逆转党一飞夺冠，柯洁究竟是怎么做到在绝境当中翻盘的？稍后我们会详细来解释。另外，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提议引发国际足坛的剧烈动荡，欧足联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却说还要继续推进磋商程序，国际足球治理究竟路在何方？此外，我们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会关注2026 CBA 选秀大会。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围棋。柯洁昨天在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里面逆势翻盘，绝杀了党一飞，再度问鼎。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围棋记者谢瑞。谢老师晚上好。
1: 哎，方老师晚上好。
0: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来好好说说这盘棋啊，这个其实下到周后段的时候，拥有局面和用时双重优势的党一飞当时已经看上去胜券在握了，对吧？当时 AI 给的这个胜率一度都接近了100%。怎么这个100%所谓煮熟的鸭子最后飞了呢？
1: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看错了啊，他看错了那个下边的那个黑子儿的死活，他以为就是说实战中让步，他不打劫嘛，他本来是准备打劫的，突然一下子他又手收回来了，他又不打劫的，他又给自己粘上了，他以为他粘上之后的下边的黑棋就自动死亡，所以呢，他觉得这样他也是赢定了，只得稳稳的赢了，他就没必要去跟柯洁打劫。柯洁呢就很鬼，就是说当时呢就给他一个选择，你是打劫呢还是不打劫？党一飞呢想了半天，党一飞一直下完了，他都没有读秒，他时间其实很多，他这东西决心就还是跟柯洁打劫，但是打着打着。他突然他就不打了，他就缩回去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看错了啊。他局后他说他已经把那个下面这个黑棋看的是死棋，但是没想到人家柯洁简简单单你就给做活了，所以这个棋一下子就完了啊。
0: 嗯，所以有的棋迷我看赛后讨论觉得这盘棋是党一飞送出去的，但是也有的棋迷不服气，说不是什么人都能在决赛里面能够接受对手送出去的棋，这是一。再一个，你要看到就是给机会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够把握得住。当然我也看到有的棋迷这个热议很有意思啊，有一条高赞的这个点评叫柯洁开局不利，哎，柯洁形势危急，柯洁昏招频出，柯洁败局已定，柯洁即将认输，哎，柯洁发表胜利感言。就是好像以往柯洁状态好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到的是他在逆势当中的翻盘，但是当时的那种逆势当中的翻盘和昨天这盘棋，在您看来，从状态的角度，柯洁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觉得有本质的区别。他过去的翻盘，他实际上是一种很焦躁的情况之下，就是靠运，多半是靠运气翻盘。你比如说那个2016年啊，就是孟买河北的决赛的第五盘棋，他对李世石，他那个他这个之后就焦虑到什么，把棋子都往棋盒里面扔。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焦躁了，但是现在你看他啊，就是落后了，落后了之后啊，他第二盘对王金浩，然后第四盘就对那个党一飞，你看那个棋他已经就是胜率都快接近你零了，但是他依然纹丝不动，特别的那个什么，特别的冷静。他现在就是比以前他的以前最大的差别，就我觉得他现在心静了，他现在比以前做到能够安静下来。他以前到了形势不好的时候又揪头发，又嘴里不停的唠叨叨叨，现在没有了，他现在坐在那就像一个君子一样的，就是很有风度的，就一直等着对手就是出漏招，让他那个什么的逮着这个机会。他现在已经有一种就是什么，有一种很成熟的那种啊，那种感觉，那种大骑士的感觉啊。
0: 所以为什么探讨这个话题，因为大家很关心的是柯洁还能不能够继续重回巅峰，继续在世界围棋的舞台上替中国队争金夺银。我们都知道5月份的时候那个春兰杯当时他复出了，对吧？但是那个春兰杯毕竟没有一下到底嘛，只是达到了这个16进8，他当时赢了日本的那个福冈航太郎。当时那盘棋你也很难说这个棋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但是这次王中王不光是最后决赛赢党一飞，包括您前面提到赢王金浩那盘那个加 那时候很多朋友讲说，哎，这个柯洁有点那个重回巅峰的感觉。你觉得现在他这个棋力啊，包括您刚才讲了他这种心态上的成熟，叠加在一起考虑，现在和他巅峰时候。

0: 相比，算是一个2.0版本的吗？70%的功力？
1: 这个怎么说都行，就是说，就没法很准确的进行定义。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高手啊，就到了他那个水准啊，就像那华山五绝一样的啊，就到了那个水平啊。也，我想起这个日本名誉棋圣啊，藤泽秀行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高手之争啊，与其说是技艺之争，还不如说是精神之争。就是那个华山五绝，他的那个论剑的时候，写的比的是当时临战的那个状态。你要说他谁突然拥有一招什么？突然一招什么凌波微步，或者是什么九阴真经什么之类，能一下子把别人给打败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都是看什么他临战的那个状态，以及当时的那个精神的那个充实的程度。我觉得现在的柯洁呢，他的精神上他是非常的充实的，心态上面是非常的平静的。他已经把胜负就感觉把胜负的已经看得嘛，把胜负看得很轻。所以他达到了一个精神层面上，他已经升级了，到了升级版或者说是2.0版。但是技艺啊，就是那棋艺，他是不是升级了？这个很难讲，甚至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可能还不如他以前。但是呢，就像一个高手，那个一个高手的功力值是由各方面组成的一样，他在精神的境界上面提升了，就是遮住了，就什么掩盖了他技艺上的那个略显的不足。所以他现在反而还来赢啊。
0: 其实过去从 LG 杯这个引发的这个争议风波，到后来，我们说今年5月份复出，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柯洁几乎没怎么正儿八经的下比赛，对吧？甚至他自己，我看在社交媒体上调侃自己说，已经是一个抽象视频博主了。当然，这话大家就当个玩笑听听就好。无论如何，他某种程度上离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应该每天去练棋啊，应该经常去下比赛那么一个所谓专业的棋手的形象，这个形象彼此之间的距离拉的是越来越大的。这种时候，现在以另外一种心态，更成熟的，但又同时跟以往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回来。您觉得柯洁未来在世界的这个大赛上还能打吗？
1: 他当然能打呀，他如果愿意的话。那个春兰杯，他现在不是打进了8强吗？他下一个对手是三冠王那个等级分第一人丁浩啊。但是呢，他有个前提就是什么？一个前提是他现在他自己好像更愿意去挑战别的啊。他曾经说过啊，就是说，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干什么的都想追求完美。他对过去自己的那些，缺这个不完美啊，不能说缺点。他说他觉得他之前的很多不完美，他很痛苦。他回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都很痛苦。所以呢，他要做，他一定要做到完美。那包括他下棋，包括他的那个读书啊，上清华，还有现在的比如打游戏，他也要做到完美。所以他这种心态就决定了他很难的在一个方面上啊，就一直坚持下去啊。他急于挑战自己，他很想在自己各方面都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但这个就和那个党一菲啊和丁浩他们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像丁浩、党一菲啊，包括王天浩，他们除了围棋，可以这么讲，别无其他。而柯洁他不一样，他除了围棋，他还有别的很多很多啊，都能够来证明他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啊，他如果将来不能够安心来下那个比赛的话，这个可以这么讲，就是以后就是哪怕就是回来了啊，他可能也达不到以前那个高度啊。
0: 所以这也是大家一方面很感慨或者很欣赏，就柯洁又回来了。我们指的是比如说王中王赛这里面的这个实战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又在好奇他究竟能不能够回到我们大家心目当中一直希望的那种巅峰状态。这个里面包括他对围棋的这种感觉、胜负观，是不是都会和以前不一样？
1: 是他现在就是说，怎么讲啊？就是说这是王中王的比赛啊，就是他那个心态，为他能够最终夺得冠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表现在第二盘和第四盘，这太明显了。但凡他的对手啊，他的对手如果像他一样，就是看清这个胜负啊，或者说啊，就是说把他还当做一个最强的对手来对待的话，也许这个结果啊，可能都不太一样。说实话，这两盘棋他赢了都非常的幸运啊， 你要说了以后就是他有中国的巅峰，这个肯定是不能够这么就是一天概全啊，我个人认为啊。
0: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关注世界杯足球赛的关系，其实聊围棋话题聊得少，我们这次也打包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知道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除了大家很关心的像柯洁这样的中国棋手之外，我们的老对手这个申真勋那边也没闲着，申真勋是跟人工智能下了一次对抗赛，最后还赢了，对吧？但是这个好像是人家人工智能让了子儿的，这个比赛的性质和这个来龙去脉，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给我们复复盘？
1: 是这样，就是自从2016年的第一次人机大战啊，就是阿尔法 Go 和李世石九段，和第二是2017年在乌镇，人机大战的阿尔法 Go 和柯洁，这人类呢就都输掉了啊。不过呢，李世石呢就赢了唯一的一盘。从那以后呢，就是人工智能 AI 啊，就是和人类的这个实力的差距呢，就已经是很明显的，就人类和他评价是不可能赢了。就是李世石赢了那一盘棋，可能就是最后的一盘棋分先赢了 AI。 那么就是说人类和 AI 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啊，有的说是让两子，有的说是让三子。所以这一次啊，就是那个卡塔 Go 啊，就是韩国人就是训练平常训练用的一款 AI， 他呢就让两子和当今人类最强的棋手申真勋就让两子下三盘，结果呢是申真勋呢2-1获胜。但是这个影响力远远的不如前两次的人机大战。原因是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因为这个是让两子，也对人类的讲，就是说赢了也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啊。第二就是什么呢？第二就是你像丁浩啊，他们分析啊，就是在看了这个那个棋局的进程之后，他们分析就是说，那个 AI 的团队就是把那个激烈的程度调低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第一局看到啊，第一局就是把那个申真勋杀的，就是感觉啊，人类可能两个子就挡不住。但是第二局，尤其是第三局，那棋下来的极其的平稳，就像铺地板一样。那么这样的人类的两个子的优势呢，就慢慢的就体现出来了啊，就全盘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啊。这样申真勋的就牢牢的控制局面，稳稳的把它赢了下来。所以呢，丁浩说呢，说赶那个电脑的参数啊，和 AI 的这个参数是不大可能的。这样是有点黑人家啊。但是呢，他把那个 AI 的那个激烈的程度，他可以调低，就是他降低了他的 AI 的那个激烈的对局当中的那种激烈的程度。所以这个就实际上是给了申真勋什么？给了申真勋也很大的机会啊！就不要把棋下的那么的激烈，一旦那个棋下的特别激烈的时候，人类就可能就什么算不过那个 AI 啊。
0: 这么讲的话，其实有点胜之不武的意思，是吧？
1: 丁浩他们反正是不以为然啊，他们就觉得第三局完全看不出是 AI 的水平啊。
0: 另外还有个事跟您求证一下，因为最近那个咱们的两位这个中国的科学家拿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菲尔兹奖，当时这位邓玉据说原来也是下围棋出身的，而且当时差一点成为职业棋手，但是我看有棋手的朋友圈发文在讨论说，当时他影响他升段的那盘关键棋，说是输给了陀嘉熙还是输给了周瑞阳，不然可能现在就少一个菲尔兹奖，但是多一个职业棋手了。
1: 哦，这个后来我向陀嘉熙验证了，他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当时是李哲六段啊，一个职业棋手，现在在武大的当教授，他呢那个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说他是被围棋给耽误了。他说如果当年他没有定段的话，他就去学奥数了。他就调侃就是他是被围棋耽误的数学家。然后那个陀嘉熙在后面回话，就那是我把你给耽误了啊，就是因为2001年的时候那个。李哲没有定上段是陀嘉熙阻击的，他说的是这个，没提到邓禹啊。当时我问了他，我说你还记得有邓禹这个人吗？他说他不记得啊。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最后一轮冲段，最后一轮遇上的，那陀嘉熙肯定有无比深刻的印象。他说没有印象，而且呢，那年他没有定上段，就陀嘉熙是2002年。才定上段，也就是说2001年他输了不止一盘，他不是他最后冲刺的时候没有定上段， 所以他就说他当时并不认识这个邓禹啊。邓禹呢当时肯定是不止差一盘，也就是说

0: 但是他只是个冲撞少年，你但是要说他距离定断只有一步之遥，就有点夸张啊。
1: 嗯嗯嗯，但无论如何可以说明，就是他和围棋之间还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历史的渊源，对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0: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他参加了定断赛啊。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无论是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方面的话题，还是这个数学家方面的话题，也可以引申出一点，无论就是今天讲到的柯洁未来在世界围棋大赛上还是不是专心致志的下下去，但是他所带来的对围棋运动的推广以及对年轻人的推动作用，反过来来讲，大家从邓玉他们身上所吸取到的这种力量，就是我未必要在围棋这条路上走很远，但是利用围棋来启启蒙，提高一些对数学，提高一些对人工智能的这种基础认识，开发下智力，这条路其实它的价值依然还存在，对吧？
0: 没错，那个邓玉自己也说嘛，他说围棋实际上和数学是相通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啊。
1: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看不懂这个邓玉先生获奖拿出来的这个猜想，他到底证明了些什么，但是也许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在基础的围棋当中找寻到快乐，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这些获奖的高手在精神世界上可以取得一些相通之处。也谢谢我们今天晚上电话连线的谢瑞先生，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围棋界最新的一些焦点赛事点评，谢谢。
2: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国际足联日前表示，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这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这个事儿引发了欧足联、亚足联等等的激烈反对。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我的同事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今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了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20%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儿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啊，他没有说这事儿我就定一下子，他说的是我让大家投票了呀，我把分成了211份的4000万美元拍桌子上了，桌子底下就是投票器，这赞成按钮你按还是不按？如果我们带入一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足球发展相对落后的足协，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目前呢，有55个会员单位的欧足联、41个会员单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47个会员单位的亚足联都已经站出来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举的程序正义表达了失望。按理说这已经足足的超过了多数了，但是请注意，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家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20%，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 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未来什么世界杯两年一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听完了张文的评论，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解说员刘焕。刘焕晚上好。
4: 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正军事时刻。这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节目里面详细探讨过，那个时候呢说了欧足联要开会啊，可能会反对，但是也没想到反对的这么激烈，那几乎不是反对就要掀桌子了。但是也有的球迷特意提供了一个参考，说这个事儿啊，欧足联虽然说的这个大义凛然，说足球的灵魂与智力不是可供交易的资产，我们简直听得热泪盈眶。但是要知道，欧足联自己刚刚把自己旗下所有男子俱乐部的赛事的全球商业权利，包括媒体版权、赞助授权等等，卖了个历史最高价，也是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就是欧足联能卖。国际足联你不能卖，这个背后欧足联到底反对的是什么？
4: 我个人感觉呢，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在桌面底下暗流涌动矛盾的一个爆破口。我们都知道呢，欧冠呢这些年越办越好，实际上看着欧冠的这一个赛事，国际足联呢是有想法的，但是当每次国际足联试图也是采用其他的赛事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像世俱杯这种形式，就能感觉到国际足联也希望能够复制欧冠的成功，但每一次这样的形式，欧足联多多少少都不会给予完全的一种认同和配合。实际上这两一块组织在常年来其实是不对付的，其实是有些矛盾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次事件一开始欧足联的反应如此过激和反应如此主动，首先这是两大足联常年矛盾的一个爆破。那么不管国际足联提出什么样的一种提案，不管国际足联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在欧足联这边还是需要去反对的。
1: 就是说你说的这些提案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咱们先不讨论，因为是你提的，我为了反对我都得反对，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55个会员协会立场高度一致，这个你要说我瞧不上你，那我也不可能做到一声令下55家都跟我站在一起吧。这个背后加上今天我们听到的亚足联也反对，这个北美也反对，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闹得这么大了，但是国际足联说我还要继续推进，他的底气在哪儿？就不怕分裂吗？
4: 我觉得现在国际足联心里很清楚，如果欧足联反对，加上中北美一家的比海反对的话，他这件事情做成的可能性现在已经非常少了。因为按照相关国际足联的规定，他旗下的211个成员国必须要有半数同意才行，那就必须要有106个成员国投票同意这项新的规定才能够进行。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算算，欧足联55个成员国，中北美及加勒比海41个成员国，如果这96个成员国肯定不同意的话，那实际上现在只剩下115个成员国。那么要达到106个成员国，实际上只有9个差距。其实我觉得在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决定退出之后，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不可能形成，但是国际足联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反应，必须要有一定的危机公关，它要把话先说出去。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个人的感觉非常像我们很难看到的世界足坛的一个闹剧，因为具体现在这一项提案很多细节，不管是国际足联的还是说我们提到的欧足联的，很多相关的人士现在是没有人清楚这项提案如果能够实行，到底细节，到底需要的步骤，大家谁也不清楚这些细节的时候，只是有一个空穴来风的消息就炸开了锅。所以我特别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作为我们啊，咱们说球迷也好，或者说喜爱足球这项运动的人，大可不必真的觉得这是一件会影响现代足球走势的事情。我觉得更倾向于是一个新闻， 是一个闹剧而已，就像几年前我们说的欧洲超级联赛，对吧？我们说这个欧超最后也是感觉一块大石头投进去，其实没有炸开多大的水花。
1: 换句话说，你是不是觉得虽然现在两边嚷嚷得很凶，但是真正造成分裂的风险不大？
4: 嗯，是，我可以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其实就感觉是一直较劲的两方，因为一个很小的甚至可能不切实际的事情产生了对立的一种情绪。但是由于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体量很大，他们在现代足球的地位很高，所以当这两方产生直接的矛盾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力。
1: 嗯，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虽然你刚才也提到说很多细节并不清楚，但有一个数字大家看得很扎眼，就是这个如果你同意啊，我先给你2000万美元，尾款还有2000万，换句话说直白的讲，同意就有4000万美元，这还只是一年哦。所以我看也有的很多中国的这个球迷在讲，扩军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本来就是机会大于这个所谓的这个难度，而且还有4000万美元可以拿推广青少年足球，这建场地我们可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这干嘛不同意？这是一种声音。那持类似观点的可能想必还有很多足球欠发达地区的球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看上去铁板一片说反对反对反对，会不会有的球迷说底下暗流涌动，我嘴上嚷嚷着反对，底下有可能会很诚实？
4: 其实我觉得国际足联的打法呢，在于他要希望欧足联内部啊，从内部去瓦解对手。比如说欧足联有55个成员国，那我看看能不能把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成员国拉过来啊。其实非常像我们当年的这个欧超，当时我们知道提到的这个几家大的俱乐部，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欧足联的态度非常的一致，我不认为会有任何欧洲的国家他的足协也好足联也好会违背欧足联的这样的一个一致的方法，所以国际足联从欧足联内部去瓦解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并不切实际。作为咱们中国这个足协，作为咱们亚洲，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在亚足联整体的一个倾向上去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国际足联来说现在非常的不利，而他所提出的所谓的说每个足联如果同意，足协将能得到4000万美元的咱们说的是这样的回馈的话，其实本身的这个做法就是这件事情最令大家反感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现代足球最重要的赛事世界杯或者国际足联旗下世界范围内的赛事当成盈利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一个消息说奥运会也会出现类似的操作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是反感这种事情。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事件的走向到底是真的越闹越大，还是你今天分析的虽然声音很大调门很高，但其实有可能最终底下握手和解的可能性也不小。我们且看事件的走向，也谢谢刘焕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给我们提供最新的关于这件事情的最新的分析，谢谢。以上是今天决胜时刻关于国际足联欧足联这场战争最新的进展报告，我们稍后继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的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2026中国男子职业联赛 CBA 选秀大会本周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选秀大会呢显得相对就比较的冷清，40个选秀顺位当中只有18个人，其中还有11个人是大学生球员被选中，出现了22次弃权，这是 CBA 选秀自2019年以来弃权次数最多的一届。今年的 CBA 选秀为什么这么冷？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3: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经过了整个世界杯的周期，我们这个节目周五再次回来了。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篮球的话题，先来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篮球的媒体人赵环宇老师，你好。
5: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体育大声音的朱建文，建文你好。
5: 大家好。
3: 其实这次应该不在 CBA 的赛季里，但是选秀大会在七月底已经在北京举行了。这次呢，选秀有69个人参选，但是只有18个人被选中，这是近7年的最低，不少球队都放弃了选秀权。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也引发了外界对于 CBA 选秀的价值和未来方向的讨论。其实2015年刚开始有选秀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几乎是无人问津。但是过了几年之后，选秀的认可度在逐

0: 步的提升，再到现在呢，中选的人数不断的在下滑，是不是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那么它问题背后是选秀的机制、人才的培养，还是整个中国职业篮球的生态有问题？还是说我们现在的 CBA 选秀要重新去锚定自己的定位和价值？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从数据表现来看，建文你观察2026年 CBA 选秀相比过去几年有哪些变化？
1: 其实单纯的数据来看的话，今年这个选秀被选中的球员数确实是2019年以来的新低啊，然后就是69名球员参选，其中只有18人被选中，选中率的话是26.09%，这个百分比也是近4年来的新低。然后从球队的弃权情况来看的话，是首轮20个顺位有7支球队弃权，然后四轮的20个顺位也有只选了5个人，那加起来的话总共有22个弃权，就55%的弃权率，统计起来也是近7年来的最高值。像上届的那个冠军上海队，然后北京啊、广东、辽宁强队都没有在选秀里边选到任何球员。整体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也不算是断崖式的下降，因为对比于高峰期的时候，像最高的时候有30人入选一个赛季，可以说就上一年的话也是20来个人的选中的情况，所以对比于这个之前下滑幅度没有特别夸张，然后对比于之前2019年的时候，就 CBA 刚开始选秀的时候啊，数量上还是更高一些的，也不能说 CBA 选秀有这个价值崩塌的这个风险，因为也看到像今年四川队也用满了他们4个的选秀权。宁波队用了3个，然后像深圳、广州还有新疆也用了2个。这些选秀对于这些俱乐部来说还是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补充国内年轻球员的一个渠道。然后像上述说的那些上海这些传统强队没有选任何球员的话，我觉得是很明显就是这个顺位率不够高，然后高质量的球员被其他球队已经选走了，那他们就后面也没什么好选了，然后也是因为他们本身也有一些更加完善的一个青训梯队体系，就除非选秀市面上有特别突出的球员的话，目前这些球队还是更倾向于提拔他们自己培养很多年的一些梯队球员，所以其实总体来说的话也不算是选秀价值下降太多。
0: 印象非常深，2019年的选秀，虽然我没在现场，但那天我做了相关的新闻，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简陋的现场。后来确实选秀好像搞得越来越专业了，从最初的关注度有限，然后到逐渐成为了年轻球员进入到联赛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我想问一下郑老师，您觉得从俱乐部的角度上来看啊，现在 CBA 选秀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么愿意在这个池子里面去选人？
2: 其实我总结两个字啊，就是对于俱乐部来讲，选秀大会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鸡肋的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 CBA 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跟 NBA 是不一样的。CBA 的球队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梯队，也就是他的所谓的青年队啊，但是 NBA 它其实是没有青训的，它所有的人才供给都要通过选秀，要么就是选秀之后签约这些落选的自由球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 CBA 球队都是有青训，是吧？咱们也都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你其实是用熟不用生，对吧？你对选秀球员没有什么了解，而且这些选秀球员对你这支球队是不是有那么深的认同感你也不确定，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 CBA 球队尤其是强队，因为强队他一般啊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青训梯队，因为他强嘛，所以他的青训也会比较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为表里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用自己的人可能还比你选秀球员更强，那我为什么要选你，是吧？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而且我自己的人有可能我的起步的工资还要更低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状元选秀的话，他大概是一个50万的保底工资，但是一般真正具有状元实力的人，肯定他的经纪人不会让球员跟你签50万的。我自己培养的球员的话，这里边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那这个我自己青训球员，我的工资大概率

0: 这个是要低于这个50万的。那么这是一个经济考量，然后再加上咱们刚才来说的这个实力上的考量啊，所以说他们可能就会选择不去选这些选秀球员。选秀球员它其实主要有这几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最主要的是大学生球员，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来说的选秀，还有一部分是这个 NBL 球员，还有一部分是他是港澳台球员，然后还有一个是海外归来的球员。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比较能够稳定输出的就是这个大学生球员，因为港澳台它的人才库是非常小的，它不可能年年都有高质量的新人进来啊。海外球员呢，它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一些我们是完全没有听说过的啊。它虽然说也挂了一个所谓 NCAA 一级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名号，但其实你去查的话，它在这个一级联盟要么就没有出场记录，要么就数据非常糟糕啊。然后那些最好的，像樊思南、王俊杰啊，甚至赵维伦啊，赵维伦当然他可能已经签约了一些青训球队啊，他有这种，但是王俊杰是没有的。那他未来会回来参加选秀吗？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的啊，或者短时间内他是不太可能会考虑这个选秀的问题。人家的目标肯定是要冲击 NBA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学生球员选秀的问题，那么现在大学生 CUBAL 他给这个 CBA 联赛的人才的供给的质量是断崖式的下滑，当然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啥呢？因为现在的孩子跟之前不一样，现在的孩子和家长，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信息非常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大家不会说让孩子，尤其是这些有天赋、有溢价能力的这些家长啊，他不会让孩子很早，比如我12、13岁，我就去到一个 CBA 的梯队，然后签订一个这样的童工合同，一签签好多年。
1: 对，
0: 他不再会这样，他们的选择就是我骑驴找马。从学校体系里边成长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
1: 对，所
0: 以
1: 张老师，这个就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啊！我认为您说的这个东西应该越来越会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会有越来越多有天赋的孩子是会进入到大学系统的，有可能会打 CUBA 的，然后再去考虑我到底是要走职业道路，还是用我这个名校的身份再去走其他的道路。我觉得这个群体应该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校园能够吸纳的顶尖的人才应该会比以前更多。那为什么反而我们选秀的这个热度在下降呢？
0: 这个其实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自主培养球员的认定问题啊。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 CBA 注册管理规定里边的一个 bug，它其实就要求你呢，在21岁之前，你只要能够代表一个俱乐部注册，并且打2次 U 系列的比赛，你就可以被认定是这个自主培养球员。认定为自主培养之后，他和这些选秀球员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可以自主的和这个球队签约。但是一般就衔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就是只有当他显现出了一定的苗头，比如说到了18岁了，我现在已经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高中生球员，对，这个时候我有很强的议价权，这个时候有很多国企球队，他是拿着大把的钞票在找这样的球员。他愿意为他支付大量的这种所谓的签字费啊，这个一笔钱可能就进账1-2百万，甚至更多啊。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那么他们绝对不会让自己沦落到最后打了5年以后，我的天赋 CUBAL 消耗殆尽，然后我在5年以后我去选秀，然后去博弈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就是我选秀，因为选秀的话，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某种程度上啊，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下家。就是今年为什么这么多高顺位的球员被劝退，就是因为他们很担心自己落到四川这种长期欠薪，然后濒临破产的球队嘛，对吧？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很多的学生的选择就是，我要么高中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签一个这个职业队的青训，比如李俊贤啊，比如这个丛瑞妍，他们都签了青岛。啊，还有的呢，甚至选择先进入大学读一年看看，然后我再继续找机会。因为读大学，大一读完也就才19岁嘛，对吧？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个21岁的这个门槛，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你像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辽宁队的张晨志峰，还有广州队的管子玉，他们其实都是打了一年大学之后，然后再加入到职业队里边，哎，他们也能获得不错的发展，就是能够选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球队啊，不至于说像到了选秀里边，然后去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然后去叫板。
1: 我们在想，为什么会有选秀这样的机制，就是让一个大学生球员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球队。它实际上，它本身连接的是我们对标的 NBA 的这个模式里面，它希望这个联盟的实力平衡，所以它给一些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能够进补到天赋球员的机会，让这个联盟不是。

0: 强者恒强。那么这套逻辑是不是在 CBA 它是不行不通的？
1: 咱们中国的这个高中啊也好，还是大学也好，他们人才的这种输送的质量，那跟 NCAA 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你在 NBA，你可以选中一个真正能够改变联盟格局的球员，最典型的詹姆斯，很难说我通过选秀来选中一个真正的舰队基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比较接近这个身份的只有一个陈
0: 张
1: 金
0: 宁，
1: 俊，
0: 啊，陈英
1: 张
0: 俊，
1: 宁都差点意思。但是陈英俊，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到了真正争冠的球队，他其实也是存在感非常弱的啊，在某些关键场次你也指望不上。但是呢，我觉得选秀其实最初他的目的，其实我觉得他是为了消除信息差，并且建造一个这样的媒介事件。其实，在选秀出现之前，也有很多这个大学生球员通过这个自由签约的形式进入到 CBA，也不是说没有选秀，这些球员就没有渠道了。只不过是那个时候呢，就信息差会更大一些，没有选秀，大家因为对大学生球员不太了解，大家都知道之前都是体校分离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只有极少量的大学生球员才能够有机缘巧合进入到职业篮坛，但是现在通过这个选秀大会这么多年的培养，也通过 CUBL 这个联赛它影响力的逐年提升，所以说大家对大学生球员的这个价值，它其实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就大家进入整个 CBA 联盟的这种渠道，我觉得还是比较畅通的，因为它信息差被抹平了。
0: 其实我想再跟建文聊一聊，因为未来会有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会有升降级了。一旦有
1: 是。
0: 升降级，那么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去影响球员的选择呢？会对选秀有什么样其他的作用力呢？
2: 今年的状元热门是奎，他这一次就最终没有报名。本来拿到状元签的是四川队啊，但是四川队的话，今年他有一个财政方面的问题，石奎还是去选择加盟了这 NBL 的香港金牛，然后香港金牛也是连拿了3届的这个 NBL 冠军，未来进入到 CBA 的话，可能说是没有什么悬念。后面 NBL 的球队也可以是通过俱乐部杯对上 CBA 这些级别的球队。然后对于石奎来说，加入金牛的话，相当于 NBA 的新秀可以去打1年这个发展联盟，这样子多一个链接啊，就更好的从大学联赛过渡到职业联赛这么一个平台。就对于他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年轻球员更加注重自己职业规划的一个体现，也是升降级对于他的选秀选择的这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 CBA 相对来说还是流动性还是差一些。新秀权进入到 CBA 之后，就可能选中他的这个俱乐部的，还是有一个优先注册或者说是签约的这个权利嘛。这样的话就，但对于新秀球员来说，可能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这个职业规划的自主选择权，可能就是有点被锁定了的感觉。所以可能对于石奎这样的年轻的球员来说，参加选秀可能会更加谨慎一些，从这个未来升降级的话，也是给他另外一个渠道吧，进入到这个 CBA 里边。
0: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状元他没有选择一个可能降级的球队，他选择了一个未来可能升级的球队，是这样吗，张老师？
1: 对，没错，我觉得这一笔运作呀，我觉得堪称是神来之笔。他其实就是赶在整个体制、整个体系反应过来之前，他就把自己的事情解决掉了。我相信未来这个 CBA 和 NBL 打通运营的话，我觉得这个漏洞一定会被堵上。如果选秀这个制度仍旧存在的话，啊，当然如果以后选秀制度直接取消啊，那我觉得就谈不上漏洞了。越弱的球队，他的选秀权越靠前，对吧？就这个状元、榜眼和探花，他落在这种烂队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假如说我选上之后，我接下来马上降级了呢？降级我存在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就是我没有 CBA 的分红了呀，或者说，我到了这个 B 级联赛，我的分红没有那么多，肯定是会呈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这个情况下，我在没有分红的支撑，没有票房收入，那这个情况下，我还能支撑给他开200万、开100万的工资吗？那这合同要怎么签，对吧？难道说我先提前有一个打一个补丁，说假如以后我调到 B 级，那我给你再开变成50万或者变成更少？所以说这个里边，它其实存在一些矛盾。

0: 选秀，因为它没有一个稳定的运营环境，对吧？
1: 对，
0: 你连去，你如何
1: 它是
0: 去？
1: 一个选秀制度的问题。刚才咱们多次提到，它是一个整个的人才的培养体系的问题。它有校园篮球，有基层青训，有职业俱乐部。它是希望能够把这三块有效的进行一个衔接。那么现在 CBA 的这个选秀，在中国篮球人才体系当中，暂时我们说暂时它承担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第一句话的这个定义，我觉得定义得非常好。它其实不是选秀制度的问题，而是整个篮球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不是说仅仅是选秀自身的问题啊。你说有没有形成有效的衔接？昨天我也在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其实我认为是这个衔接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个衔接并不合理。为什么非常有效？因为其实说白了，之前体教分离也好，还是说很多运动员出于无知，然后签了长期的这种合同也好，它其实主打的是一个什么？主打的是一个信息差。但那个时候就是外边的人不了解里边，里边的人不了解外边，所以说它会存在一些沟通不畅、衔接不畅的问题。但是现在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这些信息差都在被进一步的抹平。只要你是一个资深的球爹，你自己一定会有很多人脉。你对这些所谓的注册管理规定，你甚至可能比有关专家都门清。所以我认为它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连接。但是，正如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这未必是一种合理的衔接。为什么呢？也说了，有钱的国企俱乐部可以拿着签字费，提前把这个潜力的新星。

0: 有的球队可能还就是随便搞一搞啊，比如说他可能自身经济状况非常差的那些球队，除了那些顶尖的校园的球员能够进入青训体系，其实那些大量的那些看起来现在比较平庸的球员，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加入到这个青训体系当中的。这个 NBA 呢，不存在一个衔接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来到这个选秀的平台上去想办法进入 NBA，这个是他唯一的通道。那我们这边通道就太多了，对吧？他是补丁摞补丁啊。之前的话，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如果你选一次选不上，你想进入 CBA，你就要不断的去选。我印象里边选的最多的一个人是乔文翰，就他现在网上叫乔大发，他现在是一个接球运动员了。他当时选了至少3次，我印象里边。但是后来呢，就只要是你报名参加选秀，你落选了，你就可以以自由球员身份去跟球队签约。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山东男篮签的那个陈九章，那是山东大学男篮的一个队员，啊，他就是落选秀，然后就签了他。后来他在 CBA 也有过一些出场经历。CBA 选秀这个制度啊，它也在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完善自己。但我觉得呢，如果这个 CBA 选秀制度想要进一步存在下去的话，它一定要配合着其他的改革。这个我觉得就一定要把自主培养的认定提前到15岁啊，15岁以前可以自主培养，而且你必须要提供什么呢？必须要提供这个球员确实在你这儿参加训练、接受训练、接受培养、参加比赛的这个证据。你不能说我就一个备案合同，我就一个这样协议，我就能证明他是我自主培养了。当然也要给他去家长也好，给他也好去支付工资，对吧？这个链条一定得是完善的，你不能说随随便便你就糊弄过去，那不行，对吧？你必须真正是得自主培养。另外，把选秀的这个时间，15岁到18岁，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你没有选择进入青训，OK，那你接下来只能在18岁以后参加 CBA 选秀了。如果你担心你被不喜欢的球队选上，可以，你去 NCAA 发展。我相信，只要有勇气、有底气去冲击 CBA 的球员，去 NCAA 一级联赛，一定可以找到一份好的 offer。没有什么问题，哪怕你找不到最顶级的 offer，你能不能找一个末流球队？NCAA 一级联盟有350支球队啊！这样说虽然有点残酷，但是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能够让 CBA 选秀长期发展下去的一个办法。
1: 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但是回顾一下这些年选秀大会，还是改变了很多球员的命运，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也已经成为了联赛的中坚力量。刚才我们提到像什么张宁啊、姜育兴啊、陈英俊啊、王蓝钦啊，对吧？朱明镇啊、王少杰呀、啊，其实这么多年，你不能说选秀这个机制没有帮我们筛选出联赛的一些人才，而且这些人也被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样一种制度，我觉得它需要一种理性的调整吧，但它本质上还是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这种理性的调整，它是背靠着校园篮球培训质量的提升，背靠着 CBA 的青训体系怎么样去和校园篮球结合，这才是选秀大会未来的价值之所在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之声，决胜时刻。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巴上防汛关键期汛情发展态势，逐流域研判突出风险，并部署防汛重点工作。会商综合研判，巴上期间，也就是8月1号到15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影响我国。珠江流域西江支流豫江、长江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岷江、云南澜沧江和怒江、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渭河、汾河、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下一步，水利部将进一步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对降雨、产流、汇流、演进进行全链条精准监测和滚动预报，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强化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严密防御城市内涝，强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辛宝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本格维尔扬言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本格维尔还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30号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成员。以军还称，根据有关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安全威胁。当地时间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25人死亡，另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此刻提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东部、辽宁西部和南部、上海中东部、吉林中部、新疆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眼下正值暑假，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我想为您推荐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周敏的中篇小说

0: 而诗歌小集，选登了33名全国各地小诗人的作品。孩子们的诗不乏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稚嫩，但从诗里感受到的天真、诚挚和孩子们的文学才华，让你有理由对文学的未来生出许多期许。本期人民文学的4部中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在这其中，我最想为您推荐的是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去年，周敏的中篇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获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而周敏的获奖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正是人民文学2024年第6期首发的。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耳曾这样评价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他说，周敏笔下的北京虽然已经不是老舍、郁达夫喜忧参半所描述的北京，胡同也不是邓友梅、铁凝深情描述过的胡同，但是那个已经被大家们所描述的北京和北京胡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地标性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它将永存。对周敏的获奖作品《胡同也有小时候》，李耳点评说，对于读者而言，这部趣味横生且暖人心扉的小说，除了会引起少儿读者的兴趣，还会让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回忆和微笑中陷入思考。不管我们有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我们都有理由记住周敏笔下的这条胡同。不知您是否已心生好奇，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故事到底如何有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通过他的新作《前门前》一起来感受一下。前门前，顾名思义，这一次周敏将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了北京前门。小说讲述了小学生赵天天、胡美丽、李菲菲在前门胡同里发生的4段故事，从孩子的视角看待离别、误会与亏欠，在一件件平常小事里学会体谅他人、正视过错、珍惜友谊，在相处打闹、误会和解的过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对在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很多年的周敏来说，前门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北京前门？我们来听听周敏怎么说。
1: 为什么要写《前门前》这部小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大前门。在北京生活久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提起前门，北京的老百姓们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在京城所有的城门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待遇。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前门，那时正在读中学，虽然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老字号店铺里的稀罕物，但光是在高大雄伟的前门楼子跟前驻足观望，在人声鼎沸的大石栏街面上穿梭漫步，在支着凉棚的小摊前喝上几口沁人心脾的大碗茶，就足够享受的了。工作后的几年，我住在梅市街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距离前门只有几百米，每次乘公交车上下班，终点站就在箭楼南侧，一抬头就能朝他挥挥手打个招呼。无论当天的工作多么繁重，只要来到前门楼子跟前，就会

0: 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他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也像一位平和慈祥的长辈，给人安慰，让人安心。现在的大前门被注入了不少时尚元素，更增添了几分活力。在《前门前》这部小说中，小伙伴们经常聚会、游戏、探险的地方都很有代表性。大石栏商业街的大内宫保咖啡店，北京坊的曼联梦剧场主题商店，杨梅竹节街的文创小店等，都是新时代的潮流地标，丰富了前门地区的文化气质。一个地方气质的塑造，离不开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今天，前门一带的胡同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以前街里街坊间那种人情味儿，以及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生活方式没有消失。在这里，随处可见街坊们满面春风地打着招呼，嘘寒问暖，闲话家常，古树的枝叶随风飘舞，枝桠间的小鸟阵阵清啼。在这部小说里，能找到前门地区的动与静，发现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身为作者，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朋友们相遇在独一无二的大前门。谢谢大家。
1: 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周敏曾在《东方少年》杂志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那段与来稿日夜相对的时光，也让他得以透过读者们的来信，倾听一代代孩子的心声。这份长久的沉淀，让他在拿起笔创作时，更加懂得如何平视他的读者。所以在周敏的小说里，他从不把成人的文化认知塞给孩子，而是让儿童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世界。但与此同时，周敏也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文学作品在本质上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说，和成人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面更广，因为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并不独属于儿童。那么周敏的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从中品味出一些什么呢？我想听完今晚的节目，您自有答案。其实今天我为您推荐周敏的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正是以盛夏三伏天闷热的前门街巷为开篇，写暑假里胡同发生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着老北京街巷的热风与喧嚣，一起翻开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倾听孩子们一段懵懂又柔软的寻心之旅。作品选自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2: 入伏以后，北京的天气格外闷热，已经过了下午5点，太阳仍然不肯落下。高悬在赫赫有名的大前门斜上方，尽心尽力地发挥余热，把大地烘烤得又通透几分。大前门一带的热闹景象由来已久，清代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对面交五湖四海的游客人数远超以往。用人声鼎沸来形容此刻的前门外大街，没有半点违和感。天气并不舒适，游客们的兴致却没受太大影响，挥汗如雨的同时仍然喜笑颜开，纷纷摆拍留念。赵天天自忖不具备游客对抗酷暑的本事，在商业

0: 夜街上找了一家门缝比较大的店铺，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边享受着从缝隙透出的丝丝凉风，边把目光聚焦在不远处的鲜鱼口美食街，姿态端正，表情严肃，很有点侦探的专业做派。这位暑假之后就要升入五年级的小学生，并非真的执行调查任务，而是在等同学胡美丽，为了一个不见不散的约定。赵天天和胡美丽都在前门小学读书，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生活中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同住在草场四条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俩人算得上是朋友。对这位个子甚至高出自己半头的姑娘，天天始终是尊敬多过亲近，忌惮大于喜欢，又敬又怕。放眼整个校园，除了教职员工等成年人之外，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只要看见人称虎妞的胡美丽，几乎没有不敬而远之的，生怕近距离接触会给自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虎妞二字并非绰号，而是胡美丽的小名。这位属虎的姑娘出生在河北保定，因为小时候虎头虎脑，模样可爱，便顺理成章地从她的监护人小舅爸爸那里得了这样一个相当贴切的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虎妞越来越活泼好动，饭量也与日俱增。好在她小舅爸爸大胡是前门外西兴隆街一家餐厅的大厨，每天都能带回一些免费食物，借此来补充小姑娘的部分营养需求。爷儿俩的日子过得倒也并不紧巴，实践证明饭量对身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虎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但因为动完就饿，一饿就吃，一吃就多，她显而易见地长高了，变壮了，单从外形上看，倒比老舍先生笔下那位北平车行里的虎姑娘更能担得起虎妞二字。胡美丽的虎不仅体现在外形上，她的言谈举止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很有派头，发起飙来犹如丛林虎啸，摄人心魄，动起手来则是龙行虎手，架势十足。别以为胡美丽摆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那可是她从大胡那里偷学来的近似真功夫，成色至少有七成。因为是偷学，当然难以领悟其中精髓，但美丽毕竟身大力不亏，用出众的肌肉力量弥补了上述缺憾，平日里出拳踢腿看起来像模像样。面对这样一位战斗指数超高的同学发出的邀约，天天除了欣然接受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之后，胡美丽如约而至，像往常一样先进行了一番常规操作，连拉带拽将天天拖入一家冷饮店，也没问他的意见，直接点了两份豆汁冰激凌。对于胡美丽的豆汁情节，赵天天一直无法深入理解。大胡所在的那家餐厅名叫有间小馆，老板就是赵天天的爷爷，餐厅主营北京家常菜，有一些传统小吃，兼供堂食和外卖，其中就包括豆汁儿。赵天天自幼就对豆汁儿嗤之以鼻，爷爷经常因此说他没良心，胳膊肘子朝外拐，不算是地道的北京人。一想起多数被家长带来品尝豆汁儿的小朋友都是类似的反应，赵老爷子就会摇摇脑袋叹口气，补上一句，喜欢这口的主顾越来越少，这些老手艺呀，眼看就后继无人了。对爷爷来说，胡美丽拽着大胡的衣襟跨过门槛走进院门的那一天，堪称时来运转。大胡的厨艺完全可以应付小店日常需求，这位一脸憨厚的年轻人很合老人家的眼缘。 在腾出自家西厢房作为大胡和小胡的免费住所的前提下，薪资方面的谈判异常顺利。上午签好合同，下午两人就搬了进来。时间不长，爷爷就发现了美丽的可爱之处，爱喝豆汁儿。说句公道话，他除了无糖感冒冲剂一类的良药之外，不喜欢喝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发现让爷爷甚是感动，几乎老泪纵横，每天都叮嘱大胡必须给美丽带上足够的豆汁儿、胶圈、咸菜丝儿，少一样也不行。有了赵老板的关照与赞赏，美丽确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喜欢豆汁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收获赞美的嗜好。于是乎，豆汁儿成了他早晚餐的必备饮品。自打知道梅市街一家小超市里售卖豆汁儿冰激凌之后，美丽就时不常的在放学后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儿天天来这里共享人间美味。天天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口美味咽下，扭头一看，旁边的美丽已经开始吃第三杯了。天天抻了一下美丽的 T 恤衫，低声劝她慢点吃，注意形象。美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反倒加大了每一勺的分量，加快了勺子起落的频率。只过了半分钟，第三杯冰激凌就彻底进入了她的五脏庙。吴美丽拍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语重心长地告诉天天：
1: 哎呀，享受人间美味一定要全情投入，大可不必慢慢吃，更用不着特别注意形象，否则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0: 天天一时语塞，找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便话锋一转问：
2: 你急着白脸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
0: 吴美丽收起轻松的表情，把天天拉到商店的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
1: 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找我妈。
0: 赵天天觉得心里咯噔一声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他：
2: 找你妈？怎么找啊？你不会是撑糊涂了吧？
0: 住在草场四条一带的街坊们都知道，胡美丽自幼跟着小舅大胡生活，据说父母均已离世。大胡因为天生的读写障碍，顶多写得对、读得懂七八画的汉字。十岁那年，不得不选择了弃文从武的道路，后又因练功伤了腿，转而从事烹饪行业。仗着出色的肌肉筋骨，他掂起勺来倒比旁人多了几分潇洒，火候的掌握也更胜一筹。跟着这位身怀一技之长的亲人，胡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安定感，但对双亲的想象和思念却时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此刻天色尚早，但听到胡美丽要跟自己商量寻找一位故去已久的人，赵天天难免心生畏怖，生怕这位武力值超强的伙伴脑筋错乱，突然情绪失控，于是连忙朝收银台方向挪了两步。从天天的话语和反应中，美丽看出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
1: 我妈多半还活着。
2: 我不懂。
0: 天天更糊涂了，摇摇脑袋。
1: 昨天晚上我偷听到小舅爸爸的一通电话，他管那人叫姐，告诉对方放心，还说会好好照顾我，绝不辜负他。等挂下电话，我就问他那人是谁，是不是跟我妈有关的人，他让我别瞎打听大人的事儿。我当时看得清楚，他的脸色跟咱店里摆的关公像差不多。天天，你说句公道话，这电话可疑不可疑？电话那头是不是我妈？
2: 我不敢保证一定是，但听起来八九不离十。可就算是真的，凭这么点信息，咱们也没办法找到你妈呀。
1: 嗯，我获得的信息可多着呢。
0: 天天打断了他，冲小超市店门的方向大喊一声：
3: 哎，李菲菲，这么巧你也来了。
0: 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白底蓝色印花连衣裙的小姑娘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二人身旁。她戴着一个镶嵌蝴蝶结的发卡，头上一边扎着一条小辫子，随着身体的移动一颠一颠的，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被刘海覆盖而若隐若现的前额以及微微翘起的鼻尖上渗出些汗珠，仿佛深秋黎明草叶尖上的朝露。眉毛不浓不淡，弧线弯得刚刚好，一双眼睛灵光闪动，看看美丽又瞅瞅天天，问，
1: 哎，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0: 天天挠挠头没有讲话。美丽不慌不忙地理了理耳畔的头发，回应道，
1: 菲菲，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我刚还在想你呢，你这就来了，真是太好了。得，什么也甭说了，来一杯人间美味，我请客。
0: 说完，胡美丽跨步上前给李菲菲献上了一个熊抱。这个拥抱力量大，时间长，再加上美丽不停摇来晃去，等她放手的时候，李菲菲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冰淇淋上。胡美丽把李菲菲当作亲闺蜜，在班里除了天天之外，菲菲是她的另外一位亲密朋友。吃完冰激凌，李菲菲擦了擦嘴巴，心满意足地笑了。她早把刚才的问题抛在脑后，冲美丽和天天摆摆手说，
1: 我要去我爸店里啦，再见啦。
0: 菲菲爸爸经营着一家主打泥塑的文创产品商店，位于杨梅竹斜街，聚焦于纯手工生产无锡惠山泥人的细货，水平颇高。平常放学之后，菲菲都会到店里去，忙的时候打打下手，闲的时候写写作业。这个假期由于妈妈返回老家去照顾外婆，她在店里帮忙的时间更长了。说完再见，菲菲准备转身离开，却把天天一把拽了回来。天天坚持让菲菲留下，又把美丽拉到旁边说起悄悄话来。
2: 找你妈的事儿，咱们也让菲菲一起商量吧。你没听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1: 嗯，
2: 我看这事儿也不用瞒着他，对不对？
1: 嗯。
0: 赵天天之所以这么说，既有替胡美丽考虑的因素在，也是拨弄着自己心底的小算盘。尽管从美丽转述的电话内容判断，她妈妈多半还活着，可她就不会听错吗？要是听错了，找妈妈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就算没听错，判断对了，天知道他妈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俩就要这样大海捞针吗？依照两人的实力对比和相处模式，如果美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万万不敢拒绝的。倘若能拉菲菲加入，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菲菲是学校里出名的巧手姑娘，能用泥彩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卡通形象，让所有人赞叹不已。美丽嘴上称她为亲闺蜜，骨子里头是她的特大号粉丝。有菲菲在，即便美丽提出不靠谱的计划，总有回旋余地。赵天天的话打动了胡美丽，她把菲菲招呼到身边，将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菲菲听完，提出了和天天类似的问题。
1: 没有更多的线索，要怎么去找人呢？我还听到小舅爸爸重复了一个地名，很有可能是电话那头的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妈妈工作的地方。
2: 那你快说到底是什么地名啊？
1: 母鸡酒店四楼餐厅露台。小舅爸爸一边在纸上写字，一边重复了两遍母鸡母鸡，还说酒店名字记下了。
0: 李菲菲表情古怪，眼瞪得圆圆的，嘴闭得紧紧的，小脸涨得通红。赵天天无法控制自己，发出几声大笑，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胡美丽问道，
3: 你说什么？母鸡酒店？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酒店呀？
0: 李菲菲没对母鸡酒店进行冷嘲热讽，做了几次深呼吸后，一本正经地告诉天天，
1: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酒店怎么就不能用母鸡二字命名呢？ 难道你没听刀爷说，因为有了免签政策，他准备出趟国，去大马旅游？既然有国家能叫大马，那酒店叫做母鸡也不足为奇呀，对不对？
0: 菲菲口中的刀爷是天天爷爷的老哥们儿，两人是酒友，又同为英超曼联队的铁杆粉丝。家住什刹海的刀爷隔三差五就来找赵老板看球聊天把酒言欢。刀爷盲了一只眼睛，缺了半根手指，再加上脾气有些古怪，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些怕他。此刻菲菲搬出刀爷，很有点想压天天一头的意思。眼见菲菲站到美丽一边，天天也就不再坚持，打起精神准备和他俩一道启动本次侦查计划。三人拿出手机在地图上一通搜索，并没有找到母鸡酒店这个地点。小伙伴们一商量，决定利用暑假余下的空闲时间进行地毯式搜索，各自划定区域收集母鸡酒店的相关线索。赵天天负责草场三条胡同向东至草场十条胡同，包括西兴隆街在内的东半区。胡美丽负责草场胡同向西至前门大街一带的中央区域。前门大街以西包括大石烂、梅市街、杨梅竹斜街在内的大西部则划成了李菲菲的责任区。几天以后，寻找母鸡行动就遇到了各种阻碍。粗粗一算，他们总共询问过180号附近的街坊四邻、沿途的商店员工、守卫巡逻的保安大哥，仍一无所获。正赶上三伏天，酷暑难耐，在这个时候打探消息，各种冰镇饮料、冰棍、雪糕的消耗难以避免。一来二去，母鸡酒店毫无眉目，口袋倒是越来越空。更为尴尬的是，三个人到处打听一个名字古怪的酒店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前门小学的同学间传开了。再不终止行动，保不齐哪天有人会灵光一现，给他们起个奇怪的绰号，可就追悔莫及了。
4: 这个听起来荒诞的母鸡酒店，究竟是名字听错产生的误会，还是真有这样一处地方？这场莽撞又热忱的寻亲行动被迫搁置之后，三个孩子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胡美丽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期盼，会在怎样的机缘之下慢慢解开谜底？我们暂且带着这些疑问稍作休息，一起来欣赏一曲京味老歌《前门情思大碗茶》，在悠扬唱腔里感受前门独有的市井气韵。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刊登的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通过前面

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找不到母鸡酒店，胡美丽的寻母计划只得暂时搁置，孩子们满心失落。没想到随后天天和美丽在爷爷经营的饭馆与李菲菲和她爸爸偶遇，竟意外破解了母鸡酒店的误会。原来是有读写障碍的大胡记录菊居酒店的菊，也就是橘子的菊时，嘴里念着母鸡，被美丽听成了滑稽的母鸡。锁定了地点，孩子们还从酒店店员口中得知，酒店露台的确有人工作，每周一次修剪养护绿植。为了一探究竟，天天和美丽约定次日一早悄悄前往酒店寻访，没想到一大早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到底是什么呢？请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0: 挂钟的时针到达七点位置，天天听见西厢房有开门声。从窗帘缝隙望去，只见大胡迈着微薄的步伐走向庭院。这位原本健硕的壮汉，因为九叔练习，有点像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身上放了肉，胖乎乎的背影少了雄壮之感，增添了可爱之气。天天刚推开院门，美丽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朝他招手。两个小伙伴揣着满腹的疑问，远远跟着大胡一路来到菊菊酒店附近。眼见大胡走进大堂，美丽用力抓住了天天的胳膊，说：
1: 我的心跳得好快，快喘不上气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2: 你再不松手，我就要疼死了。
0: 美丽赶紧松开手，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人从背后轻拍了一下。李菲菲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调皮的笑脸出现在他眼前，菲菲指着两人问：
3: 喂，一大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先说说，一大早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3: 告诉你们，我刚跟我爸一起来的，把八仙过海给托马斯送去，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就让我爸先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该说说你俩的秘密了吧？
0: 天天看了美丽一眼，见她没有反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菲菲进行了详细讲解。菲菲思考了一会儿，说：
3: 我看呀，美丽，你小舅爸爸准是来找你妈妈的。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菲菲一手拉着美丽，一手拉着天天，边往酒店大门走边说：
3: 哎呀，当然是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三人来到四层餐堂，发现餐吧没人，昨天见过的那位短发姐姐正在远处的一个角落拖地，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胡正背对着他们，和站在对面的一位身着橘红色工装手戴绿色手套的阿姨说话。大胡一边说，阿姨一边点头。说着说着，大胡侧过身朝旁边的木桌砸下一拳，咬紧牙关不再言语。那位阿姨欲言又止，在旭日的照射下，眼角一闪一闪的，隐隐有光透出。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采取半蹲姿势，以高大的吧台作为掩护。美丽看看天天，又看看菲菲，低声问：
1: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天天挠挠脑袋，菲菲摸摸脸蛋儿，俩人对视了一会儿，又缓缓摇了摇头。开门声响起，大胡跨步走进屋内，对那位阿姨说：
5: 哎，我走了，你保重。
0: 说完他快步绕过吧台，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那位阿姨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

0: 一会儿呆，转过身，走到架子旁边，继续手头的工作。菲菲捅了捅美丽的胳膊，低声说：“
1: 哎，你小舅爸爸走了，你可以出去了。
2: 出去能干什么呀？我……
1: 哎呀，你可以帮他干活啊，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就挺自然的吗？我和天天跟在你后面，给你壮胆儿，怎么样？”
2: 我帮他干活，这有点奇怪吧？
1: 我看挺正常的。咱们假期不是有社区实践活动吗？他要是问，你可以告诉他，这算是社会实践。
0: 美丽脸上的愁容散尽，挺直身躯，大步走出餐堂。天天和菲菲紧随其后，来到露台。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俩走到了西南角的许愿墙附近，一边假装欣赏这些小木牌，一边侧耳倾听。从断断续续传来的谈话内容判断，阿姨对美丽赞赏有加，不仅因为小姑娘的古道热肠，也出于对她劳动技能的肯定。美丽的手脚麻利，再加上干劲十足，平常一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足足提前了15分钟。阿姨摘下手套，开去额头的汗珠，笑着对美丽说：“
3: 小姑娘，你可真能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比不上你。”
0: 美丽的圆脸腾起两朵红云，整个人变得扭捏起来，轻声细语地回答：“
3: 这没什么，您比我棒多了。今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告诉阿姨，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0: 美丽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姨柔声说：“
3: 想吃什么都行，尽管说出来啊。阿姨，我想让您告……”
0: 话还没讲完，露台的玻璃门就打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叔叔，怀里抱着一个2-3岁大的小男孩。阿姨立刻迎了上去，问：“
3: 哎，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4: 嗨，儿子想你了呗。”“
3: 哎呀，来儿子，哎呦，想妈妈了是吧？”
0: 叔叔怀里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进了阿姨的怀中。阿姨接过小男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跟在叔叔的身后往餐堂走去。跨进大门，她停下脚步，回身问美丽：“
3: 呀，对了，小姑娘，刚才你说想要什么？”
0: 美丽咬着嘴唇，做了2次深呼吸，低声说：“
3: 阿姨，我不要什么，祝您幸福。”“行，再见啊，你真是个好孩子。”
0: 随着阿姨一家三口的离开，露台恢复了平静。天天和菲菲走了过来，站在美丽身旁，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话才好。美丽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流淌下来，她紧咬嘴唇，吸了吸鼻子，揉了揉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好朋友们倾诉。“
3: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稀罕让他抱呢。他那么瘦，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抱起来总会硌得慌。”
0: 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她把带着渴望的目光投向菲菲和天天，磕磕巴巴地问：“
2: 他都不认识我，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我妈呀？”
0: 菲菲点点头，走近半步，张开双臂，对美丽说：“
1: 不管他是谁，他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抱抱你，好不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会硌你。”
0: 美丽瞪大眼睛看着菲菲，几秒之后，她一把拉过菲菲，揽入怀中，抱得好紧好紧。 体型庞大的美丽。

0: 将菲菲的身体遮住了绝大部分，天天只能看到菲菲一双小手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拍着拍着，美丽的肩头突然一耸一耸的，后背也轻轻地抽动起来。天天的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觉得此刻的美丽好像缩小了身形，不再是那个五大三粗令人望而却步的虎妞，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关怀、需要人安慰的小宝宝。天天皱着眉，低着脑袋，把手伸进短裤口袋，反复抚摸着里面那几张崭新的、准备购买新版曼联球衣的百元大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
1: 哎，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去吃甜品吧。哎，美丽，你不是喜欢吃抹茶蛋糕吗？走，咱们这就去买。今天我请客。”
2: 走。小说演播到这里，美丽寻母的故事就暂告一段落。这位阿姨到底是不是胡美丽的妈妈呢？有意思的是，直到小说结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我能告诉您的是，这场懵懂热烈的寻母之旅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但却藏着孩童最纯粹、最柔软的真心。胡美丽满心期许，奔赴一场未知的重逢。最终，她坦然接纳了遗憾，与心底的执念温柔和解。而小伙伴们默默的陪伴，则是少年友谊最动人的模样。

四段日常，四种成长，每一段故事都质朴治愈，耐人回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静静聆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

0: 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北京时间00:00。
3: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4: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乾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1941年11月，两人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受到中央的重视。1941年春天，经中央军委批准，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在陕北安塞正式成立，初步开展航空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先后派王弼、常乾坤率领3批人员奔赴吉林通化。王

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后，火速启程。遗憾的是，他所乘坐的飞机中途出了岔子，在张家口机场加油时，飞机起落架断了一个，不能再飞。王弼就留在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航空站当了几个月的站长。常乾坤带领第三批人员启程前，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令常乾坤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赤手空拳去创建航校。常乾坤知道困难一定会很多，也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吉林通化之后，他才发现他和十几万出关的大军一样，真的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十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所有人都满怀期望。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国民党开足马力，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海陆空齐头并进，抢占东北。而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对待中国武装的态度几经反复，我军只能到昔日的战场上和日军溃退的途中捡一些被日军丢弃的武器。先期抵达的航校筹备人员和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们一样，分散到东北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四处寻找着他们需要的装备。不过航校筹备人员的运气要好得多，最早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给他们送来了一份比装备器材珍贵的多的大礼，这是一支人员基本完备的日军飞行队。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日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摧垮，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四处乱窜。在沈阳，日本第二航空军第四教练飞行大队也是乱成了一团。这本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部队，拥有一批资深的飞行员和教官。队长林弥一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兼飞行驾驶教官。林弥一郎想带部下从朝鲜逃回日本，但在逃亡途中被曾克林部包围。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诸多战争当中，曾留下了太多有关战俘的悲惨故事。林弥一郎率领部下逃亡，也是出于对成为俘虏的恐惧。但是共产党部队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彻底放了心，最终缴械投降。林弥一郎飞行队投降之后，曾克林知道捡了个宝，立即上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自然深知这支飞行队的价值，亲自约见林弥一郎，小以大义，说服他协助建立航校。从此林弥一郎开始心悦诚服的合作，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林宝义。他所率领的飞行队加入东北民主联军，共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一直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这支飞行队成了最主要的教学力量。1946年3月1号，吉林通化，在通化二中的操场上，600多名官兵队列严整。上午10时，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创办航校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有足够的飞机和航空器材。在航校建立的前后，筹建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材料的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到东北老航校正式建立时，这里已经拥有各种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车。这就是东北老航校，以至于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

看上去这份家底还算厚实，但是这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货真价实的底数可不算好看。比如那120多架飞机，能飞的只有20多架，还是把所有飞机上的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凑出来的。后来中国空军的首任司令员刘亚楼曾说，贺龙元帅是靠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是靠破铜烂铁创建空军。用破铜烂铁形容东北老航校最初的飞机和设备，这并不夸张。从1945年10月第一批筹建航校的同志到达东北开始，到1946年5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到达的航校创业者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捡洋涝。正值东北严冬，大家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奔向东北各地。起初大家以为侵华日军在东北建了大量机场，应该能找到很多飞机，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完好的日军飞机基本都被苏联红军作为缴获搜罗走了，那些无法起飞的飞机多数又被当地百姓搜捡了一遍。飞机轮胎变成了马车轱辘，飞行表变成了家里的时钟，甚至很多飞机的蒙皮都被扒走。这还不算，东北被日军侵占14年，当地百姓把这些年的仇恨也发泄到这些被遗弃的飞机上。航校的创业者们说自己是破烂王，倒也并非虚言。他们从深山老林挖掘出被日寇掩埋的航材，从荒芜的机场搜集起一桶桶航油，在乡野追踪老百姓的马车，换回车上的飞机轮胎，残破不全的飞机仍当宝贝一样用马车拉回去。从东北各地搜集来的破旧飞机，除几架99高级教练机损坏程度较小，简单修复一下可以使用之外，其余的全是些破烂货。有的没有起落架，有的没有螺旋桨，有的五脏六腑全被掏空。面对这些破烂不堪的飞机和简陋的维修设施，工程机务人员没有退缩，夜以继日地充当着飞机的医生。在维修工作中，他们就地取材，采用各种土办法，千方百计地搞好维修。修理飞机蒙皮没有铝板，就用白铁皮代替，没有亚麻布就用白布代替，缺少飞机零部件就东拼西凑，把几架同型号飞机上的器材集中使用，缺少飞机机轮和螺旋桨就采用轮换的办法，几架飞机合用，飞机加油没有加油车就用小铁桶一桶一桶的灌，机轮充气没有冷气瓶就用自行车气筒，有许多人轮流的打气。东北气温低，起飞前发动机需要加温，没有加温炉就烧劈柴加温。每天飞行前要启动发动机，没有启动车他们就用手摇摇把启动。靠搜集敌方的飞机和航材起家，这在世界空军史上绝无仅有。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就是用这样的家底垒起了人民空军的基石。靠捡洋涝凑家底的同时，东北老航校招收学员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东北老航校的招生标准和当年第18集团军工程学院的标准基本相同，但却遇到了更大的选人难问题。部队都在前方打仗，从哪里招收学员呢？就在这个时候，抗大山东一分校的1000多名学生来到了通化。他们年轻，政治觉悟高，有文化基础，但是在一番并不专业的脑体检测之后，1000多人里只有105个勉强合格。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张基慧等就是出自这批学员。很多学生被卡住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这些身经百战的抗大学员竟是百病丛生，沙眼、皮肤病、疟疾、营养不良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如果当时的体检再严格一些，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失去飞上蓝天的机会。刘玉堤和王海这两位在抗美援朝当中威震长空的英雄，
到1946年夏天才来到东北老航校。王海在临沂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品学兼优，是作为干部团的一员加入到奔赴东北的大军之中的。他到丹东给大部队打前站，被当地领导一眼看中，要留下他在丹东工作。那时候东北正缺干部，王海虽然年轻，留在地方工作职位也不会低，但是王海坚决选择了航校，这才有了后来抗美援朝当中赫赫有名的王海大队，有了后来的人民空军第五任司令员。刘玉堤原本是跟着常乾坤第三批赴东北筹建航校的，路过张家口，队伍得到了一辆卡车，人多坐不下，常乾坤带一批人乘车先行，刘玉堤等步行，结果途中遭遇战火被挡住了。刘玉堤等回到张家口，找到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盘桓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他倒是没闲着，和同样滞留在那里的原延安航空组的同志利用几架破飞机学习了飞机构造和飞行理论。刘玉堤还拿下了机械师的毕业证。等他赶到东北老航校时，航校第一期飞行班都已经驾机实飞了，第二期也早已开课。刘玉堤这个五年前就被选中的飞行学员只好插班到第三期飞行班。东北老航校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因为战事原因，东北老航校数次搬迁，越搬越隐秘，越偏僻，同样带来的就是越来越艰苦。航校搬到东安之后，校部在一个日军的破兵营里，窗子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为了挡风御寒，只好用木板将窗户封严，然后再糊一层旧报纸。即使这样，屋里还是有许多的冰霜，说是住在冰窖里并不过分。冬季的牡丹江和东安一带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气温常常在-40摄氏度左右。警卫战士站完岗回来，浑身冰雪，眉须皆白。航校学员曾写过一首打油诗：长夜风雪吼玉狂，衣单被薄度荧光，冰窖里边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打油诗里所说的团长并不是部队里的团长，而是团紧身子取暖的团长。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航校的艰苦生活条件，同时也体现了航校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飞行员比普通战士待遇高，有空勤灶，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们也有每周一顿米饭，平时只能吃粗粮，这待遇也是在有了实飞之后才有的。后来经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特批，每人每天能发2个鸡蛋，就算是飞行补助了。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束缚住飞行员们的翅膀，没有飞行服就穿军衣飞行，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做成简易帽，没有风镜就用普通玻璃磨制成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子装上稻草代替，没有航行图就用白纸画，没有航空时钟就用手表闹钟替代。尽管如此，东北老航校还是遭遇了3个意想不到的困难，那就是学员学不懂理论，没有航空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后来有人评论说，这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岁月的3大死穴。航空学校校长常乾坤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靠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只要下功夫就一定能解决。飞行学员们虽然要求有文化基础，但平均学历也只有高小毕业，就是让他们普遍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也应付不了深奥的飞行理论，怎么办呢？只能死记硬背。对那些公式原理，不要求学员们知其所以然，应记下来，知其然，会用就可以。于是学员们深啃理论，教员们加强实务教学，学员们虽然听不明白，但也能大致看个明白。
没有航空器。

油怎么办？就用酒精替代。航校的机械师们反复试验，把酒精纯度提到 95% 以上，灌进飞机油箱，虽然启动之后黑烟冒盛，但真的把飞机飞起来了。后来，东北老航校干脆建了一个酒精厂。没有初级教练机，这可找不到替代品。不只是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也没有，仅有的几架高级教练机还是修修补补拼凑出来的。怎么办呢？那就直接飞高级教练机。林弥一郎看着害怕，在他眼里，学飞行要循序渐进，跳过初级、中级，直接飞高级，和没学会走就要跑没什么两样，这简直是拿生命冒险。怕冒险就不飞了吗？东北老航校等不起。从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到1949年12月停办，短短的3年0.9个月，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了100多名飞行员和400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所有的飞行员都是跳过初级、中级，从这几架高级教练机直接起飞。他们的跳跃还不止于此。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平均只有100小时飞行经验，喷气机不过飞了10-20个小时的这批飞行员们，和美军有着数千飞行小时的王牌飞行员，在蓝天上拼起了刺刀。出生的中国人民空军一鸣惊人，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共和国空军从此飞鹰展翅，傲视长空。从延安山沟里的梦想，到东北黑土地上的创业，再到朝鲜战场上与强敌搏杀，人民空军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要走几十年的路。那些破铜烂铁里拼出的飞机，那些冰窖里熬过的长夜，那些跳过初级教练机直接起飞的年轻人，共同托起了共和国的飞鹰。东北老航校的故事告诉人们，一支军队的强大从来不只是装备的较量，更是精神的较量。那份在绝境中自力更生、敢闯敢拼的劲头，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胆魄，至今仍在人民空军的血脉中流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少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0年，24岁的常由柱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来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名叫扎西的老艺人那里学到一首林芝地区的工布剑歌，在高高的雪山之巅。作曲家马卓对这首歌非常感兴趣，于是对歌曲重新进行了改编，在原名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常由柱成为这首歌的第一位演唱者。
1: 这个扎西老团长教我唱歌，第一首教我的就是《北京金山上》。

0: 档案啦，也家庭档案，就是这个金属网络串起来了。哎，然后呢？谁给拉锁？谁给拉锁？谁给你妈妈的拉锁？把扎开。
1: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住的学生18岁的藏族女孩雍熙被选中进京演出，雍熙的演唱大获成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建议将歌曲的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改成“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您现在听到的是雍熙和他的女儿歌手韩红在一次演出时共同演唱的《北京》。

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北京的金山上》，并在原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段歌词。才旦卓玛巧妙地将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的风格融入自己的演唱中，一曲悠扬动听的《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回声。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得人

0: 国从这儿来的呀，英雄逃逃乎。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
2: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2: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他都会有这种联想，特别是副歌，为什么战情无花，我觉得这两句啊，两问两答。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同志们冲啊！大战永春城，解放老虎大壮！

0: 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出品人吴彦玲、丁晓胜、廖祥忠、饶荣成，总监制罗向文、黄明春、郑君平、韩兴文、张少华、胡晓玲，总统筹王少德、姚山、曾学优、范晓明、刘杰、郭静娜。第一集。
1: 我叫贺佐武，永兴北田村人。我要讲的故事是我的爷爷贺业铎。那是1927年，毛泽东带领部队来到江西永兴县三湾村，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随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主老财们吓得魂飞魄散。就在这时候，一支红军部队打到了我们永兴北田村。
2: 同志们，北田村到了。
3: 报告连长，
4: 走，
3: 这是北田村大地主龙家旺的粮仓。
4: 那是方圆几里有名的地主恶霸，他人呢？
2: 报告，人跑了。
4: 便宜他了。
2: 开仓放粮。
5: 是，
2: 开仓放粮。
6: 开仓了，分粮了，乡亲们快来领粮啊。
4: 我的天哪，
7: 爷这粮仓装得满满的呢。
8: 哎呦，我全当这是打摆子，他家这么多粮食，他几个日子都吃不完了。
4: 战士们，别害怕，来来来，一家领一袋粮，家家都有份。快点领啊！
3: 领龙老爷的粮，哪个敢呢？
8: 龙老爷比豺狼还狠，吃了他的粮，回头他能把你肠子掏出来。
4: 老表们怎么都愣着呀？不想吃饱肚子了？快来领啊！
7: 你去啊？
3: 我不去。
7: 哎呀，枪打出头鸟嘞！
3: 对，
7: 就是啊。
4: 让下，怕什么呀？我领。好啊，大哥。报个名，
9: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贺业铎。
4: 好，来，扛上。
9: 那我扛走了，
4: 谢了。不用谢。
3: 你就这么扛走了，那么大一袋粮食，
4: 还有谁领粮？
8: 有人打头了，我也去拿一袋。
10: 我也要一袋。
11: 我也要。
12: 每人都有份。
8: 你的，不哭了，新妹子不哭啊，妈给你煎口骨汤啊。
13: 师娘，新妹子饿坏了，给她熬点米汤呗。
8: 那还有米哟、哦，这口骨汤。都是省了又省才流出来的。
13: 哎呀，他这么小，骨糠咽不下去嘛。
8: 喜妹子，你不该托生在我们这穷人家呀。
9: 喜人，生活熬粥。
13: 师傅。
8: 哎呀，白花花的米哪来的哟？
13: 我来熬。
9: 新妹子，莫哭啊，有米粥喝了。
8: 哎呀，当家的，你这是去抢的？
9: 来了队红军，把龙老爷的粮仓打开了，别人不敢拿，我第一个领的。
8: 就你胆子大，龙老爷回来，能饶得了你？
9: 饿死、打死都是个死，不如吃饱了再死。
8: 往后啊，你就在榨油房干活， 好歹是族人凑钱办的，交给你营生，挣个辛苦钱，不要去和有钱有势的斗。
9: 知道了。
13: 真香啊！西妹妹莫哭啊，米粥一会儿就好了。我长这么大，没吃过几口白米粥，真香。
8: 虎牙子跟着我们，也没饱过肚子。
13: 师娘，要不是你跟师父收留我，我早死在荒郊野外了。我听说，我爹娘是让龙老爷逼死的。
9: 别乱说，小心你的脑壳。
13: 这仇，我早晚要报。
8: 哎呀，你可别乱来啊！好好跟你师父学榨油，多一门手艺，总归是好的。
13: 我要跟师父练武术。
8: 哎，迟早要报仇。那做什么啊？就落个胆子大、爱出头的毛病。
13: 柴火不够了，我去抱点回来。
9: 心灵，你可看好他，天天嚷着要报仇，可别真惹出祸来。
8: 哎，这是什么世道啊？
9: 是啊。哎，那个桑连长说呀，还要分地，让种地的人啊有地种，才有粮食。
8: 当家的，这种事会不会掉脑壳哟？
9: 还怕什么？吃饱肚子再说。
13: 师傅，
9: 哎，
13: 师傅，当兵的摔在柴房外面。
8: 啊，
9: 是红军？
13: 不晓得，黑灯瞎火的，我没看清。一脚踩在一个人身上，他没骂我，还问我吃不吃炒黄豆。
9: 走，去看看。
13: 哎。
8: 好冷，
13: 是，我是又冷又饿。
5: 来，嚼口炒黄豆，先垫垫。
13: 谢谢连长，
5: 谢谢连长。
9: 哎，是你们啊？哎，你是那个开仓放粮的连长？
5: 贺叶朵。
9: 啊，对，
5: 这是你家呀？
9: 是啊，这么冷的天，你们怎么不进屋啊？哎，我家里熬了米粥。就是你们给的米呀、啊，进去喝一碗，暖暖身子，好吧？
5: 不了不了，红军部队有规定，夜里不进屋扰民。你回去歇着吧，别管我们，回吧。
9: 我，哎呀，红军的规矩好严呐。
10: 前见过的兵不一样啊。
11: 小鸭子别磨牙，好好榨点油。

0: 小辣椒。
1: 不贵来了。
0: 哎，装火柴用，
2: 还没出油呢。
0: 你怎么比老鼠鼻子还灵？嘿，你个短命鬼！没有我罩着，这炸油房早就被龙老爷占去。切，
2: 红军一来，龙老爷屁滚尿流，早跑没影了。
0: 哎，你这……小老舅，
1: 哎，
0: 小心呐！龙老爷走之前，要我打听哪些人跟赤匪走得近。我跟你说，你可别跟那些外路客搅和在一起。
1: 什么国军呐、红军呐，我都不懂。我只懂得要吃饱饭。哎，我说呀，你也30多了，别整日游手好闲。哎，那真的分了地，你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好吗？
0: 谁呀？啊，敢分龙老爷的地，这长了豹子胆了。切，
1: 我也不敢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天要变了。
0: 小老舅，你就听那些穷鬼瞎吵吵，龙老爷说了，他不是跑，他是去县城搬国军的人马上回来。
1: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出游了。对，三锤定乾坤。出游了。
0: 哟嘿，哎，小老舅，给我装一壶，回去炸豆腐下酒。哎，记账上啊。
1: 啊，好。
3: 二丢子，哪回给过钱？
0: 嘿，小兔崽子，你
1: 行了，苦鸭子，给他装上。
3: 哼，装就装。
4: 父老乡亲们，晚上去祠堂扫盲，免费交识字，免费交识字。
0: 哎，老舅，老舅，
1: 哎，
0: 我可跟你说，别去祠堂啊，那是赤匪办的，别听他们蛊惑，惹了龙老爷，有你受的，啊！
2: 哎，走了。
1: 哦。
3: 哼，二丢子。师傅，我想去看看。
1: 行了，小伢子别凑热闹。
3: 哎呀，师傅，我没读过书，人家免费教识字，我想去。师傅，你去过？
5: 这个戴眼镜的先生是什么人？
6: 是不是新来的教书先生？
5: 他怎么了？
6: 文先生在这儿呢，还请什么教书先生？
5: 是啊，都是。
7: 哎哎，安静，安静！十来个大人，比一群戏鸭子还闹。
1: 文先生，您这私塾啊，我还是戏鸭子的时候来过呢。
8: 哎，老贺啊，你认识的字都还给文先生了吧？
1: 哎呀，那认得几个？我读了半年书呢，完回家放牛了。
8: 喏、那就是喂牛了。
7: 哎，不许笑。听这位贺先生说，
1: 哦，你也姓贺呀？
6: 先生，果然是位先生啊。他教什么？
9: 老乡们，大家都说，雇农苦，雇农苦，无钱讨老婆，吃穿无着落。无钱买粮食，野菜锅中煮，是这样吧？
1: 是
10: 是
1: 是
10: 啊，
11: 太苦了，
8: 这是三天三夜说不完的，讲不完。
9: 那你们晓得你们为什么这么苦吗？这是因为被地主剥削的缘故。红军的毛委员到了龙源口、秋溪、三湾几个村，发现70-80%的土地都是地主的。毛委员号召大家打土豪、分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债务，烧掉田契。现在那几个村啊，干的可是热火朝天啊！
6: 什么？这怎么能这样？ 田，谁就是我爹。
10: 哎呦，谁要是给我弟，那就是我娘啊。
6: 是是是。
1: 哎，那个眼镜先生，那我们村什么时候动手啊？
9: 问得好啊。为了分好地，我跟文先生商量了，借祠堂来办夜校，先教老表们认字算数。
1: 哎呀，那些知乎者也的，那学的脑壳疼啊。
9: 哎，贺大哥，那我们就从账本上的字开始认，以后分地算账总会用得上吧。
1: 哎，这个行啊。哎，
6: 对对对，是这个。
7: 哎，文化人的气节也是要学的。我文某是文天祥的后人，最崇敬的就是文人这份气节。
1: 哎呀呀呀，文先生，我们正说分粮分地呢，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7: 更是人不能只顾着吃饱饭，要让老表们啊明白翻身的道理。
1: 是是是，
7: 更要讲立身明节。
1: 小不点，是是是。哎，我晓得了晓得了。
7: 别躲，村里墙上要写标语，你跟我去。
1: 啊，我不会写呀。
7: 我教你。
1: 哎呀，我吃饱饭就知足了，你学那些干什么？
9: 哎，贺大哥，吃饱饭是为了活命，写标语是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只有这样才能把天给翻过来。
1: 行，那我去。
12: 大路好，分田地。当村里墙上写满标语时，我爷爷这个庄稼汉好像明白了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地主老财看到红军就逃，红军拿到粮食土地就分给穷人。红军和夜校给北田村老表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能吃饱饭的滋味真好啊，有自己的土地更是盼的。大伙儿都想着这样的日子长久些，可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接连发动进剿、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和工农群众武装与敌人在永新地区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战。
2: 师傅，娄老爷回来了。
1: 啊，这老差佬，红军刚走没几天他就窜回来了。
2: 他带了几十个兵，凶得很，村里的狗都不敢叫。
13: 哎，北田村老老少少听着啊，龙老爷被县政府委任为民团团总，所有人都到老爷家门口晒谷场，老实站好啊。啊，快点快点快点，我去晒谷场站好啊，快点。哎，快点快点。
14: 龙老爷要训话了啊，都站好了，快点。
15: 哎，龙老爷，这边。
16: 都听着，抢了我粮的，

0: 给我乖乖吐出来！抢一斤还两斤，抢50斤还100斤。啊，对，
1: 老爷大度啊，饶你们小命，赶紧回家拿两换。
0: 哪有两？说，写打土豪分田地标语的是谁？啊，这个人最坏。
2: 段富贵，老爷，
0: 你说是谁写的？啊，是不是你老舅贺业铎？
2: 不，老爷，可不是我老舅啊，这不会写字啊！
0: 就是他写的，早就有人禀报我了，到处都是我的眼线。 你还想包庇，你白养了你这条狗，
2: 老爷！
0: 我听说有伙穷鬼在祠堂里头学认字啊，说不定这就是他们写的。祠堂认字，哼！听说姓文的老家伙在祠堂借扫盲鼓动革命，要分我的房，分我的地，哼！
3: 我先让他尝尝厉害。
1: 啊，对，把文先生跟贺谢朵吊起来，先用鞭子打个皮开肉绽，再用火烤，那才叫解气呢。
3: 哎，是不是，老爷？
0: 吊起来！
3: 哼！哎呀，文先生，你横什么横啊？龙家旺，你动辄杀人放火。
0: 我瞧你的事出礼，你这毒到柴狗肚里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我以命相抵，你莫牵连无辜。老东西，先烧了你，其他人挨个审，都捆起来，点天灯。
4: 放开我！放开我！
0: 你们这是作弊！哪来的枪声？啊！老爷，老爷，我又打回来了！啊！
2: 妈的，老子板凳还没坐热，给我顶住！顶住！
0: 弟兄们，在东面垛口干起来了，不晓得咱们有多少人马。
2: 打！
5: 往死里打，动动有赏。是，老爷，这边怎么办呢？
6: 牵上马，我们往西边撤。
5: 是。乡亲们，别怕，我们是红军。哎呦，文先生，快！把文先生抬出来，好歹们。
7: 地主呢？这就是，哎呦，
8: 接县城了！
9: 跑掉了和尚，跑不了庙。快把老表绳子解开！哎呀，谢谢！
10: 军爷，你们救了我当家的。
7: 别叫军爷，我们是红军，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
11: 桑连长，你们这回不走了吧？
7: 对呀，不走了吧？别走了，别走了！
12: 大家听我说，
7: 毛委员率红军攻打永兴城，我们连是先遣连，要先向永兴靠拢。
13: 好，
7: 打永兴城啊！好，抓住龙老爷，也把他吊起来。
14: 对，
7: 早晚逮住他。全体都有，走，做好准备，配合大部队。 攻打永兴！是，我跟你们一起去。我也去。好，你们两个先去参加三家队。冲啊！夺回永兴城，为穷人打天下！
15: 敌人了，像是齐安的白匪，
7: 所有人给我冲，打退敌人，防护大部队。

0: 大连长又昏过去了，快点！不是，哎呀，应该快到了吧，师傅？到了。二位同志，辛苦你们了。
1: 没的事。
2: 哎呦，可别叫我们同志啊，我就是个种田榨油的粗人。
0: 支持红军的都是同志，多亏你们把桑连长送上山，朱德军长正到处找他呢。这回银元是给你们的辛苦费，给。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2: 拿着。
0: 哎呀，真的不要啊！桑连长救过我的命，肩上中了一枪都不吭一声，还把药让给别人。这样的队伍，就跟《水浒传》里的好汉一样。
2: 都是英雄，我佩服。哎呀，老乡，钱得收下。哎，
0: 这是
2: 红军的规矩，拿着。桑连长跟着朱德军长征战无数，从八一起义到湘南转战，再上井冈山，跟阎王爷抢过命，在野地里睡过觉，硬得很。
0: 这么厉害啊？
2: 那可不，毛委员都夸他是员猛将，就是犟得很，不听医生的话。
0: 不肯多用药，非要留给连队的危重赏员。师傅，过来一下。师傅，这红军到底是什么人呢？那个连长都快没命了，还把药让给别人。桑连长说，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还要跟弟兄们一起战死。 真好啊，真英雄！我
3: 看呀，红军比白匪子好一百倍。
0: 是啊，哎，姑娘子，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谁都不许说。
3: 好，哎，
0: 师娘问，也不说。上次我差点被龙王爷烧死，他可是到处布了暗哨，半句话都不能漏。
3: 晓得了。
0: 段富贵那个小人也要防着，这个得藏好。红军给的一块大洋，我全换成药包了。 有人为我们穷苦人撑腰，我也得为他们做点事啊。山上缺药缺得紧，这些药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红军帮我，我帮红军。
4: 贺先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一集，总策划谢志辉、李成、张宗纬，统筹袁金星、曾小娟、李辉、邱乐群，监制贺建文、周强、黄辉、周哲、肖阳阳，策划。 朱星辰、袁野、徐阳、邓星，艺术指导：关凌、王瑞、蓝旭，责任编辑：郑向荣、韩莹、谢雨婷，导演：杨静博、孙斌、齐鹏飞，编剧：武瑶、张涵、谢志辉、易庄，编辑：张兴、傅龙、王玲、丁佩芳，音乐。 左春龙、刘洋，主题歌演唱李文文，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领衔主演王旭峰、严萌萌，参加演播的有任艳民、郝明亮、李浩甲、李璐、陈光、郭正健、齐克建、吴凤春等，出品单位江西省广播电视局。

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承制中国传媒大学，音视宏达影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姚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远玲。
0: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

0: 让人看完不已的消息。化名江燕的初中生今年14岁，他自费购买并捐赠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原始密档，证实1855部队罪行，捐赠后却在网上遭遇了死亡威胁。
1: 视频当中，江燕说，此人在我的私信里面发布了这一句话，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不把相关的史料视频删掉，他就会把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开核，做出一些措施。并且我向他询问他是否是日方人员时，他给我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
0: 面对威胁，少年没有退缩，选择报警并公开表态，历史不该被逃避，原件我已经捐了，但脑袋里的备份你们删不掉，以后也不会停止收集。而警方也已表示立案并启动保护。
1: 首先我们等待警方的调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隔空发出死亡威胁恐吓未成年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任何试图通过网络恐吓封堵历史真相的违法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0: 多年来，总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掩盖细菌战罪行，淡化侵略历史，这不仅需要警方调查，更需要我们时刻警惕。
1: 扪心自问，追寻真相何罪之有？日本军国主义建立起遍布中国多地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组织体系，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至暗一页。少年搜集原始档案，填补历史证据链条，他守护的是民族不容篡改的苦难记忆。少年的勇敢也彰显了少年们清晰的历史认知和家国担当。
0: 朝朝史实不容抹杀，正义少年必须守护。我们期待案件尽快水落石出，也期盼更多人站出来，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罪证史料，守住一个民族不能遗忘的过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您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最近这些年，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等问题。
0: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到202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么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啊，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就这个，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找个
4: 犄角，
3: 哎，一大窟窿这样。
4: 对对对对。
5: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4: 对，
5: 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3: 这肯定是
6: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
3: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7: 行。
5: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8: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宠物粪便。
9: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8: 对，
9: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8: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5: 除了提供苗木外，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4: 你像你这个。

0: 花就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那就是这根儿它都弄不着水了。
2: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0: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2: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3: 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它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2: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4: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5: 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围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了。因此啊，拆围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
2: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3: 弄瓶子型儿，
6: 哎，这全是是吧？
7: 对对，这一片吧。
6: 这点呢，搁这儿。
7: 这边先不
6: 这
7: 儿，这边。
2: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8: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那还有好多都是像花什么之类的。
9: 一般都是像我们菊花什么的。
10: 别做的太腻了。
9: 花不品种多了。
8: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这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啊。
11: 队伍就来越大。
8: 对，会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2: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 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三分种，七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2: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7: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呀，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儿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2: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10: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咱们来说浙江。浙江首个专注城市管理的机器人中式基地，近日在玉环市正式的投入使用了。在这儿呢，城市里的场景被整体还原，只不过呢，来回穿梭的居民不再是人类，而是机器人了。
5: 嗯，这座中式基地就像机器人的一所学校，他们在这儿完成训练之后，就要走上玉环市的街头，接受真实城市场景的检验了。那么机器人在这儿表现怎么样？它
13: 走进这座中式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

0: 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高校的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1: 就是一比一的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它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一些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0: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中实基地。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2: 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窨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实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0: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视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振国说，中视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1: 前面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视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0: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3: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清扫效率是人工的4倍。
0: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4: 他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他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0: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三伏天很多地方都是嘎嘎的热啊，但是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小区呢，居民们却享受着来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的别养清凉。在这儿你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矿山变成了天然冷源，这是怎么运行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王德简的报道。
7: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镇城五期小区居民王庆美阿姨的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管理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让全屋温度恒定，而且没有噪音。王庆美。
8: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7: 地板辐射供冷技术的研发单位之一是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

0: 公司科研人员张涛说，管道里的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
1: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0: 张涛介绍，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50%。按目前荣盛57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冷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5次。
1: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0: 作为试点供冷小区，今年荣盛城57供冷时间从6月1号持续至9月30号，前2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参与研发的身体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科研人员吴淑慧表示，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恒温供能体系，实现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2: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使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地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絮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是对不起的啊，
11: 好，谢谢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炎炎夏日，一款主打鲜荔枝茉莉口味的冰饮冲上了外卖的热销榜。而除了荔枝以外，像水蜜桃、西瓜、葡萄等时令水果的各类衍生品也正在成为当下饮食市场的主打。从街头的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线下水果摊到线上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那么消费者为什么会为时令来买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6: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5: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

0: 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0: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2: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0: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3: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洗手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0: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4: 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0: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
5: 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4: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4: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化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
7: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的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示其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下会收到提示？那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收到提示之后又该怎么去操作？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7: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18: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 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17: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18: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17: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8: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17: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8: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1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9: 近年来，先网购了商品，然后在线下再二次售卖，或者是在自己的网店、微店售卖的经营模式并不少见。
20: 嗯，
19: 河南焦作的范先生就是先大批量的购买网购的玩具，然后呢在线下摆摊二次销售。收到货之后，他认为货不对版，于是把商家起诉到了法院，主张退一赔三。
20: 法院近日审结了这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驳回了他的诉求。那为什么驳回？这类纠纷应该适用于哪部法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21: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 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1: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指责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3倍赔偿。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3倍赔偿。
21: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应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21: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2: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3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21: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2: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1: 进货式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22: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21: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法官进一步提示，
22: 大额进货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4: 三棵树马上住，
23: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9: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20: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大约30%，外国顾客占比大约达到60%。量身定制已经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闻。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3: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4: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5: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3: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4: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3: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7: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3: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9: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3: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7: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3: 第二针是数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 经营户张金燕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8: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3: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

0: 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1: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0: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2: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3: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看到了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20%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儿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

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家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20%，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未来什么世界杯2年一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怎么到北方来了？他们能在北方定居吗？到底怎样才能防住家畜蟑螂？以及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仿生灭蚊设备，他们如何伪装猎物骗蚊子？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包括沈阳等北方城市的网友纷纷在这个夏天惊呼“狼来了”，并且指出，近年来北方异常多雨的天气或成为他们爆发的契机。其实在去年甚至更早的2023年，就有一些在北方居住的朋友在身边发现了通常活跃于南方的一些蟑螂种类，比如说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这一下子似乎是遇到了一拖鞋下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了。不少南方朋友都感受过被邪恶双马尾支配的恐惧，因为在被形容成双马尾的两根触角下就是一只恼人的大蟑螂，甚至是会飞的。不过蟑螂也有南北分界吗？什么情况之下蟑螂能够扩散？它们能够在更靠北的地方越冬定居吗？在居住环境当中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它们一网打尽呢？家中的蟑螂药要不要经常换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最近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像西安、郑州、北京、沈阳的网友反映狼来了。北方网友描述的南方大蟑螂是不是应该就是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呢？他们的这个外部特征跟北方常见的那种小蟑螂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方网友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其实就是美洲大蠊。
0: 嗯，
1: 它和北方常见的德国小蠊呢，虽然都是蟑螂，但是在外观上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关键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型大小，这个是最直观的区别了。
0: 嗯，
1: 美洲大蠊呢体型巨大，它是我们室内能见到的最大的蟑螂。它的成虫体长呢至少能够达到3厘米，大的甚至能够达到5厘米长，非常的巨大。而德国小蠊呢体型就小巧的多了，它的成虫体长呢只有1到1.5厘米，大约只有美洲大蠊的1/3，所以它们两个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另外在身体的颜色和斑纹上呢，它们也区别比较大。美洲大蠊呢它身体是红褐色或者是深褐色的，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前胸背板上有一块黑褐色的蝴蝶形的大斑。这个斑呢中间向后延伸形成一个独特的小尾巴，有些个体的背部中央呢可能还有一条淡色的纵纹。而德国小蠊呢它的体色多为淡褐色或者黄褐色，它的前胸背板上呢有两条非常醒目的平行的黑褐色的纵形条纹，看起来就像两条赛车条纹一样，这是它最典型的识别特征。从翅膀的飞行能力来说呢，美洲大蠊的翅膀更发达，它的翅膀成虫的翅膀是长于腹部末端的，具备飞行

0: 行能力，受惊时可以短距离的飞行。而德国小蠊呢，它虽然也有翅膀，但通常是不飞的，更多的是依靠它出色的爬行能力快速的逃窜。所以说能够飞的是美洲大蠊，不能飞的是德国小蠊。当然如果是幼虫的话，这个肯定是都没有翅膀的。另外它们在卵鞘，也就是卵夹的形状上也有区别。两种蟑螂的卵鞘呢，在颜色变化上是不同的。美洲大蠊的卵鞘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褐色至黑色，而德国小蠊呢则是变成淡褐色。总的来说呢，我们只要记住是一大二红三蝶斑，也就是说第一是体型大，第二是红褐色，第三是前胸有个蝴蝶形的斑，这个呢就是美洲大蠊。而如果是一小二中三纵条，也就是说体型小，淡褐色，前胸有两条纵纹呢，这个呢就是德国小蠊。我们主要记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口诀，一大二红三蝶斑是大蠊，一小二中三纵条是小蠊，这就能够区分它们两个了。
1: 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很好记哈，但是我相信没有见过美洲大蠊的这个北方的朋友们，如果比如说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呢想起来上个厕所，一开灯，一只咱们刚才说到的几乎5厘米的美洲大蠊冲着脸就飞过来了，我觉得这一幕能给吓出心理阴影，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吧。所以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特有的这个飞行能力哈，是不是就有可能让它比北方之前更常见的这种德国小蠊可能就更难被杀灭呢？
0: 美洲大蠊的飞行能力呢，并不会让它比德国小蠊更容易被更难被消灭。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平时防治蟑螂的时候呢，德国小蠊的防治难度某种程度上是远高于美洲大蠊的，这个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了。
1: 是，
0: 我们可能以为大蟑螂不太好对付，其实呢小蟑螂反而难以对付一点。首先我们从飞行能力上来看，美洲大蠊虽然会飞，但只是滑翔。美洲大蠊确实具备飞行能力，但是它们更多的呢是受惊时进行短距离的滑翔或者快速飞离，并不会像鸟儿一样长距离的飞走。所以对于杀灭来说呢，飞行并不构成主要的障碍，因为杀灭它们的手段我们主要是喷雾和各种诱饵，主要是针对它们的活动和取食的区域，并不是我们去空中追击它，我们拿个网去空中追击它，
1: 或者用拖鞋是吧？
0: 对对对，并不是我们拿着拖鞋去追它，我们主要是用喷雾剂和毒饵来对付它。所以说这个飞行能力对我们来说呢，就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基本没用的一个防御特征了。而德国小蠊呢，它基本不会飞，但它跑得很快。德国小蠊虽然有翅膀，但是翅膀的肌肉呢不足以支撑它飞行，所以它主要依靠快速的爬行和它扁平的体型在缝隙中快速逃窜，反而让它更难被我们拍到或者踩到。你要拿鞋子去拍它的话，它可能马上就溜到缝隙里去了。所以说真正决定猎杀难度的关键因素呢，主要是它的繁殖能力和栖息特性，而不是它能否会飞。从繁殖能力上来说呢，德国小蠊的繁殖能力呢堪称恐怖，它一只雌虫一年可以繁殖超过30000只后代，当然这个是连续的累代的这计算了。而美洲大蠊呢一年仅能产生800只后代，这两个繁殖能力就差别很大了，一个30000只，一个800只。这就意味着德国小蠊的种群数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一旦失控防治难度就更大。另外呢，德国小蠊呢是纯粹的室内派，喜欢藏匿在厨房、电器等温暖的缝隙中，并且能够在全屋通过缝隙快速的扩散。而美洲大蠊呢，它更喜欢下水道、管道等户外的潮湿环境，它不一定都是住我们家里边的，所以说很少在我们家里边长期的繁殖，它主要从户外进来的。从抗药性来说呢，美洲大蠊的抗药性其实反而要弱一些，因为它的繁殖周期长，反而不容易产生耐药性。而德国小蠊呢，适应性更强，对不同的药物反应各异，它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才能够把它毒死。所以综合来看呢，杀灭它们的难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它们会不会飞，而是在于它们谁更能生，谁更能长，谁的抗药性更厉害。防止德国小蠊呢是一种攻坚战，我们需要彻底的把环境清洁、封堵缝隙，并且使用诱饵进行连环的猎杀。 而对于美洲大蠊呢，只要我们堵好下水道门窗和外界连通的缝隙，往往就能够防止它们从

0: 户外入侵我们家里边。
1: 嗯，
0: 所以说下次我们看到会飞的大蟑螂这种场面虽然有点吓人，我们要明白其实它是纸老虎。
1: 嗯，
0: 需要真正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藏在厨房缝隙里不会飞但是繁殖能力惊人的小不点德国小蠊呢。
1: 哎，这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哈。那居民家里面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蟑螂，或者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或者是德国小蠊，它们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一户居民家当中吗？
0: 嗯，这两种蟑螂并不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关系，它们完全可以在我们居住的家里边各居一方的，它们可以和谐共存。这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
1: 嗯，
0: 首先它们是分区而居的共存模式，虽然两者都喜欢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并且缝隙多的环境，但是它们具体的偏好是不同的。这种生态位的差异呢，让它们能够在同一空间内互不干扰的生活。美洲大蠊更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于浴室、厨房、下水道这些区域，而德国小蠊呢，则更偏爱于温暖的角落，比如冰箱、微波炉等电器的散热处。
1: 嗯。
0: 嗯，这些地方呢，就是尤其是暖气片这些地方，更是他们爱居住的地方。所以说，他们躲的地方其实更难被我们打到。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传统认知里，美洲大蠊是南方蟑螂，而德国小蠊是北方蟑螂。其实呢，在那个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冬季供暖的情况下呢，以及物流发达的情况下呢，他们更容易就是迁徙。让那个南方的蟑螂进行迁徙到北方，当然北方的蟑螂也可以扩散到南方。不过德国小蠊呢，本来就在南方也有，即使有了，让南方的朋友们呢也不会觉得很稀奇
1: 啊。
0: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互相之间都可以扩散的，所以说两者呢出现呢，虽然他们在习性上不同，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出现在我们家里边的。
1: 嗯。
0: 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洲大蠊呢，一般是单只的零星入侵，因为它繁殖比较慢了。并且不太适应室内的干燥环境，因为北方尤其是冬天供暖的时候室内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他们往往还是我们室内的一个过客，数量不是太多，有时候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已经是尸体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干死了。
1: 嗯。
0: 但是德国小蠊呢，一旦入侵，它惊人的繁殖速度呢，很容易在室内建立种群，经常成群结队的出现，反而是我们北方容易见到的住家蟑螂。所以说两种蟑螂虽然能够同时出现在我们家里边，其实我们更容易见到的呢是德国小蠊，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北方，至于南方呢，美洲大蠊还是主要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家里也时不时能够见到美洲大蠊，它们反而是一个主要的那个居住地了，因为我家里可能一楼的地下室比较潮湿吧，它们反而比较多。
1: 嗯嗯，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哈，就比如说过去，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南北分界线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呢？
0: 关于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因为这条精确的地理分界线过去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被模糊了。
1: 嗯，
0: 更准确说法是，他们由原来的南北分治变成了现在是南北偏好，但是呢到处都有了，这种格局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蟑螂分布呢有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南方的霸主呢是美洲大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它们就是体长4厘米左右的大个子了，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因为在南方嘛，到处都是高温多雨，它们很容易生活，尤其是在广东、广西、云南非常常见，在四川也是很常见的。我刚刚就说了，我家里都有。
1: 是。
0: 而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我们北方室内最常见的，它们体型小，适应能力更强，能够靠室内的供暖在北方存活，它们在北方来说分布范围更广，所以说它们是南方也有，北方也有，几乎覆盖了全国。而美洲大蠊呢主要生活在南方，北方呢现在虽然有呢好像也不算太普遍。
1: 嗯，
0: 不过现在呢由于有了现代物流的顺风车，美洲大蠊它的卵呢可以藏在物流的快递包裹中、货物中，随着发送的物流从南方带到北方，而北方冬季室内的供暖以及复杂的地下管网呢也为喜欢温暖潮湿的美洲大蠊提供了过冬的庇护所，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到北方，再加上全球的整体的气温升高，也让一些原本不适应 北方寒冷气候的物种有了向北扩散的可能。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美洲大蠊早就入侵北方了。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看到一报道，
1: 嗯，
0: 就是早在1998年，北京的专家就已经在下水道里边发现了美洲大蠊的踪迹。
1: 嗯，
0: 而如今呢，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在内的华北地区，到处都有美洲大蠊的种群发现了。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分界线了。这一条分界线由于我们人类的活动以及全球变暖，他们已经逐渐模糊了。
1: 嗯，
0: 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备两种蟑螂同时出现在家里边了。不过能够稍微宽慰一下北方朋友的事实呢，就是美洲大蠊目前在北方还是主要栖息在管网中和户外的下水道里的。
1: 嗯，
0: 他们一般在垃圾堆里生活，到室内的时候呢还相对较少，因为他们不适应冬季干燥的室内环境。
1: 嗯，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了这个快递物流哈，所以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它来到北方，或者比如说通过这个快递物流向更北的这个渠道去做扩散，它就只通过这一个渠道吗？就是比如说通过快递箱或者是怎样，就这一个渠道就能够扩散出这么多的在北方出现的这种情况吗？
0: 嗯，其实除了依赖物流的被动扩散以外，嗯，蟑螂也可以通过主动的方式进行扩散的。这主要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食物和庇护场所了，因为他们会主动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首先，他们自己就可以爬，也可以滑翔。虽然飞得不远，但是可以滑翔，这是蟑螂最基本的移动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有限，但是呢，在条件使然，他们也可以逐步的、一步步的迁徙的，因为他们可以累代迁徙嘛。
1: 嗯。
0: 首先，蟑螂就会利用墙壁的孔洞、门窗的空隙、下水道和各类管道，在建筑物内部。嗯，邻近的房屋之间到处移动。比如说如果你邻居家有蟑螂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各种管道入侵到你家中了。
1: 是。
0: 在南方炎热的夏季呢，美洲大蠊这些具备飞行能力的蟑螂还会通过短距离的滑翔寻找更阴凉的栖息地。所以说一般夏天你家里可能觉得更凉快，你开着空调他们就进来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当生存环境突然恶化的时候呢，蟑螂会为了求生进行大规模的主动迁徙。比如说极端天气，强降雨带来的洪水会破坏他们的地下栖息的巢穴，这样就会迫使他们成群结队的从下水道里边涌出来，寻找新的干燥的藏身之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南方暴雨以后能看到很多蟑螂的原因。除了洪水呢，大城市的进行各种施工拆迁也可能破坏蟑螂的栖息地，也迫使他们迁徙。嗯，当某个地方蟑螂的数量过多、种群密度过高的时候呢，由于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一部分个体呢也会主动的迁徙去寻找新的领地。嗯，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人类一些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比较友好的环境，一些我们活动的设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吸引他们了。比如说庞大的城市地下管网
1: 是。
0: 嗯，像下水道呀、暖气管道呀、电缆沟啊，这些里边又潮湿又温暖，对蟑螂，尤其是美洲大蠊，提供了绝佳的高速公路和栖息地。它们可以沿着这些管道在较大范围内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化学防治的时候，如果长期单一的使用同一种杀虫剂，
1: 嗯，
0: 会筛选出抗药性更强的蟑螂。这些超级蟑螂幸存下来的繁殖，可以在我们人类经常喷药的地方也可以生活下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是某些时候一些国外运来的一些飞机运来的一些那货物里，甚至可能夹带新的蟑螂种类。
1: 嗯，
0: 比如说作为宠物饲料的樱桃红蟑螂，
1: 嗯，
0: 这种叫侧缘大蠊的一种蟑螂，
1: 嗯，
0: 就通过异宠交易的途径，现在已经扩散到了野外，扩散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了。所以说就是物流运输是蟑螂的洲际旅行的条件了，他们可以通过飞机扩散，嗯，轮船扩散，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扩散渠道。但是他们下了飞机下了轮船以后呢，还可以进行室内交通，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主动寻找可以生存的家园。所以说要防蟑螂，不仅要警惕快递包裹，也要封堵好家里边与外界联系的各种管道缝隙，
1: 是，
0: 还要注意环境干燥清洁等等，方方面面我们都得考虑一下。
1: 嗯嗯，所以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现在的活动范围已经扩散了， 那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它就能够在北方地区非常好的生存繁衍下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所谓南方大蟑螂这个事情，应该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是这样吗？
0: 嗯，对的，因为美洲大蠊。

0: 呢，他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在北方的长期生存繁衍了。
1: 嗯，
0: 因为就是说美洲大蠊它可以长期大规模的繁衍，现在在北方室外他们也能做到了。因为以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呢，在北方户外的寒冬，
1: 是
0: 在户外他们基本上是无法越冬的，他们会冻死。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室外有大量的地下管网为他们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环境。
1: 嗯，
0: 另外呢，他们在室内也可以安家，所以就能够让他们在北方，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里形成局部的种群了。
1: 嗯，
0: 在城市以外呢。

0: 寒冷环境是没办法度过的，因为就是北方冬季的年寒气温是远低于他们生存底线的。
1: 嗯，
0: 有研究表明，在温带地区，他们很难在户外没有供暖的建筑物里熬过冬季最冷的3个月，因为他们最活跃的温度呢是20摄氏度以上，28摄氏度左右是他们最适合的生存温度，而北方冬季的户外呢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活跃温度，所以说在北方他们室外是没办法活的。因为这种低温干旱的环境让他们根本无法存活。但是呢，尽管户外困难重重，我们在人类在大城市里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绿洲。北方冬季的室内供暖为美洲大陆提供了最基本的温度保证。同时呢，那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呢，也让整个北方的环境更适宜它进行短距离的迁徙。地下管网系统，像这些温暖的下水道、暖气沟、电缆沟这些，是他们在北方重要的庇护所和扩散通道。物流的顺风车也让他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暖壳有可能附着在快递纸箱或者货物上，通过物流到处偷渡。因为他们其实最顽强的生命火种就是暖壳了。美洲大陆的暖壳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是它种群繁衍的一个关键。因为美洲大陆的所有生命阶段中，它的暖是最耐寒的。有研究表明，它的暖在温带地区可能是可以越过冬天的，甚至它的幼虫在温带地区的地下也能够越冬。它的暖有惊人的短期的耐寒能力。有研究试验显示，美洲大陆的暖在-15摄氏度的低温中仍然能够存活，冰冻半小时以后通过温水浴还能够恢复活力。甚至成虫有时候如果是仅仅冰冻它数分钟的话，通过温水浴它也能够恢复生存活力的。它的胚胎发育的低温阈值呢大约是6.8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呢，温度如果是长期低于6.8摄氏度呢，它没办法繁殖。但是呢，它如果说在我们室内就是偶尔低一下呢，它是能够耐过我们北方的。当然呢，北方长达数月的严寒呢，在室外是远超出它的极限的，暖壳在户外的环境里呢也很难完成孵化。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在北方的户外它是基本不可能生活，但是在室内有供暖的情况下可以形成局部的种群。在室内即使无供暖呢，它的暖也有可能就是生存下来。所以总的来说呢，它可以通过暖壳抵御很多对于成虫来说没办法抗过的环境，在北方熬过最艰难的冬季生存下来。
1: 这么说的话，它比如说这个蟑螂包括它的暖壳对气温还有包括整个环境的耐受范围，要说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那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咱们这个地球上哈，有哪些地方现在是确定没有蟑螂分布的吗？有吗？
0: 蟑螂呢确实是一个生存大师，但是呢它们也有耐受的边界。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一种单一气候条件能够在地球上彻底的消灭所有的蟑螂。极端的寒冷呢确实是限制它们分布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蟑螂的舒适区与致命温度来说我们可以区分一下。蟑螂是变温动物，它的生命高度依赖着环境的温度，它对温度的耐受呢可以清晰的分为几个区间。首先它最适宜的温度呢是15到37度之间，这是蟑螂的黄金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呢它最活跃，繁殖也最快。德国小蠊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35度之间，美洲大蠊呢是29度以上，所以说美洲大蠊需要的温度要比德国小蠊最低的活动温度要高个接近10度左右。至于那个致死温度呢，就是能够让它在一段时间内致死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2摄氏度。如果这个温度维持一天以上呢，雄性大部分就会死亡；如果3天以上呢，雌性也可能死亡一半。这就为冬季防止它们提供了窗口了。而那个对于美洲大蠊来说呢，温度就是致死温度还要高一些了。一般来说呢，美洲大蠊如果是10摄氏度以上维持几天，10摄氏度以下呢维持几天，它也有可能被冻死。所以说持续低温呢对于蟑螂来说是大杀器。当温度降至-5度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呢，蟑螂就会趋于死亡。美洲大蠊在气温低于9.4摄氏度的时候会立刻死亡， 德国小联呢，在

0: 零下5度的环境里呢，生存时间虽然比其他蟑螂长，但是几天以后也会死的。当然高温，也就是说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呢，也会让因为水是限制蟑螂生存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甚至比温度更致命。因为蟑螂非常不耐渴，在有食物没水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存活27到40天。但是呢，如果说是有水没食物的情况下呢，它们可以活3个月的存活，
1: 更长。
0: 这个比例就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了，水对它们更重要。
1: 是，
0: 如果是有食物没水，它们最多能活40天，但是有水没食物能活3个月，能活90天。因为蟑螂的外骨骼保水性不是太强，它们需要潮湿的环境维持体内的水分，因此干燥呢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杀虫剂。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方潮湿的地方蟑螂远多于北方干燥地区的原因。所以说地球上呢，基本上来说到处都有蟑螂，它们如果说是确实它们有禁区的话，这个就是南极和北极了，这是确定的没有蟑螂的地方。因为南极和北极天寒地冻，环境恶劣，蟑螂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还有就是高海拔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会明显下降，高山上是没有蟑螂的。德国小蠊呢通常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极少能够到2000米以上的地方出现。美洲大蠊呢也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呢在2500米以上我们是肯定见不到美洲大蠊的。另外呢就是在沙漠里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蟑螂，但是呢这个是在水源附近，如果在没有水源的沙漠里呢，蟑螂也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没有蟑螂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自然环境本身就非常严酷，无法同时满足他们对温暖潮湿需求基本的地方。所以说呢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需要和我们人类共存的。如果有我们人类提供条件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离开了人类呢，他们在野外呢就是低温也好，极端的高温也好，或者说是极端的干旱也好，都会不适合他们生存。所以说是在人类和自然条件之间呢，就是蟑螂选择了与我们作为邻居了。
1: 是，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一户居民家中，这两种蟑螂，就是美洲大蠊跟德国小蠊，人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他们之间，比如说在种群的这个关系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哈？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来到北方，哎，它会和德国小蠊形成某种竞争吗？就比如说两种蟑螂，有一种蟑螂，比如说像美洲大蠊以后越来越多了，哎，那德国小蠊的种群会因此被压缩吗？
0: 美洲大蠊北上以后呢，会和本地的德国小蠊形成一种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呢比较温和，他们更倾向于共存，因为我们人类产生的生活垃圾足够为两者提供充足的食物。
1: 是，
0: 要他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里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不可能就是说一种蟑螂就把它吃完的。他们可以共同吃，都还远远有剩余，是吃不完的。
1: 是，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它在北方来说呢，现在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两者可以在同一环境中共存的，只是他们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避免了直接的对抗。有研究显示呢，两者会通过食物印记互相吸引，美洲大蠊会被德国小蠊吃过的食物吸引，而德国小蠊对美洲大蠊吃过的食物呢反应会更加强烈。有研究记载说的是，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的摄食欲望是对新鲜食物的33.48倍。
1: 哇，
0: 也就是说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更喜欢。这个简直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了。
1: 是的，
0: 当然这种吸引力呢会随着时间的加长呢可能会逐渐减弱的，现在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比较新鲜。当然呢就是在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是更优势的一方，毕竟它繁殖太快嘛。它从卵到成年1个月就可以做到了，而美洲大蠊呢可能要3个月左右，而且德国小蠊适应性更强，体型更小，更能够躲在我们室内的缝隙里，因为它在室内呢，所以它成了一种优势的物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从食物来源上来说，我们产生的垃圾足够同时养活两种蟑螂。我们为它们两种蟑螂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来源，在食源的竞争上他们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只是说呢，食性上呢他们略有差异，他们的口味略有

0: 差异。
1: 嗯，
0: 德国小联呢偏爱的发酵的食品和饮料，而美洲大联呢更喜欢腐败的有机物和含油的食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成都地区给美洲大联。

0: 吃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一般来说，只要一克的食物残渣就能够养活数十只德国小蠊。在现代城市里，我们产生了大量的厨余和生活垃圾，足以滋生庞大的蟑螂种群了。所以说，对于两种蟑螂来说呢，它们是完全可以在那个一个环境里同时生活下来的，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丰富的食物让它们能够有各自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虽然理论上美洲大蠊由于某些方面有一些劣势嘛，繁殖速度更慢呀，就是不适应干燥环境啊，会受到一定抑制。德国小蠊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它们呢还是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共存的。最终的局面，我猜想呢，可能就是德国小蠊继续稳坐北方势力的头号交椅，而美洲大蠊呢，作为一个新的邻居，在部分区域，比如说下水道啊、地下管网这些潮湿场所里呢，能够与德国小蠊共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
1: 对，不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只会更多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了蟑螂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就是要判断家里面有没有蟑螂啊，有多少蟑螂。人们经常说，在家里面你要是发现一只蟑螂，哎，那绝对不是一只的事儿，那就是有一窝呀。可以以此来估计家中的这个蟑螂的这个所谓啊狼口数量，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估算吗？
0: 狼口的数量其实是可以估算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先把就是家里的灯关上，在黑暗的环境里，让他们充分的活动，在你家里边到处跑。一般来说，你晚上你把灯关上1个小时左右，让他们就是充分活动以后，然后你突然打开灯。你看看你家里边这个时候突然这些出现的蟑螂的数量，另外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跑。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一两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十几只蟑螂，并且这些蟑螂呢向四面八方的逃窜，那就证明你家里边已经是一个蟑螂的窝了，就是说你家里边已经有大量的蟑螂了。因为一般来说呢，蟑螂有群居的习性，同一窝的蟑螂它们往往住在一起。如果说是那个它们都向一个地方逃呢，它们就只有一窝；如果它们分开逃呢，到处跑呢，它们就可能就是有很多窝了。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粗略的估计家中蟑螂的数量。它虽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是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就是说，你家里边大概有多少蟑螂？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繁殖能力也可以推算嘛。因为德国小蠊一个卵鞘能孵出30到40只，而美洲大蠊呢稍微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边呢应该就已经有蟑螂的种群了，可能就有十几只到几十只这么一个可能性。如果说是你把这只打死以后，过几天再也看不到了，那可能就这一只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是你天天都能看见那么一两只，你至少家里有十几只到几十只之多了。
1: 哇！
0: 如果你家里看到很多幼虫，几十只在跑了，那么你家里边至少有几百只蟑螂。
1: 哇！
0: 所以说一般来说啊，你可以把你目测能够看到的蟑螂乘以10，才是你这家里边真正的蟑螂的
1: 我
0: 数
1: 的
0: 量。
1: 天！
0: 这个普查的方式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进行一次彻底的、专业的害虫防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的把他们一网打尽吗？这个事儿我相信不容易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方式呢？
0: 现在呢，就是要把那个蟑螂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呢，确实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事儿了。因为蟑螂呢，我们都知道太会跑了。
1: 是。
0: 就是我们要把它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很费周折，因为它们藏在各种各样的缝隙里，它们就是可能说是出其不意的藏在很多你不知道它的地方。
1: 没错。
0: 你要找到它的居住地点的话，可能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对于蟑螂的防治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了，就是要防止我们家里边各种环境里的蟑螂的话，我们应该以环境的防治为主，物理化学防治为辅，要争取把它一网打尽。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鼻息公于一役了，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很难找到的。
1: 是。

0: 般来说呢，对付蟑螂，我们首先要找到它们的藏身之地，定位它的老巢。
1: 嗯，
0: 蟑螂最爱集中的聚集地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呢。你家里就是它的五星级酒店。一般来说，重灾区就是你的厨房里，因为这里边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你首先要翻你的橱柜的角落，尤其是抽屉活页的缝隙，然后你的灶台灶具下面周边的缝隙，抽油烟机内部啊这些地方，还有水槽下方的管道也是它们绝佳的栖息地。
1: 嗯，
0: 你冰箱压缩机背后也是比较温暖的，而且缝隙很多，蟑螂也可以藏身。
1: 嗯，
0: 你的微波炉、你的烤箱、你的电饭煲的散热口，它们也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栖息的小天地。
1: 嗯，
0: 你的储物区里边有各种米面粮食，还有各种调料，那当然是一个他们吃自助餐的地方了。
1: 嗯，
0: 在你的卫生间里可能也是它的温泉中心，因为潮湿水源充足。在你的洗手池下面的柜子内部，马桶底座与瓷砖缝隙的那些没有密封好的地方，
1: 嗯
0: 嗯，地漏里边连通下水道的地方，那个是地下管网里的美洲大蠊的重要出入通道了。
1: 嗯，
0: 还有你的那个浴室柜子里的内部的死角，浴室浴缸里的一些角落里都是它们栖息的地方，甚至你的卧室里也是它的隐蔽的基地。
1: 嗯，
0: 你的电视机的机顶和路由器、电脑主机的散热处，你的沙发、你的床、你的衣柜的缝隙和底部，
1: 嗯，
0: 你墙壁的贴角线、墙纸的破损处、电源插座的内部，它都可以钻进去。
1: 嗯，
0: 你堆的杂物里，这种各种快递纸箱、废旧衣物里的，更是到处都可能居住它们了。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
1: 嗯，
0: 在找到它们的藏身地以后呢，你可以采取围剿行动。
1: 嗯，
0: 环境防治呢是治本之策，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1: 嗯，
0: 首先你要对它们断水断粮，把食物封存起来。把垃圾也封起来，擦干净你的灶台水槽，修复好你的水管的各种缝隙，不要让它们有机会钻进来。
1: 嗯，
0: 用水泥、用硅胶这些封死墙体缝隙、贴举提脚线周围的那些可能让它们进来的管道和缝隙。
1: 嗯，
0: 把那边家里边不用的快递纸箱、报纸尽量扔掉，不要给蟑螂有藏身之所。
1: 嗯，
0: 把这些杂物清掉以后呢，它们就没有一个藏的地方了。
1: 嗯，
0: 然后你接着就可以用那个诱饵进行一网打尽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利用蟑螂有吃同伴尸体的习性实行连环杀灭。
1: 嗯，
0: 可以用那个毒蟑螂的饵料投放以后，让蟑螂吃了以后一窝端被毒死。另外也可以通过物理的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各种粘蟑螂的各种粘蟑螂的纸啊这些，把它放在蟑螂经常经过的路线上，
1: 嗯，
0: 这样很多蟑螂就会被粘在上面了。
1: 嗯，
0: 而且呢，当蟑螂被粘在这些纸上的时候，你别着急把它扔掉，
1: 嗯，
0: 因为蟑螂的信息激素呢会吸引来更多的同伴。当一只蟑螂被粘住的时候，别的同伴还反而以为这里安全，还会跑到周围来，就会有更多的蟑螂被粘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开水对准蟑螂藏身的缝隙孔洞直接灌进去。
1: 嗯，
0: 这个可以有效的烫死蟑螂甚至它的卵鞘。还有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各种杀蟑螂的气雾剂，也可以在室内到处喷，到处杀死它们。但是这个方法呢无法根除，因为躲在缝隙里的蟑螂呢往往能够逃过一劫。
1: 嗯，
0: 另外呢，我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杀蟑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因为任何化学药品都可能有毒的，必须不避开我们自己的食物和水源，尤其防止他们和儿童和宠物接触。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在杀死蟑螂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
1: 嗯，
0: 灭蟑螂呢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保持环境的清洁。另外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各种可能滋生蟑螂的区域，要和他做好和他们长期打交道的准备。
1: 嗯，
0: 如果蟑螂问题严重的话，最好是一个小区一起行动。
1: 没错，
0: 至少你要联合周围几家邻居一起行动，才能够有效的解决蟑螂的困扰。
1: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赵丽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

0: 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进入到夏季，还有一种昆虫经常成为大家的烦恼，那就是蚊子。最近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了仿生灭蚊设备，这些设备能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让蚊子以为这里有人，吸引它们飞过来叮咬。有些设备还可以同时模拟人体温度来吸引蚊子，当蚊子一靠近，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就趁机把蚊子吸入灭蚊舱，从而诱杀蚊子。这可真的是好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呢。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驱蚊液、驱蚊手环等产品当中哪些有效成分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兴苗的介绍。
5: 蚊子为何会被二氧化碳骗过来？
6: 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5: 灭蚊灯能用光线吸引蚊子吗？
6: 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5: 蚊子会对驱蚊液产生耐药性吗？
6: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能有多好。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季节限定的动物奇观。那现在呢，正是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洄游季的尾声。 每年五月到八月前后，黄鱼呢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

0: 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此外呢，像是诗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则是对河豚洄游的生动写照。鱼类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如何能够在茫茫大海和江河中准确找到回家的路呢？我们一起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从一条鱼的视角出发，看看鱼类洄游当中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1: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明，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什么是洄游？通俗来讲，就是鱼类在特定的时间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这可不是瞎溜达，而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定向大规模运动。鱼类的洄游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种是生殖洄游，我们在诗词里提到的河豚、三文鱼、四大家鱼都是在繁殖期为了寻找合适的产卵场长途跋涉，这是最常见的一类。第二种是索饵洄游，纯粹是为了吃饭，他们会追着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区跑动，哪里有食物就往哪里去，比如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太平洋飞鱼。第三种是越冬洄游，为了避寒，到秋冬水温下降的时候，一些鱼会从近岸游向深海暖水区过冬，比如带鱼。当然，一次完整的洄游旅程往往不是单一的动机，很多鱼是生殖、索饵、越冬接力完成的。这三大动机共同驱动着鱼类在大江大河与深海大洋之间完成它们波澜壮阔的生命循环。蜿蜒的河流中，鱼类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可以说，鱼类没有手机导航，但它们天生就把气味、磁场和水流变成了自己专属的地图和指南针。首先，鱼儿有视觉系统，它们的视网膜上既有感知亮暗的视杆细胞，也有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虽然水下光线较弱，但它们依然可以利用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水面的折射光线来辨别方位。生活在光线比较微弱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鱼类，不见可见光的这些环境当中的鱼类呢，它的视锥细胞种类就会演化的更少，只剩下了视杆细胞，感受明暗的。鱼它们的眼睛堪称广角镜头，能看到180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捞不到鱼，很大程度是鱼早就发现你了。另外，鱼在水中还能精确地定位岸上的物体，那是因为它们能精准计算光的折射率。但是鱼是天生的高度近视眼，只能看到1米以内的细节，10到15米以内可以看见轮廓，但光有眼睛在浑浊水里边是远远不够的。鱼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水下雷达，那叫侧线系统。侧线里面的感受器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水流的方向、速度和细微的变化，甚至能探测到周围其他物体，比如捕食者他们的运动轨迹。这让鱼类在摸黑的环境里也能自如游动和躲避危险。同时，鱼类还有内耳，内耳里的耳石和感觉毛细胞就像是鱼体内的陀螺仪和姿态传感器，不仅能感知重力保持身体平衡，还能感知加速度，这让它们能在湍流的水流中保持平衡。另外，鱼类的嗅觉和味觉也极其灵敏，这就好比在水里装了化学雷达，尤其是味蕾。大家别以为味蕾只在嘴里，鱼的味蕾分布在口腔、腮盖、嘴唇，甚至全身的体表。它们用全身的味觉来判断食物的可食性，识别同伴，感知周围环境。鱼的感官再厉害，可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许多鱼类，比如三文鱼，在幼鱼时期就会把出生河流中独特的气味、水质化学特征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形成终身记忆。这种记忆叫印痕。等它们到成年，在海洋里游荡了几年后，就会依靠这种嗅觉记忆逆流而上，准确无误地回到童年的摇篮里产卵。所以鱼的记忆何止7秒，它们能记住故乡的味道整整一辈子。鱼还有一种神秘的导航工具——地磁感觉。地球是一个大

0: 大磁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有些鱼的头部或侧线有特殊的感受细胞，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方向。这就好比鱼身上自带了一个天然的指南针，远洋深处没有陆地参照物的地区，它们也能准确判断南北。鱼类还会通过集群来导航，当成千上万条鱼聚集在一起时，它们利用视觉和侧线感知同伴的位置，形成高度协调的定向运动。这不仅仅是团队合作，更是信息共享。前方的鱼游到哪里，后方的鱼就能迅速跟上，大大降低了迷路的风险。青海湖的罗鲤，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它黄鱼。繁殖季节，它们必须离开咸水，远赴上游的淡水河流中寻找适合产卵的浅滩和水草丛生区。雌鱼在淡水河滩产卵，雄鱼受精，经过2到3个月的孵化，小鱼出生，再顺流返回青海湖。科学家们尝试建设各种各样的过鱼设施，比如丹尼尔鱼道、垂直竖缝式鱼道、仿自然鱼道，让鱼儿可以像爬楼梯一样逆流而上。对于水位落差特别大的大坝，还设计出了生鱼机和集运鱼船，相当于给鱼营造了一部电梯和公交车。除了物理通道，科学家还通过行为引导技术，也就是利用物理屏障或非物理屏障，比如气泡幕、声音、光照、电和水流，去引导鱼群主动游向鱼道入口。鱼类洄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奇迹之一，它们跨越江河湖海，克服艰难险阻，只为了生命的延续。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三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持、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了。重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于最高重选价我就可以重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饮制剂，就是按最高重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参谋价，就给一次重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3: 参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6: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7: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6: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7: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6: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7: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6: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7: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0: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

0: 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2: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10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3: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用？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2: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3: 没有，完全没提啊。
2: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他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4: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2: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4: 我问她限几年，她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她这儿办了张卡。她确实是算隐瞒，她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她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2: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5: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 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

0: 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四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1: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2: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3: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4: 这卡一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七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4: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7就是839.3块，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1: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5: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1: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昨日新闻重现，
6: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栗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 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9: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0: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9: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1: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9: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12: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9: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13: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随手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9: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4: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9: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15: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马上上新品。
9: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16: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时令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 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

0: 统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2: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实力蔬菜，和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1: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3: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1: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3: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化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4: 中国之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煽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 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昨日新
6: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
4: 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7: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8: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0.72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7: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8: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7: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9: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7: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4: 战斧上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

0: 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总台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了实际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97%。事情很快迎来反转，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从个案的反转到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朱威。朱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哈，也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10: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呢，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10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10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他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他实际在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他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你有 额外收取手续费的。

0: 那只有在消费者就是乘客自己的原因导致退改签呢，这个时候呢才允许收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性质我认为呢不是赔偿的，应该是补偿的。补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的损失啊，这是一定的补偿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航司超售的原因造成消费者误点了上不了机了或者退改签了，这个情况是两回事儿。这个情况的话，航司是因为商业利益，它本身就是个商事主体嘛，对吧？它搞超售的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商业利益、商业利润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要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这种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1: 那近期的京津冀三地消协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啊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您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0: 航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航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航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啊，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啊，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同，啊，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啊，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猫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航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前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前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这个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航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航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赌可能赌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赌，有的时候航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个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 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航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航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航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航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就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啊去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航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航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啊。
1: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孩子，你得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眼下正值暑假。

0: 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我想为您推荐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选自2026年第六期的《人民文学》。熟悉人民文学的朋友一定知道，单月刊的人民文学每年都会在第六期推出儿童文学作品特辑，今年也不例外。本期人民文学引人瞩目地推出了少儿诗歌小集，选登了33名全国各地小诗人的作品。孩子们的诗不乏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稚嫩，但从诗里感受到的天真、诚挚和孩子们的文学才华，让你有理由对文学的未来生出许多期许。本期人民文学的4部中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在这其中，我最想为您推荐的是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去年，周敏的中篇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获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而周敏的获奖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正是人民文学2024年第六期首发的。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耳曾这样评价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他说，周敏笔下的北京虽然已经不是老舍、郁达夫喜忧参半所描述的北京胡同，也不是邓友梅、铁凝深情描述过的胡同，但是那个已经被大家们所描述的北京和北京胡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地标性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它将永存。对周敏的获奖作品《胡同也有小时候》，李耳点评说，对于读者而言，这部趣味横生且暖人心扉的小说，除了会引起少儿读者的兴趣，还会让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回忆和微笑中陷入思考。不管我们有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我们都有理由记住周敏笔下的这条胡同。不知您是否已心生好奇，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故事到底如何有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通过他的新作《前门前》一起来感受一下。前门前，顾名思义，这一次周敏将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了北京前门。小说讲述了小学生赵天天、胡美丽、李菲菲在前门胡同里发生的4段故事，从孩子的视角看待离别、误会与亏欠，在一件件平常小事里学会体谅他人、正视过错、珍惜友谊，在相处打闹、误会和解的过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对在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很多年的周敏来说，前门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北京前门？我们来听听周敏怎么说。
1: 为什么要写《前门前》这部小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大前门。在北京生活久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提起前门，北京的老百姓们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在京城所有的城门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待遇。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前门，那时正在读中学，虽然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老字号店铺里的稀罕物，但光是在高大雄伟的前门楼子跟前驻足观望，在人声鼎沸的大石栏街面上穿梭漫步，在支着凉棚的小摊前喝上几口沁人心脾。

0: 的大碗茶就足够享受的了。工作后的几年，我住在梅市街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距离前门只有几百米，每次乘公交车上下班，终点站就在箭楼南侧，一抬头就能朝他挥挥手打个招呼。无论当天的工作多么繁重，只要来到前门楼子跟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他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也像一位平和慈祥的长辈，给人安慰，让人安心。现在的大前门被注入了不少时尚元素，更增添了几分活力。在《前门前》这部小说中，小伙伴们经常聚会、游戏、探险的地方都很有代表性。大石栏商业街的大内宫保咖啡店，北京坊的曼联梦剧场主题商店，杨梅竹节街的文创小店等，都是新时代的潮流地标，丰富了前门地区的文化气质。一个地方气质的塑造，离不开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今天，前门一带的胡同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以前街里街坊间那种人情味儿，以及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生活方式没有消失。在这里，随处可见街坊们满面春风地打着招呼，嘘寒问暖，闲话家常，古树的枝叶随风飘舞，枝桠间的小鸟阵阵清啼。在这部小说里，能找到前门地区的动与静，发现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身为作者，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朋友们相遇在独一无二的大前门。谢谢大家。
1: 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周敏曾在《东方少年》杂志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那段与来稿日夜相对的时光，也让他得以透过读者们的来信，倾听一代代孩子的心声。这份长久的沉淀，让他在拿起笔创作时，更加懂得如何平视他的读者。所以在周敏的小说里，他从不把成人的文化认知塞给孩子，而是让儿童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世界。但与此同时，周敏也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文学作品在本质上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说，和成人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面更广，因为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并不独属于儿童。那么周敏的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从中品味出一些什么呢？我想听完今晚的节目，您自有答案。其实今天我为您推荐周敏的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正是以盛夏三伏天闷热的前门街巷为开篇，写暑假里胡同发生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着老北京街巷的热风与喧嚣，一起翻开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倾听孩子们一段懵懂又柔软的寻仙之旅。作品选自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2: 入伏以后，北京的天气格外闷热，已经过了下午5点，太阳仍然不肯落下。高悬在赫赫有名的大前门斜上方，尽心尽力地发挥余热，把大地烘烤得又通透几分。大前门一带的热闹景象由来已久，清代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对面椒盐听不真”的描述。正值暑假，来自

舒适，游客们的兴致却没受太大影响，挥汗如雨的同时仍然喜笑颜开，纷纷摆拍留念。赵天天自忖不具备游客对抗酷暑的本事，在商业街上找了一家门缝比较大的店铺，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边享受着从缝隙透出的丝丝凉风，便把目光聚焦在不远处的鲜鱼口美食街，姿态端正，表情严肃，很有点侦探的专业做派。这位暑假之后就要升入五年级的小学生，并非真的执行调查任务，而是在等同学胡美丽，为了一个不见不散的约定。赵天天和胡美丽都在前门小学读书，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生活中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同住在草场四条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俩人算得上是朋友。对这位个子甚至高出自己半头的姑娘，天天始终是尊敬多过亲近，忌惮大于喜欢，又敬又怕。放眼整个校园，除了教职员工等成年人之外，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只要看见人称虎妞的胡美丽，几乎没有不敬而远之的，生怕近距离接触会给自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虎妞二字并非绰号，而是胡美丽的小名。这位属虎的姑娘出生在河北保定，因为小时候虎头虎脑，模样可爱，便顺理成章地从她的监护人小舅爸爸那里得了这样一个相当贴切的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虎妞越来越活泼好动，饭量也与日俱增。好在她小舅爸爸大胡是前门外西兴隆街一家餐厅的大厨，每天都能带回一些免费食物，借此来补充小姑娘的部分营养需求。爷儿俩的日子过得倒也并不紧巴，实践证明饭量对身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虎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但因为动完就饿，一饿就吃，一吃就多，她显而易见地长高了，变壮了，单从外形上看倒比老舍先生笔下那位北平车行里的虎姑娘更能担得起虎妞二字。胡美丽的虎不仅体现在外形上，她的言谈举止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很有派头，发起飙来犹如丛林虎啸，摄人心魄，动起手来则是龙行虎首，架势十足。别以为胡美丽摆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那可是她从大胡那里偷学来的近似真功夫，成色至少有七成。因为是偷学，当然难以领悟其中精髓，但美丽毕竟身大力不亏，用出众的肌肉力量弥补了上述缺憾，平日里出拳踢腿看起来像模像样。面对这样一位战斗指数超高的同学发出的邀约，天天除了欣然接受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之后，胡美丽如约而至，像往常一样先进行了一番常规操作，连拉带拽将天天拖入一家冷饮店，也没问他的意见，直接点了两份豆汁冰激凌。对于胡美丽的豆汁情节，赵天天一直无法深入理解。大胡所在的那家餐厅名叫有间小馆，老板就是赵天天的爷爷，餐厅主营北京家常菜，有一些传统小吃，兼供堂食和外卖，其中就包括豆汁。赵天天自幼就对豆汁嗤之以鼻，爷爷经常因此说他没良心，胳膊肘子朝外拐，不算是地道的北京人。一想起多数被家长带来品尝豆汁的小朋友都是类似的反应，赵老爷子就会摇摇脑袋叹口气，补上一句，喜欢这口的主顾越来越少，这些老手艺呀，眼看就后继无人了。对爷爷来说，胡美丽拽着大胡的衣襟跨过门槛走进院门的那一天，堪称十来

0: 来运转。大胡的厨艺完全可以应付小店日常需求，这位一脸憨厚的年轻人很合老人家的眼缘。在腾出自家西厢房作为大胡和小胡的免费住所的前提下，薪资方面的谈判异常顺利。上午签好合同，下午两人就搬了进来。时间不长，爷爷就发现了美丽的可爱之处，爱喝豆汁儿。说句公道话，他除了无糖感冒冲剂一类的良药之外，不喜欢喝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发现让爷爷甚是感动，几乎老泪纵横，每天都叮嘱大胡必须给美丽带上足够的豆汁儿、胶圈、咸菜丝儿，少一样也不行。有了赵老板的关照与赞赏，美丽确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喜欢豆汁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收获赞美的嗜好。于是乎，豆汁儿成了他早晚餐的必备饮品。自打知道梅市街一家小超市里售卖豆汁儿冰激凌之后，美丽就时不常的在放学后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天天来这里共享人间美味。天天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口美味咽下，扭头一看，旁边的美丽已经开始吃第三杯了。天天抻了一下美丽的 T 恤衫，低声劝她慢点吃，注意形象。美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反倒加大了每一勺的分量，加快了勺子起落的频率。只过了半分钟，第三杯冰激凌就彻底进入了她的五脏庙。吴美丽拍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语重心长地告诉天天：
1: 哎呀，享受人间美味一定要全情投入，大可不必慢慢吃，更用不着特别注意形象，否则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0: 天天一时语塞，找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便话锋一转问：
2: 你急着白脸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
0: 吴美丽收起轻松的表情，把天天拉到商店的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
1: 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找我妈。
0: 赵天天觉得心里咯噔一声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他：
2: 找你妈？怎么找啊？你不会是撑糊涂了吧？
0: 住在草场四条一带的街坊们都知道，胡美丽自幼跟着小舅大胡生活，据说父母均已离世。大胡因为天生的读写障碍，顶多写得对读得懂七八画的汉字，十岁那年不得不选择了弃文从武的道路，后又因练功伤了腿，转而从事烹饪行业。仗着出色的肌肉筋骨，他掂起勺来倒比旁人多了几分潇洒，火候的掌握也更胜一筹。跟着这位身怀一技之长的亲人，胡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安定感，但对双亲的想象和思念却时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此刻天色尚早，但听到胡美丽要跟自己商量寻找一位故去已久的人，赵天天难免心生畏怖，生怕这位武力值超强的伙伴脑筋错乱，突然情绪失控，于是连忙朝收银台方向挪了两步。从天天的话语和反应中，美丽看出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
1: 我妈多半还活着。
2: 我不懂。
0: 天天更糊涂了，摇摇脑袋：
1: 昨天晚上我偷听到小舅爸爸的一通电话，他管那人叫姐，告诉对方放心，还说会好好照顾我，绝不辜负他。等挂下电话，我就问他那人是谁，是不是跟我妈有关的人，他让我别瞎打听大人的事儿。我当时看得清楚，他的脸色跟咱店里摆的关公像差不多。天天，你说句公道话，这电话可疑不可疑？电话那头是不是我妈？
2: 我不敢保证一定是，但听起来八九不离十。可就算是真的，凭这么点信息，咱们也没办法找到你妈呀。
1: 我获得的信息可多着呢。
0: 天天打断了他，冲小超市店门的方向大喊一声，
2: 哎，李菲菲，这么巧你也来了。
0: 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白底蓝色印花连衣裙的小姑娘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二人身旁。她戴着一个镶嵌蝴蝶结的发卡，头上一边扎着一条小辫子，随着身体的移动一颠一颠的，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被刘海覆盖而若隐若现的前额以及微微翘起的鼻尖上渗出些汗珠，仿佛深秋黎明草叶尖上的朝露。眉毛不浓不淡，弧线弯得刚刚好，一双眼睛灵光闪动，看看美丽又瞅瞅天天，问，
1: 哎，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0: 天天挠挠头没有讲话，美丽不慌不忙地理了理耳畔的头发，回应道，
1: 菲菲，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我刚还在想你呢，你这就来了，真是太好了。得，什么也甭说了，来一杯人间美味，我请客。
0: 说完，胡美丽跨步上前，给李菲菲献上了一个熊抱。这个拥抱力量大，时间长，再加上美丽不停摇来晃去，等她放手的时候，李菲菲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冰激凌上。胡美丽把李菲菲当作亲闺蜜，在班里除了天天之外，菲菲是她的另外一位亲密朋友。吃完冰激凌，李菲菲擦了擦嘴巴，心满意足地笑了。她早把刚才的问题抛在脑后，冲美丽和天天摆摆手说，
1: 我要去我爸店里啦，再见啦。
0: 菲菲爸爸经营着一家主打泥塑的文创产品商店，位于杨梅竹斜街，聚焦于纯手工生产无锡惠山泥人的细货，水平颇高。平常放学之后，菲菲都会到店里去，忙的时候打打下手，闲的时候写写作业。这个假期，由于妈妈返回老家去照顾外婆，她在店里帮忙的时间更长了。说完再见，菲菲准备转身离开，却把天天一把拽了回来。天天坚持让菲菲留下，又把美丽拉到旁边，说起悄悄话来。
2: 找你妈的事儿，咱们也让菲菲一起商量吧，你没听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1: 嗯，
2: 我看这事儿也不用瞒着他，对不对？
1: 嗯。
0: 赵天天之所以这么说，既有替胡美丽考虑的因素在，也是拨弄着自己心底的小算盘。尽管从美丽转述的电话内容判断，她妈妈多半还活着，可她就不会听错吗？要是听错了，找妈妈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就算没听错，判断对了，天知道他妈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俩就要这样大海捞针吗？依照两人的实力对比和相处模式，如果美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万万不敢拒绝的。倘若能拉菲菲加入，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菲菲是学校里出名的巧手姑娘，能用泥彩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卡通形象，让所有人赞叹不已。美丽嘴上称她为亲闺蜜，骨子里头是她的特大号粉丝。有菲菲在，即便美丽提出不靠谱的计划，总有回旋余地。赵天天的话打动了胡美丽，她把菲菲招呼到身边，将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菲菲听完，提出了和天天类似的问题。
1: 没有更多的线索，要怎么去找人呢？我还听到小舅爸爸重复了一个地名，很有可能是电话那头的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妈妈工作的地方。
2: 那你快说，到
1: 底
2: 是
1: 什么
2: 地名啊？
1: 母鸡酒店四楼餐厅露台。小舅爸爸一边在纸上写字，一边重复了两遍母鸡母鸡，还说酒店名字记下了。
0: 李菲菲表情古怪，眼瞪得圆圆的，嘴闭得紧紧的，小脸涨得通红。赵天天无法控制自己，发出几声大笑，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胡美丽问道，
2: 哈哈哈哈，你说什么？母鸡酒店？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酒店呀？
0: 李菲菲没对母鸡酒店进行冷嘲热讽，

0: 做了几次深呼吸后，一本正经地告诉天天：“
1: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酒店怎么就不能用母鸡二字命名呢？难道你没听刀爷说，因为有了免签政策，他准备出趟国，去大马旅游？既然有国家能叫大马，那酒店叫做母鸡也不足为奇呀，对不对？”
0: 菲菲口中的刀爷是天天爷爷的老哥们儿，两人是酒友，又同为英超曼联队的铁杆粉丝。家住什刹海的刀爷隔三差五就来找赵老板看球聊天，把酒言欢。刀爷盲了一只眼睛，缺了半根手指，再加上脾气有些古怪，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些怕他。此刻菲菲搬出刀爷，很有点想压天天一头的意思。眼见菲菲站到美丽一边，天天也就不再坚持，打起精神准备和他俩一道启动本次侦查计划。三人拿出手机在地图上一通搜索，并没有找到母鸡酒店这个地点。小伙伴们一商量，决定利用暑假余下的空闲时间进行地毯式搜索，各自划定区域收集母鸡酒店的相关线索。赵天天负责草场三条胡同向东至草场十条胡同，包括西兴隆街在内的东半区。胡美丽负责草场胡同向西至前门大街一带的中央区域。前门大街以西，包括大石烂、梅市街、杨梅竹斜街在内的大西部，则划成了李菲菲的责任区。几天以后，寻找母鸡行动就遇到了各种阻碍。粗粗一算，他们总共询问过180号附近的街坊四邻、沿途的商店员工、守卫巡逻的保安大哥，仍一无所获。正赶上三伏天，酷暑难耐，在这个时候打探消息，各种冰镇饮料、冰棍、雪糕的消耗难以避免。一来二去，母鸡酒店毫无眉目，口袋倒是越来越空。更为尴尬的是，三个人到处打听一个名字古怪的酒店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前门小学的同学间传开了。再不终止行动，保不齐哪天有人会灵光一现，给他们起个奇怪的绰号，可就追悔莫及了。
2: 这个听起来荒诞的母鸡酒店，究竟是名字听错产生的误会，还是真有这样一处地方？这场莽撞又热忱的寻亲行动被迫搁置之后，三个孩子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胡美丽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期盼，会在怎样的机缘之下慢慢解开谜底？我们暂且带着这些疑问稍作休息，一起来欣赏一曲京味老歌《前门情思大碗茶》，在悠扬唱腔里感受前门独有的市井气韵。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刊登的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找不到母鸡酒店，胡美丽的寻母计划只得暂时搁置，孩子们满心失落。没想到随后天天和美丽在爷爷经营的饭馆与李菲菲和她爸爸偶遇，竟意外破解了母鸡酒店的误会。原来是有读写障碍的大胡记录菊居酒店的菊，也就是橘子的菊时，嘴里念着母鸡，被美丽听成了滑稽的母鸡。锁定了地点，孩子们还从酒店店员口中得知，酒店露台的确有人工作，每周一次修剪养护绿植。为了一探究竟，天天和美丽约定次日一早悄悄前往酒店寻访，没想到一大早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到底是什么呢？请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0: 挂钟的时针到达七点位置，天天听见西厢房有开门声。从窗帘缝隙望去，只见大胡迈着微薄的步伐走向庭院。这位原本健硕的壮汉，因为九叔练习有点像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身上放了肉，胖乎乎的背影少了雄壮之感，增添了可爱之气。天天刚推开院门，美丽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朝他招手。两个小伙伴揣着满腹的疑问，远远跟着大胡一路来到菊菊酒店附近。眼见大胡走进大堂，美丽用力抓住了天天的胳膊，说：
1: 我的心跳得好快，快喘不上气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2: 你再不松手，我就要疼死了。
0: 美丽赶紧松开手，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人从背后轻拍了一下。李菲菲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调皮的笑脸出现在她眼前，菲菲指着两人问：
3: 喂，一大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先说说，一大早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3: 告诉你们，我刚跟我爸一起来的，把八仙过海给托马斯送去，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就让我爸先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该说说你俩的秘密了吧。
0: 天天看了美丽一眼，见她没有反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菲菲进行了详细讲解。菲菲思考了一会儿，说：
3: 我看呀，美丽，你小舅爸爸准是来找你妈妈的。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菲菲一手拉着美丽，一手拉着天天，边往酒店大门走边说：
3: 哎呀，当然是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三人来到四层餐堂，发现餐吧没人，昨天见过的那位短发姐姐正在远处的一个角落拖地，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胡正背对着他们，和站在对面的一位身着橘红色工装手戴绿色手套的阿姨说话。大胡一边说，阿姨一边点头。说着说着，大胡侧过身朝旁边的木桌砸下一拳，咬紧牙关不再言语。那位阿姨欲言又止，在旭日的照射下，眼角一闪一闪的，隐隐有光透出。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采取半蹲姿势，以高大的吧台作为掩护。美丽看看天天，又看看菲菲，低声问：
1: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天天挠挠脑袋，菲菲摸摸脸蛋儿，俩人对视了一会儿，又缓缓摇了摇头。开门声响起，大胡跨步走进屋内，对那位阿姨说：
5: 哎，我走了，你保重。
0: 说完他快步绕过吧台，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那位阿姨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转过身走到架子旁边，继续手头的工作。菲菲捅了捅美丽的胳膊，低声说：
3: 哎，你小舅爸爸走了，你可以出去了。
1: 出去能干什么呀？我，
3: 哎呀，你可以帮他干活啊，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就挺自然的吗？我和天天跟在你后面给你壮胆儿，怎么样？
1: 我帮他干活，这有点奇怪吧？
3: 我看挺正常的。咱们假期不是有社区实践活动吗？他要是问，你可以告诉他，这算是社会实践。
0: 美丽脸上的愁容散尽，挺直身躯，大步走出餐堂。天天和菲菲紧随其后来到露台，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俩走到了西南角的许愿墙附近，一边假装欣赏这些小木牌，一边侧耳倾听。从断断续续传来的谈话内容判断，阿姨对美丽赞赏有加，不仅因为小姑娘的古道热肠，也出于对她劳动技能的肯定。美丽的手脚麻利，再加上干劲十足，平常一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足足提前了15分钟。阿姨摘下手套，开去额头的汗珠，笑着对美丽说：
1: 小姑娘，你可真能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比不上你。
0: 美丽的圆脸腾起两朵红云，整个人变得扭捏起来，轻声细语地回答。
1: 这没什么，您比我棒多了。今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告诉阿姨，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0: 美丽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姨柔声说：
1: 想吃什么都行，尽管说出来啊。阿姨，我想让您帮……
0: 话还没讲完，露台的玻璃门就打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叔叔，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小男孩。阿姨立刻迎了上去，问：
1: 哎，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4: 嗨，儿子想你了呗。
1: 哎呀，来，儿子，哎呦，想妈妈了是吧？
0: 叔叔怀里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进了阿姨的怀中。阿姨接过小男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跟在叔叔的身后往餐堂走去。跨进大门，她停下脚步，回身问美丽：
1: 呀，对了，小姑娘，刚才你说想要什么？
0: 美丽咬着嘴唇，做了两次深呼吸，低声说：
1: 阿姨，我不要什么，祝您幸福。行，再见啊，你真是个好孩子。
0: 随着阿姨一家三口的离开，露台恢复了平静。天天和菲菲走了过来，站在美丽身旁，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话才好。美丽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流淌下来，她紧咬嘴唇，吸了吸鼻子，揉了揉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好朋友们倾诉。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稀罕让他抱呢，他那么瘦，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抱起来总会硌得慌。
0: 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她把带着渴望的目光投向菲菲和天天，磕磕巴巴地问：
1: 他都不认识我，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我妈呀？
0: 菲菲点点头，走近半步，张开双臂，对美丽说：
3: 不管他是谁，他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抱抱你，好不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会硌你。
0: 美丽瞪大眼睛看着菲菲，几秒之后，她一把拉过菲菲，揽入怀中，抱得好紧好紧。体型庞大的美丽将菲菲的身体遮住了绝大部分，天天只能看到菲菲一双小手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拍着拍着，美丽的肩头突然一耸一耸的，后背也轻轻地抽动起来。天天的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觉得此刻的美丽好像缩小了身形，不再是那个五大三粗令人望而却步的虎妞，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关怀、需要人安慰的小宝宝。天天皱着眉，低着脑袋，把手伸进短裤口袋，反复抚摸着里面那几张崭新的、准备购买新版曼联球衣的百元大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
4: 哎，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去吃甜品吧。哎，美丽，你不是喜欢吃抹茶蛋糕吗？走，咱们这就去买。今天我请客。
1: 走。

小说演播到这里，美丽寻母的故事就暂告一段落。这位阿姨到底是不是胡美丽的妈妈呢？有意思的是，直到小说结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我能告诉您的是，这场懵懂热烈的寻母之旅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但却藏着孩童最纯粹最柔软的真心。胡美丽满心期许奔赴一场未知的重逢，最终她坦然接纳了遗憾，与心底的执念温柔和解。而小伙伴们默默的陪伴，则是少年友谊最动人的模样。这场青涩的寻亲故事只是小说前门前的开篇，在后续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老街商铺的新旧交融与邻里隔阂的悄然化解，看见少年放下偏见拥抱新友谊的成长蜕变，也看见孩子们在犯错自省弥补中学会担当与体谅。四段日常，四种成长，每一段故事都质朴治愈，耐人回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静静聆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男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八一建军节。他们以青春之躯守护国泰民安，用赤诚热血铸就钢铁长城。在这个致敬英雄的节日，让我们将最崇高的敬意、最诚挚的祝福献给每一位坚守岗位或曾为国戍卫的最可爱的人。战友们，节日快乐！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六集。
2: 凌问把董慧文扶到床边，让他坐下，掏出自己的手绢，浸了点水，敷在董慧文受伤的脸上。
1: 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事情吗？
2: 他问董慧文。董慧文摇摇头，眼神茫然地望着墙角，有好一阵牢房里悄无声息。他是受到惊吓了吗？他是不是无意中泄露了什么？一瞬间，凌问几乎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
1: 他说自己是侦缉队的，姓尤。
2: 董慧文望着凌问，一开就停不下来，话越说越凌乱。
1: 进了审讯室，我就想好了，如果他们动刑，我就朝墙上撞。
2: 他大声说道，好像是在向外面那些坐在看守室里的军警们示威。凌问站起身来，走到牢房旁，向外仔细观察了一番，回身示意董慧文小声说话。这个姑娘刚刚不知道承受了怎样的心理折磨，即使对一个经验丰富的同志来说，刑讯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凌问想起隆冬告诉过他的一些故事，心中涌起了怜惜之情。他自己第一次坐牢时也十分害怕，但凌问仍然强迫自己仔细听，仔细观察。一开始他没听懂为什么会出现一沓照片，很快他就明白了那个姓尤的家伙的意图。这个单纯的姑娘，他不知道他心里想的一切都已表露在了脸上，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要面对这样复杂危险的局面。凌问想象不出董慧文到底是露出了怎样的神情才让敌人看出了端倪，但他十分确定那个特务猜得没错。
1: 他把我们的照片一起放在水杯旁，
2: 董慧文这样说。他问董慧文，
1: 除了陈千源，那些照片上还有你认识的人吗？那就只有你了。
2: 董慧文看着凌问，顽皮的笑容刚一展露又消失不见。
1: 你和陈千源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也猜到了？
2: 董慧文愣了一会儿，又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向牢门外阳光明媚的天空。
1: 唉，也不知道他关在哪里。
2: 凌问有些感动，他搂着董慧文的肩膀说，
1: 我和我丈夫是在五卅运动中认识的，结婚的时候北伐军刚刚从广州誓师出发，可是没多久国民党就开始屠杀我们的同志了。他人呢？敌人包围了联络点，他不得不撤离到广州，几年前他在那里牺牲了。
2: 他突然转过脸严肃地问董慧文，
1: 你有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秘密？没有，你相信我吗？我相信你。他们问起了浩瀚同志。浩瀚同志，
2: 在党内谁都知道使用这个工作化名的领导同志，他常常用这个名字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
1: 他还问有没有看到一对头子。
2: 董慧文困惑地说，
1: 头子？凌问确实听老易说起过头子，他觉得很有意思。老方说上级派来的那位同志会拿出一对头子，可没有人拿出头子，倒是那个特务拿了一对出来，所以他们知道了头子的事情。老易还跟谁说起过头子吗？老易会不会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呢？他既不能确定他是，也不能确定他不是。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可以有好几条线路，在每一条工作线路上使用不同的化名，何况他是老易的下线。通知你开会的人是不是老方呢？ 林问知道自己不该这么问。按照纪律，在两条平行线路上工作的同志不能相互打听，哪怕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是一家人。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敌人突然冲进会场，等开完会，他和董慧文多半就成了一个小组的同志。无论如何，他没猜错，进入开会地点的十一名同志大部分相互都不认识，原来并不在同一条工作线路上。我们应该设法通知组织，敌人在寻找浩瀚。林问正跟董慧文小声说着话，曹小姐回来了。她一回来，牢房里就喧闹起来，叽叽喳喳都是她的声音，请她俩吃她带回来的瓜子花生，说她很快就要出去了。她还对林问说，原来你是有名的作家呀，我也很喜欢看小说的呀。哎，徐振亚你认识吧？他跟我跳过舞的。勤务兵送来刚烧开的热水，木川从柜子里拿出那把乔纽朱尼圆壶，坐到沙发上，往茶壶里放了点盐茶。他用第一泡茶洗了洗杯子，再冲水泡茶。阳光下热气氤氲，他想了想，提起电话打给游天笑。
2: 游队长来了，木处长在里面喝茶，您请进。
1: 勤务兵在门口大声说。游天笑敲了敲门，没等木川说话便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摞案件卷宗。
2: 木处长，审讯记录我给你拿来了。
1: 木川挥手让座，游天笑把卷宗放在茶几上，坐到沙发上时从裤袋里掉出一对骰子，他连忙俯身拾起。木川看了他一眼，挑了一只杯子，洗杯注水，来回倒腾。
2: 木处长在喝什么好茶呀？
1: 木川做作的打了个哈欠。
2: 昨晚被翁副官拉去喝酒，稍微喝多一点，这会儿想喝两口茶。常来警备司令部那个老是戴着巴拿马草帽的广东人，游队长果然无所不知啊。
1: 木川给游天笑倒了一杯茶。
2: 你试试看这武夷山大红袍，我觉得味道不错，好茶。
1: 游天笑喝了一口，虽然他更喜欢喝凉水。木川一反常态，竟然认真地看起了卷宗。他翻了一页，忽然说，
2: 我知道你们侦缉队花样多，不过有了钱可以找个女人成家立业。
1: 他指指游天笑的裤袋，
2: 这种事情逢场作戏玩玩就算了。
1: 游天笑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
2: 是处长。
1: 室内一时只有纸页翻动时发出的声音。
2: 还没开口，
1: 他轻轻地说，好像在自言自语，说罢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2: 也审了两天了吧？
1: 木川并没有抬头，一边说话一边又翻了一页。
2: 这些人职业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乱七八糟的聚在一起，光凭这一点就可以确定，虽然共党案件属于紧急之罪。
1: 木川边看边说，
2: 但训政时期军法处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由着性子来定验，总还要有证据。这个林问是个作家，又是富商遗孀，简直是有闲阶级。
1: 木川又往前翻了几页，
2: 一个女教师，一个记者，一个银行职员，一个古董书画铺老板，还有一个当过兵，果然是疑点重重，难怪你把他们一起抓进来。你那个情报线索究竟是怎么说的？
1: 木川语气轻松地说道，
2: 这个易君年，你是不是让他吃了点苦头？是个做字画买卖的，看他有点害怕，我就稍微动了他两下，口供颠三倒四，肯定让你打得不轻啊。
1: 木川笑了起来，
2: 没有打， 给他通了电线，用了那套德国货。
1: 南京方面去年给警备司令部送来一批德制装备，其中有一套电型机器。
2: 银行职员临时。哪家银行？仁泰银公司。逮捕时腿上中了子弹，司令部军医给他包扎了一下，半昏迷着，没怎么审他。梁世超还是航母出身，他自称从前在十九路军干过，128护战负了重伤，退伍之后这些年一直在养伤。啊，
1: 木川又仔细看了看这一页的口供。
2: 电询过他们军部，官兵都在福建剿共前线，司令部说花名册上有这个名字，但是他们一直在打仗，士兵都换了好几茬了。你认为易君年是他们的组长，为什么？
1: 尤天笑没有告诉木川，他从易君年身上搜出了一对头子，但易君年坚持说这对头子是他自己带来的。尤天笑时不时觉得自己的脑子会分裂成两半，每一份记录他都要滴水不漏地做成内容不同的两份，一份给军法处，另一份交到特工总部。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九集。

1934年10月21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崇实的三团团长彭林生和驻板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可是蒋委员长又不是粤军的首领，况且一个团挨着一个团的布防已经很密了，因此这个电话对于粤军的三个团长来说也就是提醒注意观察罢了。他们又一一接着睡了，而且还睡得挺踏实。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生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曾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34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构，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的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粤赣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理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深陷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走出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绝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20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1933年11月20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15个师，兵分3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
陈继堂的生存危机感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云门岭摆出进攻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前往云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陈继堂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的部队开始进攻时，云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云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50,000大洋。但是当陈济棠亲临云门岭向北看去，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的共产党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云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与自己的粤军过不去。红军与陈兵闽西南时刻窥视着广东的蒋介石截然不同。陈济棠仔细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永远采取的是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儿想把红军赶入广东境内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广东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粤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一害。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想法与红军达成个正式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与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家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粤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是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去共产党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是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的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的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一共印刷了5000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粤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的小规模出击，
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这样既可以让陈济棠仍然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而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不知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时，这里将成为数万红军冲出重围的唯一突破口。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工作顺心防止祸患的法宝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职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句话经常用来形容职场竞争的激烈与残酷。在内卷日益严重的今天，身处职场漩涡中的每个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都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都渴望工作能够顺心，渴望能够避免祸患，那么有什么秘诀和法宝吗？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在职场上顺风顺水，而有的人则屡遭是非，才华难以施展。荀子告诫我们，工作顺利，避免祸患，关键在于事实明智，谦逊待人，善用人心。仲尼篇中有这么两句话，足以成为我们在生活工作中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应对风云变幻的重要准则。第一句话，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从之。尊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德能胜任所担任的职位，又害怕失去上位者对自己的宠爱，就不如早一点摸清上位者的想法，把职位啊让给那些贤能的人，心甘情愿地追随在贤人的后面。这样的话呢，当受到恩宠的时候，一定会荣耀无比，即使失去了恩宠，也一定不会有灾难祸患发生。第二句话是说，莫若好同之，原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这句话意思说的是，一定要和上位者同心同德，推荐贤能之人，广施恩惠，消除各种怨结，不去干扰妨害他人。有德能胜任所担任的职位，就谨慎地遵循上述各种方法。那么引用的这两句话呀，就是揭示了侍奉君主的关键策略以及规避灾难祸患的技巧。这些技巧呢，不仅适用于侍奉君主，在当今的生活中啊，面对上司领导以及同事的时候啊，同样是适用的。在职场中，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还有日复一日的琐碎杂事。其实啊，官场职场就如同是战场，稍有不慎，或许就会陷入是非祸患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明辨是非，趋吉避凶。荀子从这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启示，分别是对某一种职位有能力或没有能力胜任时，我们具体应该如何去应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当我们有能力胜任某一职位时，如果想要顺心顺意的工作，防止一些不必要的祸患，这个时候应当与上位者同心同德，多向领导者推荐贤能人才，并在自己的职位上广施恩惠，消除各种不利的怨恨，不要因为自己有地位就妨害干扰他人，只有这样呢，上位者才会欣赏你认可你，下属同事呢也才会支持你拥护你，广结善缘，深得人心，如此一来啊，工作自然就会顺利，也不会有是非祸患找到门上。东汉的开国元勋邓禹辅佐刘秀平定天下，位列云台28将之首，却从不居功自傲，他主动推荐贾复、陈俊等贤才共辅大业，将功劳多分于部下，从不独占荣光，对待同僚宽厚包容，主动化解政见分歧，不结私怨，即便功高权重也始终能够谨守本分，不越权干政，最终得以善终，家族世代兴盛，完美诠释了元贤博施除怨无妨害的保身之道。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手握重兵时，他的言行深刻体现了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曾国藩深知独木难支，他广举贤才，汇聚了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俊杰，尤其提携李鸿章组建了淮军，壮大事业力量，巩固了人望。那么攻城以后呢，他谨记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不居功自傲，攻克天津以后啊，奏请裁撤大部分湘军，自解兵权，并教导家人谨言慎行，不干预地方事务。他的谦抑自守、消除猜忌的态度，他有效化解了潜在的怨结，在复杂的环境中啊，保全了自我，实现了避无后患的人生结局。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胜任某一职位，荀子给出了另一种处事的智慧，他认为啊，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对应职位所需的能力，你即使担任了这一职位也摆脱不了很多的麻烦，如果还希望获得上位者认可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的摸清上位者他心里的想法，主动大度的把职位啊让给比自己更贤能的人才，并心悦诚服的追随其后，这样高风亮节的行为啊就会赢得广泛的赞誉，当上位者欣赏你的时候，自然风光无限，荣耀无比。当上位者不欣赏你的时候，也不会牵扯到什么是非灾祸。反过来呢，如果德不配位，非要争名逐利，在与自身不匹配的职位上轻举妄动，嫉贤妒能，这样上位者就会心生厌恶之情。如果对下属同事不近人情，还依仗着自己的权势啊，吹毛求疵，给别人的工作带来妨害，让他人。

0: 敢怒而不敢言，长此以往一定会引发众怒，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遵循荀子提出的原则去做呀，自然能使工作顺心如意，又能够避免很多的是非祸端，能够在工作中顺心如意，并且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是绝大多数人所期望实现的。毕竟工作顺心也是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如果工作不顺心，就会导致精神内耗，害人也害己，而规避灾祸是我们的保身之法，谁都不想让自己遇到是非灾祸。荀子在这方面的告诫啊，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首先呢，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时刻自我省察，要有自知之明，这是工作的基本前提。其次呢，要有一颗谦卑恭敬的胸怀格局，对能力比自己强的人要虚心向他学习，愿意追随其后，对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也要以谦虚谨慎的态度予以点拨领导，让他能够做到逐步的提升。更为重要的，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内心，善待周边的人和事，广结善缘，不以人皆怨，施予恩惠。当我们真正理解和实践了这些原则方法以后啊，我们自然就能够在工作中做到顺心如意，顺风顺水，生活啊平安吉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4: 在五花八门的保健品中，爆款还真不少，光是抗皮肤衰老的就有燕窝、葡萄籽，这两年还流行起了桃胶、抗糖丸，热度居高不下的排毒养颜类产品也是众多人的选择。这些究竟是真有效果还是智商税
5: 啊？这是女生最喜欢的话题了。
6: 咱们先说这个排毒，它就是一个伪的命题。我们体内什么是毒，哪儿来的毒，那毒又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没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呢，排毒类并不存在于这个功能上，营养补充剂有这个功能没有？其实更多的排毒类的产品啊，它过去都是就是轻微的那种腹泻剂，让你通畅你的肠道。他们就说这肠毒，就比如说有东西在这个肠道里时间长了，就会发酵，就会产毒。实际上呢，确实会发酵，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但是这些物质呢，并不是所谓的毒，也不会说因为你不排便，或者一天没排便，两天没排便，就会导致你身体恶化了，没有这个说法。而且这种频繁性的这种轻微腹泻还是有害的。这个葡萄籽提取物里的它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很多，其中有一种啊叫做原花青素的，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啊？
5: 这个听说过
6: 啊，这个抗氧化效果特别强啊，跟我们的咱们平时的你看维生素 C、维生素 E 抗氧化吧，它比它的作用还强啊，是这个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所以它能够清除咱们体内的这种自由基。你想咱们皮肤为什么会衰老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自由基太多了，因为自由基是一种氧化物质，它会攻击你的细胞，会攻击你的皮肤，让它出现一些细微的这个褶皱啊、衰老的斑点呐、类似于这些东西。所以呢，葡萄籽提取物里这些抗氧化成分，把它养成把这些自由基啊消灭掉，那就无形中就发挥了保护皮肤的这个作用。抗糖丸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呢？就是我们体内有糖化反应，对吧？吃进的这糖呢，到体内之后呢，会和蛋白质发生反应啊，生成一种 这个氧化的物质啊，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导致我们皮肤衰老的这个真凶。实际上这个现象在任何人或任何生物的体内它时时刻刻都发生，但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过于强大，或者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啊，影响我们脏器啊，没那么强。而且抗糖抗糖这个理论实际上呢并没有得到科学界的一个共识，说你吃的这个东西就能够抗糖啊，抗糖糖化反应，说没有这个事儿。
5: 所以这有可能是智商税哈。
6: 桃胶就是桃树上会分泌那个物质，你要知道它怎么来的。一般来讲呢，这桃树它皮肤的树皮它受伤了，它要把自己粘合起来，它要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上面就会把这病毒啊、细菌呐、啊、有脏的东西啊，它给它封到里面。这个其实这里面啊，就是一些多糖类的物质，没有说想象中那个像某些东西能够把皮肤变得 Q 弹，没有。
5: 你看，
6: 更多的是智商上的东西。燕窝呢，它从成分上来讲啊，主要是什么？还是一些蛋白质、氨基酸和一些矿物质成分。所以单纯从成分上来讲呢，它跟其他食物没什么太大区别，甚至有观点认为呢，它都不如一个鸡蛋有营养。但事实上呢，可能这个里面啊，因为现在研究嘛都是在不断的深入的，或许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活性成分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基于目前的我们的认知，反正它没有保养皮肤的作用。
7: 它是对皮肤没有作用，还是说它的其他方面有作用啊？
8: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还是有人不死心。
6: 目前来看呢，燕窝的这个功效呢，它可以补充一些的营养啊，一些成分，我刚才提到它有矿物质成分，它有氨基酸的成分，对吧？那么各种氨基酸呢，确实有自己的独特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氨基酸能调节免疫力，有一些氨基酸呢能够改善神经的自我调节，都会有。但是你要说它非要强加它某一些功能，它不是保健品，对吧？只有保健品能宣称它有功能，所以你只把它作为一种食物来讲，你是可以吃的呀，你也可以预期心里想，但是现实中我们没有从科学上认证它有这个作用。
4: 既然大部分抗皮肤衰老的产品都是智商税，那不妨多吃些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既天然又能让皮肤维持饱满有弹性的状态。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8: 口服胶原蛋白真的有用吗？
6: 怎么说呢，吃猪蹄儿吃鸡爪是吧，吃这些东西反正挺香的，但是确实这个吃这些东西它也没有美容的作用啊。就是你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天天啃猪蹄儿就完了，
8: 那只能发胖，那都是脂肪。
6: 对啊，实际上来讲这胶原蛋白它的含的地方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那猪蹄子、鸡爪子下面那一层黏黏糊糊的
7: 鱼皮，
6: 都是胶原蛋白。对，鱼皮也有，对，都是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跟皮肤之间它是什么关系，你必须要搞明白。
5: 来，
6: 你看啊，这个构成你看像什么，是不是像一个层墙一样？对吧？外面有一层，叫我们的表皮层，其实这是角质化的一层死皮，对吧？再往下呢是真皮层了，粉红色小方砖的到了真皮层了，像网状一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它不是渔网，这就是胶原蛋白构成的那个那层的组织，它是有保持你皮肤的弹性的，还有按着 Q 弹，为什么呀？就这个。对吧？很多老年人或者是就是年龄增大之后呢，他皮肤就松弛了，就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层它逐渐的分解掉了，破坏掉了，所以就皮肤就垂下了，没有弹性了。你按着它也没有那么弹了。
8: 哎，好可怕
6: 啊！但是我们吃那个东西呢，虽然也是胶原蛋白，这一层也是胶原蛋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无论是口服胶原蛋白还是我们吃猪蹄上的胶原蛋白，它进入身体之后它不能直接吸收，还要先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的肽，然后经过我们的肠道吸收进去，然后再逐渐的去利用啊，去哪个位置合成什么新的蛋白啊。这样虽然你吃的是那个东西，但进入身体它不会间隔就会变那个东西。
9: 现在有一种叫胶原蛋白肽。
5: 什么是胶原蛋白肽？
6: 胶原蛋白肽啊，有一些小分子的是能够吸收掉的，其实就是它的整个的长度小啊。有研究认为，在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的这种小的胶原蛋白肽，它吸收这体内之后呢，确实有帮助体内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作用，但这也仅限于研究范围内啊。
4: 花青素和益生菌这几年也是妥妥的爆款。花青素自从出道开始，在印象里就是好东西。近年来有传言说。

0: 还有防癌的强大作用。而关于益生菌的产品，因其宣传有增强孩子免疫力的作用，近年来也受到家长们的大力追捧。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1: 补充花青素可以防癌吗？
2: 首先，癌症发生啊，它有很多因素，
1: 对，
2: 是吧？比如说我们的遗传，有遗传性的啊，家族史这有，外界这种刺激啊，致癌物质的刺激，对吧？那么花青素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抗氧化的作用。那么抗氧化呢，不见得就是会有防止癌症的这种出现的，比如说基因上的它解决不了，那外界污染环境的污染的问题它也解决不了，对吧？所以呢，你想拿它去防癌，其实我觉得有点超纲了，它只是抗氧化的作用，对吧？您理解抗氧化是什么呢？消除氧自由基，消除一些氧化的物质对你细胞的损伤，那么你让它再深层次去保护基因，防止突变，防止一个细胞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我觉得有点太给让它勉为其难了。
1: 所以完全没有关联。
2: 个人觉着，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么花青素呢，其实更多的是除了抗氧化以外啊，是对我们的眼睛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它可以啊保护啊眼睛，避免受蓝光的这种损伤而导致啊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眼部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有一些保健的功能，比如说可以对于什么预防白内障啊就类似于这些。所以大家呢在选择上呢也有一些区别，一些注意，不要太延伸它的作用，说抗氧化就能抗癌症，完全没有相关性。
1: 补充益生菌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吗？
2: 这肯定是能的啊。首先呢，益生菌呢它确实是能够改善肠道菌群，对吧？那么肠道菌群就是你还得再加深理解一下。实际上呢，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在我们的免疫调节的过程中呢，它也有作用。因为肠道会分泌一些抗体的物质，比如说，在这个长期服用这个益生菌的儿童中呢，你会发现，哎，它的血清 IgA 的成分会高一些。其实这就是我们调节的作用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这孩子啊，对于什么？冬春季的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病啊，出现或者一些腹泻的一些疾病，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提高的作用。
0: 这两年辅酶 Q 十突然走红，可谓是大爆款，它被誉为心脏守护神、心脏发动机，因此变成心脏病人群的新宠。那辅酶 Q 十究竟是什么呢？
2: 首先来讲，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啊，我们身体都有，您的身体有，我身体也有啊，就像其他的维生素一样，它都有。它在身体里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它参与体内能量的代谢啊，这些碳水啊，包括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脂肪在体内燃烧，它参与这些。皮肤呢也有一定的改善的作用，它是因为它参与了很多的这种代谢的反应。
1: 就为什么它会对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帮助？
2: 它主要还是改善心肌的这种供氧啊，因为它是参与能量代谢的啊，它所以它保护心肌的细胞，避免出现一些心肌的，就比如说供氧不足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坏死。第三呢，就是它主要是保护肝细胞的啊，帮助它，比如说啊，防止一些肝细胞那种破裂啊，出现一些纤维化啊，这个作用。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就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呢，首先它是有适应的范围的，
1: 对，哎，
2: 它能够促进什么，绝对在上面啊是有标注的，它适合哪类人群去吃，适合要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它都会明确标注。所以呢，虽然我们解释了可能有这些方面作用，并不代表你一定需要吃啊，一定说你吃就合适，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上面的说明，它适用的什么人群，适用什么作用去选择。最好呢还有一个营养师或者是一个医生指导下去服用。
3: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我的站位在千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4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
4: 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5: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
6: 蛟浦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机，我们矢志必达。
7: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在听广播的朋友，平时耍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看着看着眼睛就开始感觉不舒服，想要放松一下？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好视力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用着感觉是真不错。不过呀，我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自体验一下，现在正好有个好机会，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给你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足足3份好礼，打个电话包邮送到家。活动6:30准时结束，快打电话吧，400-706-5929，400-706-5929。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1: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7集，酒喝到7、8分，辛弃疾抬头看见折安的一间内阁题写知言二字，好奇地问。这知本是酒器，庄子以知言为蔓延，知言自然随意，漫无边际，没有主见。难道顺举兄好知言吗？正汝邪说道，我写的文章诗词率性而为，没有章法，所以将作文的书屋取名知言。辛弃疾摆手打断了正汝邪的话，说道，不然不然，顺举兄过谦，你的文章立意高远，你的人品爱憎分明，你的政见从不妥协。知言之人不讲是非，取以逢迎，绝非老兄作为。这贬额不妥，待我做一首词讲这知言的危害。知言在古代本是谦词，但辛弃疾最讨厌毫无廉耻的势利小人，竟以知言发端，趁着酒劲儿写了一首绝妙的讽刺词。在他的著述中，甚至在整个词史上都绝无仅有。知酒向人食，和气先倾倒，醉要冉冉可可，万事称好。花鸡座上更对吃一笑，寒与热总随人干果老。少年食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和道理，今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勤己了。词人先借知酒的形象揭示知言丑态，一团和气，低眉折腰，唯唯诺诺，没有主见，不管别人说什么一律答然可好。接着词人由势利小人想到这些对象，一曰滑稽，是一种留酒器，酒从中流过但不成酒。一曰吃疑，皮质的装酒口袋，伸缩自如。一曰干果老，草药能调和重药，医治多种疾病，又名甘草。这三种物件或失去自我，或随物复形，或折中调和，都跟知言异曲同工。下边写少年食酒不会趋意奉承，说出的话不中听，后来阅历丰富了才明白知言的道理，但怎么也学不精巧。 此人用冷眼旁观的口吻说，看那些势利小人怎样像秦琪鸟一样受人宠爱。秦琪鸟是一种鸟，学名鹩哥，叫声嘹亮动听，能模仿人说话。李白时安得秦琪鸟，为人道寸心。此章诙谐调侃，对直言小人极尽挖苦之能事。正汝邪知道辛弃疾影射朝中的一些随波逐流的大臣，虽借自己的书房说事儿，也不恼怒，相反感到十分快意。就这样，两位劝诫耿直之人结为莫逆之交。几年后，正汝邪离任转岗，辛弃疾既替朋友高兴，又为自己伤感，置酒写词为他送行，唱道：莫向折安追雨笑，只今松竹无颜色，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官场如江湖，身不由己，看惯聚合分离，会遇起伏，唯有山水无恨，暂存放热血激情。我们的灵魂一直在路上流浪，在寻找可以听得懂心灵歌唱的那个人，那个给我们灵魂支持的旅伴。春秋时，楚国人俞伯牙善弹七弦琴，希望遇到一位可以交流的音乐人。周围的人忙于农桑，没有人静下心听他弹奏，也没有人听懂他的琴音。为此，俞伯牙苦恼不已。一天，他在空谷弹奏，只有鸟儿不忍他的孤寂，在四周盘旋，为他和鸣。这时，一名叫钟子期的樵夫经过，停下脚步，驻足倾听。俞伯牙弹完一曲，钟子期朗声道：“善哉，巍巍乎志在高山。”俞伯牙暗自吃了一惊，又不动声色地转变了曲调，继续弹奏。钟子期马上说：“这琴声转而清澈婉转，洋洋乎志在流水。”俞伯牙心中想什么？俞伯牙心中想什么，钟子期总能从音乐中听得出来。俞伯牙大为感动，相逢恨晚，和钟子期结为知己。这就是关于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我的音乐为你而弹奏，因为你懂。即使在代湖，辛弃疾仍有许多诗词唱和的朋友。这些朋友虽然属于主战阵营，但大都赋闲别居，逐渐消磨去了抗金复国的热忱，而辛弃疾心中的火焰却一刻也没有熄灭。他需要一个知己，就像俞伯牙在等待钟子期，陈亮就是他的钟子期。陈亮字同甫，又写作同父，号龙川，婺州永康人。陈亮出生于1143年，比辛弃疾小3岁。他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了文学才华，下笔千言，立马而就。同时，陈亮喜读兵书，与人谈论起兵法，滔滔不绝，在两方面同辛弃疾都很相近。陈亮18岁时就写出《卓古论》一书，品评历史人物。当时永康归婺州管辖，婺州知州周奎看到这本书，非常赏识他。后来周奎到朝中做了参知政事，聘请陈亮做幕宾，每每有重要的客人都要引荐陈亮。陈亮是一位敢作敢为、快意恩仇、雷厉风行之人。如果没有读过他的诗词文章，你会以为他是一位性格简单的九九五夫，或者莽撞行事的愣头青。龙兴和议签订后，全国上下都松了一口气，以为这样可以永享太平了。陈亮却是不以为然，他只是一介布衣，却不顾地位低下，直接向皇帝连上5道奏章，反对议和。这就是著名的中兴五论。皇帝将他的奏章束之高阁，他不屈不挠，36岁时再次上书，批判朝廷苟安江南的国策，以及空谈误国的不良风气。这一奏书引起孝宗皇帝的重视， 诏令陈亮上殿召对，以酌情任用。不料陈亮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他居然拒绝了皇帝的诏令。孝宗皇帝几次三番派大臣去考察他，想破格任用他，但陈亮都不买账，说我上书是为了国家复兴，不是为了当官，然后拂袖而去，回到了家乡。大有李白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气度。违逆圣意乃大罪，刑部很快将陈亮缉拿归案，并施以酷刑。好在孝宗乃明君，特意下诏释放了他。祸不单行，陈亮刚被释放不久，他的家童杀人，仇家控告为主人指使，陈亮再入狱中。这一次多亏丞相王怀及辛弃疾营救，才得以出狱。两次下狱并没有消磨陈亮的意志。1188年，他亲自到建康、京口观察地形，并且再次上书，建议孝宗由太子监军驻节建康，以示天下锐意恢复。陈亮屡次上书言事，激怒一些主和派对手，他被迫离开了政治中心，到京城之外寻找志同道合的人。陈亮做周奎募兵时，周奎有意栽培他，教导他学习道德性命学，给他讲授中庸大学，在思想上给予陈亮以启蒙。后来陈亮两次考科举都没有中进士，他愤而弃之，说亮闻古人至于文也，尤其为士也，士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于我，则虽是何为，文以载道，是以行道，从政不如作文，于是不再谋求仕途，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学问上了。中国传统儒学属于社会学，对人性关注不足。隋唐之后道教佛教兴起，对儒教形成挑战。北宋的儒学家们借鉴道佛两派学说，对儒学进行改造，形成新儒学。新儒学分为若干门派，如程颢、程颐的理学，张载的官学，王安石的心学等。这些新儒学尽管主张各异，但大多关注自身，关注心灵，关注物理、人性、天命。除此之外，宋朝还掀起了王霸义利之变，即封建统治应该以义为先实行王道，还是以利为先实行霸道。王霸义利之变的代表正是理学家朱熹和陈亮。陈亮认为王道之治需要通过霸道之业来实现，王霸并用，义要体现在利上，义利双行。陈亮这样的主张与他抗金复国的观点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从王道来看，只要实施仁政，争取民心，不必有施政上的具体目标和功利，这是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收复中原的陈亮不能接受的。虽然观点相左，但不影响二人做朋友。陈亮曾经专程拜访朱熹，二人探讨学问十多天，以后交往频繁。陈亮同辛弃疾也是老相识，1178年，辛弃疾在朝中做大理寺少卿，当时陈亮正在临安第二次上书，经秘书省秘书郎儒学家吕祖谦介绍，二人认识。因为都是主战派，很多主张接近，所以极投缘。不过之后天各一方，飘摇不定，二人中断了联系。1186年，陈亮上书激怒反对派，离开京师回到家乡。辛弃疾听到了这个消息，身为陈亮的壮举感动，也引燃了他自己抗金报国的斗志，兴奋之余写成一首破阵子，托人送与陈亮，表示对他的声援和鼓励。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酒，50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 马作地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是辛弃疾最为著名的词章之一，借哀同谱以自哀，是他抗金报国的政治宣言。起首着一醉字，辛弃疾的醉是酒醉。辛弃疾爱喝酒，曾自比刘伶，还屡次三番向夫人发誓戒酒，但一次都没有戒诺。他曾为公饮须一日300杯，也曾经我饮不须劝，正怕酒宗空，以至于36000排日醉。辛弃疾的醉又是精神之醉，意志之醉，醉得无可奈何，醉得力不从心。这醉是对峥嵘岁月的深切怀念，是对壮志难酬的痛苦挣扎，是对岁月蹉跎的无奈感伤，是对报国无门的无声控诉。接着有一剑字，这剑是杀敌利器，是抗金倚柱。这剑寄托着词人的家国梦想，闪烁着词人的壮志情怀。男儿慷慨平生事，时复挑灯把剑看。挑灯是为了将这剑看得更清楚真切，寒剑微光，仿佛沉睡许久的梦，因为沉亮而重新唤醒，仿佛尘封多年的门因为沉亮而重新开启。再下便是一梦字，梦回指梦里遇见，吹角连营指军旅生活，是对26年前义军杀敌的回忆，还是对带兵收复中原的想象。这样的场景多少次出现在梦中，成为闲散生活时温暖的抚慰。下面三句记述豪迈激昂的军旅生活场景，民间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表示豪情，800里分麾下酒异曲同工。世说新语记载，西晋王凯有一头牛，名叫800里伯，牛蹄牛角磨得晶莹发亮。王绩对他说，我射箭技术不如你，今天跟你打个赌，1000万钱来赌你这头牛。王凯以为自己必胜，就同意了，让王绩先射。王绩一箭射中了靶心，退下了坐在椅子上，命令左右把牛心取来。片刻，牛心烤熟送来，王绩吃了一块便走。后世便用800里伯的典故指代气概豪迈。韩愈有诗句，万牛栾至，万翁行酒。苏轼也有要当荡公800里，豪气一袭乳生酸的诗句。五十弦一般是琴的代称，李商隐无题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表现的是一种凄美的心绪。在这里词人用五十弦代指很多种乐器，用这些乐器演奏边塞之声，或急促，或激越，或沉郁，或高亢，表现出激昂雄壮的军旅氛围。塞外声是出征的军歌，是鼓舞士气的战斗乐曲。

军人整装，军戈嘹亮。只等一声令下，整装待发，杀赴前线。如果说八百里分麾下炙表现豪迈，五十弦酸塞外声表现激昂，沙场秋点兵表现的则是扩大。军营里演奏着激昂的军乐，士兵们大块吃着牛肉，接着该点兵训练或者是战斗了。秋天，天高云淡，碧空万里，更显得山河辽阔。这种季节和场景与沙场的风格无比的契合。沙场秋点兵，大气磅礴。下面两句则豪情激越，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镜头一下子拉到了战场。地炉为名马，三国刘备坐骑即为地炉。刘备被追杀，地炉从溪水泥潭中一跃三丈，刘备得救，地炉以快著称。战场上以快打慢，快一分胜算就多一分。当年关羽斩颜良文丑靠的就是以快打慢，颜良文丑还没有反应过来，关羽的马已经到了眼前，慌忙之中没有来得及出招，就做了刀下冤魂。霹雳是弓箭弦发时发出的响声，弓箭讲究的是劲大势猛，恰如霹雳，令敌人魂飞魄丧。这两句将镜头对准战场上特定的人，即将军。将军勇敢威猛，武艺高强，是词人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想象中的自己。靖康之耻是国家之耻，民族之耻。在当时人们思想意识中，君王代表国家和民族，所以抗金报国，具体来讲就是报效君王。了却君王天下事，是作为臣子的最高愿望和最大的抱负。在为国分忧中建功立业，自己也赢得生前身后名，获得青史留名的机会。左传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此后立德、立功、立言成为士大夫毕生追求的事业。三不朽中立德境界最高，也最难实现，只有圣人能够做得到。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来说，退而求其次，都想在立功上有所作为，而立功的标志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样方能赢得生前身后名，死而不朽，流芳百世。大丈夫当学卫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长驱数十万众，纵横天下，可能做博士爷。从古至今，驰骋沙场，治军尧舜，建功立业，几乎是所有文人的理想。屈原俯壮而其晦兮，何不改乎此度？成奇迹以驰骋兮，来吾道夫仙路。曹植长驱蹈匈奴，左顾临仙碑，起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孟浩然

0: 杜甫，治君尧舜上，在时风俗淳。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都是文人的心声，但最后大多都抱负未展，功业未成，而以诗文名扬天下，以立言不朽于人世。辛弃疾平剿匪患，抚恤灾民，革弊建制，政绩卓越，不能算没有立功，但他心目中的功业并不是这些，或者不仅仅是这些。可怜白发生，机会已经不多，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宏愿，只能在醉里幻想，梦中实现，这正是人生的悲剧所在。慷慨激越，最后归于无比伤感，无限惆怅，如音乐，高亢之音转而低回沉寂，巨大的反差带来的艺术感染力让人回味无穷。这首破阵子送到陈亮处，深得陈亮共鸣。陈亮就像一只狼，在京城被撕咬得遍体鳞伤，他正在家乡舔舐着自己的伤口，回味撕心裂肺的痛楚。辛弃疾的破阵子像是一剂方药，重新激荡起他不可遏制的斗志和勇往直前的血性。他从词中读出鼓舞，从辛弃疾的手笔里找到了知音。陈亮素来雷厉风行，我行我素，加上无官一身轻，闲云野鹤了无牵挂，局势说走就走，也不先行预约，直接前来江西拜访辛弃疾。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0: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0: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 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了解后，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1: 指导各地呀，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呀，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2: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3: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3: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4: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3: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芒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沸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 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

0: 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1: 第12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0: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0: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1: 今天是81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0: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0: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3: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0: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3: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0: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3: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两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0: 声明指出，这两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四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0: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0: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朱泽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5: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4: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超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5: 这一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4: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

0: 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1: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市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2: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0: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2: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整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5: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呢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的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6: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0000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7: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6: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8: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签字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6: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8: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度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6: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去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7: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6: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8: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3: 真堂实酵，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

0: 药物。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3: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摧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2: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管家。
5: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一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一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4: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5: 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4: 东郭一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6: 感觉到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7: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6: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幸福的事，你说就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7: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修的想法，
6: 能
7: 提供一些材料。
6: 对对对，
7: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6: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能享受，是他这块的有些来的都是年轻人，没提了，来的不少。
7: 哦，年轻人过来。
6: 哦，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4: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8: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7: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8: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7: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8: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4: 庞立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四十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8: 因为东郭一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一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 一旦有这个社会

0: 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1: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0: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1: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2: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3: 回溯一下
2: 印象。
1: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2: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3: 有一定困难，
2: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3: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2: 对，
1: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4: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1: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0: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1: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0: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一个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 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1: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5: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1: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5: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0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年来，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境外游客入境出行越来越方便。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4: 有意思的是呢，最近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7: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那么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名片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
8: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9: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8: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0: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8: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 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1: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8: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12: 你看做了5套，
13: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8: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
11: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8: 第二针是数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14: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8: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15: 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8: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16: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首先我们向坚守战位、为国戍边的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有你们守护，岁月方能静好。

0: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晚播出第二集《幻语之路》。
1: 陆军是人民军队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军种，现在陆军更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不可或缺的陆上基石。片中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两栖登陆演习，展现陆军遵循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要求，推进合成化转型之后爆发出的惊人战力。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到底是什么样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2: 两栖登陆背水攻坚，风险极高，战场变量多，容错空间小，是衡量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的严苛考验。2017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王锐，是两栖合成旅的一名两栖战车车长。在他看来，如今的两栖部队早已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但战场的危险复杂始终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大山。
3: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4: 王昌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
5: 在前掩护，有人才要跟进。对，
2: 大批智能化无人装备列装部队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全新答案。演习中，抢滩登陆的战士们身边多了一群外形科幻的机械精灵，这就是多次亮相航展与演训场的机器狼。如今他们不再只是静态展示，而是伴随步兵冲锋，直面滩头火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无人平台充当前沿先锋，直面滩头最危险的火力区域，执行侦察、破障、压制等任务，能最大限度降低官兵直面敌方火力的风险。
6: 一般来说，对手在抗登陆的作战当中，最大的火力集中点主要是打第一波的上陆部队，如果由这个无人装备来承担的话，就大大减少这个第一波抢占滩头部队的这个伤亡率。那么同时呢，它吸引了一部分敌方的反登陆的火力点。这一次的片子里展示出来的机器狼作为第一波的滩头登陆作战，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化的一种作战的方式，优化了一个最复杂的滩头作战的状况。机器狼呢，用重火力火箭筒打击，通过传感器的感知提供战场状况和目标指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提供了一种非常坚实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2: 除了并肩作战的机器狼，已经在战场上证明自身价值的各类无人机也出现在合成营官兵手中。抢滩部队将无人机释放，敌人防御部署一览无余。此刻参与抢滩登陆的合成营官兵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步兵。陆军某旅杨杰：
7: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2: 新型战场对单兵综合素养提出前所未有的高标准，传统单一专业划分难以适配体系作战需求。宋小军认为，打造能够跨岗位胜任多重任务的全能战斗员，离不开长期持续的培养打磨。
6: 一专多能呢，无论是步兵、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还是保障兵，这些能力都让集成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培养他有这么多的能力，一定要他的服役时间比较长。2017年我们推出了士官的制度，要培养一批这样的军士或者叫士官。这一次的片子传递出来一专多能这样的信息，从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确实展现出来良好的效果。
2: 王锐坚守战位已经15年了，他亲眼见证陆军合成转型带来的巨大变革，在他背后来自海空甚至火箭军的支撑，给他插上制胜之翼。
3: 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步坦协同的

0: 第二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肢天上飞的，下肢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猫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1: 单兵角色的蜕变背后是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的成熟完善，多兵种协同作战释放出的实战效能有多大？军事专家宋小军这样分析：2015年军改开始之后，中央军委对陆军的战略要求是8个字：机动作战，立体攻防。一旦这个陆军的单兵作战当中遇到了他需要的火力支援的话，无论是
2: 空军、海军还是火箭军，它都可以通过战区的指挥系统来呼叫，大大提高了单兵作战的能力。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王瑞说：“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这其中就包括了刚刚公开"直二零"全家福的陆军航空兵部队。” 昨天播出的制胜就展现了陆军50-20、直20、直20T等多型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陆军某空中突击旅范明松，
3: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
2: 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值得一提的是，一部陆军做主角的片子，全片找不到传统陆军装备的坦克和大炮。宋小军认为，不单纯依赖重型装甲集群决定胜负，重心转向轻型机动平台、各类无人作战系统。
1: 突出有人无人协同、多域力量联动，这正是新时代陆军践行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转型最直观的影像表达。从这个片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立体攻法速度快和适应性强。它所呈现的这些装备和8个字的战略要求是严丝合缝配套的。
0: 装备迭代升级，作战体系重塑，不断拓展着陆军行动的维度与边界。对于新时代陆军的变化，王瑞有着最真切的感悟。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援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4: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视线转向国际。 想在外国工作，工作签证是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在美国 ，H-1B 签证是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到6年。这个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
0: 去年九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 H-1B 签证新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引发了美国多个州以及美国商会、高校、劳工组织等众多机构对联邦政府的起诉。
11: 今年六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裁定该政策违法，于是近期美国政府又把目光转向了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的过渡期选择，也就是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上。
0: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内部研讨对 OPT 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用的方案。那消息一出呢，再次出现的10万美元字眼引发了美国高校科技企业与国际学生群体的强烈震动。这一方案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账单谁来支付？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3: 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是美国 F1 学生签证体系下配套的毕业实习许可，普通专业毕业生可获得12个月在美合法工作权限，STEM 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可再申请24个月延期，累计最长可达36个月。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约有41.9万名外籍人员通过 OPT 在美工作，而 H-1B 工作签证每年仅有8.5万个法定配额，近年申请注册量常年突破30万，中签率不足30%。因此，一边以 OPT 身份合法工作，一边逐年参与 H-1B 抽签，是绝大多数国际毕业生从校园过渡到正式工作签证的必经路径。OPT 也成为支撑美国高技能人才供给的核心缓冲枢纽。这笔瞄准 OPT 的天价收费，并非一次孤立的政策试探，而是美政府高技能移民收紧策略的接续动作。直接导火索便是此前 H-1B 收费政策的司法受挫。去年九月，美国政府以行政公告形式对境外提交的 H-1B 新入职申请人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随即被加州、纽约等20个州联合起诉，指控政策未经国会授权，属于变相越权征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两次收费动作的核心目标一脉相承。
5: 特朗普政府之前关于 H-1B 签证收费的做法呢，在今年六月份呢，被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呢裁定是违法，而且呢，在7月24号又被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这就意味着呢，在相关签证上来增加收费这个方法呢，肯定是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特朗普政府转而呢，针对所谓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的许可，来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收费。这两个动作的目的是一致的哈，都是尽可能的要把美国之外的人才，至少是这个劳动力要挤出美国。
3: 法庭上没能推进的政策，行政部门换一条赛道继续。OPT 项目正是政府选中的新突破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看来，瞄准 OPT 是一次典型的政策迂回。
6: 相比 H-1B， 它涉及复杂的国会立法和跨部门权限，法院审查比较严格。OPT 呢，它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管辖的行政规章项目，有更大的行政裁量空间，面临的立法阻力更小。另一个原因呢，则是精准打击绕开 H-1B 的这样一个留美路径。H-1B 收费呢，主要是针对 IT 外包公司，对直接招聘模式影响有限。但是 OPT 收费能更直接的针对直接招聘模式的人员，从源头上限制高技能移民的留美通道。
3: 收紧动作远不止 OPT 一项。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发布最终规则，正式取消沿用超过50年的留学生身份持续有效制度，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单次入境居留期限设定为最高4年。新规将于今年9月15号正式生效。学制超过4年的博士等长线项目，学生需额外提交延期申请。毕业后的合法停留宽限期也从原本的60天缩减至30天，留学生的身份弹性被大幅收窄。至此，入学端锁身份、实习端抬成本、工作端紧 H-1B 三段式合围已清晰可见。刁大明表示，这套组合拳的连锁反应将逐步显现。
5: 很显然，这个美国高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吸引力呢会持续下降，外界会觉得赴美就学呢风险更大。那对于全球人才竞争而言，其他的一些这国家和地区， 像加拿大、英国、澳洲哈、包括新加坡等等哈，这个学位项目可能因为美国自身制造出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呢，而获得更多红利。那对于美国而言呢，虽然短期内好像得到了所谓的筛选感，但是可能长期来说呢，就很难维持一个所谓的人才池，对美国的创新能力呢，会遭遇极大。

0: 而且它的高额收费也可能因为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成本而违反美国行政程序法，最终结果还要看个国土安全部的制定程序及法院的司法审查。
1: 刁大明进一步指出，除了法律风险，国内政治成本也是制约因素。
2: 那美国的这个教育界啊、科技界啊、商界啊，包括一些多个民主党主导州啊，可能都会比较明显的来发起起诉啊，包括抗争啊等等一动作，会影响到政策的这样一些推进。那随着中期选举现在不到3个月这种状态，这个轻易的推出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对于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期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呢，也未必有利。所以整体上看呢，可能这个政策最后推出可能性呢还是相对有限的。即便推出之后，最后能够长期落实的可能性呢，应该说也是相对有
3: 限的。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官员称已同意最新版停火路线图，以色列官员称不接受。解除武装协议能否落地？加沙战后治理将走向何方？
1: 三大运营商发布公告，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号卡办理。第三方办卡有何风险？电信业务怎样告别价格战？
0: 荔枝冰酿、芭乐鲜果茶，各类应季鲜果衍生美食热销。时令尝鲜，怎样尝出消费新增量？
1: 浙江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式基地投入使用，1:1实景里练出来的城市管家能有多灵光？
0: 三伏天不用空调也能全屋清凉，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在江苏徐州试点，废旧矿山如何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冬暖夏凉。
1: 进货式网购用于二次售卖，遇到货不对版能要求3倍赔偿吗？一则判例厘清界限，是生活消费还是经营性进货，结果大不相同。
0: 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回应称继续推进世界杯私有化磋商，多家足联相继表态，抑制方案为何引发足坛制度危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号了解到，针对美国方面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1号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国际油价3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